千万户，让共产党人的为民底色在基层治理中永续发光。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1: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2: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0: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1: 小明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3: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

0: 我来就是告诉你们，基本上完成了。目前大家已经各就各位。
1: 你们究竟在做什么？
0: 更新一些装置，至于用处吗？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记住，不管听到什么声音，你们都不要到前面去，明白吗？
1: 我从你的眼睛里又看到了在轮船上的那股杀气。
0: 我倒是觉得自己和蔼可亲。
1: 会死人吗？
0: 这一点不取决于我。
1: 好了，你的担心他根本就是无动于衷的，死人对于他来说太普通了，普通的就像吃饭睡觉一样。
0: 你把我说成杀人恶魔了，

0: 我们走吧。六哥，那么着，你带三个堂主、六十个兄弟先进去看看。我和五谷在这守候，一旦遇到袭击，马上派人出来报信，我们立刻前去增援。
1: 没问题，您就请好了。
2: 下去！
3: 快点啊！
4: 计划行事，
5: 快点，
4: 一定要干掉他。
6: 放心，
5: 快点
6: 都，
5: 弟兄们，给我冲！

0: 这楼子后边肯定有人住，这帮人是不是躲在院子里呢？
1: 有道理，
2: 弟兄们，给我搜！

0: 拿枪！拿枪！拿枪！在哪？人呢？
1: 看着去，拿着，看见了吗？

0: 六爷，
1: 四面八方导游，从后头边的，去，给我找去！
0: 哪儿找？
1: 全他妈不找，老子毙了你！
0: 找找找找，
2: 快找去！
1: 拿到枪。

0: 这妈呀，差点让人家把咱给截去了！刚才不还好好的吗？那里面不是打得挺热闹的？
1: 那死人家大餐呐，咱连人影都没看见，就倒下好几十啊！
2: 你们这帮废物到底怎么回事啊？不给我说清楚，我扒了你的皮！
3: 姑奶奶，你要不信，你自己看看去。
0: 我自己要是进去，我要你打骂！
3: 不是，那么着，五谷，你呀，在这给我管地料镇。 我和老六再进去看看，我还就不信了，他还能隐身。
0: 好，好样的！我在这儿接应你，给我留10个人，其他的你都带走。
3: 五谷，请好，
0: 所有人下车。老六，这回别再出马岔了啊！
3: 给我快着点儿。

0: 这
1: 他们一定是躲在楼里的什么地方打暗枪。
2: 没错，连人影都看不见。
1: 咱们在明，他们在暗，即便把他们一个个找出来，咱们也得吃大亏。听我的，大家别在书场恋战，冲进书场，杀过后院，先把他们楼窝给断了，看他们出不出来。
2: 好主意，
1: 走走。

投降了！别打了！

0: 三老四少，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1: 我们又见面了。你是不是觉着自己人多，所以就很厉害，是吗？
0: 我没有。
1: 现在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更好了？
0: 云大哥，傻人不过头点地，都是江湖儿女，就请你高抬贵手，放兄弟们一马吧。
1: 你想想，如果换了是我，
2: 你会放我一马吗？
1: 我劝你还是把你的臭嘴闭上。至于怎么处理你们这些蠢货，那是我的事情。给我捆起来！
3: 是。
4: 是。
3: 绑着他！
5: 这怎么回事？怎么没事了？
6: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5: 志兄弟，志兄弟，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6: 哼，记住，第一，我不是你兄弟。第二，我也不想再跟你说话。想活命的话，就老实点。哼，给我绑上。
3: 是。
7: 昨天枪声响了一夜，我一直提心吊胆的。我也是几次想到书场看看，但又想起云大哥的话，走了一半又回来了。看样子三合会的杀手都抓起来了。
8: 哎呀，哪儿呀，刚才我到书场里面去看了，地上都是死尸，到处都溅着鲜血，怕是有好几十人啊。
7: 哼，这些畜生，活该。
3: 快点，
7: 怕是怕三合会不会善罢甘休，事情会越闹越大，这正是他的目的。谁的目的？
8: 哦，没什么，我随便说说而已。
6: 走。站好了。
1: 什么时候我才能看不到你这张丑脸？

0: 您要是放我走了，那不就看不见我这张丑脸了吗？
1: 一枪把你打死也看不到你这张丑脸，而且是永远看不到了。
0: 这不可能，你老二位都是大英雄，怎么能少我这个手无寸铁的人呢？是吧？
2: 这话说得好，手无寸铁的人。那你说说刘长福刘老板是不是手无寸铁的人？
0: 这
2: 他是被谁杀死的？
0: 是误会，那可都是误会啊。
2: 误会？什么误会？是你们霸占天燕楼是误会，还是杀死刘长福是误会？是你们企图杀害美琪是误会，还是全副武装杀进书场是误会？
0: 我这
2: 真想一枪崩了你。可我是好人，不会像你们那么残忍。把他的绑绳解开，

0: 袁文才还等着你们旗开得胜的消息吧，把尸体带回去，给他捎个口信儿，就说小马豪、老六还有你们那些笨蛋手下都在云某手里，想要天燕楼，让他尽管来。这些人会替我挡住三合会的子弹。啊，
1: 是，
2: 我一定把口信儿给您捎回去。
0: 放他走。
1: 走吧。

0: 老爷。
1: 进来。
2: 老爷，您的圣汤。
1: 去。
3: 姓云的是活着还是死的？
4: 没看见吧，姓云的，但五谷带回来好多尸体。
3: 那就对了。
5: 哎，能干啥？快点！快点！快点！都放这儿！快点！
3: 五，
5: 王家的。
3: 五谷怎么样了？

0: 怎么样了？
1: 姓云的设好了埋伏，引诱我们进了署场，突然发动袭击，我们去了白石号人，刚死了一半，剩下的兄弟，
0: 剩下的怎么样了？剩下的也全让姓云的给抓起来了。
1: 小马号和老六呢？也落在云建明手里，他让我回来捎个口信，要是党家的再打田彦楼，他。
0: 那就让咱们兄弟挡子弹，娘们儿，你真废了！当家的，当家的不是兄弟们无能啊，是姓云的太狡猾了。眼下小马和老六和几十个兄弟都落在姓云的手里，当家的你要想想办法，要不咱们三合会在天津卫就没法混了。
2: 听你的吧，现在是着急了。
0: 早干嘛去了？
2: 来呀，把贺红英、关老四、李太保给我叫来，带上总坛所有兄弟，杀进天堰楼。
3: 是。
0: 当家的，我也去。
2: 嘿，你去，你去嘛去？你个败家老娘们，去了也是给我丢人现眼，给我滚屋里去！滚！抬走，抬走。
3: 是。

0: 这难不成？哎，昨夜无故小马猴老六率弟兄们突袭天眼楼，一半被杀，另一半陷在了天眼楼了。哎，
1: 啊，小马猴和老六呢？
0: 都被姓云的给抓住了。他奶奶的，姓云的，我又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你们三个立刻率领总探所有弟兄杀进天眼楼，我就不相信灭不了那个姓云的。
2: 当家的，大白天动手会惊动警察局和侦缉队啊！
3: 是。
0: 哎，黄云龙啊是不会管这个事儿的。我和警察局的冯局长也打好了招呼，警察是不会去的。至于守井岗桥的部队，段大哥已经和他们通过气儿了，听到了枪声也不会出来。奶奶的，老子今天是要大开杀戒！
4: 是。
0: 天眼楼保护起来。嗯，没有云队长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入天眼楼。有擅闯者，即行逮捕；有胆敢持枪者，格杀勿论。
5: 是。
0: 哎呀，哎呀，哎呀！于老弟，高老弟，
5: 哎，郭大哥，
6: 大哥可真是雷厉风行啊！不到一个小时，人就到了。
0: 你老弟一句话，我还不是说干就干？来了两个排，不知道够不够？哎呀。
5: 足够了，三合会那帮乌合之众，只要看到国军在这儿，是绝不敢动手。
0: 嗯嗯。

0: 来了。
1: 李全，准备。
2: 弟兄们，下车。我们要进铁岩喽。
3: 这里被国军接管了。
2: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1: 你他娘的算什么玩意儿？也敢问老子的番号？
3: 铁岩楼从今天开始变成军事禁区，任何胆敢擅闯者，格杀勿论。
2: 铁岩楼明明是属厂子，凭嘛不让我们进？
3: 凭什么？就凭这个。
0: 你是三合会的吧？
2: 不错，你谁？
0: 我叫云建明。
2: 云建明，你就是云建明。
0: 这个假不了，回去告诉袁文才，小马豪老六和他手下四十多名兄弟都在我的手里，想要他们死很容易。带出来。
2: 走。
0: 把尸体抬回去吧。怎么，一个不够，再来一个？
2: 好，姓云的，算你狠。
0: 今儿个天气不错。
3: 是的。
0: 你还有事吗？
2: 咱们后会有期。弟兄们，上车。

0: 怎么样？
1: 姓云的请来好几十名国军，将天眼楼团团围住，有个团长出来说话，说天眼楼被国军接管了，谁敢擅闯哥嫂的官？
2: 马燕，
3: 他叫国军来给他站岗。
1: 是啊，他当着我们的面杀死了咱一名弟兄。

0: 我给当家的，你带个话，说你要让咱们弟兄死，是很简单的事儿。
1: 这哪一面的？
2: 当家的，姓云的握着咱们好几十口子的，这铁印楼的门口还有国军站岗，咱们是打也不是，救也不是，这不骑虎难下吗？
3: 别在这跟我说废话，说点有用的。
0: 姓云的请来了国军，咱们可以找段大哥帮忙啊，问问他，他们请来的国军是哪一个部分的？
3: 对呀。
4: 我这是忙运菜了吗？能把大哥给忘了？老四，立刻替我联系段大哥，就是我马上要见他。
5: 是。
3: 好，大哥，怎么样了？
5: 查到了，是301师二八二团的团长郭大陆派出的两个排，
3: 堂堂国军竟然替一个竖肠子砍门，这难道不是违反军纪吗？
5: 刚刚问过了。
3: 二八二团参谋长说，在天堰楼发现了大量武器，正在戒严追查。
4: 这明明是胡说八道嘛！这是。
5: 问题在于，三合会的行动也并不是光明正大。
3: 因此，这件事情只能是心照不宣。
4: 大哥，这两个排国军不撤走，兄弟我就没法下手啊。眼下，小马豪、老六和几十名弟兄被他抓在手里头。
5: 如果不救出来，那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这事儿要是传出去，咱们散合会也不用在天里卫混了。想不到这个云建明还真不是个池中之物。你想一想，即使将郭大陆的两个排调走，你就保证能够攻进天堰楼救出小马豪和被俘的兄弟。万一又想昨天夜里，该怎么办？因此，对付这个云建明。
6: 是不是美琪的伤势有反复？没有，我就是过来看看。
7: 哦，双英啊，那你们俩，我过去看看啊。嗯，
6: 好。
7: 听说你调来了郭大陆的部下来看天堰楼。是啊，三合会人多势众，昨天我们利用黑夜和暗道打了他们一个晕头转向，可如果袁文才不计后果，白天发动进攻。
6: 我们这些装置就很难起到隐蔽的作用了，所以就找来了郭大陆。嗯，郭大陆跟我交情很深，又是你爸爸的部下，最为可靠。可他是正规军，给书场看门怎么说得过去啊？我已经跟他说好了，如果上峰问起来，就说天堰楼找到了大量武器，正在调查之中。你最大的特点。
7: 就是无论做什么都会把事情的方方面面考虑得非常周到，
6: 这就叫谋定而后动。这也是你最可怕的地方。袁文才和三合会在天津是多么不可一世啊！他居然会栽在你手里，说出来谁会相信啊？说实话，我当初听到你要跟三合会开战，我真替你捏了把汗。三合会并不好斗。
7: 昨天之所以吃了大亏，是因为他们太轻敌了，以为我们不堪一击。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林娜，你也要做好思想准备，要不你搬回叶公馆，把美琪留在这儿，我会让大红照顾她的。
6: 我才不会让你单独和两个爱你的女人在一起相处呢。
7: 哎，你呀，净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什么时候这美琪也爱上我了？
6: 女人的心思你不懂。
7: 好了，不说这些了。现在大敌当前，敌众我寡，我在你身边，至少还能帮你出出主意。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嘛。好吧，所有在天堰楼的女人里边，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战斗。空闲的时候，教教她们怎么使用武器，万一出事，至少能够自卫。
6: 放心吧，我知道了，我先去了。

0: 怎么了？麻烦您了，通报一声，袁文才、袁三爷派我来送信儿。
1: 让。
0: 进去吧。
1: 谢了，老总。
2: 太行山南麓，黄河之北，占比中原，其奇孔有。中原自古便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黄河母亲河孕育了天下粮仓。这里是河南温县。 2000年前，这里的土地就像帝王进贡一种神奇之石——铁棍山药。它深埋在黄土之下，汲取着大地的精华，被历代医家奉为淮参。现如今，温县的匠人做了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 把铁棍山药、阿拉善驼奶、花旗参都揉进了这根麻花里，遵循三揉三醒、恒温慢炸，去油腻、锁香脆、增营养，成就药食同源的滋补美食，香飘万家，老少皆宜。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公益、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 的麻花、泡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三针合一，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 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新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 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2根。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 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县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2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 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大家好，我是老霍。

0: 文献呀、做视频快30年了，不少人问我啊，你为啥要做这块漫画呢？说句实话啊，就是总听啊大家去抱怨，想找一款啊干净健康，全家人啊都既能放心吃又方便的食品，真的是啊太难了。所以啊，我下定决心要做一根呐、老百姓吃的安心的麻花，进嘴的东西啊我老霍绝不凑合。第一，原料不凑合，山药啊不是我们文献的铁棍山药，不要。驼奶不是阿拉善双峰驼的呀，咱不用。花旗参不是整根磨粉的，不放。三样东西啊少一样它都不行，黄金配比营养价值高。第二，工艺啊咱不凑合，三肉三星少一遍面啊就不筋道。这手工搓条长短呢、差1毫米啊都不行，机器它代替不了咱的手，这是啊老规矩。第三，油温呢、不能凑合，不用猪油，不高温不快炸，140度的恒温，慢炸6分钟，炸出来呀、不吸油，凉了它还不腻，香脆持久，口感呢、有保证。第四，新鲜不凑合，库里啊咱不压货。麻花一放久啊它就不脆了，咱不能啊糊弄人。第五，价格呀、更不凑合，说句实话，用这么好的料，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成本不低啊。有人劝我买贵点儿，我说不行。为啥？因为啊麻花的东西咱从根儿上讲就是老百姓啊吃的东西，99元一箱，200根，一根啊不到5毛钱，让你天天吃不心疼，大家认可，利润啊它虽然薄，但是卖的多了呀咱也能赚点儿。
1: 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3针入麻花，根根都脆香。购贵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严选地道4方好料，温县本地现挖铁棍山药，粉质绵密，粘性饱满。内蒙古阿拉善原生态驼奶，产自中国双峰驼之乡，骆驼采食天然野生植被，奶源纯净，乳铁蛋白含量高，营养好吸收，被誉为沙漠白金。山东文登黄金产区花旗参，富硒沙壤滋养，人参皂苷含量充足，温补不上火。以河南本土优质小麦为基础，麦香醇厚，面筋劲道，4样天然食材匠心相融，造就这根可日常食补的铁棍山药麻花。老工艺遇上新配方，这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一场关于美味与营养的跨越式升级。绵密的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中和了面粉的干硬，清香的花旗参温和补气，化解油腻，驼奶补充营养蛋白，醇厚香气将所有味道温柔地包裹在一起，五香味不齁甜不腻口，吃了还想吃，好吃到停不下来。老人吃着舒心，孩子吃着放心，年轻人吃着开心，出差加班郊游口袋里放几根，随时想吃就吃，方便又营养，居家更要必备。老工艺低温慢炸，酥酥脆脆不油不腻，营养翻倍，能带餐还方便，一大箱整整200根，99元就能带回家，名额有限，赶紧行动吧。
2: 我肠胃弱，胃口浅，甜腻油腻的我零食呀，我跟你说，我根本就不敢碰这个麻花啊。里边加了驼奶和花旗参，补钙还有补气，营养又好吃，吃完了这胃里呀特别的舒服。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硌牙，嚼着你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呀连着吃了1周，哎呀，我早饭配粥，连着吃呀，我下午喝茶

0: 摘几根现在这胃口开的，吃饭也香的，俺孙女呢放学回来就抓两把，比吃薯片健康多的，俺全家老小呀都爱吃，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2箱囤着呀，我和俺老伴慢慢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2: 说起这个麻花啊，历史久远，早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寒食节啊要禁火3天，老百姓啊他没法去生火做饭，就提前呢把这个面团搓成这个细条，下油锅炸熟，它耐存放，而且啊好携带，这就是麻花的起源。到了宋代，东京梦华录里面写啊，满街都是叫卖麻花，用来啊做酒解馋，十分的盛行。可是那些传统的麻花啊，除了油和面，它啥也没有。有奶，有参，配方升级，工艺升级，口感呢、更是升级，四季皆宜。摒弃这个传统重油重糖的弊端，采用啊孤发低温慢炸控温的工艺，做到烧油烧盐温润不燥，怕油的怕盐的怕甜的，这个肠胃弱减脂健身的，你就给孩子啊当零嘴的都能啊放心的去吃，不油腻不上火，温养脾胃，彻底的解决啊大家嘴馋又怕伤身的难题。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日常啊来2根解馋又养身，胃口好身体棒。
3: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总感觉啊吃肠胃啊不通畅，没有精气神。这款呢不是普通的甜品零食，花旗参温和补气，铁棍山药和驼奶啊补营养，饿了馋了来2根，解馋的同时身体啊也会很舒坦，不会越吃越有负担，比吃那些膨化食品健康的太多了。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4: 我健身2年了，零食啊基本不碰，怕油怕糖，教练啊给我推荐了这个麻花，说山药养胃，驼奶啊补蛋白质，花旗参啊温和补气，都是好东西。我一看配料表啊确实干净，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2根扛饿不腻，也不影响减脂。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1: 零食没营养，吃饭没胃口，你需要一根有料的麻花。共汇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不是普通零食，铁棍山药养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补气，3样好东西一根全吃到。老工艺新配方，低温慢炸，酥酥脆脆，不油不腻。早上来不及做饭，2根麻花一杯奶，营养跟得上，扛饿到中午。下午工作累了，嚼2根花旗参。提神，山药养脾胃，孩子放学回家来一根，比薯片健康，老人看电视掰几根，不甜不咸没负担，出门旅行包里塞几根，垫肚子又营养，居家办公路上郊游随时随地想吃就吃，咋吃

0: 香，蘸酸奶，泡牛奶，配清茶，配咖啡，干嚼也酥香，咋吃都行，咋吃都脆。还有添加花旗参，每天嚼两根，营养又解馋，好吃到停不下来。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我做视频啊，这么多年了，最怕的呀，就是听到别人说，现在吃的呀，没以前的有味儿了。为什么没味儿了呀？因为啊，图快，图便宜，放这个添加剂，所以啊，我们淮建园从建厂的第一天就给自己啊定下几条死规矩：原料绝不一次冲好，工艺绝不偷工减料，不添加防腐剂和香精，坚持新鲜出厂，绝不啊压库存，不满意你就退货，运费我们承担。定价实在，让普通的家庭啊吃得安心。这些不是口号，是我们企业啊实实在在执行的呀标准。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朋友们，99元一大箱，足足啊200根麻花，一根不到5毛钱。你用这么好的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我们其实啊赚的呀很少。但我们图的就是让更多的普通的家庭啊能吃到这份安心和健康。你收到后啊先尝，觉得呀不脆不香不满意，尽管的去退，我们啊承担所有的运费。
2: 我跟俺老伴带着俺小孙女，俺一家人哦，老的老笑的笑，平时卖给我零食呀，咦，我都做难得很。你看哦，太硬的俺要不动，太甜的呢俺也不让小孩多吃啊、哦、这个麻花呢俺就好得很，酥脆还不硌牙，味道呢还清淡。你看俺这配料表啊、哦、干净得很，花旗参补气膳月呢养胃，驼奶呢还补钙，俺老伴能吃，俺小孙女呢也爱吃，关键是太划算了，99块钱200根，平均一根才7毛钱。你说说，这样的好东西，你上哪去找你嘛？我现在呀，都是亮相亮相的囤着你。
0: 好消息，好消息！共惠铁棍山药驼奶麻花。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3: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挡饥，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
4: 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5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

0: 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呀、啊，每天下午茶来两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1: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两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太行山南麓，黄河之北，瞻彼中原，其其恐有。中原自古便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黄河母亲河孕育了天下粮仓，这里是河南温县。2000年前，这里的土地就向帝王进贡一种神奇之石——铁棍山药。它深埋在黄土之下，汲取着大地的精华，被历代医家奉为淮参。现如今，温县的匠人做了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把铁棍山药、阿拉善驼奶、花旗参都揉进了这根麻花里，遵循三揉三醒、恒温慢炸、去油腻、锁香脆、增营养，成就药食同源的滋补美食，香飘万家，老少皆宜。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2: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两根解馋又当机，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
0: 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两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1: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两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大家好，我是老霍，我在温县啊做食品快30年了，不少人问我啊，你为啥要做这款麻花呢？说句实话啊，就是总听啊大家去抱怨，想找一款啊干净健康，全家人啊都既能放心吃又方便的食品，真的是啊太难了。所以啊我下定决心要

0: 作一跟那老百姓吃的安心的麻花紧嘴的东西啊，我老霍绝不凑合。第一，原料不凑合，山药啊不是我们文县的铁棍山药，不要。驼奶不是阿拉善双峰驼的呀，咱不用。花旗参不是整根磨粉的，不放。三样东西啊，少一样它都不行。黄金配比，营养价值高。第二，工艺啊，咱不凑合。三揉三醒，少一遍面啊就不筋道。这手工搓条，长短呢、啊、差一毫米啊都不行。机器它代替不了咱的手，这是啊老规矩。第三，油温呢、啊、不能凑合，不用猪油，不高温不快炸，140度的恒温，慢炸6分钟。第四，新鲜不凑合，库里啊咱不压货，您收到的我们文县的麻花啊都是最新的日期，麻花一放久啊它就不脆了，咱不能啊糊弄人。第五，价格呀、啊、更不凑合，说句实话，用这么好的料，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成本不低啊。有人劝我买贵点，我说不行。为啥？因为啊麻花的东西咱从根儿上讲就是老百姓啊吃的东西，99元一箱，200根，一根啊不到5毛钱，让您天天吃不心疼，大家认可，利润啊它虽然薄，但是卖的多了呀咱也能赚点。
1: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2: 这个麻花啊，好得很，它是用我铁棍山药做的，里边加的驼奶和花旗参，补钙还有补气。营养又好吃，吃完了这胃里呀特别的舒服。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硌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孙女呢放学回来就抓两把，比吃薯片健康多了。俺全家老小呀都爱吃，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2箱，囤着呀，我和俺老伴儿慢慢吃。
1: 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2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总感觉啊吃肠胃啊不通畅，没有精神。这款呢不是普通的甜品零食，花旗参温和补气，铁棍山药和驼奶啊补营养，饿了馋了来2根，解馋的同时身体啊也会很舒坦，不会越吃越负担，比吃那些膨化食品健康的太多了。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4: 我健身2年了，零食啊基本不碰，怕油怕糖，教练啊给我推荐了这个麻花，说山药养胃，驼奶啊补蛋白质，花旗参啊温和补气，都是好东西。我一看配料表啊确实干净，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2根扛饿不腻，也不影响减脂，现在啊包里常备着。

0: 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共惠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公益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龙源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级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兵将抒怀。
5: 为惜头颅心不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2、3，知道了吧？

0: 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爸妈总说岁月轻浮带来的是皱纹，但皱纹不过是时间的花纹，曾经的英雄悄悄放缓了脚步，用爱为我们编织了一个又一个梦。梦醒时分，我们也要成为他们的英雄。上了年纪之后，你总是说你老了，那个小朋友好萌啊，但其实你们老萌了。60岁正是藏不住心事的年纪，我想继续倾听你的故事。70岁正是一起开卡丁车的年纪，72岁正是观山见水看世界的年纪，75岁正是网上冲浪的年纪，80岁正是爱美的年纪。老年时代也可以是人生的阳春，留一份温柔，多一份耐心，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给父母也给自己。别让忙成为遗憾的借口，别让等以后成为永远无法到达的明天。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我未来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6: 我觉得我们就去看看，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7: 在我们老家，见了婚就是夫妻。
8: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好；要是真的，就合法。
9: 站住！
10: 大妹家，你别反驳，我受不了了。
9: 凭什么你当年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11: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3: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最大的特点就是无论做什么都会把事情的方方面面考虑得非常周到，
1: 这就叫谋定而后动。
0: 这也是你最可怕的地方。袁文才和三合会在天津是多么不可一世啊，他居然会栽在你手里，说出来谁会相信啊？说实话，我当初听到你要跟三合会开战，我真替你捏了把汗。

0: 停留在这儿，我会让大红照顾她的。
1: 我才不会让你单独和两个爱你的女人在一起相处呢。
0: 哎，你呀，净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什么时候这美琪也爱上我了？
1: 女人的心思你不懂。好了，不说这些了。现在大敌当前，敌众我寡，我在你身边，至少还能帮你出出主意，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嘛。
0: 好吧，所有在天燕楼的女人里边，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战斗。空闲的时候，教教他们怎么使用武器，万一出事，至少能够自卫。
1: 放心吧，我知道了，我先去了。

0: 怎么呢？
1: 麻烦您了，通报一声，袁文才、袁三爷派我来送信儿。怎
0: 么进去吧。
1: 谢了，老总。
2: 我想他们不敢进。
3: 云队长，
1: 哟，云队长，云队长，我们杨家有信给您。

0: 怎么又要谈？
1: 是啊，我们当家的佩服云大哥的身手胆识，也不想再这么打下去了嘛，所以今晚请您去京鲁楼，一来呢是给云大哥您赔罪，二来呀咱们双方坐下来谈一个解决的办法嘛。
0: 还有什么可谈的？我早就说过，要我让出天燕楼是不可能的。
1: 哎呦，云大哥呀，您也是天津人，听说还在过帮，应该懂得这道上的规矩，但凡是遇上解决不了的事儿，又不愿意付出武力，那只能双方坐下来谈嘛，谈一次不行咱谈两次，两次不行咱就谈三次，直到把这个问题呀给解决了。
0: 哼，少跟我攀这些江湖道，更用不着你来教我。
1: 哎呦，不敢不敢。
0: 你说呢？
2: 谈什么谈啊？啊，哼，他姓袁的不是笔狠吗？让他来呀，看看咱们怕不怕他。
0: 虽然是三合会无礼在先，可咱们不能不讲道理。嗯，既然袁当家想谈，咱们不去倒好像是咱们想打。也罢，回去告诉他晚上我准时到。
1: 好好，那就今天晚上啊，在京鲁楼的步云厅恭候云大哥的大驾光临。
0: 不见不散。
1: 那我就先告辞了，告辞。
3: 哎，我怎么觉得这个五姑眼珠子乱转，鬼鬼祟祟的，你说他们是不是要耍什么诡计啊？
0: 我看也像，这才是第一个回合，咱们还远远没有打疼他们，袁文才不会这么轻易弹劾的，这里边一定有诈。
3: 你明知有诈你还答应他？哎呦，
0: 如果今晚他们真的在京鲁楼设下埋伏，咱们就狠狠地敲他一下，这叫将计就计。
3: 啊，有道理，
0: 咱们立刻出发到京鲁楼附近勘察地形，做好准备。

0: 看到了吗？这里四通八达，交通十分便利，东西通向城里，向南就是出城的大路。我想袁文才选择这里不是没有目的的。
1: 什么意思啊？
0: 你想一想，城里有这么多的饭店，他为什么偏偏要将我们约到如此偏远的地方？而且这座饭店毗邻大路，交通极其便利，尤其向南直通城外。
1: 哦，我分析这个袁文才是要利用弹劾袭击我们，得手后从南大路退往郊区。
0: 否则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地方？
1: 我说那个武功为什么贼眉鼠眼的呢？
0: 对付那些凶狠狡诈的流氓，咱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一会儿进去见机行事，最重要的是要把带来的武器安放妥当。
1: 放心吧。
2: 慢走啊。哎，二位要吃饭吗？您来
3: 今晚上爷要请客，想订你家的雅间。
2: 真不巧，我们整个景鲁楼被人给包下了。
3: 哦，是谁这么大的体？
2: 提起这位爷，那在天津卫名声可是响当当的，三合会大当家的袁文才，袁三爷。
3: 这也太寸了。来，我看要不咱们改在明天。
1: 也好，明天时间也好凑。
2: 对对对，明儿好，明天是黄道吉日。
3: 好，这样吧，我们先进去看看雅间。
2: 哎，好，里边请。里边请。雅间都在里边，一共是12个，都是精装修软包的。

0: 行啊，那就这间吧。好，
1: 好嘞。那二位到咱们前台柜上登记一下。
0: 好。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这肚子疼啊！哎呦，伙计，你带我上厕所。
1: 好，这边去，走走走，
2: 哎，你拿着，
1: 哎，来来来，
2: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0: 哎呦，我舒服多了啊！
1: 跟你说了吧，少吃点，一个人吃仨肘子，那肚子能不疼吗？让你吃素，你就是不听，非吃肉啊你！
0: 哎呦，我跟你说，吃素他盯不住劲儿啊！
2: 二位客官，咱们到柜上等个记吧。
3: 啊，走。
2: 二位慢走，
3: 走，
0: 嗯，好。
2: 您里边请。
0: 顺影，武器都安放好了，
4: 在走廊的花盆里。嗯。
0: 哎，那现在呢？
4: 刚才我在步云厅的窗户里看到了那个小旅馆，
0: 找个制高点埋伏狙击手。
4: 知我者你也，走。
2: 里边请。你看，在房对面就是景楼，你看行不行？

0: 好了，老板，这间房我们要了，付钱吧。
1: 走吧，我给你钱。您二位出手真痛快啊，但这房2块钱一天，法币要吗？哎呦，大爷，这年头法币不好使，你要非用法币也行，800一天。
2: 行行行，大洋，
1: 走，您可真痛快啊。

0: 怎么样？
1: 对面就是经路楼。
0: 好。哎，那就是步云厅，狙击点就设在这儿。
1: 今夜你率所有战士在这里待命，只要看到里面动起手来，立刻开车到大门前接应。
0: 嗯，懂吧？
2: 你看啊，这样先装子弹，然后啊，瞄准目标，
1: 眼睛、
2: 准心，目标要三点成一线，屏住呼吸，手要稳，然后击中目标。对，就这样。看，
3: 啊，你来了。
1: 哇，好家伙，你们这儿干什么呢？
3: 你不是让我给大家普及一下用武器的常识吗？
1: 哎呦，看我这脑子把这事儿给忘了。你们学的怎么样？
4: 从来没碰过这些东西，听起来挺容易的，没想到用起来真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5: 雷娜姐真厉害，端着个冲锋枪像拿个水杯似的，一点都不紧张。
1: 林娜是你们这里唯一参加过真正战斗的，你们要好好跟她学习。
5: 林娜姐，真没想到你一个大小姐还打过仗呢。
3: 那时候啊，是为了保命，小鬼子把我们困在船上，不打不行啊。
1: 有件事要跟你们交代，正好大伙都在。袁文才派五姑下书，约我晚上到金鹿楼见面谈和。
3: 那他们肯定是黄鼠狼给祭拜您，没安置好心。
6: 我也觉得这其中有诈。
3: 你要去啊？傻子才会去送死呢。
1: 我当然得去。
3: 什么？你真的要去赴约啊？又是你一个人去？
1: 正要跟你们说这件事情。我分析了一下目前的情况，同样认为其中有诈。
3: 那你为什么要去啊？
1: 对方弹劾我们不去，不光会让对方认为我们胆小怕死而轻视我们，同时也给对方一口实。这件事明明是三合会仗势成凶，图财害命，现在我们不去会令外界认为是我们理亏，我们想开战，因此去是为了不输理。
3: 那也不能为了理就丢了命啊。
6: 雪琴，你听他把话说完。我了解他，他不是那种任人宰割的人。
1: 林娜说的对极了，为了防止三合会背信弃义突下杀手，我准备今晚把小分队全部带走，以防不测。
6: 这里有郭大陆的两个排国军守卫，谅三合会有再大的胆子也不敢公然挑衅。
1: 我也是这么想。今天早晨袁文才的大批手下已经来过，一见国军在这里戒严立刻退走，所以我认为这里应该很安全，所以才准备把小分队带走。只是这里只留下你们几个，我仍然有些不太放心。
7: 还有我和俩伙计呢。
3: 还有我。
6: 你就放心去吧，这里就交给我们了。
4: 对，你不用担心我们，只有你安全了，我们也才能安全。
3: 放心吧，我们能好好照顾自己。
5: 对，云大哥，你放心去吧。
1: 二奎啊，你和伙计们守在书场里，时刻注意外面的动静。放心，我和弟兄们很快就会回来。漂
8: 亮！
9: 林大哥，
8: 您来了。
9: 就您一位呀？
1: 怎么不够吗？
9: 够，请进，当家的在里面等着您呢。

0: 翠微好。
1: 人也，啊，人来了。
0: 好，嗯。
2: 您请。哈哈
0: 哈，云大哥，
3: 袁当家，
0: 请坐，
3: 请，
0: 请，
3: 袁当家，请。
4: 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5: 好，
4: 是应付一切突发事件，知道了吗？
5: 喂，我就是啊。
4: 什么？换防到城外？什么时候？今天晚上？
5: 这谁的命令？
4: 作战厅。
5: 好的，我知道了。小姐，
2: 郭团长，你怎么来了？
4: 云老弟呢？
2: 他出去了。
4: 出去了？
2: 你找他有什么事儿？
4: 刚刚接到作战厅的命令，命令我们换防到城外。
2: 什么时候？
4: 立刻，马上。
2: 马上？
4: 哎呀，他奶奶的，真他娘的够巧的，偏偏这个时候换防。军令难违，我也没有办法。
2: 我明白，我现在立刻给孙副官打电话，让他从爸爸的警卫营抽调两个排过来。
4: 这样最好。
6: 喂，我是孙副官。小姐。哦，好的，明白。我立刻请示上级，马上派人过去。
2: 要快，一定要快，你听懂了吗？是的。好吧。
4: 怎么样？
2: 没问题，但他要请示一下我爸爸，应该很快，最多一个小时吧。
4: 啊，这我就放心了。哎呀，真不明白，作战厅抽了什么风了？那小姐，我就先撤了。
2: 嗯，我送你。
4: 嗯。
7: 向后看。
2: 郭团长，
7: 站住！
2: 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和弟兄们了，多谢郭团长。
4: 小姐客气。
2: 再见。
4: 再见。

0: 么凑巧，偏偏选这个时候调郭团长换防。他们这么一撤，天眼楼门前可就空了。万一这个时候三合会发动进攻，
1: 你的意思是，这是三合会的调虎离山之计，
0: 很有这种可能。
1: 这是作战厅的命令，不可能有假。
0: 但愿如此。
1: 好了，放心吧，不会有事的。爸爸的警卫马上就到，我们回去吧。

0: 什么？袁当家，请你再说一遍。
1: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立刻释放我的手下，叫出田燕楼，否则不要怪我袁某不客气了。
0: 哼，我没听错吧？
1: 我非常相信你的理解能力，希望你立刻照办。
0: 本来我还以为袁当家真心弹劾，想不到是戏弄云某。
1: 哼，
0: 如果是这样，云某就只能用刀枪跟你说话。好了，就不必多费唇舌了，我在天燕楼恭候你的大驾。
1: 慢着。云大哥，这是要去哪儿啊？
0: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云某虽然不是个傲慢的人，却也不愿意坐在这儿听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人说些不着边际的胡话。
1: 姓云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呀，我劝你知时达物。

0: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1: 什么意思？
0: 哼，今天你如果不答应我的条件，你恐怕是来的容易去的难呐、啊。你可是要站着进来，横着出去。
1: 哦，我倒想见识见识。

0: 队副，动手吧。
1: 别着急，稳住。
2: 怎么样？现在见识到了吧？我可是真有点佩服你，在这么个时候还能笑得出来。
3: 姓袁的，我是笑你，笑你们三合会竟然不顾江湖道义干出这种背信弃义下三滥的事儿。难怪你的手下都是那些色厉内荏的蠢货，难成大事的乌合之众。
2: 可以让你知道，这些人在杀你以后就会从南大陆离开天津卫，之后我们会散出风去，说是开会期间南茶谷飞龙帮的大把头率人突然杀到干掉了你，之后呢，此事就牵不到我三合会的身上。这个答案你满意了吗？
3: 高，能想出这种主意的人不是笨蛋就是自以为是的蠢货。
2: 好，就让我这个蠢货送你上西天吧。给我宰了他。再见了，云剑明。
4: 给我打。

一定给我宰了他！

奶奶的，追！

0: 厉害了，打得好啊！
1: 袁文才这个老家伙现在知道咱们的厉害了。咱们营长真是浑身是胆，那么多杀手，让他杀得屁滚尿流的。哎呀，哎，你怎么不说话呀？啊！
2: 第一个回合的较量，我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袁文才很清楚这一点。
1: 却为什么要开出这样有悖常理的条件？他明知道我不可能接受，又为什么要安排这次会面？嗨，
2: 你是他最大的敌人，他当然想利用这次机会除掉你。袁文才那样的人，绝不会愚蠢到认为我们会毫无防备。
1: 那你的意思是，袁文才知道我们是有备而来？ 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否则袁文才绝不会活到现在，更不可能发展起这么大的势力。
2: 你究竟想说什么呀？
1: 我们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

0: 这个问题会令我们遭遇灭顶之灾。还有，我就怕你说这种话。什么问题？袁文才的大哥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那又怎么样？作战厅可以调动天津守军中的任何一支部队，当然也包括郭大陆的二八二团。哦，你的意思是，这是调虎离山之计？ 先利用和谈，把我们调离天堰楼，然后再利用段志宏将郭大陆的部队调走。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天堰楼就是藩篱尽失，林娜、美琪、雪琴和大红他们就是岌岌可危了。
1: 我说你说的不会是真的吧？
0: 但愿是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
1: 哎呦，
0: 我说你每次说这句话，结果都是相反的。
1: 高铁，高铁。

0: 弟兄们，有伤！
1: 你们怎么来了？快走啊！是，咱原野使了个调虎离散计，把姓余的给调走了，又把门前站岗的那帮兵皮给调走了。现在是空城计，带着兄弟们给他来个黑虎偷袭。
2: 还得说是咱们原野啊，
1: 哎，
2: 这才叫足智多谋啊！
1: 哎，小子，刘爷，咱们原野还有连环计呢。
3: 哦，
1: 过来。

0: 真的让你说中了，
1: 怨我，都怨我，是我太大意了。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干净卫。

0: 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呢，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级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蓝洗，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 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

0: 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在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在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

0: 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

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们来了，二奎，开门。
1: 好。
2: 二奎！
3: 给我捆起来，岂敢反抗，给我宰了他。好了，
4: 是
3: 走。
2: 放手，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放开，
3: 别动。
5: 你听话了，外面好像有枪声。别说，我好像也听见了。
6: 啊，红英，
7: 红英。
6: 你们怎么来了？
3: 快走吧。
8: 是，
9: 咱原野使了个调虎离山计，把姓于的给调走了，又把门前站岗的那帮兵皮也给调走了。现在是空城计，带着兄弟们给他来个黑虎掏心。
6: 还得说是咱们原野啊，这才叫足智多谋呢。
9: 哎，没事吧，刘爷，咱们原野还有个连环计呢。
6: 哦，
9: 过来。

0: 真的让你说中了，
1: 怨我，都怨我，是我太大意了。他奶奶的，这招叫火力山，可真够毒的。大哥，现在怎么办？
0: 弟兄们的血不会白流，一定要为他们报仇。
2: 不，你不会有这个机会了。
1: 你走，你走。
0: 哎呀！ 哎，这尼玛叫嘛来着？哦，对了，守株待兔。奉劝你们一句啊，爷爷的人数是你们的十倍，又占据了制高点，识相的放下武器，否则把你们打成筛子。
3: 放下武器，
4: 大哥。
0: 放下武器。
5: 说的话你们都没听到吗？
0: 大家放下武器！这就对了，把他们给我绑起来！
6: 是。

0: 走，快走。
1: 今天早晨还是你捆我，半天以后就变成我捆你了。这可真叫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你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栽在我们手里了吧？啊！
2: 你知道小人得志是什么样吗？
1: 麦子，
2: 看看你这副德行就知道。
1: 哼，我可真有点佩服你了，都变成光杆司令了，还不服软？真是肉烂嘴不烂，鸭子死了嘴还硬呢。
2: 我发现你们三合会的人有个通病，那个五姑是这样，你也是。
1: 哦，嘛通病？
2: 不见棺材不落泪。
3: 说得好，我求求你，让我见见棺材行吗？
2: 会的，一定会的。
1: 少你妈废话！你以为大爷我有功夫在这跟你耍贫嘴啊？知道大爷为嘛没把你也绑起来吗？
2: 当然知道，为了天燕楼的房契。
1: 嘿，你还真行啊，够聪明的，只可惜用得晚了点儿。没错，立马交出天燕楼的房契，跟我回去面见我们当家的，也许袁爷看你有用，给你留条活路。那么不叫，
2: 房契不在这
1: 儿。哦，在哪儿呢？
2: 当然在另外一个地方。
1: 那您来辛苦，带我们去那一趟吧。
2: 当然，我非常乐意。
1: 这种态度我喜欢。走，
0: 是。
1: 别耍花样，否则立刻让你脑袋开花。
2: 我最讨厌别人拿枪对着我，可总是有人这样。
1: 我就拿枪顶着你的头了，你能把我怎么样？
2: 你知道人的一生付出多少就会收回多少，付出什么就会收回什么，你当然也不例外。
1: 少你妈废话，快走。
0: 走。

0: 到了，大家伙别客气，随便坐。
1: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你要敢耍我，我立刻一枪毙了你。
0: 怎么会呢？我这个人一向诚信，我说你的目的地到了，你的目的地就一定到。
1: 怎么，这么大的房子没有颠荡？
0: 当然有。
2: 接着！

0: 什么？我刚刚不是说过，你的目的地到了？
1: 别杀我！别杀我！
0: 哼，那是不可能的。啊！放心，你的老大很快就会来找你。
2: 他们是谁？
0: 三合会的蠢货。谢谢。
2: 这几个蠢货似乎大可不必咱们两个一起动手吧。
0: 的确，在车上我就可以干掉他们。
2: 你在试探我，看看我是不是真心帮你。
0: 虽然有些道理，但稍微有一点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之所以引他们到这里，是因为反正我也要到六号公馆找你帮忙，索性让他们开车带我过来，两个人动手也会省些力气。
2: 好精的算盘，你来找我帮忙一定是出了大事。
0: 简短截说吧，三合会洗劫了天印楼，杀了我的兄弟，将叶琳娜、美琪、梅雪琴、大红都绑走了。
2: 什么？
0: 是的，
2: 据我对你的了解，你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
0: 我忽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中了对方的调虎离山计，怪我太轻敌了。
2: 他们绑走了叶小姐。
0: 是的，
2: 叶小姐是叶师长的千金，他们都敢绑，简直是吃了豹子胆。
0: 我想袁文才的手下并不知道他们绑走的是叶红开的女儿。
2: 我说呢，袁文才的势力再多十倍也不敢公然向军队挑衅。
0: 这也正是我们的机会。
2: 什么意思？
0: 我们要赶回天印楼准备武器，路上说吧。
2: 才过了一天好日子，又要去卖命了。
0: 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冒险卖命是乐趣，天天休息才是最难熬的。
2: 知我者你也，这几天东躲西藏，浑身都快长毛了，正想找几个倒霉蛋发发力是呢。

0: 好体面的书场子，等天津解放了，我请你到这儿听书。像我这样的人落到你们共产党手里，不知道会怎么样。
1: 我就是共产党，把你怎么样了？
0: 谁能说得清楚呢？共产党都像你这样就好了。可万一……
1: 万一什么？
0: 没什么，武器在哪？
1: 藏在后院的地窖里。跟我来。

0: 小宝。
1: 云叔。
0: 小宝。
1: 云叔。
0: 小宝，他们没抓到你啊？
1: 嗯，三合会的流氓杀进来的时候，我躲进了魔术箱里，一直藏在下面的暗道中。
0: 林娜、美琪、雪琴、大红呢？
1: 被三合会的坏蛋抓走了。二龟哥、张大哥、李大哥都被这些畜生打死了。
0: 小宝，不哭，男子汉大丈夫，只流血不流泪。
1: 嗯，
0: 我答应你，一定会为二奎他们报仇的。
1: 云叔，咱们快去救雪琴姐他们吧。
0: 放心，我们一定会救出他们。
2: 这小家伙真够机灵。
0: 他叫小宝，是天眼楼表演魔术的。
2: 小宝，你知道三合会的那些坏蛋把他们都抓去哪儿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出事之后来了好几波人，三合会的杀手一直埋伏在书场里。你和小分队的叔叔进来时，我本想告诉你们，可我还没爬出来，你们就已经被他们抓走了。云叔，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哦，是这位叔叔帮助了我。
1: 谢谢你，叔叔。
2: 小宝，你一直躲在暗道里。
1: 嗯，你们被带走后，我听见外面没有了声音，这才跑了出来。
0: 你刚刚说天眼楼来了好几波人。
1: 是啊。
0: 除了三合会还有谁？
1: 好像是林娜姐说的孙副官，他带了好多当兵的，到处喊林娜姐的名字，可我不知道究竟是不是，就没敢出来。
0: 嗯，真是个机灵鬼，你做得对。
2: 要想救人，首先要知道三合会把人藏在什么地方。
0: 放心吧，马上就有分晓。
2: 嗯，
0: 哎，是高进，我把他留在天眼楼外跟踪三合会的卡车。来，进来。
3: 双阳，
0: 怎么样？
3: 卡车开到河西南路的三合会总坛，我看到二勇被他们压了进去。
0: 嗯，
1: 高叔。
3: 嘿，
1: 小宝。
3: 哎呀，小宝哎。
0: 这位你总该认识吧？人关押在三合会的总坛。
2: 其实你早就知道三合会的杀手仍旧埋伏在天眼楼里，是吗？
0: 是的，人不能犯两次同样的错。
2: 你是故意让那些蠢货带走了你的手下。
0: 嗯，
2: 顺藤摸瓜。
0: 不光如此，他们还有别的任务。三合会，我来了。

0: 哎，袁爷，咱们这次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1: 虽然在靖鲁楼损失了一些弟兄，但是能将这姓云的彻底摧毁，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胜利啊。姓云的以为自己能干啊，现在怎么样？怎么样？还不是让咱给斗垮了？
0: 哎，还得说是咱们袁爷足智多谋啊！这招调虎离山之计可真叫绝呀！袁爷，您就是当今的活诸葛呀！啊！
2: 不过呀，这姓云的也真厉害。

0: 人竟然杀出重围，打死了咱们二十多个兄弟。
1: 我说你就是个傻老娘们，就知道长别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死几个人怎么了？俗话说杀人一万自损八千，你懂不懂你？哎，
0: 我不就这么一数，
1: 以后啊少说
0: 少说。
1: 走
2: 走。
1: 哎呀，这回可真叫我一网打尽呢。啊，连上次没干掉的那个大公报记者美琪，哎，也落到咱们手里了。哎，你别说，我还正奇怪呢，他怎么会在天眼楼呢？我还正想着怎么跟黄云龙交代呢。
2: 这个就叫一箭双雕。
1: 哎。
3: 袁爷，
0: 哎，刚才爬车把姓云的手下都送来了，怎么没看见姓云的呢？
1: 听回来的弟兄们说，老六压着他去天燕楼的房契去了，应该是很快就回来。啊，对了，拿到房契，立马宰了他。
0: 是。
4: 当家的。
1: 啊，模样，抓来的人关哪儿了？
4: 本人正房。
1: 带我瞧瞧。
4: 是，这边请。这边，这边，开门。
5: 是。
0: 您请。
1: 哎呀。诸位怎么样啊？啊，住的都习惯吗？啊，
6: 姓袁的，你少在这假仁假义，你们欺行霸市，无恶不作，草菅人命，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我的下场至少不会比你丈夫刘长福差了。啊，
6: 姓袁的，你得到天燕楼容易，但你想让我梅雪琴给你卖力，势比登天。我告诉你，有种你们就杀了我。
1: 话别说的那么绝嘛，我相信这儿的人都死了，你就会改变主意了。
6: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你等着吧，云建明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1: 你可能还不知道呢，云建明已经落到我手里了。做梦的人是你。
2: 我说梅雪琴，你呀就识相点，乖乖的跟了我们当家的，否则呀把你卖到窑子里去，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6: 你们这些人面兽心的畜生，你们的末日马上就要到了。
1: 美琪小姐，这句话我是很想转告给你，知道我们正愁没机会再次除掉你呢，你就送上门来了啊！
6: 你们这些无耻的恶棍流氓，敢做特务的鹰犬，残害人民，早晚有一天你们会自食恶果的，等着吧，这个日子马上就要到了。
7: 好了，美琪雪琴，别跟他们废话，跟这些人说话是给他们面子，浪费口舌。
1: 哎，这位小姐是怎么了？大点声，到底怎么了？
6: 是他。
1: 啊，出去再说。走。红英，
4: 哎，
1: 把人都看好了啊。
4: 是。

0: 你什么？刚才那个女的是叶红凯的女儿？
1: 是的，她就是叶红凯的闺女叶琳娜。
0: 你看站这儿了？
1: 哎呦，绝对没错，她就是我在警察局见到的那个叶小姐。
0: 当家的，怎么了？真是混蛋，谁叫你把叶红凯女儿给抓来了？
2: 叶红凯
0: 守天岭的主将，三零一室室长叶红凯。
2: 哪个是叶红凯女儿啊？
0: 哎呦，就是坐在旁边不说话的那个。哎呀，段大哥再三的叮嘱，绝不要去碰叶家的人。现在可好，可是捅了马蜂窝了。
1: 叶红凯手里握着好几万军队，一旦他知道他闺女被咱们给绑了，那可怎么办呢？
2: 当家的，我也不知道她是叶红凯的闺女，要知道谁帮她，这下怎么办？
1: 那要不把她给放了？
0: 不，绝对不行。放了她，一切就都公诸于众了。你们想想，她怎么可能闭嘴呢？
1: 哎呦，那可怎么办呢？哎呀，
3: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干掉她，让叶红凯找不着她。等云建明来了以后，把他们统统给干。咱给他来个死无对证，那叶红凯哪儿找去？
4: 事到如今，这可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了。只要姓云的押到，立刻给我动手，然后把尸首拉到吴庆的火葬场给我烧了。这老六怎么还没回来？

0: 真是奇了怪了，这老六怎么还没回来？不会出马事儿了吧？那个姓云的可是个厉害角色，咱老六不会招了他的道吧？
1: 据赵唐竹说，他随身携带了八个人，个个全副武装。可那姓云的手无寸铁，没刀没枪，他怎么可能徒手干掉九个拿枪的人呢？也是。 可他为嘛到这会儿还没回来呢？
2: 袁爷，袁爷，您快看看去吧，六爷给送回来了。啊。

0: 看见了吧？这就是云建明，这就是云建明！
1: 臭丫们，给我闭嘴！马少爷，马少爷。

0: 兄弟们紧密把守南院。
1: 是。当家的，快走！
2: 快打！
3: 弟兄们，保卫正方，保护当家的。
4: 是。
5: 袁文才就住在南院的中间部分，爆炸就是在那里发生的。
1: 从三合会杀手跑动的方向也能够确定这一点。嗯，
2: 来，我看看。哎，我说啊，你这主意还真行，一下子找到袁文才的位置了啊。
5: 虽然如此，但对方肯定会因此加强戒备，行动的难度又加大。
1: 保护袁文才的人多了，看守人质的就少了，此消彼长。
5: 有道理，
1: 大家都看到了，三合会有三间大院子，上百间房，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摸清人质关在哪里，否则一切行动都是盲目的。嗯，
5: 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潜入院中。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啊，
2: 什么计划？什么？
6: 是啊，师座，我们赶到天鹰楼的时候，里面空无一人，地上扔着几具尸体，看样子像是那里的伙计。我带领弟兄们找遍了书场前前后后，也没有发现小姐的踪迹。后来我们又仔细搜查了天鹰楼周围，还是没有找到，不知小姐是躲了起来，还是遇到了危险。
7: 哎呀，你说林娜这孩子真是不让人省心，她跑到天鹰楼那种地方去做什么？
6: 老太太，你可能不知道，最近啊，云队长买下了天眼楼，所以小姐总往那儿跑。前几天听说美琪小姐受伤了，她就跑到那儿去照顾。
7: 照顾照顾，她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还要去照顾别人。现在怎么样？把自己都照顾没了吧？洪开，天眼楼里都死了人了，一定是出了大事，你快想想办法呀！哎，
2: 娘，您先别着急，我立刻命令警卫营全程查找。来人！
8: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请领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9: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10: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1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8: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0: 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仙农中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

0: 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这鲜浓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一唱一念，功底尽显，梨园逐梦，不负热爱。一腔一调，韵味十足，同台绽放，别样光彩。行当纷呈，刚柔并济，秦腔古音浸润三秦大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5场，敬请关注甘肃卫

0: 事。
1: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金髻佩戴，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兵将树怀，
5: 为惜头颅心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8: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

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

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命兄弟们紧密把守南院。
1: 是。
0: 当家的，快走。
2: 是。
3: 弟兄们，保卫正方，保护当家的。
4: 是。
5: 袁文才就住在南院的中间部分，爆炸就是在那里发生的。
6: 从三合会杀手跑动的方向，也能够确定这

0: 主意还真行，一下子找到袁文才的位置了啊。
1: 虽然如此，但对方肯定会因此加强戒备，行动的难度又加大。
2: 保护袁文才的人多了，看守人质的就少了，此消彼长。
1: 有道理。
2: 大家都看到了，三合会有三间大院子，上百间房，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摸清人质关在哪里，否则一切行动都是盲目的。
1: 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潜入院中。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啊，
0: 什么计划？
1: 来。啊，
0: 什么？
3: 是啊，师座，我们赶到天阳楼的时候，里面空无一人，地上扔着几具尸体，看样子像是那里的伙计。我带领弟兄们找遍了书场前前后后，也没有发现小姐的踪迹。后来我们又仔细搜查了天影楼周围，还是没有找到。不知小姐是躲了起来，还是遇到了危险？
4: 哎呀，你说林娜这孩子真是不让人省心，她跑到天影楼那种地方去做什么？
3: 老太太，你可能不知道，最近啊，云队长买下了天影楼，所以小姐总往那儿跑。前几天听说美琪小姐受伤了，她就跑到那儿去照顾。
4: 照顾照顾，他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还要去照顾别人。现在怎么样？把自己都照顾没了吧？洪开，天宴楼里都死了人了，一定是出了大事，你快想想办法呀！哎，
5: 娘，您先别着急，我立刻命令警卫营全程查找。来人，
6: 师座，
5: 立刻通知警卫营，命令他们马上出动查找小姐的下落。
7: 是。
3: 哦，对了，师座，前几天云队长要了一批枪弹，会不会与此有关？
6: 师座，
8: 高队副在门外求见。
5: 高队副？哪个高队副？
8: 就是云队长的副官高队副。
5: 现在在哪里？
8: 就在门外。
5: 快快让他进来。
8: 是。
3: 师座，高队副一定知道事情的经过。
1: 坐。
4: 高队副，林娜究竟出了什么事啊？
0: 老太太，您先别着急，小姐虽然是出了点事儿，但现在还不至于威胁到生命。
1: 师座，
0: 这是叶双英给您的信。

0: 原文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孙副官，立刻调一个团包围三河会总坛。
1: 师座，叶圣英让我特意嘱咐您，先不要生气，一定按照信中所说的步骤来。如果贸然行动，惊动了原文才，他很可能会孤注一掷，提前下手杀害小姐啊。
2: 一切站院，守到请回话。南院北院，守到。南院有动静吗？请回话。南院有动静吗？请回话。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是总坛所在，内置机器重要，有我和吴固还有李铁老负责守卫。我已在正院中布置了16个岗哨。 将正房团团围住，有敢靠近者立即击毙。铁雁楼的人被关押在北院，由贺红英贺大哥负责守卫。好，云建明的目的就是要救出被抓的梅雪琴等人，因此这一定是他的主攻目标。目前我又增加了30人进入北院，加强内外防守。除此之外，我还调动了大批的人手进入众院。 这里有管老四负责守卫，只要北院遇到袭击，众员的兄弟立刻前去增援，这样既近，而且快捷。当家的，为了防止云建明反强进入大院，我在三座院落的夹道和小巷中安排了12组巡逻队，每组3人，身背步花机，随时向总坛汇报情况。 除此之外，各院落之间、院落与巡逻队之间都靠步花计进行联络。步花计一共20台。

0: 才使用单翼殉道，负责与一个院落联系。原野，您看，您看，这是一号，与北院的贺红应贺大哥进行联系。这是八号，与种院的管老四进行联系。
1: 这台呢是十二号，与南院的巡逻队进行联系。
0: 总之，现在总坛就是田螺地王，只要姓云的敢来，定叫他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2: 哼，别的都没嘛问题。可现在云建明跑了，他会不会将我们绑架叶琳娜的事情告诉叶红开？如果这样的话，那咱们可就大难临头了。因此，现在当务之急，应该立刻处理叶琳娜。
3: 现在天已经黑了，把他塞到车里，我带几个人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他干掉，拉到郊区烧了，不就完了吗？
2: 我看就这样吧。嗯，
0: 你们认为姓云的会眼睁睁看着我们把叶琳娜给带走？
2: 嘛意思？
0: 老六的尸体送到这儿，这就说明他们已经盯上我们了。我敢说，他现在就在总坛外面，只要我们一出去，一定会落在他的手里。
3: 对对对，这话有理，这话有理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现在我们要是一出去，不就死在他手里了吗？
0: 不仅如此，叶红开的部队也有可能跟他在一起。只要我们轻举妄动，必定会受之以柄啊！
2: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0: 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采取行动，这就说明他们还无法断定叶琳娜是不是在我们手中。一旦叶红开率人杀进总坛，却没找到他的女儿，那咱可就被动了。因此，我们现在一定要沉住气。当家的别忘了，水阁地下还有密道呢。只要发现叶红开的部队发动进攻，我们立刻将叶琳娜带入密道，那时再动手干掉他，也不为迟啊。我想姓云的必定也料到了这一点，因此今晚的肯定会来营救这些被俘的人。那我们就守株待兔，杀掉他以后再解决叶琳娜，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
2: 有道理，现在将叶琳娜带出去的确有很大的风险。我看就这样吧。红英啊，你守卫北院责任重大，一定要加倍的小心，不要让云建明钻了空子。
4: 当家放心吧。

0: 散队，一切正常。
1: 看到了吗？巡逻的都有步话机，正房里也有步话机。看起来他们是依靠步话机与总探联络，随时掌握院子里的情况。
2: 奶奶的，这帮土包子哪来的步话机呀？
1: 你忘了，段志宏是作战亭厅长。
2: 哦，
1: 我看这样，咱们分兵两路，我和高进侦察南院，你侦察北院，看看人究竟关押在什么地方。
2: 好，走，
3: 好，走。

0: 有人站岗，过了那个月亮门应该就是南院了。
1: 有岗哨啊，
0: 走上面。
1: 好。

0: 大哥，
1: 怎么样，没动静吧？
0: 一切正常。
1: 弟兄们，铁雁楼的人都压在北院，咱们这儿可是姓云的主攻目标，眼睛都给我睁大了，有情况立马鸣枪。
0: 是。

0: 教戒备森严呢。
1: 从位置上看，袁文才应该就在这儿。
2: 口令，
3: 天下散合。
0: 哎，
4: 吴哥，
2: 吴哥，

0: 是你们呀？怎么样，找到袁文才了？
1: 南院就是袁文才的总坛，两边的厢房有几十人守卫。你呢？被关的人找到了吗？
0: 就关在北院。
1: 你能肯定？
0: 我亲耳听到的，人都关在北院，领头的是个姓贺的，看门的都叫他贺大哥。
1: 好，好极了。
0: 你想怎么干？
1: 刚刚我想过了，他们既然能够用步话机联络人，咱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重新开花。
0: 什么意思？
1: 来了。
2: 收到，请回话。
3: 北院，北院，
4: 收到，收到，收到。
2: 南院，南院有动静吗？
4: 回话，
2: 一切正常。
4: 南院，
5: 一切正常。
4: 收到，
2: 收到，收到，收到，请回话。
4: 好嘞，
2: 一切正常，
4: 一切正常。
6: 南院，南院，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报告情况，报告情况。
7: 什么声音？好像是咔嚓一声。走。

0: 别开枪！
1: 你再大点声，喊得让全院人都听到。
0: 饶命！饶命！
1: 想死想活，
0: 你当然想活，你能让我活吗？
1: 那就得看你表现了，老老实实回答问题。

0: 饶你的命。
1: 是，
2: 人质关在什么地方？
1: 在北院正房。
2: 有多少人把守？
1: 四五十人。
2: 管事儿的叫什么名字？
1: 贺长，贺红英。
2: 你们和北院联络，用多少训导？
1: 第六训导。
2: 和总坛通话呢？
1: 十二训导。
2: 你很听话，非常好。把身上的步话机摘下来。
3: 在主院院子里边抓到两个人，你过来看看，过来看看。
0: 你可真够损的。
2: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抓住两个人？骂人？是云振明吗？
4: 我们也没见过，您过来看看吧，是俩男的。
0: 好，等着，走，给我看看。

0: 说的对，是我。按我说的做，一步都不要错，否则下一个掉脑袋的就是你。
1: 好，好，好。
2: 你觉得冒别人的名字有意思吗？至少吓唬人有用。
1: 真没想到，云大哥也会落入他们的手中。 看起来真是老天不佑善人。如果云建明真的被三合会抓到，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被带来？哎，说的也是啊，袁文才说这话的时候是早晨，可现在都已经是傍晚了。你们对他不太熟悉，只有我见过他杀人的样子，实在是太可怕了。别说三合会这群乌合之众，就是崇明轮上的日本鹰口大队又怎么样？还不是全死在他手里？
3: 下午外面那一声爆炸。
4: 你说会不会和他有关系？很有可能。
5: 柯大哥，
6: 南边，南边，
5: 你们究竟要干嘛？
6: 做早回话。
5: 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只要记住，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试图逃跑或者警告别人。你知道我的厉害，这样做的下场。
7: 不但自己没命，还要连累背井告的人。无辜早就说起过你，说你是，
8: 说我什么？
7: 说云建明不死人，是诡辩的。
8: 我才是云建明，
9: 慢玩意儿，你是
7: 配合就能够保住性命。你只要明白这一点就足够。
9: 贺大哥，又抓错两个，走，进去。贺大哥，
8: 嗯。

0: 柯大哥，进去。坐下。你们怎么在这儿啊？关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不会杀我的，
2: 你放心，我这个人说话从来算数，我要带你去个安全的地方。

0: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1: 高进，你不是和他在一起吗？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
2: 我们当然是为你来的。
3: 为我来的？

0: 信号弹，当家的，你看，这谁发的信号弹？
1: 好像很近，就在附近的屋顶上。
2: 这是怎么回事？你们这是……我们早就把绳索割断了。啊！这是嘛事儿？大哥，大哥，
3: 出嘛事儿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好几枪国军，朝总坛杀过来了。啊！
2: 直接轰开！来，
3: 快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啊。
2: 我们早就知道塞河会的杀手埋伏在天野楼，之所以将计就计，一是为了要稳跟踪押解弟兄们的车辆，二是找到关押你们的地方，让弟兄们保护你们。他们每个人嘴里都含着刀片，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就可以出手救人了。
3: 我说高进，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2: 他不让我告诉你，怕你沉不住气呀。
3: 谁说我沉不住气啊？哎呦！
2: 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呀？
4: 北院，北院，北院，北院，人呢？
5: 我是北院，我是北院。
4: 何辉啊，何辉啊！立刻把叶琳娜带到我这儿来，立刻把她带过来。
5: 何大狗不在这里，何大狗不在这里。
4: 妈，他去哪儿了？
5: 不知道。
4: 混蛋！我是袁文才，立刻把屋里所有女人都带到这儿来，把其余所有人都干掉。
5: 是。

0: 这怎么可能呢？这叶鸿凯怎么会这么快就明白过来？
1: 当家的，会不会云剑明已经来了？否则刚才的信号弹那是谁发的？
0: 可没听到任何动静，北院、中院到现在都没报告啊。

0: 声音好像是北院。
1: 北院，北院，北院，北院，人呢？

0: 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立刻从水阁下面的密道离开吧。兄弟们，快保护那个假的车离！
1: 他们
0: 快走！

0: 怎么办？
1: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级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

0: 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
0: 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

0: 时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乡村厨

0: 则转身当书记，治理村庄如做流水席。
1: 我老说的呢，说是班子就相当于我这牛皮区的团队一样。我是厨师长，但不是董事长。我头领大局，但不夺领大局。
0: 闲置的老院子被盘活，村房短住留住乡土味。
2: 孩子来啊，到我们这来了以后接接土气，你比如说挖挖土呀，看一看羊羔呀，说一说我们的农耕文化。老人啊，他到这来了就是特别喜欢我们这安静。
0: 高兰农文旅深度融合，让生态之美转化为幸福之源。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

0: 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投降吧！别开枪！我们投降了！
1: ！
2: 洪凯兄，洪凯兄，我刚接到电话，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3: 这一点我也很想知道。
2: 三合会的流氓全部缴械了，这是怎么回事？二八二团为什么擅自行动，袭击三合会？
3: 郭团长，告诉段厅长，这里发生了什么？
4: 是。
2: 昨夜，
5: 叶市长的独生女林娜小姐
2: 在天燕楼被绑架。
3: 天燕楼？
2: 正是。
4: 怎么，段厅长知道？
2: 啊，不不不，你接着说。今天得到确切消息，绑架林娜小姐的正是三合会，
4: 这怎么可能呢？袁文才不是不懂规矩的人，怎么敢惹叶市长？
3: 哼，可不可能？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0: 林娜，爸爸，爸爸，这究竟怎么回事？昨天夜里，三合会的杀手突然冲进天眼楼，把我们绑了起来，扬言要杀死我们。啊，小姐，他们是不是不知道你的身份啊？他们当然知道，尤其是那个什么何五姑，我们之前还打过交道呢。段厅长，三合会杀人绑票，竟然绑到我叶红开头上来了，这种事。
1: 应该叫欺人太甚吧？啊，
2: 是是是是，这件事啊，确实太过分了。我要找袁文才，问个究竟。
1: 哼，我知道三合会袁文才与段厅长的关系，但这种事如果还要叶某容忍，叶某恕难从命。
0: 哎，叶师长，叶师长息怒，这件事情我也很气愤啊。
2: 这就好，至于如何处理，就不劳段厅长大驾了。来人，
3: 有。
0: 搜查总坛，抓捕袁文才。
4: 是。
5: 丹经理。

0: 你是谁？
1: 我叫云建明。
0: 你就是云建明？
1: 是我。
0: 你为什么要将炸药绑在袁当家的身上？
1: 如果有人杀了你的兄弟，抢了你的家业，绑了你的朋友，你会怎么做？
0: 哼，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就应该诉诸法律，怎么能用这种手段解决呢？
1: 哼，这些话你最好去对袁文才说，如果他真的能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我还会在这儿吗？叶师长的女儿会在这儿吗？我的朋友还会在这儿吗？姓袁的，你不是狠吗？你不是恶吗？你不是告诉我只要三侯给看上的没有拿不到手的吗？你不是说我买天燕楼花的五根金条是活该白花吗？你不是说不把天燕楼卖给你我就会死吗？啊，现在怎么样？
2: 云队长，别冲动，放下引爆器。
1: 我只告诉过你一句话，我会让你后悔活在这个世上。我做到了。我可以不要那五根金条，可以不要天燕楼，但我要你死。我要让全天津卫的人知道，你堂堂三合会大佬袁文才是死在我手里的。
3: 别。
1: 师祖，你和林达赶快出去，这是我和袁文才之间的事情。还有这位长官，如果你不想给姓袁的陪葬，我劝你也出去。
2: 云队长，不要冲动，先放下引爆器。不仅你跟袁文才有账要算，他绑架了我的女儿，我也要跟他算算这笔账。
3: 叶师长，
2: 你给我住口！姓袁的，你欺行霸市，图财害命，我管不了。你草菅人命，杀人放火，谁让你有保护伞呢？我也管不了。可你绑票竟然绑到我叶红开头上来了，这回不能再袖手旁观了。来人，
4: 师祖，
2: 将袁文才带走。
4: 是。
0: 哎，红开兄，红开兄，听我一言，听我一言。
2: 怎么，段厅长还要庇护这个江湖恶棍？这一次恕红开不能从命。
0: 红开兄，

0: 你让我把话说完。哎，云队长，给我个面子，先放下起爆器，让我把话说完。你放心，我绝不会偏袒袁文才的。
1: 凯兄，这件事情我看还是关起门来处理比较好吧。好了，你们先出去吧。
0: 是。嗯。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 好在还没有出这个院子，事态的发展也没有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件事情的起因，都是因为袁文才强凶霸道，见财起意，想要抢夺天堰楼，而云老弟恰巧趟进了这趟浑水，不甘心被袁文才欺凌，这才奋起反抗。这件事情，云老弟没错，哼。但是。 袁文才绑架林娜小姐，也绝不是出自本意，他一定是不知道林娜小姐的身份，才把她当成天堰楼的人抓了过来。文才，是不是这样啊？哎，
2: 是是是，正是啊。袭击天堰楼的时候，无辜并不在场，当时的确是没有人认识林娜小姐，这点林娜小姐可以作证啊。
3: 难道不认识我就可以随便抓人啊？
0: 不，
2: 天堰楼是云建明的产业。
0: 你的人凭什么荷枪实弹的闯了进去，杀死舒长火急，还把我们绑在这里？你袁文才是什么东西啊？是天王老子吗？哎呀，林娜小姐，这是个误会，误会呀！
2: 你绑我也许是误会，可你欺压良善，草菅人命，难道也是误会？
3: 我，
0: 对，林娜小姐说的对，袁文才，
3: 啊，
0: 从今往后，你必须严厉约束部下，绝不能再作奸犯科。
3: 是，一定。
0: 一定，是以至辞，说什么后悔的话也没用了。这样吧，我提供个方案，供大家参考。袁老弟胆识过人，身手不凡，实在是一位大英雄。作为三合会，实在没有这样一位好汉，是吧，袁当家的？是啊。
4: 我对云老弟也是非常的敬佩呀！
0: 云老弟打到三合会总坛，抓住了袁当家，还绑了这身的炸药，这话要传出去可是好说不好听啊！从今儿起，三合会就不用在天津卫这码头上混了吧？哎，哼！我听说云老弟也是天津人。
4: 是的，
0: 这一家人搞得你死我活的。
4: 对谁都不好，都不好啊！长官，并不是我想跟三合会开战，是袁当家逼的小弟没活路了。
0: 哎呀，云老弟，从前的事情就不说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你跟袁当家八拜为交，结为异姓兄弟，从今以后你也入三合会，这件事就变成自己的家事了。一家人过日子，哪有马勺不碰锅沿的？发生矛盾很正常。 就是有人想兴风作浪，也没地方下嘴了。再说了，自家兄弟打打架、发发脾气，谁也不会把家丑让外人知道。你说呢？我看云老弟进了三合会，就当个二当家。<笑>好痛快，就二当家。云老弟是天津人，应该知道三合会二当家的分量。
3: 嗯。
4: 而且我在这做主，天堰楼归还你云老弟。除此之外，袁当家再送你黄金20条，大洋10000块。没问题呀、啊。啊，可是我得罪了袁当家，再加入三合会，这……哎，云老弟，你是怕我报复你是吧？今天，咱当着段大哥、当着叶市长啊，我袁某在此发誓。 如果袁老弟入会以后，袁某有骂不公之处，天打雷劈。
5: 师座，您看呢？
0: 袁当家绑架林娜小姐的事情也。

0: 必须处置。首先按照帮规，将绑架林娜小姐的人重刑处死。
1: 是。
0: 另外，再赔偿林娜小姐精神损失金条30根，大洋20000块。
1: 啊，没问题。
2: 叶市长，
1: 此事冤谋多有得罪，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逞出来，放我冤谋一马。这些条子和大洋，就算是我冤谋给小姐压境的。
2: 林娜，你说呢？
3: 既然段厅长出面解决此事，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就这样吧。
0: 云老弟，你呢？
4: 承蒙袁当家瞧得起我，段长官做中保，小弟怎敢不从命？
0: 啊，好，好啊！看起来都是识时务明事理的人呐。云老弟，是不是把你大哥身上的炸弹拆除啊？

0: 就这么定了，明天一起按照这个计划进行。好，怎么了？
1: 没什么。
0: 等等，我知道为什么，就因为我和袁文才拜了把子，加入了三合会，对吗？
1: 嗯。

0: 甘味。
1: 我信任你，依靠你，本以为你是我的救星，本以为你会替长福报仇，替我们伸冤，可是我错了。人就是人，贪图利益是人的本性，只是需求有多有少而已。有的人是为了几块大洋就会背叛自己的诺言，可有的人要的是金条。
2: 如果我告诉你我加入三合会与袁文才拜把子不是为了钱，你相信吗？
1: 有什么能让我相信这一点？
2: 当然是我说的话。我告诉你我这样做是有目的的，而且我的目的与你相同，现在只能言尽于此，很快你就会明白的。
1: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勇气再相信你一次，但是我宁愿你说的是真的。
2: 你不会后悔的。
3: 云贤弟，不管从前哥哥有嘛做的不对的地方，兄弟你可千万别记恨啊，这叫不打不相识啊。来，哥哥敬你一杯。
2: 大哥说的哪里话，是小弟心高气盛得罪了大哥，您得原谅我才对。
3: 不说了不说了啊，干了干了啊。
4: 你们两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啊，文才是足智多谋，建明呢是身手非凡，你们在一起做事那才叫如虎添翼呀。
5: 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我去接个电话。
3: 哎，好好好，
4: 您请便。
3: 哎，请便。
2: 大哥，趁着段厅长接电话，兄弟我去敬个酒。
3: 哎，好好好，请便请便。哎，来，找对方。

0: 我敬你。
1: 哎呦呦呦，好好好好，
2: 敬你一杯。
1: 弟兄们，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冯副司令手中也该有啊，为什么一定要我们作战听送呢？要知道兵力部署图是绝密文件，最好不要送来送去，万一泄露出去后果就严重了。好吧，这次就这样，送到什么地方？南大厂司令部。好吧，明天早上7点我派赵秘书送去。

0: 都准备好了吧？
1: 放心吧，我查过了，到南大长司令部只能走河东，穿南市，咱们下的网子就在南市边上的一条小马路上，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0: 这次行动至关重要，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图，总攻部队就会大量减少伤亡。我们费了这么大力气，等的就是这一天，因此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1: 你放心吧，就是舍了这条命不要，也要把文件拿走。
0: 嗯，
1: 弟兄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昨天晚上我们演习了好多遍，应该没有问题。

0: 真是心眼多呀！不是跟你说了吗？除了这条路，没有别的路可走。
1: 你这人说话哪有准啊？万一出了岔子，哭都来不及。
0: 哎呦，我有那么没谱吗？我。
1: 好了，超过他，到前面等他。
2: 没事，
3: 没事。
0: 你这个人呢，不要命了？你是不是啊？没事就走吧，走吧，走吧。哎，别耽误老总的事儿，老总都是盲人啊。哎，没事就走吧。哎，都走吧，走吧，都走，
4: 走
0: 吧，
4: 走
0: 吧，
4: 走
0: 吧，
4: 走吧。
5: 怎么开的车啊？
0: 你怎么开的车啊，老总？你急什么？
5: 轮胎炸了，赶紧换备胎。
6: 是，
0: 啊，
6: 太快了，
5: 这不
6: 危险？
5: 轮胎炸了，准备换备胎。
7: 你看看，
6: 轮胎炸了。
0: 嗨，轮胎炸了，这事儿您别着急，我来帮个忙啊。哎，几位，帮我把摊位挪一下啊。
8: 好，
0: 先别着急，来，坐那歇会儿，我去拿工具啊。您坐。
5: 来，我推。
1: 怎么样？上钩了。
0: 来喽，工具！
5: 来，好，
9: 是。没事，把枪放下，
5: 我
9: 别动，否则我打死！
0: 求求你啊，
9: 把枪放下，走啊！

0: 老兄，别开枪，咱们往日无仇，今日无冤，别开枪，
1: 放一枪，马上放一下！
0: 金文，别开枪！
2: 闭嘴！董卫东，董卫东，开枪啊！哎，
0: 我说，别开枪，放了这位老总，他可是个好人呐！哎，求求你，董卫东，董卫东，开枪打死他！
1: 别开枪，放了他，我们放你走！
0: 谁会相信你们这帮狗特务？我们站在原地不许动，否则我一枪崩了他！你，
1: 好吧。
0: 我们是侦缉队的，兄弟受惊了。哎，老总，您没事吧？
3: 谢谢老板，要不是你那一锅盖，我今天非交代在这儿。
0: 哟，我的公文包呢？哎呦！
4: 蔡书记，燕营长，快请坐。哎，燕营长，我听米奇说，敌人的兵力部署图搞到了。
3: 是啊。哎呀，太好了，真没想到会这么快。
4: 啊，我偷听到段志宏的电话，南大厂司令部要他送兵力部署图过去，于是我们在半道下了个套子，终于拿到了部署图。
3: 哎呦，燕营长，我真是太佩服你了。
4: 起初啊，你说要利用袁文才和段志宏的关系搞到兵力部署图，我简直就觉得是天方夜谭。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5: 他呀，做什么都是出人意表，令人意想不到。
4: 现在的问题是，要尽快将这份文件送到司令部。对，目前我们的大部队已经对平津实行分割包围，敌人的封锁也越来越严。我建议派美琪同志去，一来他了解叶红开的情况，二来也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
6: 第三，敌人对他已经进行了一次刺杀，他不走，敌人是不会罢手的。
3: 哎呀，美琪，燕营长说的对，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出色的完成任务。我看这样吧，明天我就安排敏琪出城。
7: 嗯，
8: 从这里开始包围城墙，对我们比较有利啊。
7: 嗯，
8: 只有这两个地方一定要多派士兵，在关键时刻发起攻击，才能够措手不及。
7: 嗯，政委。
8: 这就是美琪小姐，
6: 好啊，早就听燕双鹰说起过你，天津赫赫有名的大记者。
8: 不敢，司令员好，政委好。
6: 好，好，好，你去吧。
8: 是。
6: 来，美琪同志，快请坐。
8: 这个就是敌人的兵力部署图。

0: 好狡猾的敌人啊！
1: 马上将文件送到总前来。
0: 梅奇同志啊，对叶鸿开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2: 叶鸿开非常配合，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只等我方告知其具体的起义时间。
0: 哦，好啊好。这个叶鸿开是守卫天津外围的主将，争取他起义意义非常重大，不但是减少攻城部队的损失，不战驱敌之兵，对敌人心里也会产生巨大的震慑。
2: 目前已是万事俱备，但是起义之后还有很多具体细则和注意事项，叶鸿开还需要我们派人进行指导，您看看派谁去最为合适。

0: 最好派一位熟悉叶鸿开情况的人前去，不然的话一旦引起矛盾反而不美。
1: 对，这一点至关重要。老李啊，你看派谁去合适？
2: 司令员，仲美，派我去吧。
0: 哦，燕双鹰通知说你是被转移出来的，你再回去的话不怕危险吗？
2: 我不怕，叶鸿开我最为熟悉，而且他的女儿林娜又是我的好朋友，这件事情由我去办最为合适。
0: 哦，好，那就这样，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起义的细则。
2: 嗯。

0: 又是这个孙副官。
1: 他最近经常化妆出去，行动非常可疑。
0: 黄署长曾经说过，对叶红开的监视是冯长官交代的任务，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立刻向处做报告。
1: 是。
2: 进来。
3: 师座，
2: 怎么样，见到蔡书记了？
3: 见到了，这是蔡书记让我给你的。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000。

0: 后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

0: 那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路人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园，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8: 你是不是觉得命运对你非常的不公？
9: 我不能让我的男人受一点委屈。
10: 两情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证他的自由神圣。
11: 这对苦孩子能走到今天，这是老天有

0: 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2、3，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肝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3: 我觉得你们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4: 在我们老家见了婚就是夫妻，
5: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法，要是真的就合法。
2: 闭嘴，
6: 大妹家你闭嘴吧，我受不了了。
2: 凭什么你等你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7: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8: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10: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7月1号在兰州开幕。
1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发表视频致辞，白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致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致欢迎词，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主持，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格罗德诺州执行委员会主席卡拉耶夫、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孙科、莫吉廖夫州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普鲁德尼科娃先后致辞。刘国中在视频致辞中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各领域合作全方位推进。地方合作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白地方交流日益频繁，友程数量不断增加，合作领域逐步拓展，取得显著成效，为两国务实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中白两国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合作需求深度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两国发展带来新契机，也为地方合作搭建了广阔平台。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产业融通为引擎，充分发挥中白工业园的

0: 产业集聚和辐射作用，打造合作新增长点。二是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加强教育、卫生、文化、旅游、青年等领域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三是以机制建设为保障，依托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推动更多省州深化合作关系，提升合作可预期性。斯诺普科夫表示，在卢卡申科总统与习近平主席的战略引领下，白中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地方合作前景广阔。今天，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在兰州举行，开启了白中关系发展的新篇章。我们要始终把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作为首要任务，紧扣两国各自确立的国家战略发展规划，把地方务实合作嵌入两国整体合作布局，进一步加强政策对接和产业合作，努力将中白工业园打造成为两国地方合作的重要平台，持续拓展教育、文化、旅游、体育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胡昌生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很高兴同各位嘉宾相聚兰州，共同开启中白地方合作论坛帷幕。习近平主席会见卢卡申科总统时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各领域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甘肃与白俄罗斯的合作迈出了坚实步伐。面向未来，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甘肃通道优势、产业优势、创新优势、人文优势，进一步加大与白俄罗斯的合作力度，为促进中白地方合作做出更大贡献。白俄罗斯中白工业园管委会主任哈尔拉普、格罗德诺州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博尔特里克、国家投资与私有化署署长普什卡廖夫、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孙林江、省领导石谋军、雷东升、张小强、王兵、吴万华出席。本次论坛由全国对外友协、甘肃省人民政府和白俄罗斯外交部、格罗德诺州政府共同主办，围绕汇聚地方之力、共创繁荣发展主题，设置经贸、文旅、教育三个平行分论坛，以及产业对接会和青年艺术作品展等配套活动，来自中白两国300余名各界代表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百年大党砥柱中流，风华正茂，初心使命矢志不渝，历久弥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组织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总结宝贵经验，擘画宏伟蓝图。省委党校将坚守党校信党，把大会精神融入办学全过程，为党育才献策，提升办学质量，转化学习成果为发展动力，服务全省大局。
3: 我们必须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初心，把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讲全、讲准、讲深、讲透，引导学员在深学细悟中坚定信仰、锤炼党性。
2: 省政府国资委组织全体干部收看庆祝大会直播，并举行迎七一、一初心、强担当、我在党旗下宣誓、重温入党誓词活动，教育引导全体党员筑牢信仰之基，践行初心使命，为实现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贡献先锋力量。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甘肃广电传媒集团组织集体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大家表示，

0: 将扛起主流媒体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以实干实际献礼建党105周年。百年大党更续奋进。在这次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是我们党的优秀特质之一。这番话说到了我们社区工作者的心里，就是要把群众当亲人，把服务呈到网格里，让每一位居民都能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
2: 心里面特别激动，这么多年亲眼看见了这个牧区的路通了，牛羊有补贴，看病有医保了，莫名的日子呢这天比一天红火了，这都离不开党的好政策。作为人民牧民党员，我会带头守好草原，养好牛羊，带动身边的乡亲一起增收致富，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3: 105年来，党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成果，如今我们有了安稳幸福的生活。作为一名基层党员，我会牢记党员身份，坚守理想信念，主动服务身边群众，发挥好党员先锋作用，以实际行动践行入党初心。
0: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4: 能源强国建设步履铿锵，中国式现代化壮阔前行，我们更续红色血脉，坚守能源安全底线，聚力绿色转型，深化改革发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以实干担当筑牢能源安全保障。
5: 我们的初心就是守护人民群众健康，我们将把这份感动和激励转化为实干动力，立足本职岗位，持续优化诊疗流程，提升基位重症救治能力，运有温度有质量的医疗服务，当好人民群众健康守门人。
6: 我将以此次大会精神为指引，扛起自负组织之责任，坚强党员队伍，发展体制参政，办好惠民实事，抓实基层治理，改善村民村貌，始终扎根乡土，心系群众，真心实事为民办实事，以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0: 甘肃台报道。
7: 5:20，新闻继续。7月3号，根据2026年兰州市城区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和中考成绩，兰州市教育局分别确定了兰州市城区省级示范性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城区公办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城区民办普通高中和综合高中班录取最低控制线。
8: 其中，省级示范性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为545分，公办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为400分，民办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为340分。兰州市城区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将于7月9号至7月25号进行。提前批次、第一批次、第二批次、第三批次录取时间7月9号至7月12号，结果查询时间7月12号22点至7月13号8点，第四批次、第五批次录取时间7月13号至7月16号，结果查询时间7月16号22点至7月17号8点，第一次征集志愿填报时间7月16号22点至7月17号10点，录取时间7月17号至7月18号，结果查询时间7月18号22点至7月19号10点。第二次征集志愿填报时间7月22号22点至7月23号10点，录取时间7月23号至7月24号，结果查询时间7月24号22点至7月25号10点。甘肃台报道。

0: 来自兰州市教育考试院的消息，2026年兰州市城市四区中考成绩今天10点公布，考生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查询：电话查询，移动用户拨打12580931，电信用户拨打16887821；其他查询，一、访问甘肃政务服务网站或下载甘快办 APP， 注册登录后根据页面提示输入相关信息查询成绩；二、微信或支付宝小程序搜索小蓝帮办，进入后点击帮您查，选择中学考成绩查询，按要求输入相关信息即可查询。甘肃台报道。
1: 7月1号，暑运大幕正式开启。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在暑运期间持续恢复新增多条国内航线航班，为旅客暑期出行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
0: 恢复航班方面，东方航空恢复兰州至广州航班 MU2219、MU2220 每日一班，兰州至哈尔滨航班 MU6723、MU6724 每日一班。上海航空恢复兰州至上海浦东航班 FM9211、FM9212 每日一班。南方航空恢复广州至兰州航班 CZ8985、CZ8986 每周157。新增航线方面，中国国际航空新增重庆至兰州航线 CA4263、CA4264 每日一班，新增北京首都至兰州两条航线 CA9613、CA9614 每日一班 ，CA9711、CA9712 每周1357。并计划于暑运期间陆续新增北京大兴至兰州、成都双流至兰州的航线航班，持续加大在兰市场投入。东方航空新增北京大兴至兰州航线 MU6939、MU6940 每日一班，兰州至武汉航线 MU9911、MU9912 每日一班。南方航空新增广州至兰州航线 CZ2129、CZ2130 每日一班，四川航空新增天津至兰州航线 3U3359、3U3360 每日一班。祥鹏航空新增昆明至兰州 8L9865、8L9866 每周1357。成都航空新增成都经停兰州至伊宁航线 EU2297、EU2298 每周46。中国联合航空新增北京大兴至兰州航线 KN5621、KN5622 每周246，后续调整为每日一班。河北航空新增北京大兴至兰州航线 NS8071、NS8072 每日一班。长龙航空新增杭州至兰州航线 GJ8175、GJ8176 每周1357。甘肃台报道。记者从甘肃省气象局获悉，预计未来72小时，全省大部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预计7月2号至5号，酒泉市大部、张掖市北部、嘉峪关市、武威市北部、兰州市中部、白银市北部、临夏州北部及陇南市南部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可能发生中暑。其中，酒泉市、高台县、敦煌市、金塔县、临泽县、玉门市、瓜州县、肃北县境内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极易发生中暑。提醒高温地区人群注意采取防暑降温措施，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在户外或高温环境中长时间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及电解质。甘肃台报道。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今明两天，西北、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新疆、甘肃西部等地高温具有一定极端性，其中新疆吐鲁番托克逊最高气温可达48摄氏度以上，为当地少见的酷热。甘肃台报道。
1: 针对此次高温天气，甘肃省气象服务中心、甘肃省疾控中心联合发布甘肃省高温中暑气象风险提示。
0: 中暑的症状可轻可重，轻症中暑时出现头昏、胸闷、心悸、面色潮红、皮肤灼热、体温升高等现象，发展为重症中暑则会出现大量出汗、血压下降、晕厥、肌肉痉挛，甚至发生意识障碍、嗜睡、昏迷等。提醒公众，当出现以上中暑症状

0: 时，请立即移至阴凉通风处，平卧用冷水擦身，扇风或冰敷颈部腋下降温。惊醒者饮淡盐水，昏迷者进食水，并侧卧防窒息。抽搐时勿塞物，勿强行制止。重者需尽快送医院。甘肃台报道。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据欧洲媒体7月2日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欧盟各国政府已就如何实行社媒禁令提出不同方案，包括彻底限制特定年龄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媒平台，或要求未成年人必须首先获得家长同意。这一计划将为欧盟通过立法或采取其他措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铺平道路。近年来，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法国、西班牙在内的欧盟多个成员国出台或计划推出限制措施。秘鲁政府7月2日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地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紧急状态期间，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以降低灾害风险，并开展应急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秘鲁厄尔尼诺现象研究中心近期发布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在秘鲁近海的影响正在持续，预计将延续至2027年夏季。7月2日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比利时队在先丢两球的情况下，通过加时赛以3-2逆转塞内加尔队，时隔8年再次闯入16强。赛后，比利时球迷直言，他们曾一度感到绝望，但全队展现出了顽强的意志，胜利最终属于欧洲红魔。1/8决赛，比利时队将迎战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
1: 感谢您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夏日的阿克塞，七彩山峦藏秘境，丹霞绘就山野奇景。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看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这也没个轮子，往哪装呀？梯子上也不进个说明啥的，我这我能看懂呢。

0: 干正事。
1: 哎呀，不好意思啊，今天呢，我来到的是咱们甘肃陶河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来到这儿呀，我要寻找一位匠人。我身旁的这些铁家伙可跟这位匠人有关系，大家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找找他吧。前面打电话沟通的时候，马师傅跟我说，他在进门之后左手的第二间车间应该就是这个了。走吧。马师傅。
2: 哎呦，你好
1: 。您好您好。我是第一次来到咱们这个农机厂，
3: 对，
1: 以前没有见过。您今天能不能带着我看一看，然后也给我布置点任务，有没有什么事儿是我能干的？
3: 好的，没问题。
1: 那您带路
3: 吧，
1: 走。

当时咱们甘肃省这个汉藻农业方面，它推出了一项这个双稳沟播种的这个削薄磨上削薄的这个农业技术。这个技术呢，对咱们这个抗旱保伤，对农业的增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样机定型了以后，出来以后，我们还要做大量的这个可靠性试验。就是找一些这个各种状态的这个耕地，我们一次次的这个做实验进行改进，逐步的这个把机具呢就完善起来了。

0: 原来这个作业的时候，提前就要得选根阵地，然后就要施肥，还要喷洒这个，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喷，要需要喷洒除草剂。
1: 对。
0: 然后人工开沟起垄，人工再覆膜，然后人工在膜上面进行这个播种。
1: 对。
0: 现在我们看到这款机子呢，把这些功能都糅合在一起，一机完成。
1: 那现在您的意思是，这一个机子过一趟，这六七道工序一次就完成了？
0: 对，它是多功能型的一种机具，这样的话就提高了，大大提高了效率，降低了咱们老百姓的一个种地的成本。
1: 嗯，对，我看机子一起的话，我们的农民伯伯们就不用再弯着腰趴在地里头埋头苦干了。
0: 对，解放劳动力，
1: 都成了拖拉机手。
0: 对。这就是我们生产的那个双稳耕覆膜机种的玉米的长势情况。
1: 哦，就是用咱们当时看的那个机子做的。
0: 对，每年到三四月份，
1: 对，
0: 就是播种季节，那个时候机子大量的施菌，我们会到田间地头，到现场来给用户指导，
1: 对，
0: 培训。
1: 那来现场指导的时候，咱们是不是也会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也回去会改进我们机子？
0: 会的。因为这个耕地嘛，它是也是比较复杂的，多样化的，比如说杂草啊，里面的石块啊都很多的，也会影响到这个机具的作业性能。每年我们到播种季节来，都会来了解这个情况存在的问题，我们集中起来，再通过研究，把它这个机子进一步的进行改进完善。
1: 今天进厂见到马师傅开始，我了解了很多关于农机具生产方面的知识，一直也在听他说了很多关于农机具有多么多么好的效果，但是我觉得这多少有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啊，到底效果怎么样？走，我们问问老乡去。说，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咱们这个就是使用那个机子种的这个玉米是吧？
2: 对。
1: 您感觉效果咋样？
2: 效果很好。
1: 那您跟我说说这具体咋个好法？
2: 这个铺测快，再这个就是个保养水分，它这个

0: 吃喝更的呢，水下一点水全部玉米脱去湿水上了，出苗吃。
1: 那以前如果说没有用机子之前啊，咱们铺上这么一块地得需要多长时间整个种完？
0: 这一块地如果三个人铺上就得一天啊。
1: 那如果用了机子呢？
0: 用机子就用最多一个小时吧。
1: 这么快吗？
0: 啊，
1: 这就这么大的地一个小时整个铺完了，
0: 啊，
1: 也种好了，
0: 铺完了啊。
1: 那您觉得这个用起来满意着没？
0: 满意，又快又好，铺起来又省力。
1: 那咱们就应该为现代农机具点赞
0: 点赞。
1: 马师傅这会儿坐在这儿有没有感觉非常舒服？
2: 那是啊，
1: 我今天一天的感觉就是我好像也是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我今天一天也特别想跟您问一下，就是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
2: 我是从农村长大的，是农民的孩子，我闲暇之余也会帮父母下地干一些农活，我就感觉到深深体会到这个老百姓种地的这个辛苦勤劳，所以说我就想着呢，怎么能把这个从种地从这个提高机械化，把人的这个劳动强度减轻。
1: 在那个年代，大学生很难得，很多尤其是从农村出去的大学生，
2: 对，
1: 都想逃离农村，不想再苦哈哈的。但是您为什么就是有机会上学，有机会改变，还是继续回到了土地上？
2: 我的父母在这儿，我的家在这儿，我的根也在这儿。当时我也没有过多的想法，就想着减轻父母的这个种地的辛苦，和周边老乡的这个种地的辛苦。通过这多年来的工作，我感觉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路选对了，
2: 路选对了。
3: 伴着暮色，我的田间走访与实地体验悄然收尾。此刻我的感受也愈发深刻，红黄蓝配色才是永恒的经典，是农机人扎根车间服务田间最纯粹的表达。我也由衷地敬佩这群守在农事一线托稳作物收成的耕耘者。

一唱一念，功底尽显，梨园逐梦，不负热爱。一腔一调，韵味十足，同台绽放，别样光彩。行当纷呈，刚柔并济，秦腔古音浸润三秦大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五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兰州中心气象台昨天11:40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仍在生效中。预计河西五市、兰州、白银、宁夏三市州部分地方及陇南市南部、甘南州东部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其中河西五市局部地方最高气温将在37度以上，酒泉市西部和东部可达40度以上。大家开空调、风扇，享受清凉的同时，一定要注意用电安全。户外出行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做好防暑防晒措施。来看天气，今天白天，甘南、陇南、天水三州市多云见阴，局部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酒泉、嘉峪关、武威三市有4到5级的偏东风。河西五市部分地方有35度以上的高温，其中酒泉大部及张掖北部、武威北部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18到34摄氏度。酒泉晴，18到36度。嘉峪关晴，18到38度。张掖晴，22到39度。金昌晴，18到37度。武威晴，19到36度。

0: 晴，18到32度。零下晴，13到31度。甘南晴，3到22度。定西晴，12到29度。陇南多云转阴，20到34度。天水晴，17到31度。平凉晴，14到30度。沁阳晴，16到28度。兰州新区晴，12到30度。甘肃矿区晴，16到36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7到35度。辉县多云转阴，17到31度。灵潭多云转晴，5到22度。康县多云转阴，16到29度。两当多云转阴，17到31度。兰州晴，18到34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兵将树怀，
5: 为惜头颅心不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9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8: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襟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9: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 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杏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两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两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两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

调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两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您看看派谁去最合适？
1: 最好派一位熟悉叶鸿开情况的人前去，不然的话一旦引起矛盾反而不美。
2: 对，这一点至关重要。老李啊，你看派谁去合适？
0: 司令员郑美，派我去吧。
1: 哦，燕双鹰通知说你是被转移出来的，你再回去的话不怕危险吗？
0: 我不怕，叶鸿开我最为熟悉，而且他的女儿林娜又是我的好朋友，这件事情由我去办最为合适。
1: 哦，好，那就这样，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起义的细则。
0: 嗯。

0: 又是这个孙副官。
1: 嗯，他最近经常化妆出去，行动非常可疑。
0: 黄处长曾经说过，对叶鸿开的监视是冯长官交代的任务，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1: 嗯，
0: 立刻向处做报告。
1: 是。
2: 进来。
3: 师座，
2: 怎么样？见到蔡书记了？
3: 见到了，这是蔡书记让我给你的。

0: 好，好极了。解放军方面指示我们，起义时间定在1月15日，他们今晚就派一位同志过来，指导我们起义的具体事项和细则。这样，你立刻到前线指挥部，将此事详告108师刘师长、109师高师长，命他们做好准备。
1: 是。
0: 还有，命令距城区最近的282团时刻做好应变准备，告诉郭大陆，人不解甲，马不卸鞍，随时待命。
1: 懂了。
0: 去吧。
2: 只要我们接到指示，就立刻从这里发动进攻。
3: 哎，报上说部队已经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可咱们怎么还没有接到消息呢？哎呦，急死人了这！
2: 你呀，就是沉不住气。
3: 哎呦，
2: 这叫大战前的寂静。
3: 哎呀，什么寂静啊？憋气呀、啊！这，哎，
4: 任大哥，你看谁回来了？
2: 美琪，
3: 哎。

0: 你怎么回来了？
1: 你抓我胳膊抓这么紧干什么？怕我跑了？
0: 不是说让你不要再回来吗？

0: 看这个叶鸿开最近有些反常啊。
1: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楚总，您看下面怎么办？
2: 哼，原来是这样。
3: 对叶家的情况只有我最熟悉，跟叶鸿开也最好沟通，因此我才主动请缨。
2: 这样也好，见过蔡书记了。
3: 是的，他已经约好与叶鸿开见面，今天晚上10点在公馆秘密会谈，详谈其细则。
2: 距离末日越近，敌人的行动就越疯狂。前些日子侦缉队又枪毙了几十名共产党员，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3: 你放心吧，与叶鸿开会面以后，我就会和叶鸿开一起
4: 到301师的前线指挥部
3: 准备起义事宜。哦，对了，上级让我通知你们，总攻的时间定在1月17日晚上11点，要你们在预定的时间占领北马路路口。
5: 太好了，终于等到了。
2: 上级为什么不用电台通知？
3: 总攻时间绝密，怕被敌人破译。
2: 我们立刻准备。
6: 是虚张声势，是心理战，大家不要被他们的阵势吓倒。我们还有北平的援军，天津必须死守。现在当务之急，
3: 黄处长，
6: 稳定军心。
0: 我要见总座。
3: 是。
6: 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希望诸位精诚团结，党国的未来就仰仗诸位了。
7: 总座，
6: 进来。
7: 总座，
6: 怎么了？
7: 黄处长找您。
6: 哦，
7: 就在外面。
6: 诸位，请稍后。你去吧。
7: 是。

0: 侦缉队的特务发现叶红开的行动有些异常，他的秘书经常变装出入公馆。今天我们秘密抓捕了孙副官，撬开了他的嘴巴，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1: 什么消息？
0: 叶红开已经和城外共军达成协议，1月15日准备率部叛降。
1: 什么？
0: 今晚10点，共军代表会在叶公馆和叶红开商讨起义细则。
1: 我早就觉得这个叶红开有些不太对劲，想不到他竟然真的通敌。1月15日，那就是明天。
0: 总座，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立刻出动，将叶红开和叶公馆控制起来，守株待兔，等共军代表到来即行抓捕。记住，一定要秘密行动，绝不能让消息泄露出去。
0: 是。
1: 哼，抓捕叶红开和共军代表之后，要以他们的名义继续与共军联络，到了起义之时突然发动进攻，全歼共军先头部队。
0: 妙啊，总座，您这是请军入瓮，让共军进入自己设下的圈套。
1: 记住，行动一定要隐蔽、迅捷、快速。这样吧，我立刻下令将守卫叶红开公馆的宪兵调离。
0: 太好了。哦，总座，还有一件事。
1: 什么事？
0: 据孙副官交代，那个所谓的云队长云建明其实是共党谍报，其真名就叫燕双鹰。
1: 哦，
0: 现在此人已经加入了三合会。
1: 看起来文朗并没有冤枉他。
0: 哎，公子英明，只可惜英年早逝啊。
1: 哎，立刻下令抓捕燕双鹰。
0: 总座，燕双鹰和叶家的关系千丝万缕，抓了他势必会惊动共党，让对方有所准备啊。
1: 嗯，你的意思呢？
0: 此人是三合会的二当家，我觉得这件事应该交给袁文才。

0: 李科长，所有人都换好了吗？
1: 换好了。
0: 安排两个人站岗。
2: 是。
1: 你们两个站岗。
3: 是。是。
0: 所有人都听着，搜查所有房间，抓捕叶鸿开。
4: 是。
0: 走。
5: 嘿，黄处长，你们这是干什么？
0: 给我抓起来。
6: 是。
5: 凭什么抓我？
6: 王处长，现在
5: 放开我！
6: 别动！
5: 放开我！

0: 叶师长，别来无恙啊！
1: 谁让你们进来的？
0: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里摆师长的臭架子？来人，把人给我带上来。
2: 是。

0: 怎么了？刚刚袁文才让小马豪打电话来，说晚上10点他要来听书，把整个厂子都包了。
1: 哦，
0: 小马豪说他要多带一些兄弟过来，大家一起乐呵乐呵。
1: 10点钟，
0: 没错，他说的就是10点钟。
1: 书场12点就打烊了，他为什么要这么晚来听书啊？
0: 对呀，我也觉得奇怪呀。
1: 去准备吧。
0: 好。

0: 二当家的，
1: 快里边请。
0: 请
2: 啊。
1: 请
0: 请。
1: 坐吧，
0: 我看就不必了吧。
1: 这是干什么？
0: 戏演到这份上，也该收场了吧，云大哥。
3: 不，
0: 燕双鹰。
1: 这个名字你也知道？
0: 原野早就说过，你早晚

0: 会死在我的手里。现在怎么样啊？只是没想到你竟然是共党谍报。今天黄云龙给我打电话，的确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1: 其实令你感到意外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今晚的节目。
0: 哦，有意思。嘛节目？我就是奉命干掉你，你死后天堰楼就是我们原野的，梅雪琴也是我们原野的，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原野的。所以我并不想看嘛节目，就是要尽快干掉你。
1: 哈，这么好看的节目如果不看那就实在是可惜了。
0: 有意思，你倒把我的好奇心给勾起来了，我倒要看看究竟是嘛节目让你如此赞赏。

0: 新版上演。
1: 什么声音？
2: 演出开始了。
3: 哎啊！哟、啊！啊啊啊啊

0: 我说过节目会很精彩，可惜袁文才没来。
1: 这种死法真惨。
0: 我说过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2: 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云大哥，云大哥，快，林娜姐来了，说是公馆出事了。
0: 啊，怎么回事？
2: 出事了，下午黄云龙突然闯进我家逮捕了爸爸。
0: 我已经想到了，晚上10点蔡书记和美琪还要到公馆与叶师长会面，已经9点50分了。
2: 那现在怎么办？
0: 一旦黄云龙得手，我军的先头部队将遭遇毁灭性的打击，说不得只有硬拼了。高进啊，立刻给郭大陆打电话，率282团杀进公馆，协助我们。
3: 是，
0: 兄弟们，立刻准备武器，冲入公馆，救出叶师长。
4: 是。

0: 快跑！啊，
1: 别动！
0: 别动！别动！
2: 美琪小姐，我们又见面了。我说到处找不到你，没想到你竟然做了共党的谈判代表。
3: 哼，黄云龙，你与人民为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2: 我有什么下场，你是看不到了。来人，抓起来！
4: 是
5: 是。
4: 哎，走，你们。
2: 叶师长，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啊，一网。

0: 打尽。等明天你的起义部队遇到共军的先头部队，破，就有好戏看了。
1: 哼，天津解放是迟早的事情，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0: 哼，等共军进城的时候，我早已经离开了这里，去南方了。冯副司令许我到江南剿总任职。
1: 哼，看看你这副小人得志的嘴脸，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会败得这么惨的原因。
0: 哎呀，行了，就别发感慨了，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2: 出动啊，出动！云建平来了。
0: 哪个云建平？
3: 真的云建平。
4: 没想到你还敢露面。
3: 我来是想告诉你，燕双鹰率领的小分队马上就到了，你要做好准备。

0: 有埋伏，快走！
1: 快走！

0: 奶奶，你爸爸，
1: 琳达，别过来。
2: 你们大家终于团聚了。
3: 我不相信你会有这样的智力，能料到我们来。
4: 该怎么说呢？你真的让我感到佩服。经过了这么多严苛的试探，本来我从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人，但是很不幸，你就是。
3: 哼，过奖了。
4: 有句古话，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假的就是假的，到最后你还是露出了真面目。
3: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说得好。我认为这句话正适合你。
4: 虽然身陷重围，但是你的镇定真是令我佩服，而且你的判断依然很准确。我以为袁文才能够对付你，但现在看来，事情恰恰相反。
3: 是的，他的手下都已经死了，而且死得很难看。
4: 其实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好感。哦，对了，你问我是怎么知道你会来的？

0: 又是你，袁建明，你个王八蛋，我宰了你！
1: 冷静，
0: 还冷静？我早就跟你说过，袁建明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必须宰了他。可是你就是不听，现在怎么样？
1: 怎么，不冒充我了？其实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
0: 现在结果怎么样？
1: 说实话。 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怀疑自己的判断。我不认为一个真正的军人会做这样的事情。
2: 你是个值得信任的敌人。

0: 兄们，打！
1: 奶奶，你没事吧？
2: 没事。

0: 师座，
1: 事态紧急，敌人已经做好准备，看起来全军起义有可能。你立刻和蔡书记、美琪赶到228团前线指挥所，率228团起义，将外围阵地移交给攻城的解放军部队。
2: 好的，
1: 郭大哥，你率228团的兄弟们保护师座。
0: 放心吧，兄弟，想不到你还真是共产党。好，这幅硬骨头，上。
3: 老夫人，领导，
0: 你们随师座同去。
4: 你呢？
0: 我还有最后的任务没有完成，要继续留在天野楼。
3: 太危险了，你不能留在城里。
0: 这里的敌人已经被全歼，消息不会走漏出去，因此我们暂时还是安全的。好了，不要多说了，立刻行动。
1: 小分队，跟我来。
5: 走。
0: 请。

0: 乡亲、兄弟姐妹，为天津的解放，打下北马路，攻克金雕桥，为大部队铺平道路。
1: 拿下北马路。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

0: 油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

0: 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家庭必备的洗衣神器，蓝光消毒折叠收纳，能耗低，省电的同时又省水，让您真正的做到随时脱随时洗。宝宝的衣物健康洗，咱们的内衣内裤能分开洗，小件衣物还可以单独洗，折叠收纳不占空间，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
1: 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
3: 一唱一念，功底尽显，梨园逐梦，不负热爱。一腔一调，韵味十足，同台绽放，别样光彩。行当纷呈，刚柔并济，秦腔古音浸润三秦大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五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4: 乡村厨子转身当书记，治理村庄如做流水席。
5: 我老说的呢，说是班子就相当于我治流水席的团队一样。我是厨师长，但不是董事长。我头领大局，但不夺领大局。
4: 闲置的老院子被盘活，村房短住，留住乡土味儿。
6: 孩子来啊，到我们这来了以后，接接土气。你比如说挖挖土呀，看一看羊羔呀，说一说我们的农耕文化。老人啊，他到这来了就是特别喜欢我们这安静。
4: 高兰农文旅深度融合，让生态之美转化为幸福之源。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7: 你给我出来！
8: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9: 付款码、缺减码、汉 UAA 吞奔码。
7: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10: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厄，跟我刮碗子走，
8: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10: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8: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10: 可你没

经历过，这就是区别。河西当归汉，少爷，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辍。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4个人是谁呀？喂！
2: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3: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口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

释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949年2月，华东城市滨海解放了。就在人们欢欣鼓舞庆祝胜利的时候，潜伏在滨海的黑帮势力光复社为谋取暴利，不择手段疯狂地炒卖银元，制造假钞。短短一个月时间，滨海市场混乱，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兴的人民币更是濒临崩溃。为粉碎敌人的阴谋，彻底消灭光复社，稳定市场，滨海市财政管理委员会组成铁流小组，与黑帮势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哎，
1: 我找铁流。
0: 我就是铁流。
1: 我是五零七。
0: 五零七，情况怎么样？
2: 首长，我们现在在建湾路18号兴隆旅社。
0: 季彪和你在一起吗？
1: 是的，
2: 我们住在旅社二层，有保镖守卫。但我觉得，似乎有人在跟踪我们，请首长速派部队前来接应。
0: 好的，你们注意安全，我们马上就到。
1: 越快越好。

0: 先生，我们已经停止营业了。
1: 不，你说错了，应该是永远停止营业了。啊。

0: 一定是光复社的杀手。
1: 杜华，一定是他。
2: 可他们怎么知道我们住在兴隆旅社？
1: 有内奸。现在怎么办？
2: 我们必须离开这里。
1: 可杜华就在门外。

0: 怎么想跑？
1: 你别过来。
0: 哼，你一定很奇怪，我是怎么知道你们下榻在兴隆旅社的吗？你真的认为身旁站的这个人就是光复社的二号人物？
1: 你是？
0: 他的真名叫苏鹏，是光复社内排在前十名的杀手。
1: 我明白了，你做的一切都是在引诱我暴露身份。
2: 真聪明，可惜晚了点。
0: 有一点不太准确，从你开始卧底到光复社内部，我们就从来没有相信过你，只是你掩饰得非常好，令我们找不到任何的破绽。为了确定你的身份，社长设计了这个计划，命苏鹏假扮光复社所谓的二号人物季彪，将你调到他的手下工作。苏鹏经常有意无意地在你面前发些牢骚和不满，果然你自以为得计，却不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 其实我早就想过，这会不会是你们的圈套，可是我太心急了。
0: 不是你们太嫩了，本来我想直接除掉你，但是想到你卧底一个月，肯定在社中发展了一些下线，不将他们一起除掉，将会后患无穷。于是我才命苏鹏演出了这场与陈公鹏决裂的戏。我料到你一定会发动这些手下，共同护送苏鹏离开，这样不费吹灰之力，他们便一一地暴露在我的面前，而我呢，就可以将他们。
3: 同志们，是我害了你们，是我害了你们！呀！
0: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打得到处跑，从地上打到地下的原因。好了，我们该走了。

0: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搜，给我搜，一定要把凶手给我找出来。
1: 是。

0: 击标了踪迹。
1: 大厅里的情况也是一样，看起来根本没有什么光复社第二号人物击标，这是敌人的圈套，为挖出507而设下的圈套。他奶奶的，又让陈公豹给耍了。

0: 是啊，我一直觉得非常奇怪，只要我们的侦察员打入禁区，敌人便立刻有所察觉，接踵而来的试探行动便马上开始了。
1: 你的意思是有内奸？
0: 否则我们的潜伏人员怎么可能一次次暴露，一次次的被敌人识破？到目前为止，所有打入敌人内部的侦察员全部牺牲了，所有的线索也都中断了。
2: 面对银元投机犯猖獗的活动，面对假钞横行，我们却束手无策。眼看着市场一天一天走向崩溃的边缘，怎能不让人心焦啊？
0: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还没有陷入绝境。
2: 那老张，我们现在又该做些什么呢？
0: 小马，这件事情要立刻向上级华东财委会报告，请他们指示下一步行动计划，并配合我们行动。
2: 哦，可如果要向上级报告，需要写成文字材料啊。
0: 我已经写好了，你立刻送到华东财委会，请上级指示。

0: 回事啊？囚车停到月台上了。
1: 哎，肯定是个重要犯人。

0: 哎，你们看，哎，囚车都开到月台上来了。
1: 是啊，
2: 是啊，
3: 你看来了那么多人。
1: 是，
3: 同志们，啊，上级命令我们马上离开，快，
4: 是，
5: 快。

0: 带袖章的解放军战士都是军管会的，不是特务
1: 怎么会惊动大军啊？
2: 报纸上说昨天傍晚在青州湖附近一下子抓到五名企图安放炸弹的特务呢。
0: 哎呀，特务太猖狂了。
2: 就是啊，
3: 带走，走走。

Thank you.

站住！坐下。坐下，立刻下车。

0: 番什么人？
1: 是特务吗？
2: 啊，不是，他是滨海来的青帮大哥，是个狠角色，动不动杀人。
1: 是您啊！
0: 哦，我看昨天的报纸上登了一篇报道，说几十名青帮分子在码头附近斗殴，死了很多人呢。
2: 对，就是这家伙干的。他从滨海来进货，与当地的青帮发生了冲突。一个人杀掉了十几个人，
0: 杀掉十几个，
2: 是啊，不然我们也不会这么紧张啊。
0: 这人是个杀人恶魔呀！
1: 是啊，这种人就应该枪毙掉。
0: 就是啊，哎，同志，为什么要把他养上火车呀？
1: 就是啊，
2: 根据政府部门的条例，他是从滨海来的，必须回到滨海接受审判。
0: 哦，原来是这样。

0: 一个都没有！怎么回事？为什么停车？不知道，我去看看。
1: 看好的，
2: 是。

0: 啊，没事吧？啊，要不要紧？不要紧吧？啊，
1: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接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接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4: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5: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兵将树怀，
5: 为惜头颅心不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

0: 无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1: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2: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3: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1: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4: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

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

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什么停车？不知道，我去看看。
1: 看好的，
2: 是。

快把人带到第五六车厢去！所有人双手抱头，站起身来！快！大家排好队，向五号车厢走，谁敢乱动就打死谁！听到没有？走！走！走！快！快！快！快走！

听到枪声了吗？就在前边几节车厢，肯定是出事了。

乱动的，就打死他。

站住，手机别走，快！

0: 硬点子，不能硬拼。去，到五号车厢，抓几个人质来。
1: 是。
2: 你们两个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待在这里，不会逃跑。
3: 别耍花招，我们才不会上你当呢。
2: 我带着镣铐，能耍什么花招？啊？相信我，现在去看看，也许能帮上忙。
3: 你少废话，坐下。
2: 你们会后悔的。

0: 别打了！
1: 停止射击！
2: 放下武器！
3: 再打，我就杀了他们！

要这样，否则老子就崩了他。

0: 我们已经被困在这里，
1: 别说了，赶快交枪！
2: 先放人，再交枪。
1: 好，就听你的，反正人质还有的是。
0: 快过来！

0: 嗯，来，找到送货人了吗？
1: 大队长，负责搜查九号车厢的四名弟兄都死了。啊？困呢？
0: 而野鸭子的情报，送货人住在五号包房，刚刚我搜过了，有个男人死在地上，没有发现货物的踪迹。
1: 野鸭子的情报不可能有错。这样，让弟兄们分成两队，一队将这里的旅客押到五六号车厢集中，另一队留在这里继续搜索。
2: 是。
1: 就是把车厢翻过来，也要找到货物。
0: 是。
1: 前面已经进入山区，葛腾的东西也该送到了。走，去看看。
2: 是。

0: 为什么这种事总是让我遇到？
1: 哼，你不是说外面出事了吗？现在怎么连声音也没有了？
0: 你动动脑子，好好想想，如果没有出事，刚刚外面怎么会响枪？火车又为什么会停下？
1: 这不关我们的事，我们的任务是看住你这个杀人犯。
0: 你再想想，如果没有出事，你的上级怎么可能还不回来？只要你打开餐车的门，马上就会相信我说的话。
1: 我们是革命战士，怎么会相信你一个帮会流氓的话？
0: 那么你相信吗？如果你还是像现在这么蠢，五分钟内你一定会死去。
1: 你给我住嘴！明明是你耍花招想支开我们要逃跑，还在这里花言巧语。你给我老实点，再敢乱动乱说的话，小心我开枪毙了你。走。谁？是于科长吗？
2: 快趴下，于科长已经死了。

站住啊！

0: 叫你呢。
1: 阿六，不是老包警戒吗？换成你了。哎，问你话呢，怎么不回答？

老鲍、阿六、老李，我找到了，快去向大队长报信。

老爷，你们的血不会白流，相信我的话，伤害你们的人会付出10倍的代价。

0: 要共产党敢对我们采取行动，我们就将车上的所有人质都他妈送上西天，请好吧。
1: 好啊，金锦兄，那我们就等候你的好消息了。啊，还有，货找到了吗？
0: 弟兄们正在搜查，放心，只要在这列货车上，他就跑不了。
2: 野鸭子的情报绝对准确，会长让我嘱咐你，一定要将货带回去。
0: 哎，回去告诉会长，请他放心。
2: 好，那先告辞了。
0: 嗯，拜托了。
2: 嗯，走。
0: 让弟兄们将炸药抬上火车，按原计划，等分为十份，每节车厢100公斤。
3: 是，快。

0: 秦启兄，
1: 老头老弟，
0: 你看，一吨上好的 TNT 送到，这回该够用了吧？
1: 好，葛总老弟，干得好！刘全，叫弟兄们卸车，走，
2: 快，哦、快！
1: 哎，葛总老弟，回去告诉会长，让他放心。

0: 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

0: 两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
3: 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两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一唱一念，功底尽显，梨园逐梦，不负热爱；一腔一调，韵味十足，同台绽放，别样光彩。行当纷呈，刚柔并济，秦腔古音浸润三秦大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5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5: 以爱为名，给他们带去温暖和希望， 让更多人的爱心和行动去温暖他们。
6: 孩子做康复也很少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孩子来也很开心，以后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和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
5: 用爱心搭建起桥梁，传递温暖，以爱为名守护星光。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7: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8: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金髻佩戴，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兵将树怀，
5: 为惜头颅心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10: 不好，是燃气线了，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11: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9: 不行，燃气线了后不能使用电器。
10: 像您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12: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1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还有，货找到了吗？
1: 弟兄们正在搜查，放心，只要在这列货车上，他就跑不了。
2: 野鸭子的情报绝对准确，会长让我嘱咐你，一定要将货带回去。
1: 回去告诉会长，请他放心。
2: 好，那先告辞了。
1: 拜托了。
2: 走。
1: 刘全，小弟兄们，将炸药抬上火车，按原计划，等分为10份，每节车厢100公斤。
3: 是，快。

0: 相不拍了，再哭我他妈毙了你！
1: 你要做什么？
2: 放开孩子！
3: 打死他！

0: 怎么，搜查九号车厢的弟兄还没有找到货？
1: 还没有回报。
0: 真他妈废！炸药安顿好之后，你带人去看看。这么长时间了，搞他娘什么鬼呀？走，
2: 是。

0: 别开枪！
1: 你是谁？
0: 我是程琛的旅客，我叫于如萍。
1: 是旅客？

0: 是你？
1: 你认识我？
0: 当然不认识，不过在南疆火车站看到你被大军押上火车。
1: 是这样。
0: 听他们说，你是滨海亲王的大哥是吗？
1: 你怎么会在这里？
0: 刚才大军和劫匪在这里发生激战，我吓得赶紧躲到六号包房的行李架中，这才躲过了坏人的搜查。几分钟前车停了下来，我听到外面没有动静，赶紧从行李架上跳下来，准备开车门逃走，结果车门打不开，所以只能又回到这里了。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这些坏蛋为什么要劫火车呀？
1: 刚刚我听他们说
2: 要将这列火车和滨海火车站一起炸掉。
0: 啊，炸掉？
2: 哼，他们炸滨海火车站，炸共产党，那不关我的事。可想要连我一起炸掉，那就看他们脑袋够不够结实。
0: 那你要跟他们斗？
2: 我要把他们全宰了。
0: 可是只有你一个人。
1: 现在有两个了。
0: 我可什么都不会。
1: 这是一支全自动冲锋枪，子弹已经上膛了。
0: 你让我杀人呢？
1: 我没说让你杀人，只是给了你一支枪。你要想拿着枪被别人杀死，我当然也没有意见。记住，要想活命就跟着我。

0: 这是谁干的？
1: 车上有余勇，让弟兄们小心。
0: 弟兄们小心。
2: 是。

0: 这列火车上除了我们之外，还有个硬手。啊，
1: 大队长，你怎么知道的？
0: 不难看出，我们走后，这里发生了激烈的搏斗。你看，离开的时候车窗还是好好的，可现在却被撞得粉碎。这就说明有人从车里摔了出去。
2: 有人，
3: 大队长，会不会是杀死阿六他们的那个硬手子？
0: 不，留下四个人搜查，三个人死在走廊，另一个不见了踪迹。 你说，窗外死的会是谁？咱们的人。你立刻命令弟兄们全车搜查，一定把他给我找出来。是。弟兄们，车上有个硬手子，仔细搜查，把他给我找出来。是。 有人杀了咱们的弟兄，把他给我找出来，仔细搜查。
2: 是。
0: 喂。

0: 别打了，吓得娘打什么？哪有人呢？怎么回事？哪来的炸弹？
1: 不知道，火光一闪，老三就飞上天了。手雷拔去了保险环，压在老包尸体底下。只要尸体一动，信管就弹起来。 他奶奶的！我一定要宰了他！啊！

么？

0: 大队长，我们正在搜查。
1: 不，不用了，他就在后面的车厢里。啊，弟兄们，跟我来，宰了他！
2: 是。
3: 等等，
1: 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我能感觉到，他是个可怕的人。我带去的十几名弟兄，全都报销了。啊，
0: 全报销了。
1: 炸药的引线接好了吧？
0: 嗯。
1: 好，所有弟兄，推到前六节车厢。 立刻引爆后面车厢中的炸药，
0: 炸死他！
1: 哼，炸死他！要把他炸成碎块，炸成灰烬。
2: 走。

0: 捆起来！
1: 是。
2: 起来！
1: 你们干什么？啊！

0: 下了。
1: 你能肯定？
0: 绝对肯定！我亲眼看到他掉下去了。

0: 什么人？
1: 我是乘车的旅客。
0: 他呢？
1: 我不认识他。
0: 再不说实话，老子宰了你！
1: 我真的不认识他。九号之前发生激战时，我躲进了包房，后来就碰到了这个人。他对我说，要想活命就跟在他后面，所以我这才……
0: 哼，不管你说的是不是实话，我都可以告诉你，他已经死了。没想到吧？
2: 宰了他算了。
0: 先留着，也许还能派上用场。给我看着他，不许乱说乱动。
3: 是。
0: 哎，给我坐下。也不知道共产党发现没有，这几节车厢的炸药都安置好了吧？
2: 放心吧，六节车厢的炸药全都串接在了一个引爆器上，只要共产党敢来，几百公斤的炸药就会一块爆炸，嘿嘿嘿，就有他们好看的了。
0: 弟兄们还在寻找货物吗？
2: 野鸭子说了，送货的人在五号包房，可搜遍了包房和后面的车厢，什么也没有发现。
0: 哎，也许在前面几节车厢，命令弟兄们就是把这几节车厢翻过来，也要找到货物。走，到前面看看去。

0: 所。
1: 事儿真多。过来，等会儿。进去。
0: 你没死。
2: 想整死我，他们的脑袋还不够硬。
0: 现在该怎么办？
2: 把守卫叫进来。
0: 他怎么会听我的呢？
2: 你是女人，会有自己的办法。快去！
0: 大哥。
1: 嗯。
0: 你进来帮帮我。啊？
1: 怎么了？
0: 你进来帮帮人家吗？
1: 哼。
2: 为女人送的命。车厢内有多少守卫？
0: 死了一个，还有五个。
2: 在什么位置？
0: 三个站在车厢的两角，两个在中间巡逻。
2: 哦，拿着这个。你知道车厢的电闸在哪儿吗？出门向左转，靠近车厢门的墙上有个电闸盒，打开外面的盒子就是闸道。啊，
0: 你要我做什么？
2: 一会儿火车进入隧道，你立刻拉闸断电。
0: 那你呢？
2: 记住，这些人都是训练有素的杀手，你不开枪打他，他就会杀死你。
0: 我记住了，你也要小心。
2: 放心吧。嘿，嘿。

0: 你别过来！别这么紧张，放心，我不会杀人，也不会把你怎么样。啊！再过来我就杀了他！你还不开枪吗？
1: 大家静一静，你们谁会打枪？
2: 不会，我是治安委员会的干部。
3: 我也会，
4: 我是滨海工人纠察队的。
1: 你把地上的枪捡起来，留在这里，守在车门口。
2: 好，
1: 这支枪给你。
2: 嗯，
1: 你们跟我来。
5: 老四，你到六号车厢看看，为什么响枪啊？
6: 嘿，你他妈倒会指使人，你自己怎么不去？

0: 怎么回事？哪来的枪声？
1: 大队长，不好了！那个
2: 硬手子，
1: 闪人攻击人质车厢，弟兄们快顶不住了！
0: 什么？他们有死？
1: 没有，还有个女的，他们一起。
0: 你不是说已经解决他了吗？
3: 我看见他掉下去了。
0: 你亲眼看到他的尸体了吗？回答。
3: 没有，我没有亲眼看见他的尸体。
0: 也就是说，你是假设他已经死了。
3: 我假设他死了。
0: 混蛋！假设是失败之母，懂吗？
3: 我立刻带人去宰了他。
0: 杀不了他，你也别回来了。
3: 放心吧，弟兄们，跟我来。
4: 是。

0: 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4: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5: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4: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5: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2，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3，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4。

0: 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豫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豫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卖酒，我更懂酒。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是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豫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0: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1: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3: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1: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3: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1: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3: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 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

0: 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1: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2: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3: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4: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乡村厨子转身当书记，治理村庄如坐流水席。
6: 我老说的呢，说是班子就相当于我这牛皮癣的团队一样，我是厨师长但不是董事长，我头领大局但不夺领大局。
5: 闲置的老院子被盘活，村房短住留住乡土味。
7: 孩子来啊，到我们这来了以后接接土气，你比如说挖挖土呀，看一看羊羔呀，说一说我们的农耕文化。老人啊，他到这来了就是特别喜欢我们这安静。
5: 高兰农文旅深度融合，让生态之美转化为幸福之源。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鲁元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隆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隆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8: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计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兵将树怀，
5: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

0: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1: 光编，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2: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0: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始于匠心，忠于舒适，丽莎王后内衣。
5: 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
6: 藏正康相伴，舒心润舒缓。
7: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家庭必备的洗衣神器。蓝光消毒，折叠收纳，能耗低，省电的同时又省水，让您真正的做到随时脱，随时洗。宝宝的衣物健康洗，咱们的内衣内裤能分开洗，小件衣物还可以单独洗，折叠收纳不占空间，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从未如此轻松。
8: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

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

0: 那个硬手子，
1: 闪人攻击人质车厢，弟兄们快顶不住了！
2: 什么？他没有死？
0: 没有，还有个女的，他们一起。
1: 你不是说已经解决他了吗？我看见他掉下去了。
0: 你亲眼看到他的尸体了吗？回答。
2: 没有，我没有亲眼看见他的尸体。
0: 也就是说，你是假设他已经死了。我假设他死了。
2: 混蛋！假设是失败之母，懂吗？我
0: 立刻带人去宰了他。
2: 杀不了他，你也别回来了。
0: 放心吧，弟兄们，跟我来。
3: 是。

0: 听我说，这些王八蛋要把这火车给炸掉。想活命的，你们就听我指挥。这车上有没有会使枪的？
1: 我会。
0: 把他们枪捡起来，站在两边连接处警戒。
1: 是是。
0: 其余的大伙儿都坐在座位上，不要乱跑。你们随我来。
2: 是
3: 是是，
2: 快走。
4: 你要做什么？
0: 别多问了，你们在这里警戒，有枪手过来马上开枪。
4: 好。

0: 把人质身上拖了钩。
1: 他奶奶的，一定把他给我找出来。
0: 小队长，你说他会不会留在那两节车厢里啊？
1: 假设是失败之母，

也别。

0: 怎么会是两个人？刚才在车顶只看到他一个呀。
1: 也许另一个埋伏在车厢里。
0: 不对，走，去看看。
1: 是。

债的时候到。你准备好了吗？我说过，你们会付出十倍的代价。哼，这种死法真的是很惨。

0: 现在几点钟了？
1: 大约2:30了。
0: 好，我去看看货物找得怎么样了。
2: 是。

0: 好，好极了，真是好身手。在我的印象中，似乎没有谁能够超过你。你是谁？共产党吗？
1: 这有什么分别吗？
0: 当然有。如果你是共产党，就会要我的命。
1: 如果不是呢？
0: 如果你不是共产党，那我们之间就没必要你死我活。你可以开个价钱，或者谈的条件。
1: 我的条件很简单。
0: 啊？是什么？
1: 你死。
0: 看起来你不是个聪明人。
1: 在你的心里，聪明人与懦夫的意思是相同的。
0: 小子，那就怨你自己。

这种不讲江湖道理、只管草菅人命的畜生，应该怎么去改变？啊！回答我！

除了当个懦夫，你还会做什么？还能做什么？啊！能说得出来吗？你，说，还能做什么？能做什么？啊！ 你不是喜欢吹牛吗？再吹啊！娘！

0: 松手啊！
1: 就站在这儿，你都不敢动手，你是不是懦夫？是不是懦夫？啊！哎呀！哎！还有什么能耐，都使出来！别让我就这样杀了你！
2: 求求你，求求你，饶了我吧！ 别杀我！求你，饶了我吧！我马上让火车停下来，拆掉炸药的引线。

0: 甘味。
1: 我改，我一定改，求你饶了我吧。
2: 你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只有死。

0: 定是出事了，拉警报，疏散人群。
1: 是。

经列车上获救旅客多方指认，已经可以确定，就是这个人只身闯进车厢，击毙了十几名歹徒，营救了被劫为人质的500多名旅客。之后，他又。

0: 将车厢之内的挂钩摘掉，使忍者车厢脱离了列车。
1: 有这样的事？
0: 哦，对了，最后冲向火车站的几节车厢中，除此人之外，再没有其他幸存者。但从现场的情形来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正是这个人在危急关头将爆炸的列车刹停在距车站500米之处，这才令北站免遭破坏。
2: 今早接华东财委会来电，说他们……哎，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哪里人？
0: 就是这一点非常奇怪，不管我们问什么怎么问，这个人就是一言不发，始终只说一句话。他说啊，让我洗把脸可以吗？真是个怪人。
2: 这倒真奇怪。
0: 哦，对了，据六号包房的旅客们说啊，此人是由全副武装的战士押运上车的。
2: 哦，
0: 旅客们还说啊，押运的大军同志曾在闲聊中对他们说起，这个人啊是从滨海到南疆贩卖毒品的青帮大哥。
2: 青帮大哥，
0: 正是。

这些尸体应该就是劫持列车的歹徒。

0: 这些人不是被炸死的，从尸体的状况来看，应该是在火车爆炸前便已经死去了。
1: 哦，您是怎么看出来的？
0: 如果爆炸发生时这些人是直立在车厢中，那么他们的身体绝不会保存得如此完好。爆炸产生的巨大气浪会将尸体撕裂抛弃，与车厢的墙壁一样变成碎片。可你看看地上这些人，每一具尸体都保存得非常完整，只是被烈火烧焦，这就说明在爆炸发生时他们已经死了。
1: 是这样，赵主任您真了不起，分析得太精确了。
0: 小鬼，我参加革命前曾是法医专业的高材生。
1: 我说您怎么懂这么多呢？
0: 那么是谁在爆炸之前杀死了他们？
1: 这些谜团恐怕只有那位一言不发的救人英雄才能够回答了。

0: 我叫张乔，是滨海财政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你叫什么名字？
1: 有老道牌香烟吗？我想抽支烟。
0: 没有老道牌，只有哈德门。
1: 对不起，我只抽老道。
0: 姐夫还好吗？
1: 很好，他让我带来了你爱吃的重庆腊肉。
0: 你是燕双鹰同志？
1: 是的，我就是燕双鹰。你是张乔同志？

0: 牺牲在火车上。
1: 你是什么时候到达南疆的？
0: 我照华东财委会首长指示，于16日化妆南下，于19日，也就是前两天到达南疆。到达之后，便立刻与南疆财委会的老于同志取得了联系。他对我说，考虑到滨海斗争情况的复杂，我不能直接前往滨海接受任务，受滨海财政管理委员会的委托，他们已经给我安排好了一个江湖身份，青帮兀自辈的大哥，贩卖烟土的毒贩子。
1: 是的，这是我们亲自议定的。滨海刚刚解放不久，警察局中大部分都是接收的旧警察，在这里给你安排身份，我怕会有泄露的危险，因此才委托了南疆财委会。
0: 你们考虑得非常周到，只是没有想到出了这样的事情。
1: 劫火车的是什么人？
0: 这些人行动快捷准确，动作干净利落，可以肯定是训练有素的武装分子。
1: 光复社。
0: 光复社
1: 是潜伏在滨海最大的黑帮组织，这次我们与南疆财委会协调将你调到滨海，就是为了这个。
0: 我想到了，
1: 是你营救了车上的旅客，将人质车厢与列车分离。劫车的匪徒是你杀死的？
0: 是的。
1: 你一个人？
0: 攻入人质车厢后，有一位女同志和两个工人帮助过我。
1: 你们四个人消灭了所有劫持列车的歹徒？
0: 怎么，不太相信是吗？
1: 哦，那倒不是，只是觉得有些吃惊。
0: 确切地说，是我一个人。他们三个虽然帮助了我，却没有杀人。
1: 你一个人？
0: 好了，不说这些了，能把我的任务详细对我说一说？
1: 啊，这里人多眼杂，我们回财委会细谈。刚刚我进站前，有很多记者和群众等在大门前。
0: 还是按照原定计划，一切像我上火车的时候一样。

0: 此人名叫陈公鹏，是黑帮大字辈老太爷王德章的弟子，在青帮中的班辈极高，可以说得上是黑帮的巨鳄。他抓住刚刚解放、人心不稳这一时机，趁火打劫，谋取暴利，率手下疯狂炒卖银元，印制假钞，令滨海市场混乱，物价飞涨。这个陈公鹏是青帮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的身份非常特殊，既是滨海青帮通字辈的老头子，又是红帮中华山主，可谓是不折不扣的大佬级人物。
1: 据我所知，青帮好像与袍哥相同，都是原出于清朝初年的天地会吧？
0: 是的，双英，这一次你化妆成青帮大哥潜伏侦查，因此对青帮的情况要多掌握一些。

0: 你说的很对，青帮与袍哥出处相同，都是源自明末清初的天地会。青帮曾经英雄辈出，你看到的照片是松江府的小刀祠堂，也是青帮圣地。清末小刀会曾在这里高举义旗，推翻清政府，抗击洋人。
1: 原来小刀会是青帮的前身。我听说小刀会的成员洪金果头骁勇善战，刀法绝伦，最后被清政府联合洋人剿灭了。
0: 是的，青帮内的规矩和辈分非常严格，言传下来的辈分为清净道德，文成佛法，本来自信，圆明心理，大通悟觉。
1: 他是谁？
0: 他是青帮通字辈的老头子金九龄，解放后逃往香港。
1: 我的身份就是他的徒弟，青帮悟字辈的大哥。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7: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

0: 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

0: 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家庭必备的洗衣神器，蓝光消毒，折叠收纳，能耗低，省电的同时又省水，让您真正的做到随时脱随时洗。宝宝的衣物健康洗，咱们的内衣内裤能分开洗，小件衣物还可以单独洗，折叠收纳不占空间，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
1: 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
3: 一唱一念，功底尽显，梨园逐梦，不负热爱。一腔一调，韵味十足，同台绽放，别样光彩。行当纷呈，刚柔并济，秦腔古音浸润三秦大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五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1: 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是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计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

0: 邪教覆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树槐，
1: 为西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0: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2: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3: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0: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0: 这也没个轮子，往哪装呀？梯子上也不是进个说明啥的，我能看懂呢。
1: 哎，你干这啥？
0: 哎呀，不好意思啊，今天呢，我来到的是咱们甘肃洮河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来到这儿呀，我要寻找一位匠人。我身旁的这些铁家伙可跟这位匠人有关系，大家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找找他吧。前面打电话沟通的时候，马师傅跟我说他在进门之后左手的第二间车间应该就是这个了，走吧。马师傅，
2: 哎呦，你好
0: 您好，我是第一次来到咱们这个农机厂，
2: 对，
0: 以前没有见过。您今天能不能带着我看一看，然后也给我布置点任务，有没有什么事儿是我能干的？
2: 好的，没问题。
0: 那您带路
2: 吧，
0: 走。

当时咱们甘肃省这个汉藻农业方面，它推出了一项这个双稳沟播种的这个削薄磨上削薄的这个农业技术。这个技术呢，对咱们这个抗旱保伤，对农业的增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样机定型了以后，出来以后，我们还要做大量的这个可靠性试验。就是找一些这个各种状态的这个耕地，我们一次次的这个做实验进行改进，逐步的这个把机具呢就完善起来了。

0: 人工在膜上面进行这个播种。
1: 对，
0: 现在我们看到这款机子呢，把这些功能都融合在一起，一机完成。
1: 那现在您的意思是这一个机子过一趟，这六七道工序一次就完成了？
0: 对，它是多功能型的一种机具，这样的话就提高了，大大提高了效率，降低了咱们老百姓的一个种地的成本。
1: 嗯，对，我看机子一起的话，我们的农民伯伯们就不用再弯着腰趴在地里头埋头苦干了。
0: 对，解放劳动力
1: 都成了拖拉机手。
0: 对，这就是我们生产的那双轮耕覆膜机种的玉米的长势情况。
1: 哦，就是用咱们当时看的那个机子做的。
0: 对，每年到三四月份，
1: 对，
0: 就是播种季节，那个时候机子大量的施菌，我们会到田间地头，到现场来给用户指导，
1: 对，
0: 培训。
1: 那来现场指导的时候，咱们是不是也会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也回去会改进我们的机子？
0: 会的，因为这个那耕地嘛，它是也是比较复杂的，多样化的。比如说杂草啊，里面的石块啊都很多的，也会影响到这个机具的作业性能。每年我们到播种季节来都会来了解这个情况存在的问题，我们集中起来再通过研究把它这个机子进一步的进行改进完善。
1: 今天进厂见到马师傅开始，我了解了很多关于农机具生产方面的知识，一直也在听他说了很多关于农机具有多么多么好的效果，但是我觉得这多少有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啊，到底效果怎么样？走，我们问问老乡去。说，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咱们这个就是使用那个机子种的这个玉米是吧？
2: 对。
1: 您感觉效果咋样？
2: 效果很好。
1: 那您跟我说说这具体咋个好法？
2: 这个铺设快，在这个就是个保养水分，它这个吃还更的呢，水下一点水全部融到它去湿水上了，出苗吃。
1: 那以前如果说没有用机子之前啊，咱们铺上这么一块地，得需要多长时间整个种完？
2: 这一块子如果三个人铺上就得一天啊。
1: 那如果用了机子呢？
2: 用机子就用最多一个小时吧。
1: 这么快吗？
2: 啊，
1: 这就这么大的地一个小时整个铺完了，也种好了，
2: 铺完了啊。
1: 那您觉得这个用起来满意着没？
2: 满意，又快又好，铺起来又省力。
1: 那咱们就应该为现代农机具点赞
2: 点赞。
1: 马师傅这会儿坐在这儿，有没有感觉非常舒服？
0: 那是啊。
1: 我今天一天的感觉就是，我好像也是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我今天一天也特别想跟您问一下，就是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
0: 我是从农村长大的，是农民的孩子。我闲暇之余也会帮父母下地干一些农活，我就感觉到深深体会到这个老百姓种地的这个辛苦勤劳，所以说我就想着呢，怎么能把这个从种地从这个提高机械化，把人的这个劳动强度减轻。
1: 在那个年代，大学生很难得，很多尤其是从农村出去的大学生，
0: 对，
1: 都想逃离农村，不想再苦哈哈的。但是您为什么就是有机会上学，有机会改变，还是继续回到了土地上？
0: 我的父母在这儿，我的家在这儿，我的根也在这儿。当时我也没有过多的想法，就想着减轻父母的这个种地的辛苦，和周边老乡的这个种地的辛苦。通过这多年来的工作，我感觉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路选对了。
0: 路选对了。
3: 伴着暮色，我的田间走访与实地体验悄然收尾。此刻我的感受也愈发深刻，红黄蓝配色才是永恒的经典，是农机人扎根车间服务田间最纯粹的表达。我也由衷地敬佩这群守在农事一线托稳作物收成的耕耘者。

0: 原来这个作业的时候，提前就要选根阵地，然后就要施肥，还要喷洒这个，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喷，要需要喷洒除草剂。
1: 对。
0: 然后人工开沟起垄，人工再覆膜，然后。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3: 我觉得你们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4: 在我们老家见了红就是夫妻。
5: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法，要是真的就合法。
6: 闭嘴！
7: 大妹家你别反叛，我受不了了。
6: 凭什么你等你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8: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9: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一唱一念，功底尽显，梨园逐梦，不负热爱。一腔一调，韵味十足，同台绽放，别样光彩。行当纷呈，刚柔并济，秦腔古音浸润三秦大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5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9: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11: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2: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3: 我觉得你们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4: 在我们老家见了红就是夫妻。
5: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法，
2: 要是真的就合法。
6: 闭嘴！
7: 大妹家你别反叛，我受不了了。

0: 叫我一走了之。
1: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2: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报告船长，水手小七前来报道。
1: 哦，
0: 大叔，什么事啊？
1: 小七，水手可不是那么好当的，你的任务完成了没有啊？
0: 哦，任务啊？
1: 怎么了？
0: 我每天的任务就是打扫房间，擦洗甲板，擦洗甲板，打扫房间，太没有技术含量了。
1: 哦，那你想做什么？
0: 嗯，我想做瞭望手。
1: 你连房间都打扫不干净，怎么做瞭望手呢？
0: 哦，怎么跟我妈说的话一样？
1: 你说什么？
0: 没什么没什么，我是说只要能让我做瞭望手，让我干什么都可以。
1: 那好，只要你每天把甲板和房间都打扫干净，我就让你做瞭望手。
0: 真的？
1: 还有
0: 还有啊，
1: 每天写一篇日记。
0: 哦，我最讨厌的就是写日记了。
1: 你不是想当航海家吗？航海家可都是要写日记的，这是积累经验的最好方法。
0: 哦，那好吧，那让我当瞭望手是真的吧？
1: 嗯，
0: 是，保证完成任务。哈，终于可以当瞭望手了。今天是航海的第五天，我们从刺桐城出发，经过了澎湖、琉球、万里石塘。哦，对了，万里石塘就是南沙群岛，这里有数不清的海鸟，成群结队的鱼群，我还见到了好多大海龟。汪大叔说，这里是去往南洋各国的必经之路，我们前面要去的地方叫战城。

0: 有船来了，好像是从家乡来的。
1: 太遗憾了，今天的水果。
2: 快来看，快来看呐！来自中国景德镇的瓷器，数量有限，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呀！快来看！
0: 哇，中国的瓷器真的太精美了。
3: 是呀，
2: 大家看。这只瓷器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翼，声如磬，是景德镇烧制的。
0: 错，景德镇的瓷器果然名不虚传。
2: 对，再看这件玉壶，釉色清新淡雅，正所谓雨过天晴云破处，千峰碧波翠色来。这就是著名的汝窑瓷器，皇宫里才有的。
4: 上，
5: 别
4: 急，别急，
5: 这是我要的。
6: 别急，
7: 给我，给我，
5: 这是我
8: 的。
9: 好，万财叔今天的生意真好啊。
10: 小琪，我去拜访一个老朋友，一会儿就回来。
9: 拜访朋友，能带我一起去吗？这样我的日记才有的可写呀。
10: 也好，你也该多走走看看了。好吧，
9: 走喽。
0: 老板，多给我拿几个。
10: 这里是一个做羊皮纸的作坊。
9: 羊皮纸？船长，原来羊皮纸是这样做成的。
11: 王船长
10: 来得匆忙，没带什么礼物，这个请你收下。
11: 哦，哇，太漂亮了，中国的丝绸真是举世无双，实在太感谢了。王船长请。
9: 这是什么？
11: 你尝一尝就知道了。好吃吗？
9: 好臭啊！
11: 这是槟榔，虽然味道有点怪，但可以排毒去胀，吃一点没坏处。汪船长，你们接下来还要去什么地方？
10: 我们打算前往爪哇国。
11: 爪哇国？
0: 他们要去爪哇国？太好了，我的机会来了。

0: 现在海盗猖獗，海上可不太平啊。
1: 我知道，其实我这次出洋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寻找大渊的下落。不知你有没有他的消息啊？没事儿，有什么你尽管说。
0: 其实有件东西我一直想交给你。给。
1: 海图。大渊，这是凝结了我们汪家历代心血绘制的航海图，从今天起就交到你手中了。
2: 孩儿遵命。
1: 这幅海图怎么会在你这儿？
0: 当年大渊的船队在魔鬼域海域遭到海盗袭击，我曾到那里寻找幸存的人，现场非常惨烈，据说是海盗炸沉了宝船，全体船员无一幸免。哎，我在那里只找到这份海图。
1: 这么说他已经……
0: 王船长，你也别太早下结论，我说的这些只是猜测。
3: 叔，光大渊一定没有死，他还要成为航海家呢。
1: 那他为什么一点音信都没有啊？
3: 这个有很多可能啊，也许他被困在了某个海岛，也许他被海盗关起来了，也许他的信被送信的人弄丢了。总之他一定还活着，你一定要相信我。

0: 行，闪电雕，有人看守，我们上不去。
1: 快来挑，快来选呐！来自中国的瓷器，杯盘碗盏、花瓶大缸，应有尽有啦！看看，
0: 闪电雕，
1: 来看看，
0: 没有办法了。
1: 来自中国的瓷器，
0: 我们躲进缸里就能上船了。
1: 来看呐！
2: 97、98、99、100，又是一串。阿喜，咱们今天可发大财了！
3: 那发财了！
2: 咱们应该好好庆祝一下，犒劳一下自己。
3: 犒劳自己，犒劳自己。
2: 嘘，小点声，别让他们听见了。这是我专门从家带的桂花糕。啊！
1: 这桂花糕呢？老鼠屎！有老鼠啊！
2: 怎么办？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4: 好啊，万财叔，你藏着好吃的东西不让我们知道，偷偷吃独食。
2: 小琪啊，小琪，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船上闹老鼠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4: 哦，一只老鼠有什么可怕的？
2: 有什么可怕？这船上装了很多的贵重丝绸，一旦被老鼠咬了，那损失可就大了。啊，
5: 沈员外的担心不无道理，我们现在要赶快想办法灭鼠。
4: 船长，我有一个办法，我们可以在船上养一只猫啊。
2: 你这孩子净说些没用的，这茫茫大海上哪里去找猫去？
4: 我只是提个建议嘛。
6: 我看还是多做几个捕鼠夹吧，也许能把它抓住。
2: 好。集合，快集合。
4: 这回又怎么了？哇，这只老鼠也太厉害了吧，肉都吃光了，夹子却不动。
2: 哎呦，这可怎么办？我现在一闭眼就看见它在啃我的丝绸。
6: 沈员外，您别着急，我再做几个更灵敏的夹子。
2: 这能行吗？
4: 万财叔，我还有一个办法。妈妈肚，能不能把你的黑妞脚借我用一下？
7: 你要黑牛角干什么啊？
4: 黑牛角既然能驯服动物，那也一定能驯服老鼠吧。
7: 啊，你要用它抓老鼠？
4: 马马肚，现在只有这个办法了。
7: 哎，那好吧，给。

抓小偷！可恶，我绝不会放过你。

0: 下你跑不了了吧？啊！哎呀，原来是你这只臭老鼠！
1: 沈丁丁，这回我可闯大了。

0: 闪电雕。
1: 你到底是怎么混上船的？
0: 我是躲在大缸里上来的。
1: 大缸？
2: 快来挑，快来选呐！来自中国的瓷器，
0: 我们躲进缸里就能上船了。
1: 可恶，原来是这样！我的桂花糕是不是你偷吃的？
0: 不是，我没有。
1: 你撒谎！你吃了还不承认，一定是你和那只臭老鼠干的好事。
0: 我们真的没有偷吃。
1: 小偷！
0: 我们不是小偷。
1: 不是小偷，那你混上来干什么？
0: 给。
3: 你别哭，慢慢说。
0: 嗯，我是听说你们要去找蛙国才上船的。哦，
3: 你要去找蛙国干什么呀？
0: 去找苏麻离青。
3: 苏麻离青是什么东西？
0: 它是一种矿石。
3: 你找这个干什么？
0: 这是化青花瓷的颜料，用它才能烧制出绝美的青花瓷。
3: 烧制青花瓷，这么说你是来自景德镇的？
0: 嗯，我爷爷是镇上专门为皇家烧制青花瓷的工匠。由于多年的烧制，苏麻离青消耗殆尽，爷爷无法烧出和从前一样美丽的青花瓷，被官府抓了起来。
3: 青儿，青儿，
0: 青儿！爷爷，我听爷爷说，苏麻离青产自遥远的爪哇国，所以我离开家乡，上了前往爪哇的商船。
4: 快看，对面驶来一条海盗船！
0: 没想到，商船半路遭到海盗抢劫，这才流落到战场。
5: 哦，原来是这样。
0: 我带的盘缠全都被海盗抢走了，付不起船资，所以才悄悄混上船的。只有找到苏麻离青才能救爷爷，所以我必须去找蛙国。求求你们一定要带上我。
1: 什么？我还没跟你算账呢，你倒得寸进尺了。
0: 只要你能带我去找蛙国，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1: 嗯，不行不行，绝对不行。等到下一个港口，你必须立即下船。
0: 大叔，
1: 别再啰嗦了，这事儿没得商量，

0: 对不起，因为我你被抓住了。
1: 这不怪你，如果是我也会这么做。
0: 你放心，等到了爪哇国，我一定会帮你找到苏麻离青。
1: 谢谢你。
0: 吃点东西吧，你们一定饿了。
2: 闪电雕，吃吧。
0: 对了，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青儿，你呢？
0: 我叫小琪，大小的小，好奇的奇。
3: 想不到这孩子还挺勤快，这么早就起来了。等等，会不会是想让我留下他，故意做给我看的？这可骗不了我。

0: 也很美味啊。
1: 真香。
2: 还是同样的东西，亲儿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啊。
3: 谢谢大家的夸奖。
1: 亲儿，要是你每天都能给我们做饭就好了。
4: 小齐，你就知道吃，你以为我们是出来度假的吗？赶紧吃，吃完干活去。
5: 是。
0: 这些盘缠你带上，回家路上用得着。
3: 谢谢，谢谢你们对我的照顾。哎，
0: 你
3: 虽然只和你们认识了几天，但我会永远记住你们的。再见。
6: 好了。
0: 这孩子勤快能干，聪明又有孝心，多难得呀。
4: 是啊，要不是他那只闪电雕野性难驯，我也许就留下他了。
2: 抓到了，抓到了。
4: 胡萝卜，你抓到什么了？
2: 偷吃你糕点的老鼠。
1: 原来不是闪电雕偷吃的，青儿他真的没有说谎。
4: 那要这么说还错怪他了。
1: 万才叔，求求你让青儿留下吧。
4: 那还等什么，赶快把他叫回来呀。
1: 是。青儿，青儿，快回来吧，万才叔答应你留下了，快回来吧。
3: 让我留下了？
1: 是啊，快回来，我们都希望你留下。
3: 是真的？太好了。
6: 青儿小心点。
3: 闪电雕，我们终于可以留下了。

0: 不能睡。醒醒！
1: 我一直带你啊，让我睡会儿。

0: 野餐奇遇。
1: 哇，这里的风景可真不错，太适合野餐了。
2: 吃的呢？哦，
3: 不会是忘带了吧？野餐篮子最后交给谁了？
2: 不是我，我负责的是拿这些东西。

0: 小鳄拿月月。
1: 我负责的是搭帐篷。
2: 我负责提篮子。哎呀，我给忘了，好像出门时落在雪糕后上了。
3: 条条
0: 大迷糊，
4: 还怎么野餐呢？
2: 别急别急，我这就回去取。
5: 哎呦！
2: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怎么藏在泥坑里啊？
5: 弹涂鱼本来就喜欢待在泥巴里嘛。
2: 弹涂鱼，你可以离开水，太厉害了。
5: 这有什么？我还能上树呢。
2: 我叫乔乔，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5: 等等，打搅了我的日光浴就想溜？没门。
2: 大家还等着我野餐呢。要不等我拿来好吃的分你一些。
5: 要吃的？那好吧，我在这里等你。记住了，我叫大眼。
2: 大眼，我记住了。嘿。大眼，你还真会爬树呀。给你的，刚才对不起了。
6: 没事，我已经原谅你了。
2: 大眼，你的眼睛怎么好像变小了？
6: 因为眼睛小一点更可爱呀。
2: 好像是耶，我就比尖尖更可爱嘛。嘿嘿，再见。野餐。
5: 哎呦！你怎么又是你，条条？
2: 大爷，你怎么又回来了？你不是在
5: 这儿等你半天了？吃的留下，我就原谅你。
2: 不行，刚才已经给过你了。
5: 我怎么不知道？你该不会是想赖皮吧？给我呀！
2: 你才耍赖皮呢！别跟着我。
5: 你赖皮！
2: 你说谎！
5: 你才说谎！
2: 哼！你是你！
4: 别吵了，我都听糊涂了。
0: 我们两个都不像是在说假话，可这也太奇怪了。
7: 呀？野餐不见了，
1: 都被吃光了。条条，这是怎么回事？
2: 我不知道啊。
5: 是你嘴馋偷吃了。好香，难怪不肯分给我。
2: 你胡说，肯定是你搞的鬼，你会变戏法。
5: 我没有。
1: 条条，你在说什么？
2: 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好像有两个似的。
5: 难道是那家伙？别跑！
2: 想逃跑没门儿！偷吃野餐的家伙得好好教训一下。
0: 偷吃野餐坏坏。
2: 是啊，小鳄，咱们还是别看了，太可怕了。
6: 停，你们搞错了，偷吃野餐的是我小眼，对不起。
2: 嘿，原谅你了，下次我可不会认错了。
0: 野餐准备好了，
2: 欢迎你新朋友弹涂鱼兄弟。
0: 大眼小眼一起玩。
8: 弹涂鱼也叫跳跳鱼，是鱼类中的室外高手，它们依靠发达的胸肌匍匐或跳跃在红树林的滩涂上，不光可以在陆地上长时间生活，也是泥巴

0: 地里的挖洞专家，连上树都不在话下呢。
1: 鹿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2: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

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他们是科技栋梁，却把自己交给了一株苜蓿、一把泥土和一句誓言。
1: 你的科研呀，不只是论文和数据，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农民需要什么，农民在做什么。
0: 他们说这里有一辈子做不完的事和一代代人接续的梦。
2: 入了这个行，你把这个工作要干，你感觉到他越有兴趣，他农民很喜欢我们。
0: 把最好的年华献给黄土地，把最赤诚的心融进信仰里。
3: 我们就是说用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那这个工作肯定这些就能做好。
2: 把我所学到的能尽我所能啊奉献出来。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在庆阳的黄土原上，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的师生用40多年的时间志愿扎根，接力奉献，把青春写进陇东大原，种下了一块块地，也种下了一代代人的信念。
0: 见到沈于颖老师的时候，他刚从医院赶回单位，连续的奔波出差，熬夜加班，高强度的工作导致血压骤升，鼻血止不住的流。我们很担心他的身体状况，劝他先休息。可沈老师还是在30多度的高温里匆匆忙忙下了地，一批实验数据要赶在雨季前带回实验室。
5: 探头呢，它是
6: 你们看到没？我们其实处理地里这几个玉米的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你看明显的就不一样，是吧？
1: 这边肯定长势看着都长势好，
6: 对对 对, 对，所以呢，就是就我们现在经过25年以后，它能够提高到12.5%这样的一个增产的一个效果啊，是因为它一个是保水，再就是因为接壤翻天有生物质返还以后，微生物活性也高，然后有机质的这个积累也高。所以这是长期出来的一个效应。
0: 你有没有发现这片试验田不太一样？地里的草和粮一样多，一样壮。这些来自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的师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地里和草打交道。传统观念里，地里要种粮，草往往是多余的。他们的工作就是在种粮和种草间寻求平衡，草能养牛羊，人跟着吃上更好的肉和奶，草也能养地，苜蓿这些牧草种过之后，土壤肥了，后茬的庄稼也长得更好。这样草养畜，畜肥田，田再养粮，转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圈。
6: 苜蓿是这个叫牧草之王，就是奶牛如果一天不吃苜蓿，不给它给够足够苜蓿，奶牛的产奶量就直线下降，所以奶业是离不开苜蓿的。所以我们说饲草种好了是关系到人类的一个大健康的。
1: 农民他最多考虑的就是当他种苜蓿的时候，他的收益会不会不如种小麦。
6: 苜蓿他投的工少，我看今年的这个价可能又回到了2100或者2400这样的价格啊，还而且一年可以割3茬，所以效益是好的。
0: 1981年，我国草业科学奠基人任继洲院士创建庆阳草地农业生态科学观测站，几代草业科研人就此扎了根。
7: 这增加人们吃肉喝奶的数量嘛，农业结构不行，光种粮食不管那个。
0: 他们在曾经以粮为纲的黄土高原上琢磨怎么给草腾出位置，让农业系统更加多元化。多年潜心研究积累形成的草地农业系统理论，成为国家粮改四等一系列重大农业政策的有力支撑。
6: 在4000年的历史里面，我们庆阳是一个最好的农牧交错的一个样本，所以我们院士任院士就选了这个地方来做我们的这个一个野外站哈。
1: 这么久

0: 守在这儿觉得难熬不？
1: 哎呀，没啥，感觉到过得很快，因为入了这个行，你把这个工作越干，你感觉到他越有兴趣，你要知道的东西好像越来越多了。现在农民接受的速度已经很快了，他很渴望这些东西。
0: 这就更显得我们的工作很有意义，很有价值。
1: 啊，就是啊，就是啊。因为我们以前你们说是在集上搞这个科技开放日，他农民很喜欢我们。
2: 沈雨颖和李俊成都是40多年的老党员，在这里守了40多年，哪怕退了休还是舍不得离开这片土地。多年前在入党申请书里写下把一生奉献西北的庄严承诺，成为终生的坚守。岁月泛黄，信念却早已长出根系。跟在他们身后的这些年轻人，跟着老师一起下地，跟着老师一起留下，一届又一届，像极了地里一茬又一茬的苗，茁壮向上。
3: 每天都能在田野里边嘛，这么开阔、亲近自然的环境，然后你的心情啊就会变得很开朗，
4: 接地气。
3: 对，
0: 就是在庆阳站做的工作是跟农民的工作是十分接近的，是深入生产的。你的科研呀，不只是论文和数据，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农民需要什么，农民在做什么。我觉得这是我选择我们团队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2: 地理采集的样本都要带回实验室。这大概是最土的实验室，过道里、角落里、实验服上全是土，可就是这些沾着泥巴的数据将成为广袤田野上丰收的希望。
5: 目前来说的话，我们在理论这一块应该说作用还是相对突出一点，因为首先得到的地质数据会取得一些规律性的结论，然后比照生产方面面临的一些问题，有一些应用。
6: 我可能最终的目的都会是造福农民，让农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5: 对，这一点在我们农区草业这个方向，应该是比较突出的，因为落脚点还是在三农嘛。
2: 在学院里，每个团队都有自己的党支部。沈雨颖和杨慧敏都担任过兰州大学草地农学教工党支部的支部书记，他们更能体会党支部对科研攻坚的重要性。在支部引领下，2021年庆阳站获批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团队骨干多次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多项研究成果在陇东地区大面积推广。默许高效种植与轮作技术让农民收益显著。每一次挑灯夜战的坚持，每一次反复验证的执着，都是对我志愿三个字最朴素也最铿锵的回答。
7: 那么支部先进了，支部工作做得好，就又带动我们一些年轻人积极的要求加入这个党组织，然后共同来发挥这个先进堡垒的这个作用。我们就是说用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那这个工作肯定这些就能做好。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这个理想和信念支持大家啊，所以我觉得支部的这个作用是非常的这个强大的。
5: 这个应该是一直支持着我做本专业事情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力吧。因为所有的研究，所有的人才培养，这一些都是为了要最终让这些研究成果，让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够在他们应有的位置上做出贡献，把我所学到的东西尽我所能奉献出来。
2: 在这样的团队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感染。去年研究生金玉杰向党组织郑重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8: 小时候我吃过国家提供的营养早餐，家乡原来的泥土路变成了水泥路，家家户户通上了自来水，这些变化看似平常，却真实改变了一代农村孩子的生活。

活条件和成长环境。正是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让我很早就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把人民放在心中，把政策落实到乡村，把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的。

0: 党员有很多人激励着我去加入中国共产党，扎根西部，服务国家重大需求，
1: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用实际行动践行入党誓词，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努力奋斗。
2: 从事草叶科学研究工作40年来，我一直努力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兢兢业业地干好草叶科学的教学和科研以及技术推广，老老实实做人，将自己的青春奉献在西北的大地之上。
3: 思想上，把实际这个我融入这个大我里头，这个是要紧的。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5: 光阴跨越了半个世纪，但信仰从未断代。他们守在黄土原上，守着一株株草，一茬茬苗，也守着一个共产党员最朴素的承诺，把根扎进土里，把心交给大地。刻进入党申请书里的初心，从未被岁月磨去半分。原上青青就是他们献给信仰最炽热的回响。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6: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8: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9: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0: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

0: 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5: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6: 我觉得我们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7: 在我们老家，见了婚就是夫妻。
8: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
9: 要是真的，就合法。
10: 江村，
11: 咱们家你别反叛，我受不了了。
10: 凭什么你等你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12: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1: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19。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减灾和开发区问题整改等工作。
0: 胡昌生在全省防汛减灾电视电话会上强调，精准预报预警，加强隐患排查，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任振赫主持，庄国泰、石谋军出席。
1: 任振赫在全省新型工业化推进会上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陇原大地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防汛抗旱减灾、开发区问题整改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三个务必谆谆教导，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会议强调，要矢志不渝，恪守对党绝对忠诚，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甘肃全面落地见效。要矢志不渝践行为民造福初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深入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急难愁患问题，纵深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矢志不渝扛牢推动发展重任，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持续深化三抓三促行动，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引领示范作用，加力提升干部队伍能力本领，以跳起摸高、追赶进位的姿态，推动全省155开好局、起好步。要矢志不渝建强基层战斗堡垒，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坚持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抓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六个纠治，激发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矢志不渝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以更大力度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格落实制度治权、依法用权各项措施，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干出让人民满意的政绩。会议传达学习了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有力有效做好防汛抗旱减灾工作。要加强雨情、水情、汛情监测，强化极端天气监测预警，提高预警的指向性和精准度，确保预报预警到位。要严格落实直达基层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健全上下游双人盯守、双线校应制度，闭环落实四个一律转移避险措施。要深入开展实战化演练，加强基层干部专业培训，确保演练培训到位。要认真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强前后方指挥部的联络沟通，确保责任落实到位。会议研究部署了中央巡视反馈我省开发区相关问题整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压实整改责任。

0: 任，做到科学整改、依法整改、彻底整改，建章立制，巩固整改成果，推动开发区建设全面提质增效。要深化开发区改革攻坚，探索建立开发区管理机构与属地部门单位职责边界清单，开展实体化运行、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经营，增强开发区可持续发展能力。要聚焦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大力开展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加力引进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头部企业，培育壮大开发区主导产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省防汛减灾电视电话会议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救大灾，精准预报预警，加强隐患排查，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主持会议并讲话，省政协主席庄国泰、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出席。
0: 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6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深入分析今年主汛期全国防汛抗旱形势，从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强化隐患排查、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等方面作出部署，为我们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充分认识我省防汛抗旱减灾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以极端负责的态度、严实过硬的举措做好各项工作，共同构筑起防汛抗旱减灾的铜墙铁壁。胡昌生强调，预报预警务必精准，健全从监测感知到群众安全转移的全流程防御体系，要开展全天候雨情水情监测，密切关注局地短时强降雨、强对流等灾害型天气演变趋势，动态跟踪河道水位、入库流量、洪水涨落等情况。要强化观测设备巡检维护，及时更换老化失效设备，排除失灵故障，合理补充加密监测站网，有效消除监测盲区。要强化重点防治区、偏远山区以及夜间时段的实时滚动监测，做到预报强降水落区提前12小时精细到市州，提前6小时精细到县，提前3小时精细到乡镇。要全面落实叫醒、叫应、叫走机制，优化跨区域、跨流域联动响应措施，形成有预警、有叫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的工作闭环。要健全上游下游双人盯守、双线叫应制度，上游出现雨情、汛情，要同步通报下游村组，迅速组织群众撤离。要综合运用尖叫、烟花、鸣锣、吹哨、手摇报警器、敲门入户等传统办法和微信、北斗卫星电话、天通卫星终端、无线预警广播等新手段，推行闪信等技术，及时将预警信息传递到每个群众。要准确把握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擅返5个关键环节，雨量达到临灾预警值时，一律转移避险；发生险情异动时，一律转移避险；风险隐患不能准确预判时，一律转移避险。当晚上发生以上3种情形时，一律连夜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要动态掌握外来务工、旅游、采药、放牧等人员分布情况，落实老弱病残孕幼1对1转移措施，加强转移后人员安置管理。要组织专家对重点风险区乡村转移方案全方位开展评估论证，深入研判转移路线是否存在陡坡、涉水、塌方等隐患，逐一评估避难场所选址容量保障条件，确保科学合理、安全可行。胡昌生强调，隐患整治务必到位，坚持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不止，要持续完善地质灾害风险、小流域山洪风险、城市内涝和城市安全运行风险、交通运输风险、涉河涉沟在建工程安全生产风险、人员转移风险6张风险清单，逐条逐项抓实问题整

改整治。要动态排查整治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组织专家对非在册隐患点开展拉网式排查，对存在风险隐患的地灾点要明确标记，强化防范。要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制度，做到隐患要查实、整改要做实、责任要落实，发挥村组干部和群测群防员作用，发现异常情况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群众撤离。对滑坡体要看树木有没有倾斜，看电线杆和建筑物构筑物有没有倾斜，看水体有没有变浑浊，看坡体前端有没有拱起来，看做了标记的地方裂缝有没有变大。要落实水库水电站防汛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制度，组织专业力量深入检查大坝坝体起闭设施和通讯预警设施运行、溢洪道通畅等情况。当预报有较大雨情、水情、汛情时，要立即科学预泄、腾库营汛、让路防洪。要围绕险工险段、涵洞水闸、穿堤建筑物、山洪沟卡口、沿河人员密集村庄等及时排查整治隐患，避免造成洪水漫溢、改道冲击村镇等极端情况。要把干河沟口、沟道低洼段、沟岸施工区纳入山洪危险区管理清单，遇到强降雨预警务必立即通知停工，将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要聚焦非煤矿山、尾矿库、化工园区、危化品企业等领域排查整治隐患，尤其要重视污水池管控，遇到强降雨和极端雨情时可视情关闭，防止污水漫溢进入河道。要全面排查城区、山区各类在建工程，对基坑、边坡、架体设备、涉水围堰等隐患完善挡墙加固、清障疏流等措施，遇到暴雨等天气立即停止施工作业。要组织排查地铁、地下空间、地下车库、低洼地区、下穿立交桥等易涝点，重点检查排水系统、疏散通道等环节，优化清淤疏通、应急避险等措施。要聚焦易涝区、地灾点附近的学校、医院、养老院、精神病院，深入排查生产生活设施情况，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要对国省干线、农村公路、桥梁隧道等全面巡查疏通涵洞、边沟等排水设施，遇有橙色以上预警，对高风险路段必须采取封控措施。要加强对临水临崖景区、房车露营、水上交通游乐、徒步探险等业态的隐患排查，适时做好游客疏散、撤离和安置工作。胡昌生强调，责任链条务必严实，严格执行省级领导联系市州制度，压紧压实党政共管、省市县乡村组包保责任。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市县乡党政主要领导，要做好日常模拟指挥。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遇到重大汛情，要联合成员单位开展会商研判。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各级值班室要建立市县乡村现场直通渠道，各级组织部门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防汛减灾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对基层党组织责任悬空、制度空转、落实不力的要及时督促整改。各级纪委监委要对各级党委政府各责任部门和各级干部履职情况跟踪督导，速查严处玩忽职守、脱离岗位、敷衍塞责、弄虚作假等行为。各级党政督察室开展穿透式督察，确保各项工作措施全面落到实处。各级宣传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让每位群众知道如何有效迅速转移避险，让每位干部知道如何组织群众演练和避险，让乡镇村组和基层相关部门知道如何统筹资源力量，高效开展预警、响应、抢险等工作，增强干部群众风险识别、临灾应对和自救互救能力。胡昌生还对做好应急保障、抢险准备等工作做出安排。任正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克服经验主义、侥幸过关、路径依赖心态，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把防的各项工作做扎实、做到位，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和应急演练，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打通预警发布、组织疏散、撤离避灾最后一公里，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靳国卫、刘建伟、王兵等出席。十四个市州党委书记分别汇报了防汛备汛工作情况，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建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应急管理厅提交了书面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1: 全省新型工业化推进会7月2日在白银市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产业优势持续放大，发展动能不断跃升，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出一条创新引领、数字赋能、绿色低碳、链群联动、融合共生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0: 任正赫指出，要始终遵循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坚定不移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打通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完善创新供给、成果转化、产业创新、要素服务、统筹保障，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任正赫强调，要两创融合激活新型工业化驱动力，新老并举巩固新型工业化支撑力，数实融合提升新型工业化竞争力，坐实抓手增厚新型工业化承载力，狠抓落实凝聚新型工业化推进力，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推进工业强省、产业兴省。王军主持，吴万华、杨永平参加。会前，任正赫来到甘肃康士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西北矿业研究院中始基地，他强调，要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加快制造业科技成果与应用场景深度融合，为推进新型工业化注入更加澎湃的动力。甘肃台报道。
2: 甘肃省政府性债务管理和财会监督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召开会议，省长、领导小组组长任正赫主持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关于财会监督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审议通过有关文件，安排部署全省化债化险和财会监督工作。
0: 会议指出，近年来，我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支持下，各级各方面同题共答、聚力实干，全省化债化险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财政加国资模式改革，拓宽化债资金筹措渠道，分类有序推动剩余融资平台退出，坚决打好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的攻坚战、持久战。要把不新增隐性债务作为铁的纪律，切实守牢债务红线纪律底线。会议强调，要聚焦打好财政管理改革攻坚战，加强重大财税政策落实和重点资金使用监管，强化债务风险防控、国有资产管理等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监督，严查财经领域弄虚作假、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问题，纵向统筹各级各部门财会监督力量，横向强化与各类监督的贯通协同，全面提升财政管理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更好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兵、副省长王军、王旭、葛建团，省政府党组成员、省政府办公厅党组书记何某宝参加。
1: 百年大党砥柱中流，初心如炬，砥砺前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望百年辉煌成就，擘画复兴奋进蓝图，思想深邃，催人奋进，在陇原大地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赓续红色血脉，践行初心使命，立足岗位，实干担当，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新篇章。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引领，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时代使命，在各自岗位上履职尽责，接续奋斗，
3: 充分发挥先进基层党组织示范引领作用。

0: 持续夯实基层党建根基，紧盯乡村振兴目标任务，不断拓宽群众的增收渠道，擦亮远古堆村乡村振兴的特色品牌，奋力谱写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篇章。
1: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我来干、我先干、我干好的姿态，积极建言献策，主动担难担重，在推动机关党建旗帜增效、更好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2: 百年征程薪火相传，陇原大地心潮激荡，大家表示要把讲话精神转化为行动自觉，凝心聚力，勇毅争先，真抓实干，以昂扬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
3: 这份荣誉也是沉甸甸的政治责任，我们党风政风监督工作，一头连着党心，一头连着民心，直面的是作风顽疾，关切的是百姓冷暖，肩负着为党分忧、为民造福的职责使命。下一步我们要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强化为人民而战，向一切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开刀，干一件成一件，取得更多群众拍手称快的实实在在的成效。
4: 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忠诚履行海关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持续将爱党之情转化为履职实效，以实干担当助力甘肃省高质量对外开放。
5: 锚定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十大工程、三十项行动持续发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筑牢健康之基。
6: 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一光荣的使命，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勇于担当作为，以求真务实的作风，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实处。
2: 初心映照使命，实干成就未来。新征程上，陇原儿女将与实干笃行，担当时代责任，奋力推动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7: 今后我会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服务动力，扎根社区一线，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用心化解邻里矛盾，做实便民服务，
8: 立足岗位服务群众，用心办好民生实事，时刻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冲锋在前，实干担当，以基层服务实效献礼建党105周年。
9: 用心用情讲好每一个红色故事，做一名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的红色传人。
10: 我们将大力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实干攻坚，高标准按期建成兰河铁路，以交通幸福线为沿线各族群众铺就致富通途。
2: 甘肃台报道。近日，2026年陇 BA 篮球联赛西部赛区开幕式在张掖举行。本次西部赛区赛事齐聚8个市州20支代表队。赛事期间，各参赛队伍将秉承公平竞技、团结奋进的体育精神，赛出水平，赛出风采。
11: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2: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1: 再见。

0: 享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0: 到甘味，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乐舞

0: 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作为一片移民人，当然年轻，打起飞机是我的本职，抚琴唱唱，风赞人心，也是我该做的。
2: 老母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兰州中心气象台昨天11时4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仍在生效中。预计河西五市、兰州、白银、临夏三市州部分地方及陇南市南部、甘南州东部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其中河西五市局部地方最高气温将在37度以上，酒泉市西部和东部可达40度以上。大家开空调、风扇享受清凉的同时，一定要注意用电安全。户外出行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做好防晒防暑措施。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全省各地为晴或多云，酒泉、嘉峪关两市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地方会有沙尘。另外，河西五市部分地方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酒泉西部和东部、张掖北部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陇中部分地方及甘南东南部、陇南南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18到37摄氏度。酒泉晴转多云，18到36度。嘉峪关晴，18到38度。张掖晴转多云，21到39度。金昌晴转多云，19到38度。武威晴，19到37度。白银晴，17到34度。零下晴，12到36度。甘南晴，5到27度。定西晴，14到31度。陇南晴转多云，20到35度。天水晴，17到33度。平凉晴，13到31度。沁阳晴，18到29度。兰州新区晴，11到35度。甘肃矿区晴转多云，15到3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转多云，17到35度。辉县晴转多云，18到33度。灵潭晴，6到27度。康县晴转多云，16到31度。两当晴转多云，18到33度。兰州晴，18到37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

0: 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2: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4: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5: 打不杀过去，封杀肆虐，群众逼迫逼近厮杀，正是支持起共产党员带头截杀治杀劫的帮，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这些事儿，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生动实践，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结束奋斗，筑牢祖国四不生态安全屏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7: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8: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0: 我们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认为我坚持根基，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多干实事，多干好事，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发展壮大文旅、教育、医养康养等产业，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
11: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

0: 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2: 7月1号，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7月3号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3号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

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3号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

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

0: 变位，刘金国出席会议。7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3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正在香港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今天首日面向香港民众开放，舰艇官兵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活动现场，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装备，认真聆听官兵们讲述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故事，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

0: 风力九级，受其影响，三号至六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各地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做好防范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年来，全国累计审查政策措施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12.3万件，有效破除地方保护，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开展职业指导，推出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职业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中央网信办自今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今天，长三角发布首批重点产业国际标准联合攻关项目清单，涵盖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8个项目。至2027年底，长三角计划牵头制定20项以上联合研制国际标准。今天，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和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出发，前往北冰洋，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乌克兰方面2号称，乌首都基辅的居民区当天遭俄罗斯军队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造成损失。俄罗斯方面称，俄军2号打击了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和准军事目标，以报复乌军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随着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该国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经芬兰总统斯图布的批准，于7月1号正式生效。2号，一名被困8天的男子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委内瑞拉政府2号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6462人获救。法国南部部分地区日前燃起多起林火，在高温干旱影响下，火势持续蔓延。据法国媒体2号报道，法国南部已有3000名居民撤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天表示，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20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1: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祭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作为银川一名党员来讲，打击反动是我的本职，复兴苍山，重振人心，也是我该做的。
2: 老母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3: 但是，作为一个阶级敌人，他能一夜之间立地成佛吗？
4: 他啥成分？
1: 他
4: 啊？你跟我说，他到底是啥子成分？
5: 江明，你今天晚上，给我也写封情书行不行？
2: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不晓得跟好几个女人都有来往。
1: 这是哪个说的？这根本就是造谣。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哎呦，许林娟这个人呢，是很正派的一个人，你放心。
0: 哎呦，我的瓜女子哎，你咋个那么瓜哦？你晓不晓得，这个男人呐，就不得一个是好东西。尤其是女人怀孕的时候，这些男人呐，一天到晚呐，就想出去晃。哎，我跟你说哈，
2: 说啥？
0: 我们隔壁子的那个张二婶儿，你认得吗？她怀孕的时候啊，她那个男人就是一天到晚啊就跑到外头去朝三暮四的，东晃西晃的。后来啊是被这儿说发现了，给他毛起了，大吵了一顿才收拾到的，你晓不晓得？妈都是为你好，第二天到了出事了，你怪妈没提醒你哈。
3: 秋芝，你怎么来了？
4: 你给我进来。
3: 秋芝，怎么了？
4: 你是不是去给别个攀炕了？
3: 是啊，啊，那是梁大嫂让我去帮忙的，她家炕不热，我就去了。怎么了，秋芝？你怎么有点不太对劲儿？
4: 我就是不对劲儿。
3: 秀芝，你别激动，有话好好说嘛。
4: 咋个好好说吧？咋个好好说？你给我教一下咋个好好说。我成天怀孕，我这么辛苦啊！你天天跑去给别人攀炕，
5: 你
6: 有件事。
5: 哎呦，同学们，
4: 你是不是
5: 放学都不回家，在干什么呀？
7: 徐老师在里面吵架着呢。
3: 胡说八道！
4: 你别管咋说，谁是啥谁胡说八道的。反正现在这个事情闹得满城风雨，哪个人都在说。
5: 夫妻吵架，
4: 你去给我妈解释。
5: 都回家，啊，赶紧回家了，赶紧回家，都回家吧，回家吧。啊，哎，这有什么好看的？小
3: 我去跟他妈解释。
5: 来，走走走走了。
4: 你回来，你咋个解释？你能解释清楚吧？你，
3: 秀芝，你真的是误会了，我确实是只是跟你去盘炕。那你说梁大嫂，我去能不去吗？
4: 我都不晓得你是咋想的，我怀疑我这么辛苦。我连睡觉我

0: 自从我妈来了以后，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心的。你说你那些朋友啊，平时一股一股的好会说话的嘛，见了我妈妈咋哪个都不会说话了嘛，啥都说出去了。我妈妈现在天天逼着我到四川，我觉得我好委屈啊，我好累，你晓不晓得？我这么累，你天天去给别人攀高你。
1: 你妈说的对，我就是出身不好。是我连累你，你嫁给我丢人了。
0: 你这个老姑，你是咋个想的？我都不晓得。我嫌弃过你的身份吗？我嫌弃你，我嫁给你干啥子？我为你坏娃娃，我干啥子？我跟你说不清楚，我说不清楚。你不要理我了，我要出去。
2: 你别跟我说。
1: 去哪儿？小郑。
0: 我去冷静一下，好。

0: 明女，干嘛这是？有事儿吗？我让你这待会儿。上我这待会儿？下了班不回家？您上我这干嘛来呢？嗯？丈母娘又给您添恶心了？不是，
1: 是秀芝，
0: 小嫂子。 不应该呀，又怎么了？这是，也没什么，不说了。好嘛，许灵俊呐，许灵俊呐，你这日子过得啊，快完蛋了。这丈母娘一来，这小嫂子也跟着，好嘛，娘俩合伙加起劲，受了吗？哎，没吃饭吧？来来来来来。
2: 哎，我给他去。妈，
3: 许灵君，哎，我看你真的是越来越长本事了，你是不是？嗯，大妈，
2: 你看人哪那么大气儿呢？这是，肯定犯错误了，太不像话了。
3: 哎，去去去去去，你不要在这瞎掺和了。嗯，你们呐，就是火起火来骗我。我问你。
2: 你的无厘头，一个大肚子，你不管，你跑去给人家谈什么炕，不会是跟人家一起上炕了吧？啊！
4: 哪个？
2: 你给我说清楚，你是不是又看上新来的那些知青年轻漂亮了？
4: 妈，你说的这是什么话？那新来的知青炕烟道堵了，梁主任让我去帮着修，就是这么回事儿。
2: 那照怎么说，我还说错了，是不是？哦，我还表扬你，学习雷锋好榜样，是不是？
4: 不是那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呀？啊，家里一个大肚子，你下了班不早点回家帮着做饭，害得我这个老太太做好饭慢，去那个去找你。
4: 妈，下午秀芝去学校找我了，跟我吵了两句，我是怕她再生气，所以我就想晚点回去。
2: 啥子？晚点回去？
4: 你想的才简单了，你晚点回去，你晚点回去，一会儿秀芝更生气了，要是上了胎气，我跟你说，那就不得了了。我跟你说，你自己看着办吧啊，你该回去不回去。
5: 妈，
4: 姐，我回去了。
5: 哎哎哎，
4: 好嘛，这老太太。
6: 喂，喝水。谢谢。今天真是不好意思啊。
7: 没事儿，我都习惯了。
6: 我是真想帮你把炕盘好的。我认为，哎，不就是一个土炕吗？很简单的。哎呀，真没想到是越帮越忙，最后还把烟道给堵上了。哦哟！<笑>

0: 有为，我今天态度不够好，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1: 这怎么会？怎么会呢？再说了，咱们是南方人，从小没有没见过炕，不会修很正常的。哎，话是这么说，可是我觉得很没有面子的。
0: 你这话可不对啊，徐老师在这里生活了那么多年，比你懂得多，很正常。
1: 他懂得再多，能跟咱们比？
0: 就觉得那徐老师挺能干的，人挺好的。人那是相当的好啊。今天他老婆还挺着大肚子，到学校找他吵架去了。他老婆找他吵架？为什么呀？
1: 我哪里知道为什么呀？教室的门是关着的，学生们扒在窗户上偶尔看热闹，还是我把他们给轰走了。
0: 你想想啊，堂堂的一个老师，让那么多人看热闹，脸上挂不住的。他们就不应该在一起。什么意思？你想呀，他们俩门不当户不对，又没有共同语言，在一起肯定不会幸福的。
1: 哦呦，英雄所见呀，他们哪里像我们这样在一起？ 有共同的语言去说、去讲、去表达，你可真会借题发挥啊！哎，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哎，哦，哇，哎，好甜的水啊！哦，好甜的水，哎呀。

0: 麻溜你说的啊！
1: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呀，
0: 怎么不穿衣服啊？
1: 哎，我跟你说啊，这本里边啊，锅巴，杂粮锅巴，赵警官馆长那闺女就好吃这口，你去一趟，顺便把
2: 邻居
1: 照片给取回来啊！去，
0: 不不不，你啥意思啊？你不去啊？
1: 我不去了，我呀，给你创造了一机会。
0: 啥机会？
1: 赵大夫要上银川集东西去，好机会。
0: 干嘛呀这是？
1: 你不是想给赵大夫道歉吗？不是想找机会找不着吗？我不给你创造了机会，你怎么不珍惜呢？
0: 还说呢你？你给我创造机会啊！要不是你跟焦文明胡闹，我至于向赵大夫道歉？
1: 那这，哥儿几个不都为你好吗？那赵大夫多好啊，长漂亮。
3: 我滚犊子吧你啊！
1: 你看，
0: 我见了赵大夫，我现在都不知道说啥，我头都抬不起来。
1: 大老爷们儿，五大三粗，100多斤儿，你看这脸皮薄的啊！
0: 我去，谁有你脸皮厚啊？
4: 谁脸皮厚啊？
1: 呀，赵大夫，
0: 赵大夫，
1: 他脸皮厚，
0: 他脸皮厚，他厚。
1: 东西都带了吧？
4: 哦，拿好了。
1: 这什么玩意儿？这鼓鼓囊囊的。
4: 没什么，给亲戚家小孩织了件毛衣。
1: 哟，还会织毛衣呢？太贤惠了，心灵手巧啊，这是。
5: 哎呦！
1: 哎呀，
6: 天明哥，
1: 这肚子还，
6: 你没事吧？
1: 哎呀，吃了妈了，这是，哎，转圈疼啊！哎，
6: 要不给你拿点黄连素吧？
1: 不，别黄连素了。哎，我不去了啊，恕不奉陪了啊，我上厕所。哎呀，还吃了
0: 妈
1: 了，
0: 这
7: 是。你真没事啊？
1: 哎呦！
0: 赵大夫，哎，
4: 那麻烦你了，谢大哥。

扶你。

0: 赵医生，实在对不起啊。说什么呢，谢大哥？有什么对不起的？就他们帮我写情书那事儿，弄得齐队上下都知道了。哎，我特别不好意思。
1: 就当他们开玩笑的，没什么，过去就过去了。可这事要传出去的话，对你影响不好。
0: 嘴长在他们身上，要传让他们传去，没事儿。
1: 赵医生。
0: 我家三代都是贫农，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了。可你是北京知青，我和你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你别这么说，谢大哥。我什么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呀？我从来也没觉得你人不好，也没有生过你的气。嗨，别说这些了。
1: 没事儿，反正他们都是开玩笑的啊。那，你不生气了？
0: 我真不生气，你看我现在那么小心眼的人嘛。
1: 那可真是太好了，这几天啊，这件事憋在我心里，真是快把我憋疯了，真是太好了。站，站。
2: 同学们，你们看，这就是古代秦长城残垣的一步分。一会儿啊，你们到处看看，别走远了，注意安全啊！
3: 好了，拜拜。
4: 走。
2: 这里真是苍凉。每次来到这儿，我都会想起唐代诗人陈子昂的一首诗。
3: 什么诗啊？
2: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
3: 真是应这个景。哎呦，
5: 多么雄壮辽阔的景色呀！在这里，只有扬鞭策马才能抒发我满腔的豪情呀。
6: 乔老师，那边有马，咱骑会儿去。
7: 好的呀。
3: 哎，李丽，跟我一起骑马去。
7: 不，我就先不去了，我想在这待一会儿。我待会儿去找你吧。
5: 哎，好的呀，好的呀，好的，好的，走吧。哎，
2: 注意安全。哦哟，
8: 好的呀。
9: 哎呀，
2: 何琳，嗯，去那边看看。哎，
10: 第一次来吧。啊，谢大哥，你们来了。哎，
9: 你好。
10: 哎，
9: 怎么孙叔叔今天没来？
10: 县里今天有事儿，他让我们替他过来。
9: 又骗我，还说给我带好吃的呢。<笑>嗯。
11: 哦，没没没，监理没骗你，这是他让我送给你的，咱俩锅巴。太好了，我就爱吃这个，谢谢啊。对了，监理上次放这相片洗出来了吗？
12: 早洗好了，你等着，我给你找。
11: 好。关大叔，您的这个弹唱是什么样的形式啊？或者说，有什么名字吗？
12: 嗨。 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啥形式不形式的，要说这名字，当地人都叫它宁夏道情。道情啊，嗨，都是些野路子。
11: 大叔，这名字好啊，
12: 一语道出感情，好听。
11: 大叔，您的这个道情是从哪儿学的呀？哎，咋学的？小时候要饭呗。 看见人家弹这个混饭，我就跟着学了。
13: 大叔，那这么说，您这音乐天赋可真高啊！嘿，
12: 可不敢，当地会这个的，哎，多了去了。有人用三弦，有人用二胡，还有敲板鼓的，比我唱的好的、弹的好的，那多了去了。
13: 大叔，您再给我弹两段呗。
12: 还想听啊？
13: 啊！
14: 哦哟。 小苏，哟，
12: 哎，小崔，
14: 小崔，哎，
13: 过来试着骑骑马。
12: 小骑马
13: 啊，
12: 哎，你可小心点儿。哎，白月啊，
13: 来了。

0: 可得小心点啊！
1: 放心吧，
2: 哎，叔，你放心，放心啊，
1: 来吧。
2: 啊，好的呀，好的呀，
3: 你小心啊！哎，
2: 从这里上呀。
1: 对，
2: 好的呀，
1: 慢点啊。
2: 哎，哎呦，别走！哎
3: 呦，哎呦，抓紧啊！哎，
2: 再见。哎，
4: 好呀。哦呦，小美啊，真美呀！为了新中国，冲啊！
5: 有为，有为，哎呀，哎，有为，
0: 咋样？
5: 你没事吧？
0: 咋样？
6: 哦呦，没事，
0: 活动活动
6: 啊，没事。
5: 哎呀，我说你怎么那么废物，连个马你都不会骑啊？
6: 我哪里知道他的反应会有这么大哟？
7: 小钱老师啊，这骑马呀可是个技术活，你得学会勒缰绳、加马度，再配合上吆喝声。你看哈，要想让他走，这。这哎，要让它停的话，吁吁
5: 吁！这马也是通人性的，你平时啊就得多跟它联络联络感情，没事牵着它出去喂喂它什么的。
7: 没错，它也是有灵性，谁对它好嘞，它心里像明镜一样。
6: 哦哟，明白了，就是拍马屁。
8: 那薛老师，一谈起哲学，您一定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吧？
9: 见解谈不上，我觉得哲学是人生的精华。一个人无论是名声显赫，还是平凡如一粒灰尘，当生命到达终点的时候，或多或少的总能对人生有一些感悟。
8: 真了不起，一张口就是生命哲学，我很想继续听下去。
1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1: 郭大叔，您的这音乐吧，虽然旋律上特别的简单，但是妙就妙在这歌词言简意赅。您再给我弹两段呗。
7: 这个做唱啊，就是想把说的事儿啊，你变成顺口溜，唱一段，说一段，说一段，唱一段，它就这么简单。

0: 好听，大叔，
1: 让你见笑了。
0: 哎，大叔，您太谦虚了，您这音乐那要放在美国，那就是摇滚啊。
1: 摇，啥叫摇滚？
0: 哎，大叔，摇滚啊，就是美国的一种流行音乐形式。您这音乐，那就是当今中国的摇滚乐。
1: 摇滚乐啊！
2: 我们所谓的人生，其实就是一段轨迹，一个过程。既如此，我们又何必在乎结果呢？
3: 那薛老师，你是怎么看待理想的？
2: 可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也可以解释为是一种人生态度。而当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时，我们作为承载理想的个体，又将何去何从呢？我们是否可以冲破重重的阻碍，无怨无悔地去追求我们自己的理想呢？托尔斯泰去世的时候没有树立墓碑，而却使这片墓地成为了最伟大的墓地。拿破仑躺在水晶棺中，而他耀眼的人生足以和水晶的美丽相媲美。而我无论能否走出一个漂亮而完整的人生曲线，我依然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够写出一本书。
4: 小雪，我们小子啊，奶奶马上就要生娃儿了，我们一走好就不走了。
2: 真的，妈，您不生气了吧？
4: 你不要理解错了哈，

0: 不是我不想走，是秀芝啊，她不跟着我走。
1: 妈，我肚子这么大，咋个走嘛？
2: 以后啊，你就少说我们徐林头两句好不好？
0: 好好好，我今天啊就在最后说两句。
3: 妈，您说，我听着。
0: 我们女儿她嫁都嫁给你了，有啥子办法呢？我也就只有认这个命了噻。不过啊，我跟你说哈，你还是要想办法呀，把这个房子修起来。这个娃儿咋可能生在这个马婆后头呢？我们秀子啊，她拖的那个土坯都已经堆在外头堆了好久了，连个厨房都没盖起来。其实啊，厨房不盖也就算了。不管咋个说嘛，你把这个房子你要翻新一下噻，再在外头啊修个耳房，这个样子嘛才像个家嘛，晓不晓得？哎，你听到没有？我在跟你说话的嘛，晓不晓得？哎，
3: 晓得晓得。

0: 今天的野蛮之旅，哎呀，真是蛮好的。哎，我学会了骑马，收获蛮大的。
1: 你那也叫学会啊？都快把屁股摔成两半了。
0: 那是刚开始。后来马已经不摔我了。哎，
1: 对了，我骑马的时候，你到哪里去了？啊，我没去哪，我就随便瞎转转。
0: 跟郭婊子和小崔他们，听他们谈谈琴，和徐老师聊聊天什么的。哦，徐老师，哦哟，你能跟出聊出什么东西啊？就随便
1: 瞎聊聊呗。
0: 哎呀，不说这个了。哎，玲玲，我跟你说呀，我现在啊是越来越觉得来宁夏插队是太对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1: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还真是这个样子。你想想啊，有山看，有马骑，多好的生活呀！
0: 是啊，有为，我也觉得你没来错。这样热爱农村，你就更应该像郭婊子和小崔他们那样，当个放马员呀，
1: 接受广阔天地和自然环境对你人格的锻炼和塑造。
0: 啊，是啊，这可惜的是。
1: 现在七队分给我的任务是教书育人，跟我来农村的初衷大相径庭呀。其实我想去当老师。
0: 你想当老师？为什么？
1: 我每天在粮站工作，可无聊了，就是给人家买个米啊，称个面什么的。从内心来说，我还是挺喜欢教小孩子的。有为。
2: 这么着，你是知青代表，你跟队里去说说，咱俩换换。
1: 啊，
2: 这样一来，你就可以当房马员，我就可以当老师了，这样两全其美。哎，对对对对，回头我就找队里说去。哎，
1: 拉钩。
2: 嗯。哎，你这个丈母娘太难对付了，我现在见了她，我都打怵。
3: 我是真没办法了，我岳母都说了，他可以不回四川，可眼看着孩子要生下来了，这房子必须得重新翻修，还得加盖。嗯，
2: 你丈母娘说的没错，这马产房，它压根儿就不是三个人住的地儿。谁说不是呢？你说我。 就算我岳母回去了，您说我这孩子生下来，一家三口怎么住啊？住不下呀，我总不能老在县里那挤着吧。所以啊，您看能不能跟队里申请一下，给我们换一个大点的房子？
3: 你的情况我们大伙都知道，这些年确实委屈你了，得解决。可每次都让老白干给挡着，怎么着？ 这回啊，你先去给老白干说说，得说软和话啊。我去找队长说说，咱们两边一块使劲。
2: 老白那儿，
3: 你看，你看，你看。

0: 你怎么又雅兴到我这个寒舍来了？
1: 我来呢，是有件事想请您帮忙。哦，要能给一个满肚子文化的人帮上忙，我太长面子了。我还以为你一辈子也不求人了。说吧，什么事儿？
0: 那个白岩同志，我是想这个把我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再加盖个耳房。哎，徐邻居，你到这儿这么多年没看见是吧？
1: 说咱们七队哪一家不是住着旧房子，甚至破房子？谁家翻修过？谁家盖过新房子？
0: 是是，嗯，
1: 那个，您看我们家的情况您也了解，
0: 嗯，
1: 这本来地方就小，这修着一生孩子啊，就更没地方住了。我现在还在那个建立那木工房里挤着呢，这实在是住不下。
0: 徐邻居，我发现你这个思想确实是很有问题啊。房子小怎么了？
1: 房子再小，这是党，是组织上对你的关怀、照顾，对不对？是是。
0: 再者说了，你就是要在最艰苦的地方改造思想、改造灵魂呢，那才能及早的靠拢到人民的革命队伍当中来呀。你怎么这个道理都没搞明白啊？啊！
1: 我知道我需要好好改造，嗯，可您总不能看着我们一家三口挤在一张炕上吧？您看能不能给我拨点木料，让我再加盖个小房子？
0: 这样我好跟我岳母有个交代。
1: 要木料不说还拨？哎，你以为这个木料是我自己家的吗？这是咱们七队的公有财产，懂不懂？以后不能谈这个事儿啊！另外，你别拿这个岳母当我这说事儿，咱们成家的人哪一个人没有个岳母啊？
0: 那好吧，我回头向队委会申请。
1: 好，你申请去。不要以为有个郭撇子、有梁大嗓替你说话就行了。七队队伍也不光郭撇子和梁大嗓，还有坚持原则、执行政策的人在，懂吗？
0: 哎，你什么叫拉干部下水？你不懂吗？
1: 尤其作为你，什么出身、什么身份，到现在没搞明白。我告诉你，我是七队有名的正直的人，玩走后门这套，在我跟前玩不通啊。

0: 这事儿呢，其实我也知道，啊，许林军按理说他是咱们队的职工，咱们应该照顾他，
1: 可不呗。
0: 可是这事儿他不好办。
1: 哎，伙计，人家可这是实情啊，这马棚压根不是人待的地儿。
0: 这我也知道，嗯，但你说咱们队这么些年了，也没有一户盖房子的。
1: 就连翻修房子都没有，再说现在木料多紧张，是不是？咱们队的木料又在老白干手里管着啊，我看这事悬呢。哎，我也想到这个了，我这不昨天让他找老白干去说几句软和话去了。哎，咱明天不是开那个对外扩大会，不行咱再会上去提提呗，行不行？再说。哎，咱提点得。
2: 我提一提，完大伙商量一下。
3: 哎，干嘛呢？这是，还为明天那队委会说房子事儿犯愁呢？
2: 我估计队委会啊，明天又要通不过了。
3: 这会不是还没开呢吗？啊，再说了，那会上。

0: 有这个过匣子，还有梁大嗓儿，他们俩给你说话，那错得了吗？啊，没准啊，这方子事儿啊，他就下来了。
1: 我现在都快愁死了。我岳母说了，这孩子坚决不能出生在马棚。要是队委会批不下来这事儿，你说我该怎么办？
0: 你也没说让你们家孩子就生在马棚里头啊。你遇见事儿，你得往好了想，你知道吧？啊，这测到山前必有路，大伙儿一块儿想办法呗，是吧？哎哎哎，你别玩我这工具呀，这都不快了，我这。
2: 今天队委会有件事情啊，就是咱们厂工许灵军他家房子的事情。许灵军呢向队里啊提出了申请，想在那个小房边上呢再盖个小耳房，然后呢再把现在住的房子再翻修一下。我觉得这都是在情理之中，所以今天把大家找来啊，就是要商量一下看这个事儿啊怎么办。
3: 我同意，自打许灵军到了咱队里来接受劳动改造，那是表现一贯积极努力。他又是咱学校的老师，要不是他把那些孩子管起来，那得闯多少祸，咱区队那还不得乱了套啊。再说了，人家住的那是马产房，那臭烘烘的不说，家里人多确实住不下，实际困难。我同意。
4: 我也同意。
5: 我不能同意这个事儿。
3: 老白根儿，你咋啥事儿都跟灵军过意不去啊？
5: 啊，不不不，
3: 他到了七队干了多少好事儿，你没说啊？他咋对你家白玉的，你没说啊？咱得讲良心，人家现在确实遇到难处了，咱不能一点情分不讲吧？咱
6: 其实啊，郭骗子说的非常有道理。许灵军自从调到七队以来，为咱们七队确实做了不少好事儿，尤其是把孩子们组织起来又带好了，功不可没。
3: 哎，
6: 但是我这个人办事永远是丁是丁，卯是卯，一码归一码。要盖房子就要批木料吧，咱们现在手头一点木料都没有，批什么木料啊？这不白谈吗？是不是？
2: 许灵军呐，刚才大家说的你也都听见了啊。老白说呢，这队里没有木料，这也是事实。我看这件事儿啊，要不然咱们就先放一放吧。啊，
7: 小子，你说今天小许到队后头开会，这个盖房子的事情到底批得下来不？
8: 我哪里晓得嘛。但是我们家的情况大家都晓得，是不是实在是没得房住了嘛？再说队部不是有那个郭叔叔啊、梁大嫂啊，都会把我们说话的。
7: 哎呀，那就太好了。哎，要是真的能够借到你怀娃儿的这个机会把这个房子盖了，哎呀，妈也就没白来一趟了，也没白当一回这个坏人。
8: 林娟，
7: 哎，回来了。哎，林娟，这个盖房子的事情怎么样了？
8: 咋样了？
7: 赔下来没有？
1: 这房子事情没通过
7: 啊。
9: 哎，老曹，刚才我已经把会议精神向各个队都传达了。坐。咱们这次会议是为了宁夏建区十二周年，同时也是为了咱们贺兰山农场成立十二周年举行的。这可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啊！你要调动各个队的积极性，拿出像样的节目来。今年呢，咱们这个文艺汇演跟往年不同，获得一等奖的要参加宁夏区庆十二周年的大汇演。
10: 现在各队的情绪倒是很高涨
9: 啊，
10: 演出的场子怎么办？那这是个大问题啊！咱们农场这几个队加起来，那得有1000多号人啊，那怎么也得找一个坐得下、演得开的场子呀。
9: 我一直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啊，像咱们厂铺这块地儿，那是折腾不开啊。可这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有什么地方啊。
7: 老白干！
11: 哎，
7: 老白干！
11: 说话。

0: 你们家盖房子不合规矩啊，不合原则呀！
1: 什么规矩啊？
0: 你们都住的是正儿八经的房子，我们现在住的马棚。哎，住不下，交代一下，有什么不可以的？我跟你说，你女婿能住马棚已经不错了，晓得吧？
1: 你公报私仇，就是我们袖子拿棍子打了你一棍吧？你现在就要给小鞋给我们穿啊？我说大哥，
0: 慢点，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1: 一个粮站主任，一对对委，我跟你那个女儿能一般见识吗？我们家呀，世世代代都是农民，我们秀芝啊，她可是堂堂正正的贫农。哼哼，
0: 太可惜了，她这个贫农成分不纯洁了，晓得吧？
1: 什么叫成绩不纯洁？消消气，消消气。对了，正好你们两个来，你们给我评评理啊！你说。 我们现在住的是不是叫马棚？哎，你看我，还有秀芝，还有那个小许，现在马上要生个娃娃出来。你说这么小一个地方，我们四个人怎么住得下？你说他这，他是不是明明就是在刁难我们嘛？
2: 不是刁难，我再跟你说一遍。第一，私人盖房子不能用公家木料；第二，我们公家确实一点木料也没有。
3: 大娘。 你消消气，那我们对不开会的时候啊，确实讨论你们家这个房子问题来着，确实现在还解决不了。嗯，但是队长答应了，慢慢的会解决的，想办法啊。越闹越有，听我的啊，
0: 那不干，我把你记在我的心里面了，
3: 你就给我等着吧。
0: 嗯，好，我等着。
4: 哎呦，亲，有其女啊！外地人找麻烦找我这儿来了。好，我就等着，我看你把我怎么地。报告，
5: 进来。
4: 厂长，
5: 哎，老大，
4: 你怎么来了？厂长，我来请战来了。
5: 请战？
4: 刚才开会，你们不是说要搞文艺汇演吗？啊。 但也没说在什么地方啊。
5: 天。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

0: 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

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

0: 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老实讲，瞅我瞅的疼
2: 啊！你是不是要神了
1: 啊？我要神了啊！我也不晓得呀。
3: 哎，话不能那么说呀，队里不给木料，咱自己想辙呀。
4: 在哪儿弄这些破烂啊？
5: 怎么破烂呢？这好东西，这是咱们七队文艺汇演的宝贝。
6: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是有人丢了没熄灭的烟头，引起森林起火，还好扑灭及时，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
8: 一个小小的烟头就能引起这么大的森林火灾吗？
9: 只要有可燃物、火源和氧气，就能引起森林起火。
10: 星星之火别小看，疏忽大意可燎原。人人当好护林员，保护绿色大家园。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一株小草，一枚银针，一缕幽香，一朝一世，一脉相承，百年养生精华，千年中医中药。它是端午节佩戴的驱虫香囊，它是寒冬里温暖的泡脚药包，它是古丝绸之路传向世界的东方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知中医，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吃补而不腻补，坚守而不保守，一脉言传，探索不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1: 你不要理我了，我要出
2: 去。你别跟我说。
3: 去哪儿？小郑，
1: 我去浪姐一下好不好？你不要跟踪我吗？
3: 啊，让我们替他过来。
1: 你又骗我，还说给我带好吃的呢。
4: 好好好好，你申请去。
11: 不要以为有个锅撇子有梁大嗓替你说话就行了。
6: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有其母必有其女啊，外地人找麻烦找我这儿来了。
1: 好，我就等着，我看你把我怎么地。
2: 报告，
3: 进来。
2: 厂长。
3: 哎，老张，你怎么来了？
2: 厂长，我来请战来了。
3: 请战？
2: 刚才开会你们不是说要搞文艺汇演吗？啊，但也没说在什么地方啊，所以我来请战。我有个好地方。啊，
3: 在哪儿？说。
2: 我们七队呀。
3: 七队啊。
2: 哎，厂长你来看。你看，这是我们七队啊，我们七队的地理位置在咱们全农场啊中间，离各个生产队呢距离都差不多。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七队啊前面有个大空场子，嗯，咱们全农场1800人呢在那儿搞个活动搞个汇演啥的，那是一点问题。

0: 一亩地都没有啊！行啊，挺有想法啊！这个地理位置不错，空场子也够大。嗯，哎，老曹，不行，咱们就放到七队。
1: 我看可以啊。
0: 多谢厂长。厂长啊，这放在我们七队搞汇演，这是个好事啊。
1: 我们呢可以搭舞台什么的，但是这个搭舞台的木料，我们七队现在是一点都没有。
2: 这个问题好解决，木料和其他材料由厂部来负责。
0: 厂长，你看这搞完汇演，这搭建舞台这些木料，能不能都留给我们七队当那个生产资料？
1: 你小子可真贼呀！我看问题不大，但是我有个条件啊。第一个，你们要负责把舞台搭建好；第二个，那就要拿出有质量的节目来，保证获奖。能不能做到？厂长，你看我们七队呀，那大部分都是服务员转业的，还有当地的老百姓。 你让我们干活可以，这让我们拿件吹拉弹唱的，我这点这不难为我吗？我保证，啊，把搭建舞台的工作干好，但是这个出节目拿奖，我就保证不了了。
0: 这是命令，没什么好商量的。全场各个队，哪个队不是以农民居多，遇到了困难，你们要想办法去解决困难。 哎，你们七队那个锅撇子不是能拉会唱吗？凡事啊，要多动动脑子。我可把丑话说前头啊，汇演的时候，哪个队敢糊弄我，我告诉你，以后什么好事也轮不到他。哎，老张啊，你是不是觉得有困难呢？如果觉得有困难，不行，咱们就换地方吧。
1: 啊？别，厂长，保证完成任务。
3: 嗯，小子，赶快收拾东西，明天给妈那个回四川去。
4: 妈，你坐一下嘛，消消气哦。哎呀，
3: 我在这个气就消不到。这个气对啊，就是个穷山恶水的地方。你再看看你这个烂房子，再想想那些坏人，我一想抢，我一鬼火冲。
4: 妈，队委说了。
3: 说慢慢会给咱想办法，我一定把盖房子的事情争取下来，咱们再等等。等啥子等？但鹏鹏，我等死了，你都还住在这个马棚里头嘞。
5: 哎妈，不要这么说嘛，你也看到了，是不是？我们徐林军一直在努力争取嘛。
3: 你看，连你都去了，都把你退回来了，你就不要再怪他了嘛。
4: 我哪个都不怪，我就怪我自己没得本事，
3: 把我的女儿。
5: 嫁的这个鬼地方来了，
3: 妈，您别生气。我明白，自从您来了之后，我就没做一件让您满意的事情。我向您道歉。哎，我当不起，你是知识分子，我是个文盲，我说不来你那些好听的话。既然你这个房子盖不起来，那就趁着我们袖子还没生，我们赶快回四川，这样子，等娃儿生出来。
5: 也有个好一点的环境噻，妈，我们要是都回了四川，那徐林就一个人可咋办嘛？才奇怪了，你嫁给他之前，他一个人不是过得上好吧好的呀？我给你两把婚戒了，现在他连咋过都不晓得了。
6: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妈，你看哦，我们七队这些娃娃，那么多，大大小小。
5: 都是在这儿生，在这儿长的。那一个一个不是都好健康的，是不是？再说，你觉得徐林军不好，我觉得他好好的。你把我嫁到这儿，我又嫁给我们徐林军，我觉得是你是我的命啊。
6: 这个事情啊，没得商量妥了，赶紧收拾东西，明天跟马总走。
5: 妈，
6: 哎呀，哟，
5: 咋个了？啊？
6: 咋个了？
5: 不晓得呀。
6: 咋子？我最近这几天哦，这个肚子老是这样，抽哦抽的痛。
5: 啊？你是不是要生了？
6: 啊？我要生了啊！

0: 呀，那我们要是回四川的路上，万一生了路上可咋办呢？哎
1: 呀，就是个
2: 妈，要不您先别回四川了，等秀芝踏踏实实把孩子生下来再说，行吗？
1: 也只有在这生了。不过许玲姐，我跟你说哈，虽然娃儿在这生，房子这个事情啊，你还是要去跟你们对领导申请。你不要等到娃儿都生下来了，你的房子都还没盖好，到那个时候啊，我还是要把秀芝和娃儿带起走。
3: 这现在农场向各队下达了汇演的任务，一个月以后，咱们贺兰山农场要举行文艺大汇演。厂长说这是一次政治任务。我看现在各队啊，他们在银川找什么京剧呀、歌舞什么的，所以说咱们队呀、也要重视起来。咱们要不好好准备一个节目，那恐怕那就不好交代了。大家说一说，怎么样？哎，我说郭撇子，你说说，别闷着。
4: 哎呦，这次我可参加不了了，我不参加了。能人多的是，咱队上。再说这个，上头要求有这么高，我耽误了正事，我这个责任负不了，不参加。
3: 哎呀，我说你呀，这话呢你也不能这么说啊。叶厂长说了，不但要好好准备节目，还要拿奖。如果咱们要不重视起来，那以后再有什么好事儿，可就没有咱们七队的份儿了。这件事儿呢，我是这么想的，是吧？现在咱们队里来了几个知识青年，他们年轻，啊，有文化，他们的头脑啊要比咱们灵活的多呀。所以我想呢，这次文艺汇演就交给他们了。啊，小强啊，你说你是知青代表，这次文艺汇演就让你负责，你看怎么样啊？
5: 我负责
3: 啊？
5: 哦哟，常队长，说到文艺汇演这个事情，其实我是真不适合负责组织的。哎，我对文艺啊不在行。你听听我说话，舌头都捋不直的。哎，但是
6: 何林同志
5: 可以。以前呀，他可是我们学校的文艺骨干，唱歌跳舞那是样样在行。他要是带头负责，肯定能给咱们七队排练出好的文艺节目来。
3: 哎呀，这可太好了啊！小何同志，
7: 哎，
3: 这听小钱同志这么一说，你这文艺才干这还很突出嘛。
7: 报告张队长，我虽然不是专业学文艺的，但是组织文艺汇演这件事情还难不到我。
3: 那好，那咱们七队的文艺节目就由你负责了。
7: 我负责可以，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3: 哦，建议啊。那好，你说吧。
7: 是这样的，我刚来七队，对大家又不了解。听说许林军老师多才多艺，他对大家又很熟悉。我提议啊，让他跟我一起负责文艺汇演，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七队拿出更好的节目来。
8: 哎，那可不行。许林军是黑五类，来接受劳动改造的，这么大的这重要政治任务，那哪能叫他来，不合适。
5: 对对对对对。
9: 老白干说的不错，这次汇演它是政治活动，可小何同志才来几天，人生地不熟的，林军要不帮他，他恐怕连个人都找不起。要是耽误了汇演，把咱七队弄成落后典型，责任你背啊。
8: 我背的哪门的责任呢？是。
3: 我看这件事啊，就这么决定了啊。汇演呢，还是由小何同志负责，许灵军呢来配合。咱们汇演这个场地呀，就在咱们七队，就在咱们门口这个广场上，还要在这儿搭建舞台啥的。
8: 又迷糊了，我不是说没有木料吗？用什么搭舞台呀？
3: 哎呀，哎，这个老白呀，你就放心吧，整个搭建用的木料全部厂部来调拨，而且厂长还说剩余的木料啊，都留给咱们七队
8: 啊。那还行。
9: 队长，搭戏台这事儿就让监理狗来他们干去吧。
3: 我看行。哎，老白啊，你啥意见呢？
8: 嗨，要叫我在舞台上讲政策，我能从日出谈到日落，上舞台又蹦又跳又歌唱呢，我是一

0: 哎呦，不会呀、啊，你们看着办吧，但是不能犯错误。
1: 那好，这个事儿呢，咱们就这么定了啊。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2: 报告队长
1: 啊，
2: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想法
1: 啊。那你说，
2: 您看看啊，我从上海千里迢迢来到宁夏，就是为了扎根农村，体验战天斗地的农村生活。但是现在七队安排我当了教师，哦哟，我感觉啊跟待在上海没什么两样的，所以呢我建议把我的工作换成放马员，哎，去体验，去接受艰苦环境下的革命洗礼。
0: 小强呐、啊、
2: 哎，
0: 从你到七队啊，我们就开了个队委会，把你工作就定下来了。那你去放马学校老师谁来当啊？
2: 嗯，何林可以的，他比我更适合教育孩子们。
3: 何林可不行啊，我那粮站正需要人手呢，那他走了这工作谁干呢？
0: 小倩，哎，这革命工作是不能分三六九等的，放马是干革命，当教师是干革命，在粮店卖粮照样是干革命，所以你这工作不能换的啊！
1: 啊，我看这样吧，啊，这个工作呢，咱们就不做调换了，是吧？啊，
4: 你坐下坐。
1: 在汇演期间呢，这小何同志要从粮店抽出了一段时间，啊，和许灵均负责队里演出上的事儿。孙建立和谢狗来他们搭建舞台的事儿啊，这人手肯定不够用。小钱呐，你既然说当老师不锻炼人，那么你就过去帮帮他们。
2: 哎，好，
1: 咱们文艺汇演结束以后，他们再各自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大家要是没什么意见，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大家分头准备。
5: 这活儿他妈真不是人干的，
6: 打个台让气队出人，本来人就少，那小钱儿啊嘛也不会，就跟着哄。哎呦，可着咱俩人活活，哎，累死算。哎呦，歇会儿，下午还干活呢。哎呀，我有一主意。
5: 啥主意啊？啥主意能少干活多挣工分啊？
6: 我琢磨梁娟修那房子那事儿。
5: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想有个屁用啊，这队里不给木料，有那功夫我回家伺候伺候俺老娘的。
6: 哎，话不能那么说呀，队里不给木料，咱自己想辙呀。
5: 想个屁辙，我有辙，我至于天天跟你屁股后转啊？
6: 谢狗来，咱这两天不是天天的跟木料打交道的吗？啊，
5: 哎，不，你那意思咱们搭台子能省出木料？
6: 我算了笔账啊，算了算咱这木房这台呀，分你怎么搭，你要可着这木料往里搭，哎，也就搭。你要是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哈，省了点大。
5: 哼，鬼头蛤蟆眼的，还你主意多呀。
6: 嘿嘿，我那么想的啊，这台子省下来的木放啊，临了的时候把那小钱儿一掷，神不知鬼不觉全拉到他们家院里头去。

0: 他们家院里不有现成的土坯吗？连夜开工，等队里头发现了，这木头早上了房顶了。
1: 成，就这么做。
2: 同学们，昨天我做了两个模型，我们就当它是碗。
3: 这碗哪有方的呀？
2: 既然你们都知道这碗是圆的，那谁能告诉我，为什么碗要做成圆的？这样吧，大家先猜一猜，你们说是圆形的碗装的饭多，还是方形的碗装的饭多呢？我先说明一点，它们的角线和直径是一样的。
4: 肯定是圆的装的多。
5: 我觉得就是方的。
6: 肯定是圆的。
2: 我看大家的意见不太统一，同意曹彬彬同学说的请举手。好，请把手放下。同意一样多的同学，咱们先来观察一下。白玉同学，请到前面来。这是一袋豆子，你就代表认为方形的碗装的多的同学，咱们来做一个实验。
5: 好嘞，
2: 来。
7: 倒这么多呢？
2: 咱们现在再把方形碗里的豆子倒到圆形的碗里，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5: 不会吧？怎么这么少？你告诉我为啥？
4: 不知道。切，
2: 请坐，同学们，请坐。白玉，你先回去吧。同学们，何林，
8: 徐老师，我找您说点事儿，能先出来一下吗？
2: 好，您稍等。同学们，把我刚才讲的先消化一下，你们讨论讨论啊。
5: 好。
8: 徐老师，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2: 什么事儿？你说。
8: 今年呢是宁夏建区十二周年，又是我们农场成立十二周年，要搞一个大型的文艺汇演，说是政治任务，让我们七队啊，一是要负责搭台，二是要准备节目。这文艺汇演的节目啊，队里准备让我来负责。
2: 这是好事啊。
8: 事儿是好事儿，但有一定的难度。张队长说了，这次文艺汇演的节目要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准。叶厂长也是啊，重话了，说演出节目具有一二三等奖，让我们七队啊保证能拿奖。
2: 这农场十来个队呢，这拿不拿奖谁能保证？
8: 就是啊，仲博刚来七队，人还认不全呢，所以我就跟队里申请了，让您来帮我，我们一起来负责这件事。队里同意了。徐老师，您看您文化水平高，郭大爷呢又会弹唱，所以我想让您啊召集大家伙开个会，看看谁能上这个节目，怎么弄，大家集思广益一下。
2: 行，那我上完课我就过去。
8: 哎，那您先上课，我等你啊。
2: 好。都来了，梅老师，快请进，
9: 没事。哎。

0: 到甘味。
1: 来，老梅，来来来，
2: 徐老师您坐。
3: 哎，你坐你坐，来来你坐我这儿，你坐我这儿，徐老师坐，你坐你坐，没事。
4: 今天把大伙找来，是想商量一下咱农场这文艺汇演的事儿
5: 啊。文艺汇演啊，我装了，
6: 咱们队有能人呐，啪叔他那弦子噔楞噔噔楞噔，到上台一看，嘿，绝对出彩儿了。
7: 哼，行啊，建立别瞎起哄了。厂部要求这次拿奖还得拿头奖，咱上哪拿去？别的队那可都是请专业团体来助演啊，那马拉车和驴拉车它能是一回事儿？是是，
2: 这个我也仔细的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助演要都是选外面的人来演，即使得了奖也体现不出叶厂长所说的群众广泛参与。我认为选节目我们就要选一个别人又想不到。

0: 不了的节目，这样我们七队才更有把握能得奖。
1: 哎，让何林这样一讲啊，咱们这台演出应该是很上档次的。
2: 可不是嘛，所以啊，把大伙请来，出出点子，咱争取把奖拿回来。
3: 有嘛点子呢？要我说哈，你让皮阿叔上热闹得了，还拿奖吗？你这没戏呀、啊，这个。
2: 我呢，大概有这么一个想法，我想让咱们学校的学生啊，和七队的文艺骨干结合起来，搞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节目出来。虽然呢，咱们在艺术质量上没办法跟专业演员相比，但是咱们赢就赢在别出心裁、出奇制胜上，只有这样才有机会获奖。
1: 道理倒是这样的，可是怎么搞得同意嘞？
2: 我想让咱们学校的学生啊也上台，这一来呢可以锻炼他们的胆量，二来呢能增加学生们的集体荣誉感，同时也可以让农场看一看咱们七队的教育成果。最好啊再把乐器结合起来，可是怎么结合呢？我现在还没捋出个头绪来。
4: 我刚才听你们说了半天啊，我心里边倒是有这么一个想法。
2: 您说，梅老师。
4: 啊，刚才咱们说到了学生的集体展示，对吧？也说到了乐器的配合。我就在想吧，咱们能不能搞他一个诗歌朗诵会？哎，选出一首积极昂扬又符合伟大时代号召的诗歌，然后加以乐器的配合，只要这个二者能够有机的结合起来，就能达到既实现政治目的，又体现了艺术效果的双重需要啊！这样得奖就不是一句空话皮子活了。
1: 乖乖，这个老梅讲话呀，总是弯弯绕，你就直接说是拿出十个好了。
4: 我刚才说的是很真心的。
2: 哎，梅老师，嗯，您觉得高尔基的《海燕》怎么样？
4: 高尔基，哎呦，好，哎，好，绝对好。
2: 哎，何林，你觉得呢？
0: 我觉得这主意不错，我们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既然是《海燕》，我们可以在诗歌朗诵的同时配上舞蹈。你们班那个曹彬彬就不错，他就可以演海燕。
2: 嗯，要是再能搞到两块这个蓝色和白色的幕布，做成海浪和浪花的形象，就更好了。
5: 哎，有啊，幕布有啊，饭碗我看见了，结婚红的，还有蓝的，有白的，
6: 嘛色都有啊。
7: 我还有个提议，我觉得我们在朗诵的同时呢，可以加上郭大叔的三弦奏唱，这样我们的表演形式既能丰富起来，又有地方特色，这样更容易得奖。
0: 这是个好方法。那大家都会什么乐器呢？
2: 我会吹口琴，郭大叔会三弦儿。要是再能有一个西洋乐器就更好了。
7: 哎，徐老师，我可以拉手风琴。
2: 哎，太好了。
4: 我倒是会吹小号。
1: 你还会吹小号？
4: 哎呀，先父生前啊，是上海交响乐团首席小号演奏家。我从小就跟他学习，水平呢，马马虎虎，还能听。
6: 哎呀，还行啊。
1: 那我也想到一样的。
6: 贾明，
4: 你会什么乐器？
6: 别捣乱啊！你除了会吹，还会干嘛呢？
4: 嘘，说说说。
1: 孙经理啊，你不要总是挖苦。我的这样乐器啊，不要你找，你也找不到的。
6: 嘛乐器？
1: 我呀，是随身携带的，对你暂时保密，但是可以给你们透露一下，打击乐。
8: 哟呵，
2: 太好了，太好了！这下，咱们再结合同学们的这个舞蹈和诗朗诵，肯定会让大家眼前一亮。可这些乐器上哪儿弄啊？如果没有这些乐器，咱们的设想根本实现不了啊！
9: 怎么着？我把七队老少爷们都给他发动起来，咱看剧团啥的有没有七大姑八大姨啥的，咱去借，咱借呗，咱。
6: 对对对对，人定胜天，人定胜天啊！三姑六大爷啊，全组织组织，小小鼓小叉的凑一样算一样。
2: 哎，行，
8: 那咱们接下来就按郭大叔说的办。好，好。哎呀，
10: 小子啊，你看你找的这个徐令军到底有啥子好嘛？哎，刚刚才老实了两天，又朝外头跑，连家都不晓得回。
8: 妈，他不是在教娃娃吗？学校里的事情好忙嘞。
10: 有好忙嘛？再忙嘛也要回来看下老婆噻。哼，连老婆都照顾不好的人，他咋个把娃娃交得好？ 肯定就是鬼迷心窍，
8: 我鬼不鬼迷心窍我不晓得，反正我晓得，我嫁给徐连秋啊，就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哦，
10: 你还最幸福？你看下你这个住的这个房子，哎，再看下你这些破柜子、破家具，这个都叫幸福啊？你看你硬是不晓得啥子叫幸福。
8: 照你这么说，我就应该嫁一个地主老财才叫幸福，是不是？
10: 阿西西的，秀芝，妈，哎，做饭呢？哦，哎，妈，您歇会儿吧，我来了。行行行行行，歇啥子歇？我就是你们请来的老妈子。
11: 妈，
10: 您看，这老让您帮我们做饭，又照顾秀芝，真是不好意思啊。嗯，有啥子不好意思的呢？哎呀，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真是那些虚头巴脑的。
2: 哎，你要是真的不好意思，你每天放了学你就早点回来把饭煮好，把秀芝照顾好，
10: 这个才是正事。
2: 哎，晓得晓得，以后啊，我早回来。
10: 去嘛，打点水，把手洗了，准备吃饭了。
2: 哎，哎，秀芝，你歇会儿吧，一会儿我来啊。
11: 哦。

0: 邻居来了啊！这么快！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少摁俩不完了吗？这唱个歌吧。哎，我这回大功一件吧。啊，
1: 算算算，咱们文艺会要成功的话，你们俩算立大功一件。
0: 那绝对呀、啊！哎，就您要那大布，那大布
1: 幕布，
0: 幕幕布。有蓝的，有白的，多好啊！哎，
1: 太好了，
0: 多好啊！
1: 咱们这文艺汇演啊，算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
0: 没错。
2: 白干同志，
3: 哎呀呀呀呀！行了，跟驴叫似的。哎，我你是在哪儿弄这些破烂啊？
0: 怎么破烂呢？这好东西，这是咱们七队文艺汇演的宝贝。
1: 对，都是建立弄来的。
3: 建立，哎哎哎，你也就这个命，拾破烂的命。不过啊，这要卖废铜啊，还真能卖点钱儿。嗯。
4: 你怎么能这么搞嘞？摔坏了，破坏革命文艺的。
3: 吓唬谁呢？
0: 我呸！嘛玩意儿啊！我得暴脾气啊！不就会扒了个算盘吗？你看你个德行的！
1: 哎，行了行了，家里，你回头啊，抽空把这些乐器修修，明天给孩子们上堂音乐课。
0: 行。谁修啊？
5: 晚点吃。
1: 嗯。哎，够了够了。
5: 吃完了喝点糖哦。
1: 嗯。哎，对了，春春。嗯。明天啊，我就要给学生们上音乐课了。
5: 真的呀？
1: 嗯。建立和文明从银川文化馆弄来了很多旧的乐器。我一会儿吃完饭还要去学校跟他们一起把那乐器修好了。
5: 好嘛。
6: 哎，我说你都要当老汉的人了，你咋个现在都还分不清啥子事情该做，啥子事情不该做，啥子该修，啥子不该修呢？还多还要联谊，他的脑壳硬是出问题了。
1: 妈，实在对不起啊，这不七队马上要参加农场的文艺汇演了。

0: 张队长呢，把这事交给我和知青何林了，时间特别紧迫，您一定多包涵啊！
1: 哎，妈妈，
2: 包涵个屁！哎，我咋个发现你对那个何林的事情，那是上心得很呢？哎，只要他一喊你啊，你那是跑得个疯快，你赶紧搬到他那儿去嘛！你还拿这个家里爪子？现在还说不得他了。
3: 同学们，今天啊，咱们在上音乐课之前，有请郭大爷为咱们讲一讲关于音乐的故事，怎么样？
4: 我这是要饭的架势，你不行。
0: 没事，郭大叔，您就别谦虚了，同学们想听
4: 啊，爱听啊。行，那就让他们知道旧社会烟不是啥坏处，我劝到一苦思。
0: 行，
4: 我试试。
0: 快快快！
3: 行，来，欢迎。
5: 同学们见笑了哈。老汉我53，从小住在那郭家湾，提起学艺去卖唱呀，一肚子苦水往外翻呀，眼泪开不干。
6: 我那时候啊，比你们还小几岁嘞。
5: 当年我才7岁半，堂皇要饭到山河湾，吃饭没有个饭碗碗，睡觉没有个铺板板，夏天我盛着蚊子的饭，冬天缩成一团团呀，实在可怜。到堂路边，浑身发烧火炭炭，3天睡米压磨站，牛头马面现眼前，有命在今天。忽然听见有人喊，原来是卖唱的夏老汉，手短半碗变偏偏，让我吃上一点点，好人到面前。我翻起身子忙磕头，口口声声把师傅喊，我磕头如捣蒜，动动响的地也颤，今天你不收下我，我就磕死在你的面前呀，那会儿一样狠。
7: 小芝，小芝，哎呀，我到处找你呢，你在这儿呢。
8: 找我干啥子啊？啊，嗨，哎呦，
2: 哟，这肚子这么大了啊！你这挺着大肚子，走路可得小心点啊，千万别闪着了。
8: 不死心，邻居说了，慢慢走。
7: 对，那倒是。
8: 哎，你找我啥子事情？
2: 哦，对了，那个建立啊，他从那个银川拉回来几件乐器，林军他们今天要上音乐课，老梅、啪叔还有何林他们都去了，我们家瞎子说可好玩了，咱们俩一起看看去呗。
8: 啊，我听林军说了，我就不去了，我这不方便。
2: 哎呀，去嘛。哎呀，你在这儿溜达也是溜达，到那儿溜达也是溜达嘛，对不对啊？再说了，你去了以后，你正好把我们家瞎子也叫过来，省得他给他们捣乱啊！走吧走，哎，就当陪我去行吗？走了，
8: 多好啊！
2: 这大宝贝，
8: 你喜欢玩吧？
2: 啊，
8: 那你也找点生意干嘛？
2: 嗨，我们家老姜呢还是个孩子呢，我们不着急，等2年再说嘛，等2年。小东西是不是老在里头坐？
7: 老提我。

0: 哎，我有了梦想。同学们，这是什么呀？
1: 快乐。
0: 不对嘞，这呀是乐器。咱们中国人呐是非常喜欢音乐的。下面我表演的这段打击乐，啊，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0: 我跟他结婚这么多年，一直觉得他没出息，没想到他还这么能干。你看，你看他敲的多好啊！
1: 来了，来了，来了！爸，哎，曹主任，你好！哎，你好，老白。
2: 曹主任，您好。
1: 啊，您好，您好。
2: 爸，这下你的身体可都好了吧？
1: 想想都好啊，一点问题都没了。怎么，我听说你？
3: 学会跳舞了？那当然了，你不在，我什么好多东西呢。<笑>
1: 我那个丫头，我怕我不在啊，尽顾了玩吧。
2: 怎么会呢？
1: 这孩子表现不错，这次汇演之后，你就跟我回场部。
2: 什么？不回去了？
1: 你看见，你老在七队，我哪有时间照顾你啊？听话，听话。小何，
4: 哎，
1: 这回我来呢，主要是看看你们汇报演出的排练情况。
2: 曹副厂长，咱屋里谈吧。好，来，
1: 行行行。
2: 曹副厂长，坐着。来，来。那曹厂长，我就把我们的演出方案给您汇报一下。
1: 嗯，
2: 是这样的，我们七队呢这次的演出节目是《海燕》。在演出形式上呢，我们结合了中西洋乐器、诗歌朗诵以及舞蹈。
1: 海燕好啊，这是俄罗斯的革命诗人高尔基的作品，不错。你们节目很有创新。啊，在演出人员方面，我们海燕的扮演者是曹冰冰同学。诗歌朗诵是我们七队的全体学生。看得出来，对学生的教育抓得很好。<笑>
2: 在乐器方面呢？
5: 三弦是郭大叔，
6: 手风琴是崔毅，领诵是我，口琴是许林军，打击乐是姜文明，小号是老梅。
5: 曹厂长，我担心这次演出怕出什么问题。说，我认真去听了听啊，节目确实不错，舞蹈啊、朗诵啊又特别好看，只是乐队呢，全是黑五类上去了。
6: 你说厂部把这么重大的政治任务交给了我们，假如在政治上出一点问题、出点差，那怎么办呢？
7: 哎呀，我说老白呀，
1: 嗯，
7: 这能出啥问题？
8: 对你胡说。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一百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轻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物 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

0: 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并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我最近就觉得怪怪的，孙建立和谢狗男打台子的时候老是凑在一起嘀嘀咕咕。
4: 大哥，这回又麻烦你了哈，我们东西都收拾好了，走嘛。
5: 走，
4: 走，走，快点给我哈。
6: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作为一个移民，当然也讲，打击犯罪是我的本职，抚平创伤，温暖人心，也是我该做的。
6: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28小时跨省奔袭解救被绑架的花季学生，历时9个月深挖彻查，打掉涉案千万的套路贷黑恶团伙，直面投毒、杀人、跨省盗车、有毒食品大案，这一件件难啃的硬骨头，无数起惊心动魄的案件，在夏小龙手里。

0: 告破。今天我就带大家沉浸式探访一下这位双面刑警，看一看他破案时的铁血担当，也看看他扎根乡村温暖百姓的温柔初心。
1: 好，那同样的机会这是什么什么的体验，这是什么什么什么的每个地方。
2: 报告，请你们在全国广场走，直接下去啊。

0: 于案件、于岗位、于初心，夏小龙始终心怀敬畏，手握法度，以铁腕扫黑恶，守护一方百姓的平安。而在朝夕相伴的同事眼中，这位硬核刑警更是有着最真实、最鲜活的模样。我们一起来听听大家怎么说。队长你好。
1: 你好。
0: 你觉得下级怎么样？
1: 下级这工作中特别较真，特别严谨，在攻坚大案的时候他永远冲在最前面，不仅业务能力拔尖，为人也特别正直和谦和，是我们大家值得学习的榜样。
2: 夏局平日里话不多，但做事特别靠谱，对待百姓耐心又热情，身边的人有困难他总会主动搭把手，和他搭档共事我们心里都特别踏实。
3: 夏局对待案件零容忍零松懈，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也是名副其实的罪犯克星。
0: 夏局，我刚看您研判案情的时候状态特别的专注，对案件的细节要求也非常的高，那这么多年经手这么多起案件，您始终保持这种零冤假错案零人情案，主要靠的是什么？
4: 公安工作无小事，密切爱钱都怪乎本行的洁身利益，怪乎法律的公平正义，尤其是刑事案件，哪怕一个细节出错都可能影响整个案件走向，甚至辜负群众的信任。二十五年来给自己说，办案必须守底线，讲原则，重细节，不摆关系案，不摆人情案，对得起深深的敬服，对得起百姓的期盼。
0: 那我呢也是了解到您很多次的这种带队跨省追凶，连夜攻坚，那您觉得这么多年啊，就是一直支撑着您这样坚持下去的动力是什么？
4: 百姓的爱情点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不管是杀人命案、流传盗窃，还是涉黑涉恶案件，犯罪分子多嚣张一份，百姓的不安就多一份。我们多熬一点，多跑一点，多拼一点，下去的职业就稳一点，老百姓心里就踏实一点。所以我觉得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刚刚在办公室研判案情的时候下局的，眼神犀利，气场十足，妥妥的铁血刑警的模样。但是走出了办公区，走进乡村百姓的身边，他又完全换了一种状态。现在我就和下局一起来到了镇原县马渠镇，一起感受一下他藏在烟火里的暖心担当。就是这户是吧？阿姨您好。

0: 这个案子其实案情特别简单，那当时您依法办案之后，其实这个案子就了结了。
1: 嗯，对。
0: 那您当时为什么又放不下了？
1: 因为这个案子办完以后啊，像这么个情况，当事人儿子意外去世，而且受到打击离家出走了，家里只剩下这个年迈的老人，还有一个才出生三个月的婴儿，当时看着老小无助的样子，心里特别难受。
0: 那您当时是怎么了？
1: 最后我就当场就掏出500元慰问了一下，就买了点水果，买点奶粉送到家里。
0: 那也就是说，这个案子办结了以后，但是您也一直没有停下来，然后一直在对他们进行一个帮扶。
1: 男子办结了，但法律的正义什么是兑现了，但是老百姓的生活还得继续。作为一个移民当人面前，打击犯罪是我的本职，抚平创伤，温暖人心，也是我该做的。
0: 您觉得夏警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爱得好透，人够好透。那不是那么的保险，我这

0: 别的活不到这世界来，他这他不敢往前凑。
1: 那你就好好学习吧，祝你愿望成真，来，加油！
2: 25年藏蓝坚守。

0: 也书写着新时代人民警察最动人的使命答卷。
1: 以实干笃行诠释劳模担当，以赤诚坚守践行为民初心，这便是新时代基层公安民警最动人的模样。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7: 一唱一念，功底尽显，梨园逐梦，不负热爱。一腔一调，韵味十足，同台绽放，别样光彩。行当纷呈，刚柔并济，秦腔古音浸润三秦大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五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6: 乡村厨子转身当书记，治理村庄如坐流水席。
8: 我老帅长呢，算是班子就相当于我这牛皮区的团队一样。我是厨师长，但不是董事长。我头领大局，但不夺领大局。
6: 闲置的老院子被盘活，村房短住，留住乡土味儿。
9: 孩子来啊，到我们这来了以后，接接土气。你比如说挖挖土呀，看一看羊羔呀，说一说我们的农耕文化。老人啊，他到这来了就是特别喜欢我们这安静。
6: 高栏农文旅深度融合，让生态之美转化为幸福之源。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10: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危险情马上就到， 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

0: 撤离。
1: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亲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抒怀。
5: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编，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河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8: 泥土有声，文明有根。
9: 通过展览的形式呢，我们也想着让大家进一步溯源中华文化根脉。
8: 聚力协同提质，赋能公正司法，西部六省区市法院联合开展司法技术业务培训。
10: 本次六省市区司法鉴定技术条线的联合培训，是服务咱们西部陆海新通道建好这个跨区域司法技术协作平台的重要抓手。
8: 烟火盛会落幕，平安守护全程在线。
11: 我觉得他们来这个突击培训的这个特别重要，比如说让我们注意一些消防安全，还有教我们使用灭火器，我觉得很有必要。
8: 甘肃卫视法制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执行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心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在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让沉睡的历史活起来。在定西，一场跨越5000年的文明对话正在徐徐展开。凝望5000年定西史前彩陶精品展精彩亮相，不仅让公众近距离地感受到史前文明的独特魅力，也在潜移默化中强化着文物保护的意识。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定西市博物馆，聆听泥土中的文明回响。
1: 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定西市博物馆，一场名为《凝望5000年定西史前彩陶精品展》的特色展览正在这里精彩亮相。泥土为胎，丹青作韵，这些古老彩陶啊，见证了陇原大地源远流长的历史文脉。一件件古朴斑斓的彩陶，穿越千年岁月，同样也承载着陇中大地远古先民的智慧和生活。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历史瑰宝，品读沉淀在泥土与纹饰里的文明密码。
2: 彩陶是中华文明早期的重要文化标志之一，在定西，这些跨越数千年的器物不仅记录着先民的生产生活，也折射出古人对自然材料的深刻认知与艺术创造力。从矿石到颜料，从纹饰到烧制，每一道工序都凝聚着智慧与经验。
3: 大自然存在着很多的矿石，尤其咱们甘肃，就是三氧化二铁，把这种矿石把它研磨砸碎，研磨细了以后把它画上去，再入窑烧出来就是红彩。那么还有呢，我们要把含锰的锰铁矿、磁铁矿，就是说四氧化三铁，它的化学成分是四氧化三铁，画出来的就是这种发黑的这种色彩。那么彩陶主要的纹饰是黑彩为主，红彩为辅。
2: 一抹红彩，一道黑彩，背后是古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智慧。而这些珍贵文物能够完整呈现在公众面前，离不开规范有序的考古发掘与严格的文物保护制度。
3: 这个文物保护啊，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现在博物馆里收藏的这些个陶器呢，大概就是主要是两个来源，一个是发掘的，一个就是由社会上各个部门征集来的。我们呢，博物馆是鼓励这种保护文物，将这个地下出土的这些文物交给我们国家，因为我们的文物法里头，规定，凡是地下出土的文物，它的所有权是国家的，是人民的，不是你个人的。要严厉打击这种见文物隐藏不报，是吧，这个故意破坏，这种行为是我们国家的法律坚决严厉禁止的，也是严厉打击的。
2: 依法保护是守护文明根脉的底线，通过展览让公众了解文物来源，增强法治意识，正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重要意义所在。让文物走出库房，也让保护理念深入人心。
4: 彩陶也是中华早期文明的珍贵见证，承载着先民的智慧与审美。通过展览的形式呢，我们也想着让大家进一步溯源中华文化根脉，改悟文化底蕴，厚植文化自信呢，从而进一步激发推动大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了解到热爱，从热爱到保护，从保护到传承弘扬的转变。
2: 从看见文物到理解文物再到守护文物，展览正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重要桥梁。近年来，定西市持续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与活化利用，让沉睡的文化资源不断焕发新的时代价值。
5: 这些年呢，我们定西市深耕文化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陇中本土文脉焕发出了全新的活力。 目前呢，全市建成了四家国家二级博物馆，两家三级博物馆及纪念馆，国家和省市县四级非遗项目累计达到了970余项。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坚守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初心，以本次史前彩陶精品展为新的起点，持续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学术研究及大众的展示传播，来全力助推陇中特色文化强势建设。
0: 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凝望五千年是对历史的回望，更是对未来的思考。让文物活起来，更要让保护强起来。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契机下，我们期待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了解文物，守护文明，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彩。立足司法赋能，服务发展大局。近日，甘肃、重庆、陕西、宁夏、青海、新疆六省区市的153名法院业务骨干齐聚甘肃，开启跨区域司法技术联合专项培训。参训人员们集中研学，共促提升以标准化、专业化、一体化的司法技术力量，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建设筑牢坚实的法治屏障。可为什么要开展一次这样的集中联合培训呢？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法治一线。近年来，随着国家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持续推进、不断深入，区域经贸交流日趋频繁，各类新型复杂专业性纠纷不断增加，对人民法院司法技术规范化、专业化、协同化建设提出了更高标准和更严要求。但长期以来，西部各省区市法院司法技术实操规范、证据认定尺度不尽相同，跨区域协作渠道不够畅通，容易出现同案不同件、同证不同认的问题，既影响办案质效，也制约着区域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针对这一实际难题，6月30日，由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牵头，重庆、陕西、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市法院联合参与的司法技术工作培训班在甘肃省法官学院正式开班，旨在聚力补齐西部跨区域司法技术协同工作的短板。
6: 本次六省市区司法鉴定技术条线的联合培训，是服务咱们西部陆海新通道建好这个跨区域司法技术协作平台的重要抓手。一方面呢，能够统一咱们这个沿线司法鉴定技术的标准以及案件的证据认定标准，另一方面呢，依托这种培训搭建的常态化的沟通协作机制，可以优化整合咱们沿线司法技术资源，高效化解通道沿线的商事和跨境纠纷。从长远看，也能够完善通道全域法治保障体系，以一体化司法服务护航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建设，助力提升西部对外改革开放水平。
0: 在法院审判工作中，司法技术是不可或缺的技术支撑，主要承担委托鉴定、技术性证据审查、专业事实核查、涉诉资产评估、鉴定投诉处置等核心工作，是法院清查案件事实、守住司法公正底线的关键前置环节。普通案件中，技术标准差异会影响个案公平，而在西部陆海新通道相关商事案件中，各地办案规范不统一的问题会直接影响纠纷化解效率，也关乎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法治形象。据了解，过去西部各地法院司法技术工作以属地独立开展为主，存在专业人才分散、业务水平不均、疑难问题单打独斗的情况。面对逐年增多的跨区域专业纠纷，单一省份的司法技术力量已经很难适配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办案要求。此次六省区市联合集中培训，是西部法院聚焦司法实务难题、主动服务国家建设的务实举措，也标志着西部司法技术工作从属地分散办案迈向跨区域协同共治的新阶段。
7: 这次培训内容不仅贴合司法技术日常工作，也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工作中的不少棘手难题。一方面理清了司法技术精准服务审判执行中心主业的思路，另一方面把委托鉴定相关证据标准梳理得十分透彻，工程价款鉴定里容易出错的实操要点也讲得通俗易懂。接下来我会把本次培训所学转换运用到日常工作中，持续推动司法技术工作提质增效，用专业技术助力高质量审判工作开展。
0: 与常规的内部业务培训不同，此次培训紧扣跨区域办案高频难点、痛点问题，所有课程内容均来自一线办案实操，针对性和实用性极强。围绕西部一盘棋的协同发展理念，西部六省区市法院将全面落地13+2司法技术协作机制，通过常态化人才共育、经验互通、资源共享、难题共解，搭建稳定的跨区域司法技术会商机制，让跨域案件鉴定更规范，证据采信更统一，矛盾纠纷化解更高效。此次六省区市联动培训是西部法院推动司法技术一体化发展的全新有益探索，未来还将进一步健全跨区域司法技术协同长效机制，完善区域司法治理体系，以高水平司法技术服务护航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行稳致远。司法公正始于事实认定，事实精准依托技术支撑。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统一规范高效的法治保障，更离不开标准化专业化的司法技术体系。从单点办案到全域协同，从标准各异到尺度统一，这套一体化的司法技术保障体系将持续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行稳致远注入源源不断的法治动能。烟火盛会落幕，平安守护全程在线。
8: 我觉得他们来这个普及培训的这个特别重要，比如说，让我们注意一些消防安全，还有教我们使用灭火器，我觉得很有必要。
0: 关口前移防风险，全域值守保平安。
9: 在园区的主次干道、出入口、分流节点，都会有我们的执勤民警和工作人员全程引导。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烟火散尽，盛会留温，第21届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已经圆满地画上句号了。热闹的人潮渐渐退去，但盛会现场一道道坚守的身影依旧让人倍感温暖。今天跟随记者的镜头，一同重温节会全程，看一看消防与公安双向护航，默默守护这场民俗盛会的暖人瞬间。
10: 第21届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已经落幕，精彩纷呈的盛会背后有一群人默默守候。今天我们用镜头带大家沉浸式重温香包节现场的暖心守护。

0: 针对此次活动呢，我们这个九龙特勤站呢，配备了两个执勤点，两台消防车，共有12名队员。队员呢是6名，一组，实行这个不间断的巡逻。巡逻时间呢，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将这个场馆全部的巡逻一遍。同时呢，我们在对战场配备有了2台这个大型的这个泡沫车，然后作为这个一个后续的支援车，可以在5分钟之内到达现场。正好呢，我们左手边现在有一个执勤点位，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看。
1: 我看您身上背着这个马甲，里面装了一些装备，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好的好的，咱们这个是一个简易式的水机灭火器，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
1: 就非常小巧便捷。
2: 对对，是小一点的。我这边拿出来这个是一条扁带，它主要是用来制作锚点和连接绳索用。这个是一个灭火毯，主要是如果发生火灾的话，可以把它就用灭火毯来盖住。
0: 现在所看到的是一个这个吸水雾的一个装置，它有一个3升的气瓶和一个12升的一个水桶容积，那么通过气瓶的高压力呢，将我们的水通过高压水枪口打出去，对我们的早期火灾形成一个快速的压制。
1: 这个可以让我试一下吗？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3: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有点重这个。
1: 这个，哇，天哪，这个真的特别重，我感觉要是稍微不用点力，马上就翻过去了。这个有多重呀？
0: 大概是60斤。
1: 60斤。
0: 对。
1: 那咱们队员们在巡逻过程中要一直背着吗？
0: 对，是在巡逻的过程中要不间断的将这个背在身上，对我们这个队员的体力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1: 前面带大家一起了解了消防备勤工作，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庆阳市消防救援局的执法人员们，带大家一起看一看现场的情况。您好，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吗？咱们一会儿执法的过程中会有哪一些区域？
4: 主要有以下3个区域，第一个为各县区展区，第二个为美食街区，第3个为商品展销区，

0: 的，就是一提二拔，就是拔掉铅分。
1: 指的这个绿色区域呢，
2: 就是正
1: 压力正常；指的红色区域的是压力过低。
3: 我觉得他们来这个普及培训的这个特别重要，比如说让我们注意一些消防安全，还有教我们使用灭火器，我觉得很有必要。
4: 全程驻点值守，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动态隐患，持续开展消防科普宣传，压紧压实主办方、经营商户双向主体责任，把各类消防安全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5: 我们的总体思路是坚持防灭一体，关口前移，全程驻守，快速响应。在筹办和布展阶段，我们已经提前对各个社会场馆开展全面检查和活物指导，重点检查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电气线路辐射是否规范，消防设施是否完好。对于发现的火灾隐患，指令立即改正，并部署配齐灭火器材，同时组织各场馆负责人、布展施工工人、商铺经营者等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面对面宣传，讲清潜在的风险，提醒大家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
6: 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公安特警们正在开展他们的执勤工作。
7: 这次活动呢，我们主要是对于场地的安检以及这个矛盾隐患的这种核查，第二个呢就是安保方案的制定，还有第三一个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现场一些突发事件的应对，第四一个就是像是展棚区啊，还有美食街这一类矛盾纠纷，商户和商户之间矛盾纠纷的化解。
6: 队长，咱们特巡警在香包节期间巡逻的频次是什么样的？
8: 我们采用固定和非固定勤务，采用24小时轮班值守，分为车巡、步巡和那个空中巡逻三类力量，分工协作，确保大会的顺利圆满结束。
9: 他们一直在巡逻，就是为我们这个东西，购物，带来了很安心的那个服务，
10: 这次过来的话，专门也是就是咱们庆阳这次这个香包节，也是在互联网上看到之后，我们专门就是坐着火车，远道而来参加咱们的香包节。完了以后，这啊招财师啊，这个小虎头都是寓意特别好的东西，也想着给家里的孩子带去一份祝福，就是让我们在购物当中也特别安心，能够就是放心的把自己交给咱们整个庆阳的这个香包节的现场。
6: 孟警官，我刚刚注意到咱们的警务室就在咱们的展区下面，
11: 对，
6: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警务室有哪些职能吗？
11: 咱们的警务室主要就受理一些人员走失呀、物品丢失呀，还有矛盾纠纷，同时我们还有些群众过来咨询引导呀，还有报警报案等这些诉求，我们都会处理。同时我们突发的一些情况，我们也会紧急的进行处理。
6: 在本次香包节，庆阳公安不仅运用了步巡和车巡的巡护方式，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有这样一个警用无人机的停机坪，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12: 本次活动结合活动场地人流区域，提前划定限飞区、低空展演专用区域，采用那个无人机巡加地面巡逻模式，一旦发现违规飞行，我们将第一时间侦测飞手，驱离无人机，取证查处，坚决打击黑飞行为，全力守护节会安全有序进行。
6: 在香包节期间，人流车流量不断增加，我们的交管部门做了哪些工作，我们带大家一起去看看。
13: 在园区的主次干道出入口分

0: 流节点都会由我们的执勤民警和工作人员全程引导。
1: 我们在河东县城设立安保指挥部和警务室，依托可视化指挥体系，实行扁平化调度。一旦发生人流急剧增多、交通拥堵、人员走失等特殊情形，指挥部第一时间下达指令，就近警力快速响应，联动处置，及时维护县城秩序，有效应对群众报警求助。
2: 喧嚣烟火会落幕，但平安守护永不止步。那些穿梭在展馆街巷、坚守在道路路口的一个个身影，用责任与担当撑起了满满的安全感，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尽心感受民俗之美，这份温情与安心久久留存。接下来请看法治动态。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于7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规通过明确包装层数、胶带使用等关键指标，从源头减少快递包装浪费，推动行业绿色转型。新国标将快递包装箱适配、包装层数和封箱胶带使用量作为核心管控指标。其中明确规定，普通商品包装不得超过2层，易损易碎品、精密商品最高不得超过4层，为限制过度包装划定了清晰底线。近日，酒泉市统战民族宗教事务部门联合教育、司法、文旅等单位，集中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项普法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接地气的宣讲方式，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核心条款、重点内容和法治意义进行深度解读，面向群众普及民族团结相关法律法规，让各民族和睦相处、团结共进的法治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7月2日，兰州至韩国钦州首航航班平稳落地，甘肃通往东北亚的空中走廊正式打通。为保障首航顺畅，兰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对接航空公司，掌握航班与旅客信息，开设首航专用通道，实行专人专岗快速查验，执勤民警双语服务中外游客，全程通关秩序井然，实现通关零等待、勤务零差错、服务零投诉。好的，观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儿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1: 我觉得您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在我们老家见了红就是夫妻。
2: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法，
3: 要是真的就合法。
0: 闭嘴！
4: 大明家你别反驳，我受不了了。
0: 凭什么你当年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2: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5: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

0: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那一声声的碎碎念念，
2: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1: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3: 轻点儿了，吃饭了。
4: 你有什么心事儿？

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减灾和开发区问题整改等工作。胡昌生在全省防汛减灾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精准预报预警，加强隐患排查，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任振赫主持，庄国泰、石毛军出席。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防汛抗旱减灾、开发区问题整改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三个务必谆谆教导，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会议强调，要矢志不渝，恪守对党绝对忠诚，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甘肃全面落地见效。要矢志不渝践行为民造福初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深入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急难愁盼问题，纵深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矢志不渝扛牢推动发展重任，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持续深化三抓三促行动，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引领示范作用，加力提升干部队伍能力本领，以跳起摸高、追赶进位的姿态，推动全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矢志不渝建强基层战斗堡垒，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坚持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抓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六个纠制，激发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矢志不渝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以更大力度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格落实制度治权、依法用权各项措施，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干出让人民满意的政绩。会议传达学习了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有力有效做好防汛抗旱减灾工作。要加强雨情、水情、汛情监测，强化极端天气监测预警，提高预警的指向性和精准度，确保预报预警到位。要严格落实直达基层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健全上下游双人盯守、双线校应制度，闭环落实四个一律转移避险措施。要深入开展实战化演练，加强基层干部专业培训，确保演练培训到位。要认真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强前后方指挥部的联络沟通，确保责任落实到位。会议研究部署了中央巡视反馈我省开发区相关问题整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压实整改责任，做到科学整改、依法整改、彻底整改， 建章立制，巩固整改成果，推动开发区建设全面提质增效。要深化开发区改革攻坚，探索建立开发区管理机构与属地部门单位职责边界清单，开展实体化运行、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经营，增强开发区可持续发展能力。要聚焦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大力开展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加力引进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头部企业，培育壮大开发区主导产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全省防汛减灾电视电话会议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救大灾，精准预报预警，加强隐患排查，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主持会议并讲话，省政协主席庄国泰、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出席。
1: 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6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深入分析今年主汛期全国防汛抗旱形势，从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强化隐患排查、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等方面作出部署，为我们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充分认识我省防汛抗旱减灾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以极端负责的态度、严实过硬的举措做好各项工作，共同构筑起防汛抗旱减灾的铜墙铁壁。胡昌生强调，预报预警务必精准，健全从监测感知到群众安全转移的全流程防御体系，要开展全天候雨情水情监测，密切关注局地短时强降雨、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演变趋势，动态跟踪河道水位、入库流量、洪水涨落等情况。要强化观测设备巡检维护，及时更换老化失效设备，排除失灵故障，合理补充加密监测站网，有效消除监测盲区。要强化重点防治区、偏远山区以及夜间时段的实时滚动监测，做到预报强降水落区提前12小时精细到市州，提前6小时精细到县，提前3小时精细到乡镇。要全面落实叫醒、叫应、叫走机制，优化跨区域、跨流域联动响应措施，形成有预警、有叫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的工作闭环。要健全上游下游双人盯守、双线叫应制度，上游出现雨情、汛情，要同步通报下游村组，迅速组织群众撤离。要综合运用尖叫烟花、鸣锣吹哨、手摇报警器、敲门入户等传统办法，和微信、北斗卫星电话、天通卫星终端、无线预警广播等新手段，推行闪信等技术，及时将预警信息传递到每个群众。要准确把握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擅返5个关键环节，雨量达到临灾预警值时，一律转移避险，发生险情异动时，一律转移避险，风险隐患不能准确预判时，一律转移避险，当晚上发生以上3种情形时，一律连夜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要动态掌握外来务工、旅游、采药、放牧等人员分布情况，落实老弱病残孕幼1:1转移措施，加强转移后人员安置管理。要组织专家对重点风险区乡村转移方案全方位开展评估论证，深入研判转移路线是否存在陡坡、涉水、塌方等隐患，逐一评估避难场所选址容量保障条件，确保科学合理、安全可行。 胡昌生强调，隐患整治务必到位，坚持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布置，要持续完善地质灾害风险、小流域山洪风险、城市内涝和城市安全运行风险、交通运输风险、涉河涉沟在建工程安全生产风险、人员转移风险六张风险清单，逐条逐项抓实问题整改整治。要动态排查整治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组织专家对非在册隐患点开展拉网式排查，对存在风险隐患的地灾点要明确标记，强化防范。要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制度，做到隐患要查实、整改要做实、责任要落实，发挥村组干部和群测群防员作用，发现异常情况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群众撤离。对滑坡体要看树木有没有倾斜，看电线杆和建筑物构筑物有没有倾斜，看水体有没有变浑浊，看坡体前端有没有拱起来，看做了标记的地方裂缝有没有变大。要落实水库水电站防汛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制度，组织专业力量深入检查大坝坝体起闭设施和通讯预警设施运行、溢洪道通畅等情况。当预报有较大雨情、水情、汛情时，要立即科学预泄、腾库迎汛、让路防洪。要围绕险工险段、涵洞水闸、穿堤建筑物、山洪沟卡口、沿河人员密集村庄等及时排查整治隐患，避免造成洪水漫溢、改道冲击村镇等极端情况。要把干河沟口、沟道低洼段、沟岸施工区纳入山洪危险区管理清单，遇到强降雨预警务必立即通知停工，将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要聚焦非煤矿山、尾矿库、化工园区、危化品企业等领域排查整治隐患，尤其要重视污水池管控，遇到强降雨和极端雨情时可视情关闭，防止污水漫溢进入河道。要全面排查城区、山区各类在建工程对基坑边坡、架体设备、涉水围堰等隐患，完善挡墙加固、清障疏流等措施，遇到暴雨等天气立即停止施工作业，

0: 要组织排查地铁地下空间、地下车库、低洼地区、下穿立交桥等易涝点，重点检查排水系统、疏散通道等环节，优化清淤疏通、应急避险等措施。要聚焦易涝区地灾点附近的学校、医院、养老院、精神病院，深入排查生产生活设施情况，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要对国省干线、农村公路、桥梁隧道等全面巡查，疏通涵洞、边沟等排水设施。遇有橙色以上预警，对高风险路段必须采取封控措施。要加强对临水、临崖景区、房车露营、水上交通游乐、徒步探险等业态的隐患排查，适时做好游客疏散、撤离和安置工作。胡昌生强调，责任链条务必严实，严格执行省级领导联系市州制度，压紧压实党政共管、省市县乡村组包保责任。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市县乡党政主要领导，要做好日常模拟指挥。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遇到重大汛情，要联合成员单位开展会商研判。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各级值班室要建立市县乡村现场直通渠道，各级组织部门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防汛减灾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对基层党组织责任悬空、制度空转、落实不力的要及时督促整改。各级纪委监委要对各级党委政府各责任部门和各级干部履职情况跟踪督导，速查严处玩忽职守、脱离岗位、敷衍塞责、弄虚作假等行为。各级党政督察室开展穿透式督查，确保各项工作措施全面落到实处。各级宣传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让每位群众知道如何有效迅速转移避险，让每位干部知道如何组织群众演练和避险，让乡镇村组和基层相关部门知道如何统筹资源力量，高效开展预警、响应、抢险等工作，增强干部群众风险识别、临灾应对和自救互救能力。胡昌生还对做好应急保障、抢险准备等工作做出安排。任正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克服经验主义、侥幸过关、路径依赖心态，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把防的各项工作做扎实、做到位，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和应急演练，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打通预警发布、组织疏散、撤离避灾最后一公里，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靳国卫、刘建伟、王兵等出席。14个市州党委书记分别汇报了防汛备汛工作情况，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建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应急管理厅提交了书面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1: 自东西协作帮扶工作启动以来，天津市持续统筹选派教育、医疗、科研领域骨干人才赴天水市开展对口帮扶，精准补齐县域教育医疗发展短板，全面提升了基层公共服务保障能力。
2: 在秦安县第四中学的教室里，天津市对口帮扶教师李玉正在讲授历史课程。在课堂上，他巧用暖心正向激励，细心发掘每一名学生的潜质与特长，引领孩子们在历史学习中向阳成长。
3: 推行分层施教，按照学生不同的基础为他们定制个性。
2: 玉近四年来，天津市精准选派4批共18名优秀医疗骨干专家进驻秦安县人民医院开展对口帮扶，帮扶团队坚持把本土医疗人才培育摆在突出位置，深化师带徒、传帮带机制，以老带新、以专带优，源源不断为当地铸造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土医疗骨干人才。
4: 自帮扶开展以来，共为我院培养了53名专业骨干，同时我院选配了18人赴金兰医院进修学习，为我院培养了一支带不走的

0: 专业队伍。
1: 依托精准施策组团赋能，天津市对口帮扶区先后向天水市选派组团式帮扶干部人才283名，各帮扶县区教育医疗事业显著提升。天水台报道。7月1号，暑运大幕正式开启。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将在暑运期间持续恢复兰州至广州、哈尔滨、上海等方向的航班，新增兰州至重庆、北京、成都、武汉、天津、昆明等方向的多条国内航线航班，为旅客暑期出行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甘肃台编辑报道。
2: 7月1号，甘肃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对接活动在白银举行，副省长王军出席活动并讲话，兰州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杨永平出席活动。活动旨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助力全省产业高质量发展。政府部门要进一步凝聚合力，广大企业要发挥创新主体作用，高校院所要强化创新策源功能，金融机构要不断引入源头活水，把科技创新关键变量转化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最大增量。
1: 7月3号，兰州市城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公布，其中省级示范性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为545分，公办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为400分，民办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为340分。兰州市城区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将于7月9号至7月25号进行。甘肃台报道。近日，一场雨水过后，酒泉市阿克塞县大坝图村山区层峦叠翠，景致如画，赤红、黛青、土黄、墨绿等色彩层层交织的丹霞地貌与舒缓柔美的山坡草地相映成趣，刚硬山谷与温婉绿意相融共生，动静相宜，意境悠远。酒泉台报道。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近日，兰州中川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空管工程项目通过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的评审，正式荣获二星级绿色建筑标志，成为新国标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实施以来甘肃省首个获此殊荣的项目。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航空运输的核心基础设施，该项目把绿色低碳理念融入从设计到运维的每一个环节，为西北地区民航基建绿色转型树立了标杆。
1: 兰州中川国际机场三期空管工程由民航西北地区空管局甘肃分局主导建设，包含塔台与空管两大工作区及管制指挥、航管通信、气象观测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是机场扩容升级的关键工程。项目设计深度挖掘甘肃地域文化特色，以敦煌飞天与丝绸之路为灵感，呈现出一飞冲天的建筑意象。此次获评不仅填补了我省同类项目的空白，更对全省绿色建筑的建设推广具有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
2: 项目从规划源头就坚守绿色优先的建设原则，全流程对标最高标准推进，作为全省首个新国标下的二星级绿色建筑，我们既要建好保障航空安全的运行中枢，也要打造可在民航行业推广的绿色样板，为实现双碳目标贡献甘肃空管力量。
1: 项目结合兰州本地气候特点，打造了一套科学完

完整的节能体系，建筑运行的碳排放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在建筑设计上采用了更优质的外墙和窗户材料，保温隔热效果比国家标准更好，能有效减少空调和暖气的使用。建筑布局充分考虑自然通风和采光，配合智能照明和热量回收装置，最大限度利用自然资源。同时，项目全部采用高

0: 在节水和节采方面，项目全部配置高效节水器具，配套建设独立的中水管网，实现水资源循环利用。在建筑数字化管控方面，项目全流程设计建造阶段均采用 BIM 数字化建模技术，以数字化手段优化资源配置，夯实全周期的低碳建设基础。
1: 我们仔细算了一笔完整绿色环保账，依托国内绿色低碳技术落地应用，紧扣绿色建筑节能、节水、节材、保护环境的核心要求，即节约利用土地，大幅节约国内建筑材料，又高效循环利用水资源，持续降低建筑运行能耗，同步减少污染排放，真正实现从规划建设到日常使用全流程低碳生态。
0: 针对空管行业高强度高精度的工作特点，项目把员工的健康和舒适放在重要位置，室内全部使用绿色环保装修材料，空气质量优于国家标准，通过专业的隔音设计，室内非常安静，能让管制员在工作时保持专注。同时，建筑还采用了先进的抗震技术，全方位保障人员安全。
2: 其实大家最直观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工作的环境变得更加的舒适了，包括这个采光、空气环境也变得更加的优质了。那么这些环境的改变呢，能够使我们的管制员增加专注度，可以使我们更加顺畅地保障每一架航班的降落安妥和航行顺畅。
0: 此外，项目还践行海绵城市理念，空管工作区绿化面积很大，种植的都是适合本地生长的植物，并采用高效节水灌溉系统，最大化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在运维方面，采用先进的数字化管理技术，实时监测建筑能耗，智能调节设备运行状态，让绿色理念贯穿始终。此次获评二星级绿色建筑，是项目践行双碳目标战略的重要成果。未来，民航甘肃空管分局将继续优化绿色运维模式，在保障航空安全高效运行的同时，不断探索民航绿色发展的新路径，以绿柱空管守护丝路，万里蓝天。
3: 6月30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兰州新区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兰州市委常委、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白振海出席并讲话，兰州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杨晓峰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优良传统，学习先进典型，勇于创先争优，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受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榜样，在比学赶超中争当先锋模范。十五五时期是兰州新区抢抓战略机遇、积蓄发展后劲、奋力赶超跨越的关键5年。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奋力谱写兰州新区现代化建设崭新篇章。会上，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做典型发言。7月1号，2026年甘肃省网络安全实战演练在兰州新区正式启动。活动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防，旨在夯实全省网络安全防护基础，培育专业网安人才队伍。本次演练紧贴实战场景，汇聚全省市州高校、国企、金融机构等63支代表队200余名网安骨干参赛，全面检验各单位网络安全防护和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兰州新区第四届家政服务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成功举行，来自11家家政企业的60余名从业人员同台竞技，切磋技艺。考核内容围绕行业规范、居家防护、应急救护、膳食照料等内容，全面考察专业储备，实景操作高度贴合日常居家服务场景，将专业技艺与贴心关怀完美融合。通过开展技能培训与行业交流，培育专家化家政服务队伍，深耕居家照料、养老护理民生服务，打造新区暖心家政特色品牌，以匠心服务守护群众幸福生活。6月30号，兰州新区2026年安康杯安全知识竞赛决赛圆满落幕。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0: 换为主题，八支企业代表队同台比拼，尽显扎实的安全素养。活动为安全生产月画上圆满句号，达到以赛促学、普及安全知识、压实安全责任的效果，也为新区后续安全生产工作夯实基础，护航区域发展。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兰州新区中川镇组织党员干部走进中川青云驿党建活动阵地，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砥砺初心使命。随后，党员们主动开展志愿服务，对青云驿景区开展环境卫生清扫整治。此次活动将党性教育与志愿服务相结合，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生日，彰显基层党员为民服务的良好风貌。走进兰州新区能源科技集团新热电公司，2×350兆瓦超临界热电联产机组平稳运行，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保持产能稳定，实现连续可靠供电。
1: 自今年3月17日双机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正式商业运营以来，累计发电量突破10亿千瓦时。以稳定可靠的清洁电能筑牢兰州新区迎风度夏能源安全防线。
0: 以发电量突破10亿千瓦时为新起点，新热电公司将持续深化新机精细化运行管控，深挖节能降耗潜力，完善应急保供预案，全力应对夏季用电高峰，以可靠能源保障护航兰州新区产业升级与民生发展，为扎实推进双碳目标落地贡献新热电力量。
2: 好，感谢收看看新区，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减灾和开发区问题整改等工作。
0: 胡昌生在全省防汛减灾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精准预报预警，加强隐患排查，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任振赫主持，庄国泰、石谋军出席。
1: 任振赫在全省新型工业化推进会上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陇原大地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防汛抗旱减灾、开发区问题整改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3个务必谆谆教导，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会议强调，要矢志不渝，恪守对党绝对忠诚，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甘肃

0: 全面落地见效。要矢志不渝践行为民造福初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深入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急难愁患问题，纵深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矢志不渝扛牢推动发展重任，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持续深化三抓三促行动，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引领示范作用，加力提升干部队伍能力本领，以跳起摸高追赶敬畏的姿态，推动全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矢志不渝建强基层战斗堡垒，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坚持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抓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六个纠制，激发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矢志不渝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以更大力度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格落实制度治权、依法用权各项措施，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干出让人民满意的政绩。会议传达学习了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有力有效做好防汛抗旱减灾工作。要加强雨情、水情、汛情监测，强化极端天气监测预警，提高预警的指向性和精准度，确保预报预警到位。要严格落实直达基层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健全上下游双人盯守双线校应制度，闭环落实四个一律转移避险措施。要深入开展实战化演练，加强基层干部专业培训，确保演练培训到位。要认真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强前后方指挥部的联络沟通，确保责任落实到位。会议研究部署了中央巡视反馈我省开发区相关问题整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压实整改责任，做到科学整改、依法整改、彻底整改，建章立制，巩固整改成果，推动开发区建设全面提质增效。要深化开发区改革攻坚，探索建立开发区管理机构与属地部门单位职责边界清单，开展实体化运行、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经营，增强开发区可持续发展能力。要聚焦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大力开展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加力引进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头部企业，培育壮大开发区主导产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省防汛减灾电视电话会议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救大灾，精准预报预警，加强隐患排查，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主持会议并讲话，省政协主席庄国泰、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出席。
0: 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6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深入分析今年主汛期全国防汛抗旱形势，从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强化隐患排查，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等方面作出部署，为我们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充分认识我省防汛抗旱减灾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以极端负责的态度，严实过硬的举措做好各项工作，共同构筑起防汛抗旱减灾的铜墙铁壁。 胡昌生强调，预报预警务必精准，健全从监测感知到群众安全转移的全流程防御体系，要开展全天候雨情水情监测，密切关注局地短时强降雨、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演变趋势，动态跟踪河道水位、入库流量、洪水涨落等情况。要强化观测设备巡检维护，及时更换老化失效设备，排除失灵故障，合理补充加密监测站网，有效消除监测盲区。要强化重点防治区、偏远山区以及夜间时段的实时滚动监测，做到预报强降水落区提前12小时精细到市州，提前6小时精细到县，提前3小时精细到乡镇。要全面落实叫醒、叫应、叫走机制，优化跨区域、跨流域联动响应措施，形成有预警、有叫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的工作闭环。要健全上游下游双人盯守、双线叫应制度，上游出现雨情汛情，要同步通报下游村组，迅速组织群众撤离。要综合运用尖叫烟花、鸣锣吹哨、手摇报警器、敲门入户等传统办法，和微信、北斗卫星电话、天通卫星终端、无线预警广播等新手段，推行闪信等技术，及时将预警信息传递到每个群众。要准确把握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擅返5个关键环节，雨量达到临灾预警值时一律转移避险，发生险情异动时一律转移避险，风险隐患不能准确预判时一律转移避险，当晚上发生以上3种情形时一律连夜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要动态掌握外来务工、旅游、采药、放牧等人员分布情况，落实老弱病残孕幼一对一转移措施，加强转移后人员安置管理。要组织专家对重点风险区乡村转移方案全方位开展评估论证，深入研判转移路线是否存在陡坡、涉水、塌方等隐患，逐一评估避难场所选址容量保障条件，确保科学合理、安全可行。胡昌生强调，隐患整治务必到位，坚持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布置，要持续完善地质灾害风险、小流域山洪风险、城市内涝和城市安全运行风险、交通运输风险、涉河涉沟在建工程安全生产风险、人员转移风险6张风险清单，逐条逐项抓实问题整改整治。要动态排查整治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组织专家对非在册隐患点开展拉网式排查，对存在风险隐患的地灾点要明确标记，强化防范。要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制度，做到隐患要查实、整改要做实、责任要落实，发挥村组干部和群测群防员作用，发现异常情况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群众撤离。对滑坡体要看树木有没有倾斜，看电线杆和建筑物构筑物有没有倾斜，看水体有没有变浑浊，看坡体前端有没有拱起来，看做了标记的地方裂缝有没有变大。要落实水库水电站防汛行政技术巡查3个责任人制度，组织专业力量深入检查大坝坝体起闭设施和通讯预警设施运行、溢洪道通畅等情况，当预报有较大雨情水情汛情时，要立即科学预泄、腾库营汛、让路防洪。要围绕险工险段、涵洞水闸、穿堤建筑物、山洪沟卡口、沿河人员密集村庄等及时排查整治隐患，避免造成洪水漫溢、改道冲击村镇等极端情况。要把干河沟口、沟道低洼段、沟岸施工区纳入山洪危险区管理清单，遇到强降雨预警务必立即通知停工，将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要聚焦非煤矿山、尾矿库、化工园区、危化品企业等领域排查整治隐患，尤其要重视污水池管控，遇到强降雨和极端雨情时可视情关闭，防止污水漫溢进入河道。要全面排查城区、山区各类在建工程，对基坑边坡、架体设备、涉水围堰等隐患完善挡墙加固、清障疏流等措施，遇到暴雨等天气立即停止施工作业。要组织排 排查地铁地下空间、地下车库、地洼地区、下穿立交桥等易涝点，重点检查排水系统、疏散通道等环节，优化清淤疏通、应急避险等措施。要聚焦易涝区地灾点附近的学校、医院、养老院、精神病院，深入排查生产生活设施情况，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要对国省干线、农村公路、桥梁隧道等全面巡查，疏通涵洞、边沟等排水设施。遇有橙色以上预警，对高风险路段必须采取风控措施。要加强对临水、临崖景区、房车露营、水上交通游乐、徒步探险等业态的隐患排查，适时做好游客疏散、撤离和安置工作。胡昌生强调，责任链条务必严实，严格执行省级领导联系市州制度，压紧压实党政共管、省市县乡村组包保责任。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市县乡党政主要领导，要做好日常模拟指挥。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遇到重大汛情，要联合成员单位开展会商研判。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各级值班室要建立市县乡村现场直通渠道，各级组织部门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防汛减灾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对基层党组织责任悬空、制度空转、落实不力的要及时督促整改。各级纪委监委要对各级党委政府各责任部门和各级干部履职情况跟踪督导，速查严处玩忽职守、脱离岗位、敷衍塞责、弄虚作假等行为。各级党政督察室开展穿透式督查，确保各项工作措施全面落到实处。各级宣传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让每位群众知道如何有效迅速转移避险，让每位干部知道如何组织群众演练和避险，让乡镇村组和基层相关部门知道如何统筹资源力量，高效开展预警响应抢险等工作，增强干部群众风险识别、临灾应对和自救互救能力。胡昌生还对做好应急保障、抢险准备等工作做出安排。任正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克服经验主义、侥幸过关、路径依赖心态，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把防的各项工作做扎实、做到位，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和应急演练，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打通预警发布、组织疏散、撤离避灾最后一公里，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靳国卫、刘建伟、王兵等出席。14个市州党委书记分别汇报了防汛备汛工作情况，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建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应急管理厅提交了书面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2: 全省新型工业化推进会7月2号在白银市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产业优势持续放大，发展动能不断跃升，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出一条创新引领、数字赋能、绿色低碳、链群联动、融合共生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0: 任正赫指出，要始终遵循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坚定不移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打通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完善创新供给、成果转化、产业创新、要素服务、统筹保障，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任正赫强调，要两创融合激活新型工业化驱动力，新老并举巩固新型工业化支撑力，数实融合提升新 型工业化竞争力，做实抓手增厚新型工业化承载力，狠抓落实凝聚新型工业化推进力，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推进工业强省、产业兴省。王军主持，吴万华、杨永平参加。会前，任振赫来到甘肃康士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西北矿业研究院中始基地，他强调要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加快制造业科技成果与应用场景深度融合，为推进新型工业化注入更加澎湃的动力。甘肃台报道。
1: 甘肃省政府性债务管理和财会监督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召开会议，省长、领导小组组长任振赫主持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关于财会监督工作

0: 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审议通过有关文件，安排部署全省化债化险和财会监督工作。
1: 会议指出，近年来，我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支持下，各级各方面同题共答、聚力实干，全省化债化险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财政加国资模式改革，拓宽化债资金筹措渠道，分类有序推动剩余融资平台退出，坚决打好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的攻坚战、持久战。要把不新增隐性债务作为铁的纪律，切实守牢债务红线纪律底线。会议强调，要聚焦打好财政管理改革攻坚战，加强重大财税政策落实和重点资金使用监管，强化债务风险防控、国有资产管理等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监督，严查财经领域弄虚作假、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问题，纵向统筹各级各部门财会监督力量，横向强化与各类监督的贯通协同，全面提升财政管理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更好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斌、副省长王军、王旭、葛建团，省政府党组成员、省政府办公厅党组书记何某宝参加。
2: 百年大党砥柱中流，初心如炬，砥砺前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望百年辉煌成就，擘画复兴奋进蓝图，思想深邃，催人奋进，在陇原大地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赓续红色血脉，践行初心使命，立足岗位，实干担当，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引领，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时代使命，在各自岗位上履职尽责，接续奋斗。
3: 充分发挥先进基层党组织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夯实基层党建根基，紧盯乡村振兴目标任务，不断拓宽群众的增收渠道，擦亮远古堆村乡村振兴的特色品牌，奋力谱写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篇章。
4: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我来干、我先干、我干好的姿态，积极建言献策，主动担难担重，在推动基干党建旗帜增效、更好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1: 百年征程薪火相传，陇原大地心潮激荡。大家表示，要把讲话精神转化为行动自觉，凝心聚力，勇毅争先，真抓实干，以昂扬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
5: 这份荣誉也是沉甸甸的政治责任，我们党风政风监督工作，一头连着党心，一头连着民心，直面的是作风顽疾，关切的是百姓冷暖，肩负着为党分忧、为民造福的职责使命。下一步我们要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强化为人民而战，向一切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开刀，干一件成一件，取得更多群众拍手称快的实实在在的成效。
6: 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忠诚履行海关首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持续将爱党之情转化为履职实效，以实干担当助力甘肃省高质量对外开放。
7: 锚定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十大工程、30项行动持续发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筑牢健康之基。
8: 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一光荣的使命，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勇于担当作为，以求真务实的作风，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实处。
1: 初心映照使命，实干成就未来。新征程上，陇原儿女将与实干笃行，担当时代责任，奋力推动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今后我会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服务动力，扎根社区一线，紧盯群众急难丑盼，用心化解邻里矛盾，做实便民服务，
9: 立足岗位服务群众，用心办好民生实事，时刻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冲锋在前，实干担当，以基层服务实效献礼建党105周年。
10: 用心用情讲好每一个红色故事，做一名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的红色传人。
11: 我们将大力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实干攻坚，高标准按期建成蓝河铁路，以交通幸福线为沿线各族群众铺就致富通途。
1: 甘肃台报道。近日，2026年陇 BA 篮球联赛西部赛区开幕式在张掖举行。本次西部赛区赛事齐聚8个市中20支代表队。赛事期间，各参赛队伍将秉承公平竞技、团结奋进的体育精神，赛出水平，赛出风采。
2: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屏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深，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鲸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3: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4: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0: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社会，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0: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无数画坛巨匠、艺院大师、文坛泰斗傲立潮头，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还原巨匠本色，重塑大师形象，大型系列人物传记纪录片《百年巨匠》，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精彩呈现。

每年春节，当荧屏上响起一首欢快奔放又温婉悠扬的旋律，喜气洋洋的年味儿便扑面而来。春节序曲是几代中国人特有的集体记忆。鲜为人知的是，这首充满了中国韵味的管弦乐，它的创作者不止一次地将华夏大地上的烙印谱写成一串串经久不衰的音符，从而引领中国民族音乐走向多姿多彩。人们赞誉它无愧为一位人民音乐家。

0: 1919年，巴黎和会的不平等条约激起了举国的愤怒与觉醒。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打破了千百年来的思想禁锢，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翻涌而来。此时，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香港，在殖民统治下已度过了77年，这座城市还沉醉在车水马龙的喧哗中。这一年，香港的一户商人家庭新添了一个男孩，因为性格腼腆羞涩，家人们都叫他阿莫威。后来他为自己取了学名李忠焕。在6岁时，小忠焕看到姐姐练习一架脚踏风琴，用双手演奏出动听的曲子，他听得十分入神。
1: 我姑姑是做幼儿教育工作的，因为她家里有一个那个4个8度的一个风琴，就是那种脚踏的那种风琴，哎，所以我父亲呢对那个风琴特别感兴趣，没事呢就在那个琴上弹。
0: 为了探索音乐，小忠焕还经常去教堂里聆听管风琴的美妙乐声。然而，一场重大的家庭变故打破了小忠焕美好的童年时光。1929年，小忠焕的父亲不幸病逝，他们举家从香港搬往厦门。
1: 父亲说祖籍呢是晋江，但是呢他基本上没在晋江待过，因为爷爷年轻的时候就从晋江出来做买卖了，爷爷去世之后呢，奶奶把全家呢从香港搬到了厦门定居。
0: 这里是福建省的一所历史文化名校，厦门双石中学。来到厦门后，李忠焕曾在这里读书，这时的他满怀爱国热情，渴望真理，开始阅读各种进步刊物，其中有一本小说名为《倪焕之》。书中的一位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青年人物让李忠焕备受触动，他当即把名字改为焕之。
2: 在双石读书期间呢，他特别喜欢阅读，与书上的那些篇章产生了很多的共鸣。
0: 一天晚上，李焕之读完郭沫若的短篇小说《牧羊哀话》，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脑海里翻腾着牧羊女郎的歌声。他忽然翻身下床，一鼓作气写下了一首短歌。
1: 就是一种灵感来了，然后他就一口气写下了这种一个4句的一个短歌。早晨，看呢，他觉得好像哒哒滴，他不如改成哒滴哒，这么样他就完成了他的这个第一部作品。
0: 这张用油光纸抄写的歌谱手稿，为一代音乐巨匠的创作之路奏响了序曲。此时，李焕之16岁，他与7个音符的共鸣，自此持续了整整一生。次年的春天，李焕之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放弃高中学业，从厦门乘船去上海，报考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被誉为中国现代音乐之父的萧咏梅。
1: 这是1936年的2月，但是呢，他去晚了，这个报考时间都过了，但带到教务处，那我怎么办呢？完了，教务处给出这个主意，说你要是想学的话呢，你就作为一个特选、特招生吧，哎，这么一个报名方式。教务处的老师就问他说：“那你想学什么？”啊，那他就毫不犹豫啊，他说：“我跟肖永梅老师学和声，在一个学期的时间，就学完了大班的一年的这种和声课。”就是他跟肖永梅老师学习和声之后，可以说他已经迈进了专业音乐

0: 创作的这个道路。
1: 在学习期间，上海的一支交响乐团演出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李焕之幸运地抢购到了一张站票，这是他第一次身临现场聆听一部交响乐世界名作。到了暑假，李焕之回到厦门家中，这时母亲极不情愿让儿子继续学习音乐，催促他去香港继承父业，打理布料商行。
0: 那我父亲很不情愿呢，就到香港了，去当这个商行的练习生吧。啊，他在商行呢，还是坐不住，看着那个账本上的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啊，这但是他心就不在账上，满脑子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
1: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时的李焕之心里越发明确，经商发财不是他的理想，他要谱写歌曲，为救国图存、振兴中华而呐喊。李焕之毅然返回厦门，参加了当地的抗敌后援会。在这里，李焕之结识了著名的革命诗人蒲风。蒲风对这位仅18岁的音乐学子颇为信任，把自己一揽子诗作都交给了李焕之进行谱曲。
2: 啊，前前后后总共创作了10首的抗日救亡的歌曲，其中也包括《厦门志唱》啊等等啊，可以说是焕之先生这个在早期留下来的一批珍贵的革命音乐作品。
1: 在动荡不安中，李焕之辗转香港与福建，凭着笔下的音符，他成为万千热血青年中的一员。在这一时期，文艺界不乏有聂耳、冼星海、萧咏梅、王光琦、贺绿汀等这些具有进步思想的音乐先驱，李焕之对他们的作品耳濡目染。其中一部反封建题材的国产影片《夜半歌声》轰动一时，冼星海为影片创作的独特音乐韵味深深吸引了李焕之，他对这位学成归国的音乐家崇拜不已。此时的李焕之绝对想不到，这只是一次人生伏笔，而等待他的将有一场影响深远的命运际会。1938年的春天，李焕之从报纸上看到延安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消息，他欣喜若狂，不顾母亲的反对，悄悄离开家门，踏上了去往延安的求学之路。
0: 他跟奶奶一说，奶奶坚决的不同意，他一看这个没办法，只能背着奶奶不辞而别。所以后来呢，他就以奶奶的名誉吧，跟商行的管家借了100块港币，完了带着这个一个小箱子，这小箱子里边装着各种各样的音乐书籍，离开了香港，奔赴了延安。
1: 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为了报名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李焕之从九龙到广州，再经武汉到西安，跋山涉水，途中需要乘轮船、坐汽车，

0: 最后步行才能到达延安。虽然几经波折，但令李焕之欣喜的是，同行的伙伴越来越多，一路上大家放声高歌，振奋人心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沿途。到达延安后，李焕之凭着自己以前的音乐基础与歌曲创作，顺利地通过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入学考试。与全体师生们一样，李焕之也住进了黄土高坡上的窑洞里。
1: 鲁艺当时候这个出城里所有的学员进到鲁艺首先要上挖窑洞的课程，所以自己住窑洞，自己也要挖窑洞。鲁艺的学员进入到鲁艺以后要住集体宿舍，一个窑洞要住到十个人，这是当时的环境。所以大通铺我们几乎不得翻身夜里有要学要起来再回来，可能就插不进去了。
0: 天才总是需要伯乐，而李焕之很快迎来了这样的机遇。不久，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到来，打破了鲁艺音乐系的瓶颈，他就是李焕之崇拜已久的音乐家冼星海。在欢迎大会上，冼星海指挥大家高歌到敌人后方去，李焕之入神地盯着前辈的每一个指挥手势。
1: 之前好多课程没有因为冼星海的到来新增了四门课程尤其是作曲和指挥法，李焕之是重点跟冼星海学习的。
2: 高级班就是结业之后呢，就是要到前方去了，他就跟李济提出来说能不能让李焕之留下。
0: 年仅20岁的李焕之在学期结业后成为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一位老师。
3: 李焕之是我们四星音乐系的视唱练耳和乐理的老师，他给我们讲了很多课。第一个焕之兄是很认真很亲切，第二个就焕之兄是从来没在班上训一个人，或者没有这样态度特别好，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
0: 冼星海谱写的名作《黄河大合唱》有两部珍贵的手稿，一本是1939年的简谱手稿，称为延安手稿；另一本是1941年的五线谱总谱手稿，称为莫斯科手稿。这部传奇巨作对李焕之的音乐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冼星海呢，有时候就把他的创作呢，唱给父亲听，而且还跟父亲说他这种创作的这种动机和这种想法。比如说到那个保卫黄河，他就跟我父亲说，我要用广东舞狮的这种节奏来唱，而且我要写成四部轮唱，加上那个龙格龙龙格龙，这是一个非常代表中国气派的这么一个合唱。
0: 黄河大合唱的第一次排练就遇到了棘手的难题，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艰苦，物质匮乏，伴奏的乐器都是大家来延安时自己带来的，除了三四把小提琴外，有二胡、三弦、笛子、口琴和一些打击乐器，但是缺少了重要的低音乐器。
2: 那缺少低音怎么办呢？他们就用了一个洋油桶做了一个低音二胡。那我父亲说这个低音二胡，因为它那个铁皮很薄嘛，一拉起来那种金属的那种嗡嗡的声音，他说很有震撼力的。
1: 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的演出，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锅碗瓢盆交响乐所以当时候在排练演出的时候这个李焕之他腰里就挂了一个洋瓷缸子，冼星海一下子就瞄准了，你把你的缸子拿过来，所以把每个同学吃饭的勺子收集在一起，哗啦啦的摇起来，一下子就表达了那

0: 那个波涛啊，这种汹涌啊，那种声音。
1: 1939年5月11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隆重上演，毛主席和许多中央领导被这场精彩演出震撼得心潮澎湃。
0: 毛主席非常激动，连声说了三个好，但是在三个好之后，冼星海事实上还专门个别来征求了毛主席对这部声乐作品的这个看法。毛主席呢，沉思以后用了四个字来概括：百听不厌。
1: 李焕之惊讶地感受到，融合民间音乐的创作竟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
2: 这部作品是确实，为什么它成为一个不朽的作品呢？它也是像焕之先生创作的这种风格一样，既使用了西方的这个作曲技术，但是它的根却在中国音乐里面，中国人的情怀里面。
1: 在与冼星海相处的日子里，李焕之得到了许多点拨，作曲能力竿头日上。经过冼星海指导，李焕之作曲的合唱《青年颂》一经演出，便受到了热烈反响。然而，一年的光景一晃而过，这对师生志趣相投的时日是短暂的。1940年5月，冼星海告别延安，前往苏联。自此之后，在延安鲁艺指挥黄河大合唱的重任就落在了李焕之的肩上，他也不断增添新的音乐元素，为黄河大合唱编写钢琴伴奏谱以及规范的管弦乐伴奏总谱。直到建国后，李焕之依然还在为之笔耕不辍。
3: 所以一直到75年之前，国内所有的演出的黄河大合唱基本运用的都是我父亲的版本。后来就是请阎良坤特地组成了一个创作班子，又把我父亲这个为黄河大合唱写的这个，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创作组重新进行了更好的、更丰富的这种创作，进行了演出。那么这个版本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黄河大合唱。

0: 这里是李焕之与北京的一处旧居。春天时，庭院里开满了一簇簇金灿灿的黄刺梅。黄刺梅对于李焕之和他的妻子来说，有着深刻的意义。
1: 我们从城里石板坊24号搬到现在这个南沙沟的时候，他就在这个窗户外边，这个小院里边栽了一棵黄刺梅。每年春天黄刺梅盛开，他们俩都要在那儿照一张相。
0: 1942年的春天，和煦的春风吹暖了黄土地的冰土。这一天，鲁艺音乐系的学生李群邀请李焕之来到乔儿沟的河畔散步。这里盛开的黄刺梅正散发着淡淡清香，两人的心灵此刻感应到彼此的情愫。
1: 我母亲就也是不止一次就跟我说呀，她说我就看你爸有才，所以我喜欢他。那么这样慢慢慢慢他们俩就相好。
0: 6月初夏，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教师和颇有才情的女学生举办了婚礼。没有婚服，没有酒宴，一碗陕北甜得醉人的红枣汤成为这对才子佳人结合的开始。
2: 两位新人会给毛主席和朱德的照片来鞠一躬表达他们最革命的同志的敬礼这是普遍的一个仪式。

0: 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性格腼腆的李焕之也常常出现在农民的秧歌队伍里。李焕之从小生长在香港、厦门，而延安的生活让他感到无比新奇。朴实的劳动者载歌载舞，铿锵的锣鼓声似千军万马，嘹亮的唢呐穿透人心。黄土高原上的豪放淳朴，激发着李焕之的创作灵感与热情。这本作曲教程是李焕之在华北联大时期耗时一年多时间撰写的20万字音乐理论著作。
1: 因为当时搞理论的人是很少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嘛，所以李焕之当年其实是在鲁艺为数不多从事理论音乐理论研究的人。
0: 自此李焕之从未间断的写作，直至成为一位造诣深厚著作颇丰的音乐理论家。他主持编撰的60万字巨著《当代中国音乐》成为中国当代音乐史的重要理论书籍。
2: 所有的书稿宽松之看，认真的非常认真，一字一句的看，而且每一章每一节都提出很详细的修改意见，而且提出完了以后，为了以示负责，他在每一张上都写上自己名字，李焕之，某年某月某日。
0: 1951年7月，新成立的中国青年艺术团出国进行巡回演出，走出国门的李焕之担当了合唱指挥的重任。他出色的表现已不愧为一位杰出的音乐指挥家。在北京市临近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四棵海棠树在春夏之交开花，整个院子清香四溢。1952年，中央歌舞团建立以后，这间四合院成了一群创作人员的家。李焕之夫妇和许多其他成员一起，在这里进行日常的创作活动。在这间四合院里，李焕之沉浸在陕北的记忆中，呕心沥血的创作终于谱写出著名的管弦乐《春节组曲》。
3: 其实焕之先生呢，一直也是用音乐来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个典范。他用一些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陕北人地地道道的一些民间音乐来素材，但是在把它创作出来时更加具交响性。
4: 在交响乐队里突然出现了中国的锣鼓，就说你西洋乐队不管多庞大，上百件乐器，十几个声部，但是民族乐器的这个点缀，这个画龙点睛，在西洋乐队里鹤立鸡群，特别清晰中国民族音乐的生命力最顽强的那种民族风格，那种气氛，嘡一下就出来了。

夜幕的灯光下，年轻的音乐家不会想到，他反复咏唱的旋律会流淌为一部历久弥新的国乐经典，继而将浓郁的中国年味飘向世界。

0: 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

0: 你们是做什么的？我们的，东亚商行的。玉太君，亲善，亲善。
1: 太君，我这里有特高客开的通行证。
0: 特高客，哼，你是在用陆军来威胁我吗？
1: 我不是那意思。
0: 给我仔细搜。嗯。

0: 腾远，请听我向你解释。
1: 不需要解释，你们就是劫持黄金的歹徒。
0: 太君，太君，带走！太君，
2: 太君，误会，太君，太君，太君，
3: 回总部。

0: 你想携款潜逃啊？说的对极了。你以为我真想给重庆那帮大佬们卖这个不值钱的命？别的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我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现在终于来了。你能想象吗？3亿法币，我的天哪！有了这些钱，我能把整个上海都买下来啊！哈哈。
1: 难道你加入军统时所说的誓词都是假的？哼！难道你就为了这些钱就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哎呦，什么誓词信仰，都是骗人的把戏。傻小子，你以为在重庆那些大佬在做什么？你以为他们真的想抗日？实话告诉你。 这些人天天搂着美女进出豪华的酒楼和舞场，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啊，叫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我早就看透了，他们让我们替他们卖命，其实自己在变着法儿的与日本人讲和。可你是军统上海区区长，猎鹰暗杀队是你一手组建的。
0: 难道你就不顾同袍之意，一走了之？你这是无耻的背叛呢！你，
1: 反正你们从来没有喜欢过我，燕双鹰才是你们的偶像，不是吗？回去告诉他，从现在开始，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秦穆君，谢谢你，你的消息太准确了，我们抓到了劫持黄金的歹徒。秦穆君，这可是大功一件，让陆军那些笨蛋看一看我们海军的效率。燕君，这都是你的功劳，我要向特使阁下禀报，给你申请一枚天皇勋章。秦穆君。
1: 你有忘记我对你说过的，在他们面前不要提及我，否则又会引起那些人的怀疑。对不起，我太兴奋了，忘记了这件事。
0: 怎么样，审问过疑犯吗？还没有，我在等你。
1: 哦，现在就开始吧。
0: 好。

0: 太君，这是误会。
1: 误会？
0: 误会？什么误会？黄金，当然是黄金了。我们并不是抢劫黄金的歹徒，我叫李楚雄，是大日本帝国的朋友，与陆军情报部部长原田阁下，以及76号特工总部的李志群、李主任，我们都是好朋友。
2: 哦，你和他们都是好朋友？
0: 是的，是的。
2: 也就是说，你做的事情他们都知道？
0: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
2: 你的意思是，抢劫正金银行的黄金是原田俊吉和李志群与你同谋的？
0: 不不不，您误会了，我并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是什么意思？
0: 这些黄金不是我们抢来的。
2: 那是从哪里来的？
0: 我能不能给原田阁下打个电话？
2: 打电话做什么？串供吗？
0: 不，我请他向您解释。
2: 这件事不需要他，我只需要你的解释。
0: 可我……
2: 好了，不要再演戏了，马上供出你的同伙，详细交代你们抢劫黄金的全部经过。
0: 太君，真的，我们真的不是抢劫黄金的歹徒啊！太君，请你一定要相信我呀！
2: 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这里是大日本帝国海军陆战队总部。换句话说，这里是海军，不是陆军宪兵队。如果你以为陆军情报部的原田俊吉和76号特工的李志群能够救你，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0: 是，我知道。
2: 我现在毫不夸张地告诉你，我可以放你

0: 走，也可以枪毙你。黄金是从海军陆战队的手中丢掉的，对于我来说这是耻辱，因此我必须将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如果有人胆敢阻拦或者欺骗我，我保证会让他后悔自己活在这个世上。
1: 是是，我明白我明白。
0: 因此你只有一条出路，将事情的原委从实道来。
1: 是是是是。
0: 好好考虑考虑吧，你的时间不多了。

1: 以你看，李楚雄会是抢劫黄金的歹徒吗？如果他是，袁天俊吉和李志群则势必与其共谋；如果不是，他们之间也必然有着不可告人的阴谋。否则，被劫的黄金怎么会落在李楚雄的手里？
2: 不错。
1: 如果袁天俊吉和李志群真的与李楚雄策划阴谋，那就说明他们破坏了已有的气场，遭到了自然的惩罚。这就是李楚雄为什么会落到你手中的原因。因此，你必须要李楚雄交代出事情的真相，否则自己就会陷入被动。
2: 我会的。

0: 我们是来救你的，
1: 。
2: 怎么样，想好了吗？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3: 是，我想好了。
2: 说吧。
3: 可我该从哪说起？
2: 从头。
3: 我是一年前与陆军情报部合作的，开设了一间商号，名字叫做东亚商行，表面上是做皮货生意，实则
2: 什么？
3: 实则是奉了陆军司令部之命，在私下为其套购黄金。
2: 怎么套购？
3: 用。
2: 怎么，你不想说实话？
3: 当然不是，只是事关机密，请阁下保守秘密。
2: 如果需要，我当然会的。
3: 是，我们是用市场上流通的法币来套购黄金。

0: 怎么逃狗？
1: 确切的说，是假钞，是法币假钞。
0: 法币假钞？用法币假钞逃购黄金？
1: 那是啊。
0: 你不是在欺骗我吗？逃购黄金需要大量的假钞，陆军是从哪里搞来那么多法币假钞？
1: 我绝不敢欺骗太君，是真的。陆军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假钞，是因为
0: 什么？
1: 因为陆军司令部控制着一家假钞印制厂，那里能够印制大量的法币。
0: 陆军印制假钞？
1: 是的，
0: 从江海关运往正金银行的黄金，就是陆军用假钞套购来的。
1: 是的，这笔黄金是通过我的手套购而来的。
0: 陆军竟然私自印制伪钞套取黄金，而且竟然还打着大日本帝国兴亚院的名义，还要我们海军陆战队来护送，这简直就是无耻的掠夺。我说几天前军购部长对我说，采购军需物资时，商家宁可接受军票也不要法币。我问他们，支支吾吾地说最近一个阶段假币太多。原来事情是这个样子的，陆军使用假币来套购黄金，搅乱了市场，令所有的商家都不敢接收法币。我们海军手中存留的几十亿真法币还有什么用？我要给军部打报告，揭露他们的阴谋。假钞厂在哪里？
1: 在乌松区松兴路48号五峰冶炼厂中。
0: 再问你，这些黄金是怎么到你手中的？
1: 黄金是我师兄拿来与我兑换的。
0: 你师兄是谁？
1: 他叫马庆云，是军统系的特务。
0: 这个马庆云现在在哪里？
1: 交易完毕后他带着钱离开了，李志群主任在跟踪他，一起找到猎鹰暗杀队的老巢，将之一网打尽。
0: 李志群在哪里？
1: 我们约好事情结束后在东亚商号见面。
2: 青木君，你似乎很愤怒。
0: 这些不法之徒伙同陆军做这种可耻的勾当，竟然公然印制假钞套购黄金，简直是无法无天。我要把他们抓起来送到兴亚院，交给特使阁下，让他还我们一个公道。
3: 情报长官，情报长官，看守黄金的两名警卫被杀，装载黄金的卡车也不见了。
0: 你说什么？
3: 你快去看看吧。这是怎么回事？
4: 立刻封锁四门。
5: 长官，李主雄的手下杀死两名警卫逃走了。

0: 你的手下在哪里？什么手下？别让我再问第二遍了！
1: 什么手下？
0: 就是和你一同被抓的两名手下，他们杀死了我的部下，劫走了卡车。
1: 什么？
0: 不要再演戏了，立刻带我。

0: ，否则我一刀劈死你！
1: 是是。

0: 靠近他们，但是要和他们保持距离，不要被他们发现。
1: 是。

0: 这里会是他们的老巢吗？不像。那继续监视。 你们几个都给我盯住。
1: 放心吧，他跑不了。
0: 记住，绝不能打草惊蛇。
1: 好了。

0: 虎女怎么样？
1: 手到擒来。
0: 了不起，
2: 虎女干得漂亮。这下子小日本是赔了夫人又成兵了。
3: 你们不是李大哥派来的？
1: 当然不是了，你们那个汉奸大哥死到临头了，看好他们。
0: 走。

0: 这人情况怎么样？怎么了？到底怎么了？说话你啊！你哑巴了？你哭了？
1: 当初马庆云骗咱们加入军统的时候，信誓旦旦，什么一心抗日、光复国土、杀敌复国、保卫领袖，这一切都是假的。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出卖。
0: 究竟出什么事了？
1: 马庆云卷着钱跑了。
0: 什么？跑了？

0: 马庆云携款逃跑了，是吗？早在我意料之中。这个王八蛋将所有的钱都装在船上，沿着河跑了。临行前还跟我说，记住了，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才是真的。别以为重庆的大佬想抗日，其实他们都忙着和日本人讲和呢。你听听，
1: 这个畜生真不是个东西。
2: 就这么给人，竟然是军统上海区的区长，重庆的戴老板真是瞎了眼了。你以为戴老板是好人？我早就说过，别对重庆寄予太大的希望。那些人和马庆云是一球之合。
3: 哎哎，
4: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5: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
2: 都不相信，不敢买啊！就是，欢迎骗人肉大班的。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4: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
2: 买你们的滤芯儿，就是啊，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
6: 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甭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 记住前100名，39元买1台，再送1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点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一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 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一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污脏、易被。 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1台送1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

0: 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1: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0: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算下来每天还不到一分钱，真划算。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大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千万千万不要再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了，今天啊不用您花几千块不用几百块，只要39元买一台啊我再送您一台，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购吧。
4: 你们的净水器价格我们都非常满意，能不能试试效果？
3: 当然可以啊，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5: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6: 看
5: 见，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3: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5: 哇，口感怎么样？
3: 哎呀非常的好，
4: 来来来来接接试试。
5: 好，哎我试试这个口感。
4: 怎么样？
5: 清甜好喝。
4: 那我也试试。
5: 怎么样？
4: 香甜可口。
7: 一点
4: 好喝，
7: 还没有怪味。
8: 好喝，喝着可顺溜了。
3: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7: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3: 非常的方便，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4: 那以后就不用再换滤水器了。
3: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一体成型，终身使用，不用额外加装和购买滤芯，不让您啊多花冤枉钱。
8: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3: 您放心，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绝对是有质量保障，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您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却能换来全家人的健康。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5: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8: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大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

0: 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点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八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1: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2: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推广，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点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在家就能享受5星级酒店待遇，真值！
4: 我也抢到了，家里的自来水有异味，每次烧开才敢喝，这水壶里啊厚厚的全是水垢，太脏了。泡的茶水也有一股怪味儿。自从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呀特别清亮，喝着丝滑顺口，烧开后没水垢，泡出来的茶也非常好喝。关键是啊，特别的便宜，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啊就抢购了10台，也就是少抽几包烟、少喝1瓶酒的钱，那太划算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6: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 这一年算下来少收益的花上1-2千。现装上第8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0: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水质决定体质，每天喝好水，身体更健康。在这里呢，我向全国的消费者做出3点承诺。这第一，本次活动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采用最新的高科技工艺，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保证让您啊喝到了每一滴每一口都是清澈洁净、富含矿物质元素的健康好水，清甜可口。这第二呢，是本次活动全程工厂直销，拒绝一切的中间商，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一台呢只要3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39元买一台送一台。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呀、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健康用水1整年。第三呢，是本次活动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售后和质量有保障，送货上门，先验货再付款，觉得不好用退，不满意的退，3个月啊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换新，请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放心的购买。现在为了您的家人健康，赶紧拨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是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2: 是吗？我尝尝，
7: 怎么样？好吧，
2: 确实挺好喝的。
0: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大家都在抢，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和宝宝平时在家喝水用水都特别讲究，这第8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滤出来的水特别干净，装上它平时在家洗菜呀、洗水果、淘米、烧开水、冲豆浆、打果蔬汁儿都能用得上干净的好水了，喝着也放心。以前水质不好，洗完澡之后身上过敏特别的痒，这次我淋浴间也装了一台，淋到身上特别的丝滑，感觉特别舒服，对身体和皮肤都好，越用越健康。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老杨，
4: 谢谢啊，
8: 喝喝今年新茶。
4: 哎。

0: 好喝吧？
1: 好喝，好喝，这茶呀比运气好。你泡的茶怎么这么好喝呀？
0: 因为我们家新安装了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1: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0: 对，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高科技新工艺，它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把咱的自来水的杂质啊、脏东西啊全部过滤掉了，所以这水啊才这么清，泡出来的茶呀才更香更好喝。平时多喝这样干净的水，对咱们老年人身体健康啊特别有好处。
1: 哎，那你快说说在哪买的呀？
0: 现在厂家在电视上做活动，39元买一台送一台，你呀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我现在就打。
2: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推广，六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人情况怎么样？怎么了？到底怎么了？说话你啊！你哑巴了？你哭了？
1: 当初马庆云骗咱们加入军统的时候信誓旦旦什么一心抗日光复国土杀敌复国保卫领袖，这一切都是假的，他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出卖。
0: 究竟出什么事了？
1: 马庆云卷着钱跑了。
0: 什么跑了？

0: 马庆云携款逃跑了，是吗？早在我意料之中。
1: 这个王八蛋将所有的钱都装在船上，沿着河跑了。临行前还跟我说，记住了，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才是真的。别以为重庆的大佬想抗日，其实他们都忙着和日本人讲和呢。你听听，
2: 这个畜生真不是个东西，就这么个人竟然是军统上海区的区长，重庆的戴老板真是瞎了眼了。
0: 你以为戴老板是好人啊？我早就说过，别对重庆寄予太大的希望，那些人和马庆云是一丘之貉。
1: 伯爵，你刚才说什么？你早就料到马庆云要跑？
0: 你们想想，马庆云起初坚决反对我们抢劫金车，可事成后却一反常态，对劫来的黄金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不厌其烦地做我的工作，甚至将身在香港的戴笠都搬了出来，这是为了什么？
1: 不错，

0: 这个王八蛋早就打好了算盘。哎，不对呀，伯爵，你既然早就料到他要跑，干嘛不做好准备啊？现在他卷钱跑了，那我们的计划怎么办呀？
1: 马庆云逃跑本来就是计划的一部分。
0: 这什么意思啊？
2: 马庆云。

0: 回来？他现在拿了几亿法币，都成了大财主了，他还能回来？
1: 不要着急，你很快就会明白了。今夜的行动收获不小，首先已经搞清替日本人收购黄金的汉奸就是李楚雄。
2: 真的是他
0: 啊？
1: 而且从李楚雄口中得知了日本人的假钞印制厂就设在吴淞区48号五峰钢铁冶炼厂中。
2: 太好了，终于找到了。
0: 哎，看来这几个月的辛苦没白费啊。
1: 不仅如此，我们这出疑祸江东挑拨离间之计还收到了奇效。现在青木率部队包围东亚商号，日本鬼子窝里反，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0: 真的？
1: 这是意外的收获。
0: 哎，伯爵，你说我们下面怎么办吧？
1: 别急，事情还没有完呢，好戏刚刚开锣。

0: 李主任，史太君，你们来了。
1: 你们老大呢？
0: 还没回来。二位先坐下吧。
1: 怪了，他是从阳京帮码头直接回到日馆去的，按时间算起来早该到了。
2: 会不会出事了？
1: 哎，阳京帮到这里只有不到10里的路程，只要过了哨卡进入日馆去，还能出什么事情？

0: 秦部长官，
1: 秦部长，
0: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1: 哼，问得好。
2: 施先生，李主任，救命啊！
0: 秦部长官，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找到那两个杀害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凶手，
3: 走。
0: 秦部长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谁杀害了海军陆战队的士兵？
1: 今天夜里我得到线报，有人私自运载黄金过境，于是我便率领海军陆战队员在半路伏击，果然截下了这个叫李楚雄的人。他对我说，与陆军情报处的原田俊吉、李志群还有士都是好朋友，你们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0: 是的，今天这个行动是针对猎鹰暗杀队的，这一点我可以证明。
1: 哦，你可以证明？替谁？替他吗？
0: 当然。
1: 你还是想一想谁来替你证明吧。
0: 秦牧长官可能不知道，这次行动是特使阁下批准的。
1: 印制法币假钞也通过了特使阁下的批准吗？到今天我才明白，从江海关运往正金银行的黄金竟然是你们陆军用假钞套购得来的。陆军司令部竟然私自下令印制假钞，这是强盗的行径，是对大日本帝国的亵渎，是对军部的背叛，是对海军和其他兵种无耻的掠夺，你们要为此付出代价。

0: 能私下谈一谈吗？
1: 没什么好谈的。是，听我的劝告，立刻交出杀害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凶手以及被盗走的黄金，否则的话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0: 军部长官，你说什么？
1: 事到如今还在演戏，你们这些做特务的人一辈子生活在欺骗中，不但欺骗别人，连自己都会被自己编造的谎言所欺骗。你们身穿威武的帝国军人的军装做的事情却与骗子一样，你们不觉得羞愧吗？我最后再说一遍，交出凶手和黄金，否则我就要逮捕你们。
2: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刚刚在海军陆战队总部有人杀死了警卫，抢走了装载黄金的卡车，还有
1: 什么？
3: 还有我的两个手下也不见了。
2: 啊，你两个手下也不见了？
3: 负责看守他们的两名太君被杀，他们俩逃走了。
1: 那黄金呢？你说呢？
0: 我又不在现场，我怎么会知道？
1: 李楚雄的手下杀死了看守黄金的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将卡车开走了。
0: 就是说，我们辛辛苦苦从猎鹰暗杀队手中夺回的黄金，再一次被劫走了。
1: 这难道不是你们的杰作吗？
0: 秦牧长官，本来今晚是陆军情报处和76号针对猎鹰暗杀队采取的特别行动，并没有海军参加。我们诱惑猎鹰暗杀队用黄金兑换法币，然后将其一网打尽。可你在没有告知我的情况下率人劫机运进车，又出了岔子，黄金再一次丢失，而你却将责任推在我们身上，这有些说不过去吧？
1: 哼，说得好极了。这番话，还有你们私自印制假钞套过黄金的阴谋，等到了兴亚院华中联络处，你亲口对联络部长官金田敬之阁下说吧。他是海军中将，也许他并不介意陆军私印假钞的事情。
0: 秦牧长官，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想，此事没必要惊动金田阁下。我们能不能再谈一谈？
1: 没什么可谈的。来人，逮捕他们！大狗。
4: 走。你们陆军在未经过内阁、军部和兴亚院的同意下，私自制造假钞，性质极其恶劣。
5: 是。
4: 一个国家竟然允许自己的军队制造假钞，这个消息一旦传出，会在国际社会带来多么恶劣的影响。
5: 是。将军阁下说的是。
4: 我们海军本着天皇陛下、内阁和军部一战养战的原则，在攻占上海、杭州等城市后，从中国人手中夺取大量的法币，总量达10几亿元。海军以此维持日常军购补给，维持圣战需要。现在陆军肆无忌惮地印制和使用假钞，势必会搅乱市场，令商家不敢接受法币。这样做会令海军和其他兵种握有的大量法币变成废纸，这是无法接受的。
5: 将军阁下请息怒，听卑职解释。
4: 哼！
5: 阁下知道，陆军入侵内陆较晚，又遇到中国军队顽强的抵抗，损失极其巨大，而其所夺取的黄金、银元和法币数量却是极其有限。虽说军部为陆军配发了军票，并严令市场流通，但军票毕竟是无根之水，因此 商家私下收取的人是黄金、银元、法币等硬通货，这令陆军的军购产生了危机，
0: 因此才想到印制假法币套过黄金这个方法。
4: 你们这是饮鸩止渴、倒行逆施，是阴谋破坏生产。我要将制造这个阴谋的人送到军部，接受最严厉的惩罚。今天阁下不来晚了。特使阁下，
1: 特使阁下，
6: 今天阁下，秦穆君，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
4: 拜托了。
6: 袁天君，你为什么明知陆军私自印制假钞，却不马上向我报告？
2: 对不起，特使阁下。
6: 混蛋！
2: 是。
6: 这样的做法是对大日本皇军形象的亵渎，对帝国的侮辱，你们要为此付出代价。
2: 是。

0: 是。
1: 由于你们办事不力，屡屡造成海军与陆军的矛盾，简直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来人，把他们几个押下去，听候处理。
2: 走走走走。

0: 总要拿出一个办法。以我之见，这件事还是不要扩大化。军队的问题自己协商解决为好，不要闹到内阁，更不要惊动天皇陛下，否则对我们大家都不利。
1: 我同意特使阁下的意见。嗯，是，特使阁下说的非常正确。哼，陆军情报处处处针对海军，经常对我和我的朋友燕军无理怀疑，横加指责，这还不算，更有甚者，陆军用假钞套购黄金，却要我们海军陆战队护送，出了事情。
0: 还要将罪责推到海军军官的身上，这简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2: 秦部长官，请你息怒。之前陆军情报部的工作确有不妥，我在这里向长官赔罪。
0: 秦部长，你要冷静。对于过去的一些事情，不要总把它记在心里。你。
2: 身为海军的高级将领，应该以大局为重。是，
3: 特使阁下，假钞的事情可以不闹到军部，但是陆军必须要对海军有个交代。
0: 这是当然。由于陆军目前现存的法币数量有限。 仅凭军部配发的军票无法满足需要，因此，印制假钞是陆军司令部的命令。
2: 这样的命令太无耻了，完全违背了军部以战养战的原则，是对各军种的掠夺。
0: 今天阁下只是考虑到了军队的利益，却没有考虑到政治的因素。
2: 这什么意思？法币毕竟是中国人的货币，印制假钞搅乱市场，受害最大的也是中国人。你们想一想，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市场和货币流通搅乱，中国的经济也就被摧毁了。对于重庆政府来说， 这将是多么沉重的打击！本来内阁和军部早已要求占领区废弃使用法币，以军票代替。只是各军种各自存有大量的法币，军部这才决定不采取一刀切的策略。而对于海军来说，法币总有用完的时候。到那时，假钞变成了好东西，将假钞
3: 变为黄金，它更是五本万利的买卖。你说呢，金田阁下？
2: 我要求陆军将已经套购得来的黄金分给海军一部分，而今后的套购所得两军平分。如果陆军司令部能够同意这样的合作方式，
0: 我们不但不追究印制假钞的事情，还可以帮助陆军进行地下交易，并出兵保护假钞印制厂。啊，好极了！嗯，我立刻与陆军司令部联系，请负责此事的宫本庆隆中将秘密抵达上海，到时候我们面商此事。
3: 好的。

0: 你们办事太不小心，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能够让青木知道呢？
1: 特使阁下，是李楚雄告诉青木的。
2: 本来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谁料想半路杀着个程咬金。青木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消息，率兵拦截，在卡车上搜出了黄金。他问我黄金哪来的，我百口莫辩呢，只能实话实说。而且当时我想，太君都是日本人，那还不是一家子，谁知道。哎，
3: 最可疑的一点就是青木红衣是怎么得到的消息。
1: 你的两个手下杀死警卫逃离现场，还将装载黄金的卡车开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也不知道，我没亲眼看见，是青木说的。
1: 那那两个手下呢？
2: 没看见他们。
1: 特使阁下，会不会是青木想要私吞黄金，因而将黄金藏了起来，却赖在李楚雄手下的身上？
2: 很有可能。
0: 今日之事没有酿成大祸已是侥幸，即使真是如此，我们也不能再继续追查下去了，此事就到此为止吧。好在假钞之事已经解决，否则一旦军部追究起来，我们这里一半以上的人会被迫以死谢罪。马青云那边怎么样？
3: 于世宝率人跟踪监视马青云，很快便会有消息。
0: 猎鹰暗杀队一定要尽快解决他们，否则永无宁日。中央银行，
3: 跟着他。

0: 先生，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怎么，银行存钱还要查钱的来路？
1: 哦，不，当然不是，只是，哦，先生，您稍等片刻，我去取就来。
0: 快去快回，否则我就把钱存到别的银行。
1: 是是是，经理。

0: 先生，这位是我们的经理，还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一问你。什么问题？请问您的钱是从哪里得到的？我要告诉你，这钱是抢的，你相信吗？先生说笑了。
1: 就是啊，银行只管存钱就是了，问那么多问题做什么？
0: 可是，
1: 好了，不要再多说了，能办就办。
2: 办不了，我就到别处去。先生，您这箱子里的法币都是假钞。

0: 老弟，我是马天云呐。
1: 哦，师兄啊，师兄有事吗？
2: 师弟啊，这票大买卖做成了，师兄得好好谢谢你啊。今晚在大世界咱们聚一聚，我请你吃大菜。
1: 好啊，师兄这几天光顾着忙生意了，也没得空跟你好好聊聊。今天晚上我做东，七点大世界不见不散。
2: 好，晚上七点不见不散。
1: 好。

0: 据跟踪马青云的于世宝报告，今天早晨他到了中央银行，发现用黄金换来的全是假钞。以马青云的为人来看，他势必不肯善罢甘休，因此今夜摆下了鸿门宴，请你前去。老李啊，你骗了猎鹰暗杀队的黄金，他们当然不会罢休的，因此今夜猎鹰暗杀队一定会现身。
1: 猎鹰暗杀队来无影去无踪，连日本海军陆战队重装押运的黄金都能劫走，要我的小命还不是易如反掌啊。
2: 你不要害怕，我与李主任动用了76号所有的特务，又有日本宪兵队做后援，绝不会有事。
1: 是是
2: 啊，蛇要出洞了，
0: 今夜一战彻底消灭猎鹰暗杀队。
3: 先生，这边请。
4: 楚兄啊，真想不到青帮中还有你这样的高人。
5: 哦，师兄，什么意思啊？
4: 真想不到你是替日本人做事。
5: 这有什么奇怪吗？张啸林、纪云清，哪个不是替日本人做事的？
4: 青帮石龟，师弟还记得吗？
5: 当然。
4: 第七条，不准欺师灭祖，残害帮中兄弟，违反者死。
5: 哦，是哪个残害了帮中兄弟？
4: 那现在还能这么冷静，佩服佩服。你当汉奸当的，脸皮比他妈城墙拐弯还要厚。
5: 姓马的，我尊称你一声师兄，那是给你面子，别给脸不要脸。在上海滩，敢跟我李楚雄这样说话的，还没出生呢。
4: 说起不要脸，能跟你李楚雄相比的实在是不多。用假钞帮助日本鬼子套过中国人的黄金，这还不算，竟然连同门的师兄弟都要坑骗。
6: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7: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8: 啊！
9: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10: 绿梦半岛，千里黄河水奔浪。
6: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11: 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12: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11: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3: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4: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11: 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5: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
8: 河北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园，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北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苏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文化在野蛮的厮杀中最终胜出，战败的俘虏成为文明的使者。纸的时代启动全球知识共享，对话塑造人类文明，融合缔造新的世界。韩国首尔，中国游客熟悉的时尚之都，因为拥有世界先进的整容技术，很多人甘愿耗费金钱，不辞辛苦来到首尔买回韩国式的美貌。而对韩国文化兴趣盎然的游客却另辟蹊径，选择了大名鼎鼎的仁寺洞。

0: 大毛笔是街区的标志物，街道两旁店铺经营着文房四宝和书法拓帖，售卖印章的店主娴熟的现场制作，置身其中仿如走进了中国北京的琉璃厂。走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世界中，这些质量特殊的服装吸引了更多惊奇的目光。用韩纸材料加工的精美服饰和摆件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赵英姿，一位来自中国广州的服装设计师，今天专程为韩纸时装而来。作为一年一度的大韩民国韩纸服装展览会的特邀嘉宾，他要在这里细致地感受韩纸的魅力，为自己正在酝酿设计的作品寻找创作灵感。
1: 小喇叭裙啊，小喇叭裙，先我们分析它的结构啊，分析它的结构。那掌握的数据有几个？
0: 作为华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服装设计系教师，赵英姿从事服装设计和教学20多年。半年前，他接到来自韩国首尔的特殊邀请函，
2: 以时装秀的形式来进行，他们的一个宣传，对韩纸的一个宣传。他们就邀请了全世界的各国的老师。
0: 参加国际时装展，赵英姿不是第一次。但是用纸张设计制作时装，对他来说却是新的尝试。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长达2000多年。公元4世纪末，百济在中国人的帮助下率先学会了造纸。不久，高丽、新罗也先后掌握了造纸技术。宋代以后，高丽纸传入中国，顿时引起皇室和权贵名流的惊讶和盛赞。韩国泉州是高丽纸的发祥地，朝鲜纸经历了原材料和制作工艺的千年变迁，一直到今天，这里仍然是韩纸的主产地。在韩国针织研究院里，韩纸作为一种特殊的材料，也早已被研究者应用到了服装的领域，而且与普通的服装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3: 강나무를가지고이제이게가공과정을거치면은이제속대하고박피겉대를이렇게분리를합니다그래서이겉대를목질부를우리가섬유로활용을합니다그래서이제이분리된그박피를가지고증해를해서여기에들어가있는불순물을제거시키고표백을해서고해를하면은우리가실제종이를만들수있는펄프를이렇게사용할수가있습니다
0: 从书房走进服装公司并制成服装，这种极具想象力的跨界得益于韩纸制造师和时装设计师的通力协作和默契。
4: 就是棉是70%，那个韩纸呢是30%。
0: 为了激发创作灵感，赵英姿马不停蹄地光顾时装秀场，拜访书画艺术家，希望通过频繁的刺激、碰撞和交流，不断地启发创作灵感。
1: 我9月份去韩国去参加韩国的一个韩纸服装文化节，那么我就想用中国的水墨呢，在服装上有所表现。
5: 你这个设想很好。把中国的这个水墨画嫁接到这个时装上去，更美。不单单是穿的一件衣服，而是一件艺术作品。 才多年。
1: 对，
5: 他厉害了。
0: 赵英姿的想法别具一格，并受到韩国同行的认可，将中国水墨画中独创的诗意画风和典雅

0: 的东方意蕴运用到女性裙装之中，实现时装飘逸、神秘、清新的风格，这是赵英姿初步的创意。
1: 先可以蘸点墨，然后呢，在笔锋里面加点水，这个水的多少很重要哈。然后用侧锋再过来，这样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明暗层次的一些变化哈。韩纸和我们中国的宣纸可能有点差别，不同的，主要是这些效果会还可以。这些效果是不同的。
0: 经过反复修改设计草图，不停地打样、裁剪、缝制，在艺术和实用中寻找完美的表达，最终确定了主题创意，作品命名为《墨韵》。半年之后，赵英姿的韩纸霓裳带着广州的暖意和中国墨韵的清雅，再次来到韩国。巧妙利用韩纸纤维的丰富肌理和水墨晕染的奇异效果，赵英姿的作品以中国笔墨元素强烈地表达了她的中国意境。如今韩纸早已不再是单纯的书写载体，而是一种用途广泛的新兴纤维材料，用于服装、鞋帽、家具、地板等多个领域。一纸风行，曾经穿越国界的文房纸张，打破千百年来形成的材料界限。霓裳迷人，古老的纸张以出乎意外的方式上演新的融合。
2: 它们是独特的文化符号，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厚重与深远。它们是传统的书写工具，见证着书画艺术的辉煌与繁荣。以匠心对话时光，让文脉永续流淌。纪录片《中国文房四宝》，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为您讲述关于笔墨纸砚的传奇故事。

0: 新疆墨玉县普恰克吉乡人新的一天是从打狼开始的。吃过早饭，托胡提·托尔逊·巴克带着九岁的儿子去村外，为制作当地濒临失传的一种古老纸张寻找原料。古代的墨玉地区遍地生长着这种桑树，今天这里桑树已经非常稀少。托尔逊·巴克希望儿子能像自己小时候一样，跟着父亲学习和田仅存的古老的造纸技术。他要求儿子从采集桑树、剥桑皮、蒸煮、打纸浆开始，熟悉造纸的几十道工序，最终要像墨玉人做囊一样熟练掌握这种古老的造纸技术。
1: Her kanda adam bizdeki bu şu mahalledim olsun, başka yerim olsun. Ügüdüp kuyaşkı tekiştik, dünyada çöt, tört çöp kaşlarımızı kakacılık. Ügüdüp kuyaşkı tekiştik iş bu.
0: 托尔逊·巴克的父亲托夫提·巴克是中国造纸历史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但是十几年前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0: 2002年，一位赛华的美国生活艺术节，当老人现场演示制作桑皮纸时，全场发出持久的惊呼。他从家乡带去的桑皮纸也被一抢而光。
1: 实在是我们二十来万才能过日子的
0: 皮纸，意思指汉代的皮纸。汉皮纸也被认为是人类纸业的活化石。2006年5月20日，汉皮纸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遗产，托胡提巴克被确认为国家级遗产传承人。2015年3月，老人离世，传承的任务也随之传给了后代。处理桑树皮料、捣浆和抄纸的秘诀需要言传身教。这是手工制造师傅传艺的古老方式。这是父亲过世后，图尔逊巴克独立制作完成的第一张桑皮纸。这张纸跟父亲做的一模一样。图尔逊巴克9岁的儿子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纸匠徒弟，但在他身上却寄托着图尔逊巴克的家族使命，因为终有一天，传承这门手艺的重任将会落在他的肩上。公元751年，中国的唐玄宗时期，当时历史上最强大的东西帝国唐帝国和大食国之间，在葱岭以西接近哈萨克斯坦的塔拉斯地区，发生了一次直接的对抗，史称达罗斯之战。这是一场残酷的战争，黑衣大使集中优势兵力，一举击溃劳师远袭的唐军，10000多唐兵成为战俘，其中包括大批汉皮纸造纸工匠。战俘被带到了乌兹别克斯坦，胜利的大诗人命令被俘纸匠建造了第一座纸房。乌兹别克斯坦同样盛产桑树，唐代纸匠的汉皮纸和造纸技术沿着阿拉伯帝国东进的道路迅速传到伊拉克，再由巴格达传到欧洲。同时西传的还有中国的绘画和文学，这一切被一个叫杜环的俘虏记录下来，写成文章《经行记》，后来收录在他叔叔杜佑编辑的《通典》中。这是地中海北岸的意大利小镇法布里亚诺，相传在公元13世纪，来自君士坦丁堡的造纸术就在这里登陆欧洲。在后来的几百年中，这个小镇一直以一种做工精良的水彩纸而闻名于世，同时还生产全世界通用的钞票纸。意大利更古老的造纸遗址现在已经无迹可考，但在法布里亚诺公元1268年开工的意大利第一家造纸工厂目前还在神奇地运转。这家工厂目前承担着印制欧元的工作，对外界完全保密。

0: 不过在法布里亚诺纸和水印博物馆里，我们却可以与古法造纸亲密接触。亲眼目睹工匠们严格按照古老的方法制作欧洲最早纸张的整个过程。制作纸张的原料主要是破布和麻，这和中国汉代蔡伦发明造纸时使用的原料几乎一样。乔治先生是博物馆的负责人，他在这里已经工作了20年。他坚信欧洲造纸术来源于中国。除了学生，平时来博物馆参观的人并不多。乔治先生似乎很享受这种平静的生活。从家到博物馆，每天2点1线，这种生活20年来一成不变。乔治认为，自己的生活就像博物馆里的藏品一样，不改变才最有价值。法布里亚诺是欧洲造纸的策源地，欧洲人在掌握中国造纸术之后，一直努力摆脱这种质朴的制作方式。公元1797年，法国人尼古拉斯·路易斯·罗伯特成功地发明了造纸机器，以中国造纸术为基础，融合西方机械化时代的科技成果，造纸术从此掀开新的一页。何培宁喜欢玩自行车漂移，最近又爱上了足球。这个生活在北京只有10岁的少年，最痴迷的是绘画。他从1岁多开始画画，画了8年。这8年中，他只画汽车。
1: 其实他那时候1岁多的，不到2岁那时候，他就拿笔就开始画了。但那时候画的不像他也说是汽车。然后就从他可以说就从他会拿笔之后开始，他就一直就是画汽车。
0: 没有从师学习过绘画，何培宁的绘画似乎完全来自天赋。他不拘泥于绘画材料和工具，用毛笔、铅笔、马克笔，在宣纸、卡纸、烟盒纸上画画，画无定法。这些年他完成了1000多幅作品。
2: 这是辆兰博基尼 Aventador LP700-4， 然后他这车身是就是跟铜似的那种反光感，然后我就是把它画成这样。
0: 用毛笔在宣纸上画汽车，这是何培宁正在摸索的新的表现方法。它使何培宁的画风更具中西合璧的特征。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300年前在北京出现的另一名同样具有神童气质的画家郎世宁。米兰是郎世宁的出生地，他在这里接受了意大利绘画的系统训练。公元1714年，26岁的郎世宁和他的同伴们作为意大利传教士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在初次见到毛笔和宣纸这样新鲜的绘画工具时，他既好奇又无所适从。为了尽快适应这个东方国度的审美，郎世宁不得不拿起毛笔学习在宣纸上作画。

0: 公元1735年10月18日，乾隆皇帝登基称帝，他命令郎世宁为自己绘制一幅肖像画。郎世宁巧妙地利用光源，稍稍改变了伦勃朗的处理方法，不在人物的斜上方45度角设置光源，而改在人物正面设置光源，在人物的鼻翼两侧和脖子处将阴影稍稍加重，这样的处理使五官显得更为清晰和立体。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挑战，没想到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乾隆皇帝竟然很喜欢这幅带有西洋画法的肖像画，对郎世宁大行赏赐。郎世宁利用中国的本土材料，将西方的绘画技巧融入到中国的传统绘画中，这种由妥协带来的融合，形成自己独特的郎氏风格。他的努力不仅拓展了清代艺术的审美，而且拓宽了中国毛笔和宣纸的使用边界。
1: 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你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汉 UAA 吞奔码。
3: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0: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鳄，跟我刮碗子走，
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肉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汤津，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
1: 这是哪里？
0: 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人呢？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喊出了冯天奎的心声。在民众的拥戴下，他知道自己不仅保住了部队，也保住了将来抗日的一支铁军。

0: 唐明啊，你来的正好，来看看这些报纸。
1: 我早就看过了，刚才伟作来了电话，好像有点不高兴啊。
0: 伟作肯定不会高兴的。你想，一个即将裁撤和取消的部队，他突然打起了抗日的旗号，又得到全国的声援和关注，现在要把他给裁掉，舆论必定哗然。这不是把伟作都推到了与全国民情民意的对立面上去了吗？为了一个师这么做，太不划算了。
1: 你的意思是说，冯天奎裁不掉了？
0: 如果你那天带着中央军进入永州，镇压那些群众，那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即便是发生了流血事件，那也是在永州，他冯天奎也有责任。可是你没来啊。
1: 冯天奎派了两个旅，我当时就怕吃亏，所以就撤回去了。
0: 你这么一撤不要紧啊，就等于救了冯天奎，现在再想裁撤66师，那成了骑虎难下之事了。
1: 这件事的背后肯定是共产党。
0: 不用你说，我就清楚是共产党帮了冯天奎。可是我们没有证据啊，那天现场我在，那么多人，就没有一个反蒋骂政府的口号，我们抓谁去啊？空气一把吗？
2: 报告，
0: 进来。
2: 参座，伟作电报，

0: 伪作电报都说了些什么？同意将四川各个防区的编制全部取消，包括冯天奎的永州防区，但是六十六师暂不撤销。伪作还要发报对冯天奎和刘湘的抗日决心给予表彰。
1: 都被你料中了，伪作现在是被架在上面，他只能这样做。我真是不甘心呐，一个死局就这样让冯天奎给扳回来了。你想要的来了，伪作电报，你的六师六师暂不撤销了。
2: 水可载舟，也可覆舟。老蒋他比我懂这个，他也只有这个选择。不过有一点，我们六师六师抗日的决心是真的。那天兄弟我说的话，都是真心话。
1: 我信，
2: 但是永州防区必须撤销，所以你的愿望只达到了一半。
1: 哼，在老蒋手底下能把兵权保住就可以。
2: 防区那东西早就过时了，没了也好。六师六师保住了，可是川军还要裁减，伪作下了死令，一个月之内，川军要裁减40个团。
1: 大帅，您来找我，就是为这40个团吧？
2: 对，40个团呐，占咱们川军1/3。
1: 哎，
2: 老弟啊。 我可是帮过你的，你得帮我想个办法。

0: 办法是有，但是必须拿掉一个人。谁呀？王豹公。他跟川军不是一条心，这次就看出来了。把他拿掉，另派心腹。把40个团全都变成保安团，换汤不换药，老蒋拿您也没办法。
1: 哎，好主意啊，好主意！这个主意好，
0: 军服都不用换，换个番号就行了。好，我马上就去办。
1: 嘿，老弟，你一句话救了我40个团。
0: 大帅，我其实也是为了将来着想。您想啊，40个团。
2: 全都拉上抗日前线，那是多大的力量！说得好，说得好。有个事儿啊，有人让我提醒你，你歃血盟誓坚决抗战，老百姓拥护，可是日本人就不高兴了，所以你要小心提防。
1: 嗨，日本人离我们永州一帽子远，他能把我们司令怎么样？
3: 贾琏。 以后没有司令了，只有冯师长。我要你提防的不在远处，就在身边。好好琢磨琢磨。
2: 好了，都别送。田参谋，送大帅。 大帅刚才那话里什么意思？
0: 没听明白吗？我表明抗日，有人会要我的命。

0: 太太们怎么都没来呀？来啦来啦！这是做了什么梦啊？把你舒服的，我也挺舒服，刚去了趟茅房。姐姐们都舒服了，那我也就舒服了。啊，好鲜的汤啊！
1: 哎哎哎哎哎！干什么呀你？这汤是给奎哥准备的。
2: 你这个小馋猫，上次扒了你衣服还不过瘾呐？我这不是给自己盛的，我是给老爷盛的，凉一凉啊，效果就更好了。
3: 有什么好吃的？饿死我了。
2: 司令，这是我们三个人专门为您做的甲鱼汤，大补。你们这几个姨太太啊，总算是有个婆娘样了。
1: 来尝尝这个。什么呀这是？
4: 这里面怎么有个苍蝇啊？哪个苍蝇还
2: 告诉我大补？这哪是大补啊？这不成心恶心我吗？这，
4: 吴妈，进来，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你这是，这儿，你看看。哎呀，我端来时候好好的，怎么会有这个呀？
3: 这么大的苍蝇都没有看见，成心吧？
4: 我对天起誓，我真没看见呀！
2: 好了好了，我再端进去吧，一会儿再换一盆来。
4: 是老爷，
0: 你说这好不容易一起吃个饭，真扫兴。是啊，原来也没这样过呀。

0: 不是我，我不知道是汤里有毒。老爷，不是我，真的不是我。老爷，不是我，不是我，我不知道是汤里有毒。老爷，真的不是我，不是我，老爷。
1: 你起来，这没你什么事儿。

0: 谁干的？什么意思？想暗算我是吧？辉哥，那汤碗我可没经过手，要说嫌疑，那只能是二太太跟四太太了。
1: 老爷，我只是把汤盛在碗里，是二太太端给您喝的呀。放屁！要想下毒，那你在厨房干呢。你们俩能保证没进过厨房吗？
2: 我保证，我就没去过厨房。我上的是茅房，
1: 我从书房出来的时候看见二太太你进过厨房，三太太你可以作证的。
0: 我作证，老爷，我也看见你进厨房了。
1: 你们俩合伙来陷害我呀！跟你们没完！
3: 太太们，太太们，老爷的生气，他走了。
1: 走了。

0: 你刚才说管教咱们，什么意思？
1: 我们就这么斗吧，再斗下去，武太太就真的粉墨登场了。

0: 赵明啊，现在是几月份啊？
1: 4月。你怎么问这个问题？
0: 我记得冯天奎去年在刑场上抢的那个女共党，说是半年之内娶她做第五房。
1: 对呀，现在半年时间早就过去了，可那女红军还只是他的副官。
0: 你刚才说冯天奎跟共产党有关系，我看八成就是这个女人吧。
1: 可我们拿她没有办法呀。你还记得于全镇吗？一较真他就把周佛海、徐元增搬出来，堵得我们没有话说。我就是狠呐、啊，想咬他一口，可就是没法下嘴。
0: 你不用烦恼，我给你找一处下嘴的地方，把他送上冯天奎的床。
1: 送他上冯天奎的床，这话怎么说？
0: 据我所知，共产党有铁的纪律和信仰，女红军更是如此，士可杀不可辱。给一个川军的师长做五姨太，这可是原则问题，他如果真是共产党的话，绝不会答应的。
1: 高啊，冯天奎当初保的可是有言在先，拿脑袋做担保的，他以为这件事儿我们都忘了。得让他给我们一个交代，否则他串通共党就是铁证如山。
0: 给他限制个时间，一个月之内我们要去参加他的婚礼，如果他拖延不办，那他串通和包庇共党的罪名几乎就可以坐实。到那个时候，我不但要拿下他的师长，还要拿下他的脑袋。
2: 喂，参座。啊，我是郑冲。冯天奎这边最近没什么新情况，他连永州防区的牌子也换下来了。啊，请参座指示。这个是，请参座放心，我一定把它当成政治任务来完成。
3: 主任，贺参谋长来的电话。
2: 对，我们有新任务了。
3: 真的？
2: 冯天奎在一个月之内必须要把风平娶回家做他的五太太。
3: 明白。什么？逼着师座娶姨太太？这叫什么任务？
2: 这对我们来说都是考验，知道吗？
3: 可是这个实施起来又
2: 可是什么呀？可是
4: 天奎
5: 夫人，我叫人送来的大洋，你为什么要退回来了？
4: 只要你和冲儿好，我什么都不要。坐吧。
5: 冲儿，你没来过吗？
4: 自从上一次我说了他以后，就再也没有来过。
5: 这个兔崽子，今天有人在我的汤锅里下毒。
4: 下毒？
5: 想谋害我。
4: 你是怎么躲过这一劫的？
5: 又有人在我的汤碗里放了一只死苍蝇，提醒了我。我想这是在警告我吧。
4: 你这个后院啊，越来越不安静了。他为什么要警告你呢？
5: 因为我公开亮明了抗日的愿望，有人肯定不高兴。这人如果不姓蒋就姓日。
4: 那你是怎么处理的？
5: 我一走了之。老蒋最近吃了我几次苦头，对我是恨之入骨。汤锅

0: 我们这里下的毒，如果是他们所为，我一走了之，既是点破了他，又没有深究他，我再给他留一次面子。
1: 从今往后，你就要更加小心了。
0: 冲儿，你来了，来，坐。
2: 姑姑，我是来有话跟她说，请您回避一下好吗？
3: 她是你姑姑，你怎么可以这么跟她说话？什么态度？
2: 你没资格这么跟我说话。如果你对姑姑好一点，她就不会住在这儿。
1: 冲儿，她是你姑父，是长辈，你要尊重她。
2: 我尊重她。
3: 可他尊重过我吗？尊重过姑姑您吗？
2: 好了好了，算了，我去打坐，你们说你们的吧。有什么事说吧。我是代表重庆行营来的，你还记得去年给贺参座许下的诺言吗？
3: 我对他许过什么诺言？你把封府官从康队长手里抢下来，说要娶她做第五个姨太太，难道你忘了？
2: 小子，娶不娶她，该你这么问我吗？
3: 当然，之前就突然说要娶什么五姨太，又是唱戏的，又是杨秘书长的女儿到处折腾，最后抢了个女红军。这过了大半年，怎么忽然风平浪静了？你可能会忘。 但是贺参座不会忘，重庆行营也不会忘。参座说了，一个月之内，他等着你实现诺言。那就请你转告贺国光，这盘热菜过了劲了，我不急了。你不急了，那就是证明这从头到尾都是你的阴谋。弄个女红军在身边，分明就是要跟共党勾结。这次万民保你。 怎么时机就那么巧？不是共产党，谁能做得到？好了，我要转告的话都转告完了。参座还说，如果你不娶封副官，我们就要按照当初的约定立刻逮捕他。到时候你这个师长也不一定就能继续当下去吧。
0: 逼冯天奎娶封平，我那时的心情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重庆行营的命令我不得不服从，但从心里我又不愿意服从。
4: 儿子逼着当爹的娶五房太太，
1: 这不能怪孩子，他不知道真相。
4: 当初我救封平是保护共产党，那是一时权宜之计。
1: 没想到他们还记着，这不，秋后算账来了。
4: 你要把他娶进来吗？
1: 绝不可能。
4: 刚才，冲儿不是说了吗？你要是不娶封平，你和他都得死。这是老蒋布下的一个死局。他算定了，我不会娶这五房太太。这样，我就是包庇共产党，一顶红帽子就扣在了我的头上，连刘湘也保不了我了。 那，你就让封平逃走，人不在了，这事儿不就成不了了？现在逃跑，那不是不打自招吗？那就让他装病，住进医院里，这事儿就拖过去了。
1: 何国光要是派个大夫来，
4: 那不就露馅了？
1: 干脆把他娶进门。
4: 那就是把他扔进虎狼窝了。
1: 这也不成，那也不成。
5: 那你怎么过这一关呢？伙计，来！再来一壶。
6: 军爷，你不能再喝了。冯司令有礼，永州的酒馆一律不准当兵的酗酒闹事。我让你打酒，你就打酒，你废什么话呀你？快去。军爷。
4: 真的不行了，你喝的太多了。出了事的话，我这个小店就要关门了。
6: 你信不信？不用你。

0: 关张，我今天就砸你这个破店，快去。
1: 郑主任，
2: 去打壶酒来，我是冯天奎的副官，算在我名下。
0: 你什么意思？
2: 陪你喝两杯啊。
0: 我从来都不跟女人喝酒，告辞了。
2: 慢着，
3: 是你嚷嚷着要喝酒的，怎么我一来就不喝了？你怕我呀？
0: 告诉你，今天谁要是不喝，谁就是爬的。伙计，上酒。
4: 师座，
5: 刚才听老王头说，有人要下毒害你，是真的吗？
6: 想害我没那么容易。什么信？
5: 好，这是日本驻华武官矶谷廉介给您的信。
6: 日本人？
5: 没错，他要向您讨教，您是怎么捕获英国炮艇的？他过几天来四川要拜访您。师座，这个小日本没安什么好心，这信你回还是不回？
6: 不回，我跟日本人没交情。你把郑冲叫来，我在办公室等他。
5: 好的。
2: 没想到你还挺能喝。
0: 喝酒就是为了消愁，愁越大喝的就越多。
2: 那照这么说，郑主任是心里有仇了？
0: 当然有了，我还有仇恨，为我死去的双亲，可是到现在我也没法替他们把这个仇给报了。
2: 是谁杀了你爹娘？
0: 冯天奎。
2: 冯天奎？他不是你姑父吗？他怎么会杀了你爹娘呢？
0: 我爹娘都是本分的教书匠，十年前的鱼变被冯天奎的大炮给炸死了。
2: 鱼变就是江巴事变，那是川军反对北洋政府的一根导火线呢。那冯天奎的大炮怎么会炸死了你爹娘呢？
0: 怎么会？你问他去啊。而且他还把我姑姑赶出了家门，所以他只能在慈云寺里出家了。
2: 你就是为了这个才在这儿借酒消愁的？
0: 我不光是为了这个。
2: 还有什么？
0: 我问你，你一个共产党跑到冯天奎身边当什么副官？你们两个是不是有阴谋？要不然他干嘛一次一次的救你？
2: 那悔过书的事儿呢？不是你替我在贺国光面前说话的，你都忘了？照你这么说，咱们俩之间是不是也应该有阴谋啊？郑主任，你不要把世界上的事情想得都那么复杂，事情是很简单的。
0: 我怎么就这么不愿意听你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呢？你别以为你在冯天奎身边当了个副官，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我一直都盯着你，我小心点。
2: 结账。
7: K 官，你慢走。
8: 停！我们不去古装了，跟着那个女人。
7: 哎，表姐。
2: 这伞多少钱？
9: 便宜得很。
10: 你偷东西，你是罪。
9: 哎呀，你喝水了。哎，过去过去。
10: 你就是罪。
8: 哎呀，别打了。哎呀，
10: 你
8: 傻子。
10: 你就是罪。哎呀，你是罪。
2: 哎呀，你别跟他吵了，赶紧走。
10: 哦，他是罪。
2: 快走，朝前面出城，去莲花湖，跟上。哎呀，哎。
11: 你才知道，
12: 二太太在监视三太太和四太太。

0: 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主任，罗参谋长找了你两次，是说要见你。
2: 他要见就见呀、啊。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1: 康队长来了，就在办公室。
2: 康队长来了，他怎么时间也没告诉我呀？
3: 走。
4: 石座，我在政训处见到康兆民了。他说，贺龙的红军已经渡过了金沙江，进入了四川，有可能在甘孜和徐向前会合。他说，去西康参军布防，顺道路过永州。
5: 他这道顺的可够远的。
4: 他向我打听，您到底什么时候去风平做武义台？
5: 他到了司令部，为什么不来见我？
4: 他只待一个晚上，明早就走。
5: 子和，今天晚上福满楼我请他吃饭。
4: 石座，他都不主动来见您，干嘛要请他吃饭？
5: 他不见我是想给我一个下马威，我请他吃饭是请他吃鸿门宴。三太太、四太太，我正等这盘菜，这盘菜就来了。哎，我不是跟你说，老黄，你在那儿等着，我们马上到。
4: 师座，您刚才说什么菜？
5: 今天晚上鸿门宴，给康兆民准备的菜。我们走。
6: 贺参谋长交给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2: 我都当面把话给冯天奎说了，他很吃惊，没想到这事儿我们还记得。
6: 他说什么了吗？
2: 他刚开始推说不及，后来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就没话了。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吗？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9: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

0: 副官。
1: 二太太，你怎么在这儿啊？啊？
0: 给你看个好东西。
1: 见机行事。
0: 从我们家院子后面捡的。
1: 这，
0: 你对着天看。

0: 水印怎么是日本字儿？没想到吧？我原以为我们家只有一只山羊，没想到家里还有一只卧底的日本狗呢。
1: 你是说他们两个？趁他们不在，我们去查个水落石出。
2: 我问你，你来到永州后，山羊有没有跟你取得联系？没有，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
1: 嗯。
2: 那山羊奉命暗杀风平，几乎就要得手，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旅馆里，破坏了他的行动呢？那天是我喝多了，就想找风平理论。
1: 不知道山羊在那天会有行动，结果我被下了安眠药，昏睡了两天，差点没赶上于谦真的作战。这些情况，山羊已经向我报告了。可是，在于谦，我交给你办的事情，怎么暴露了？多怪我行事疏忽，是我的责任。可李山说那是风平太狡猾，是他自己拆穿的。 怎么这些事情你要往自己身上揽呢？什么意思？的确
2: 是
1: 我的责任。如果我们行动不败露，他也不会抓到把柄。
2: 和群众集会保丰田葵，这都是共产党惯用的方法。你查到和他有关系了吗？
1: 我认为他不会有这么大本事，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组织这么多人。
2: 而且之后问过那几个学生，他们说他们早就要游行，正巧赶上了。你说的都是实话。
1: 您是中央军校训练班主任，也是我的老师，在老师面前，学生不敢撒谎。如果我现在下命令，让你马上杀了丰田葵，你杀吗？
3: 我怎么看你不像在重庆那样坚决了呢？怎么，是丰田葵在影响你吧？绝对没有，我对他的仇恨一直都是不变的。
4: 报告，主任，师座派人来报，说晚上在福满楼要宴请康队长。
2: 没有和他打照面，他倒要来宴请我，什么意思？这我也不太清楚。师座和罗参谋长在122里，说晚上回来直接去酒楼。
3: 康队长，这个酒宴怕是有问题，我看你还是别去了。
2: 去？为什么不去？我倒要看看，丰田葵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5: 您的两位太太在里边等着呢。
6: 没事，他们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我不敢问，只是把肇事的士兵抓起来，等不您发落。
5: 你是军人，女人跑到你的军营里，你不敢问吗？奎哥，奎哥，你总算来了，你要替我们做主啊！
7: 正是啊，老爷。
6: 你们俩怎么会闯到这儿来了？
5: 我和三太太看今天天气好，想说。

0: 出来散散步，不知不觉就走到这儿了。
1: 我们刚才路过河边的时候，看见他们几个在洗澡，他们几个看见我们俩吧，就突然围上来不让我们走，还说了特别难听的话调戏我们。幸好黄旅长路过，不然我们俩还不被他们糟蹋了。

0: 调戏妇女。
1: 嗯，报告司令，没有。在玉轩镇行军的时候，我们都认得到冯副官。刚才他们两个悄悄跟踪冯副官，我们就从河头站起来了。脏话确实说了，但是调戏，司令，你定的军规，打死我们都不敢。
2: 我们不晓得她是你的太太，要不然我们真的不敢啊！
3: 胡说！你们都快动手动脚了！
0: 你住口！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姓帅，我们两个是亲兄弟。我妈生我的时候，出门就看到一条狗，我就叫帅狗。
1: 生我的时候，看到一只猫，就喊我帅猫。
2: 他是刘二毛，他是天大爸。
0: 帅狗帅猫，我听你们的口音是乐山那边的。你们怎么会投到我的军队里来的？
2: 我们是被刘成火的部队抓的丁，早就听说司令的队伍不克扣军饷，每个月都扔到一个大洋。在红云寺的那天晚上，我们兄弟趁乱就投了你这边。
0: 嗯，但是你们调戏女人也是违了我的军纪。老子的军纪是铁的军纪，违反了就得枪毙。
2: 什么司令，我们兄弟不怪你，下辈子还当你的兵。
4: 下辈子还当你的兵。

0: 你们违反我军纪了，我是亲手把你们都枪毙了。从现在开始，啊，你们每个人都欠我一条命，留着，将来在抗日的战场上，用日本人的命还我，你们还得了吗？
1: 我的说头司令，我们是死过一回的人，将来就那些民间兵，我们无所谓，
2: 我们无所谓。
3: 我要的就是你们这份豪情。
0: 绑起来，
4: 师座。绑谁呀、啊？
0: 你们没有军职，没经我许可擅闯兵营，就是违反了我的家规了。
5: 奎哥，
6: 老爷，
5: 不是有意的，
6: 不是故意的，真的真的，
5: 我们不知道这是军营。
6: 就是啊，
0: 违反军纪和家规，我都一视同仁。把他们绑了，送到福满楼去。
5: 奎哥，
6: 老爷，
5: 奎哥呀，
6: 真不是故意的，老爷，
5: 故意的。
7: 你刚才说山羊，山羊是什么？
8: 山羊。山羊就是老蒋安插在司令旁边的钉子，那天晚上差点杀了你，你不知道啊？
7: 我当然知道，可是你怎么会知道？难道那天晚上你也到了旅馆呢？
8: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都去了，所以啊，就算是郑冲不来，也没有人敢动手。
7: 在鱼泉镇的时候，你为什么要站出来替我说话？
8: 替你说话，你想得倒美！我就是不想挖出不该被挖出来的人。
7: 我知道是谁了，你是他派来的卧底。
8: 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不是什么大学生，我就是上海的一普通女子，家里面得罪了青帮，是刘大帅救了我的命，所以我要报恩。走吧，这屋里没什么，

0: 去四太太屋里。怎么这么复杂？我听说春妮儿，她是马帮丫头出身。马帮丫头，
1: 能见过这束胸吗？
0: 胸罩也就是十年前才从上海流行起来的，他呀一身功夫，连我都得让他三分，所以他才是猪鼻子插大葱装相。你怎么会这么热衷于查这些啊？
1: 为了将来你进来铺平路啊！万一你被人暗算怎么办？你怎么知道我要进来？你要是不进来，冯天奎的麻烦。 可就大了。哎呦，二太太，您在这儿呢？怎么了，吴妈？
2: 老爷来电话了，让您去福满楼吃饭，
1: 就让你一个人去。福满楼的饭局，怎么能我一个人去呢？冯副官，咱们俩一起去，走吧。
2: 刚才问秦处长，冯天奎去122旅是去处理他三姨太、四姨太被士兵调戏的事情。
3: 处理又结果了吗？冯天奎亲自开枪，听说把那几个士兵杀了。杀了人，还要请我吃饭？我已经派李山先去福满楼打探，他会在那儿等你们。怎么，你不陪我去？
2: 队长，我有些头疼，还是留在办公室值班吧。卫兵，一定要照顾好康队长。
4: 是。

0: 司令，
1: 坐。
2: 我没叫你来，你怎么来了？
0: 关副官是我拉着来的，我请他在家里待了一个下午呢。三太太、四太太没来。
2: 你先甭管他们，你告诉我，你们下午到府里干什么去了？
0: 破案呢，有人要害死您，我得把真凶找出来，不然我怎么洗得清啊？
2: 有人看见你下午到郊外去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下午就回来了，本来要回师部的，结果被二太太请到你府上去了。
2: 奇了怪了，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混到一块儿了？
0: 司令，我救过他，不是吗？给您看一样东西。

0: 见机行事。
1: 你对着灯看，我在后院捡着的。
0: 这里边显示的是日本字。
1: 司令，现在知道您身边有什么样的人了吧？没准汤里下毒的人就是他。
2: 汤队长，师座他们都来了，在里边等您呢。
3: 哦，不知道冯天奎晚上的晚宴请我吃什么呀？
2: 我看了一眼，挺丰盛的。
3: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今晚的晚宴还有别的客人吗？
2: 除了冯二太太和冯副官，我没看到其他人。
3: 冯师长，请恕我迟来一步，得罪得罪。
4: 康队长，难请。薛岳骂我这庙小，看来我这庙还真是小点儿啊。

0: 如来是佛，弥勒也是佛。冯师长应该明白兄弟的苦衷。
1: 这桌子菜是专门为你做的，我听说你是顺道的到永州来的。
0: 说是顺道，也是专程。小钟，把我的礼物拿上来给各位看看。这是一副龙凤呈祥的锦缎，用来做杯面正好。我听说冯师长不日就要迎娶新太太，正好新夫人也在，这是我和贺参谋长送给你们新婚的贺礼。
2: 康队长，你太有意思了，专程过来就送这么一块满重庆都能买得到的面料。
1: 你唠叨什么嘛？人家是礼轻啊，情义可不轻。佳丽，替我收下。
0: 冯小姐，你真的愿意嫁给冯师长做五太太吗？
1: 你这不是废话吗？我这礼都收下了。可要说娶姨太太呀，眼下我还真不急。
0: 你不急，可委座替你急。你忘了当初的承诺了？
1: 没忘啊。可我这人吧，就是不贪多。这满桌子的菜，你一口能把它吃下去吗？
0: 我就知道你会有诸多的借口，但只有这个借口最站不住。冯师长，四个菜都上了，再上一个就嫌多吗？这可不是菜多的问题，是你冯师长根本就没打算上这盘菜。
1: 你看你，你又说错了，我还就是嫌多。
0: 多！
1: 来人，把这桌子菜都给我撤了。
3: 哎，站！
0: 慢点，这可是你为我准备的
1: 啊。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来，请你看看这个。就这料啊，万万想不到那我身边居然有日本人的卧底。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这个卧底不是我那三姨太就是四姨太，可他们两个死不认账。你是行家呀，审个人啊，想请你代劳。你只要查出来，明天我就实现我的诺言，我就把冯副官娶进门来做我的姨太太。
0: 这可是你说的，
1: 把他们俩带上来。

0: 喂，我是郑冲，参座。康内长去参加冯天奎的宴会了。您说什么？有这样的事儿？好，好，是，我马上就去。
1: 奎哥，我们冤枉。
2: 老爷，我们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奎哥，
2: 老爷，
1: 我真的
2: 错了。
3: 别哭，啊，千万别冲着我哭。有冤屈吗？有什么冤屈？冲着这位说。

0: 我受你们冯市长之托，问你们俩一件事。这是谁的？
1: 不是我的，也不是我的。
0: 这是在你们家后院捡到的。
1: 既然是在后院捡着的，那二太太也有份儿。
2: 就是，
3: 你别往我身上扯，这纸片就是我捡的，逃不开就是你们两个人。
2: 我是真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啊。
0: 那就是你的了。
1: 真不是我的。
0: 说，下毒害冯市长的是不是你？
1: 我连那汤锅我都没碰过，要真说有人下毒，我其实也有可能是春妮儿，她去过后院，也去过厨房。
2: 三太太，你别胡说了，
1: 是不是去过呀？
2: 你也去过呀？
1: 进过厨房，我都看见了。
2: 这片就是你的，我觉得。
1: 这片就是你的，
2: 这片就是你的，
1: 就是你的。
4: 够了，够了，就这样审。他有他，他有他，永远甭想审出来。中间我要杀一个，老康，你看谁留下来？
5: 康兆民这才明白上当了，他只要说出谁留下，山羊就暴露了。
4: 他在我的身边卧底，你在我的身边卧底，老子好好一个家都快成了间谍窝了。我说老哥，你不说话，没准也有你的卧底吧？
0: 哼，笑话！我为什么要在你身边安插卧底？
4: 那老子就一不做二不休了。教练，把他们推出去，杀了！
0: 是。
1: 贵哥，
2: 老爷饶命啊！
1: 老爷，
2: 贵哥真的，
1: 老爷饶命啊！
6: 师祖，都杀了，
4: 都杀了。我要去新姨太太，正好腾出位置来，不用远了，就在饭馆外边毙掉，谁要是手软我就杀谁。
6: 是，丫头，
1: 走。贵哥，
4: 慢着。唐队长有话要说。
0: 冯市长。
4: 嗯。
0: 他们可都是你的姨太太，都杀了，你于心何忍？你就不怕别人戳你的后脊梁？
4: 我这是大义灭亲，再说了，不是要娶新姨太太吗？旧的不去，新的怎么来？
0: 其实啊，娶不娶新姨太，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我们又没逼你。
4: 怎么没逼啊？礼都送来了，还告诉我别忘了对伟做的承诺，对不对？大家都听见了。嗯，
7: 我听见了。我还奇怪呢，伟做不是提倡新生活吗？怎么还逼人纳妾？
0: 这事儿啊，是我唐突了。我看你就把他们给放了吧。冯市长，我可不想担破坏你们家的罪责。
4: 可东西该追还是得追，小日本玩到我的后院来了。
0: 就凭这个水印就断定是日本人所为，这也太草率了吧。
8: 主任，你可来了，师座在里面要枪毙他的姨太太。
9: 怎么回事？
8: 我在外听了一耳朵，好像是违反家规误闯军营，还逼着康队长表态。
9: 早就猜到会有这么一出，我们进去看看。
0: 董事长，他们可都是你的姨太太。
9: 报告，参座来电话，请您赶紧回重庆。

0: 出什么事了？
1: 桂系李宗仁和岳系陈济棠以西南政务委员会之名通电兵变，要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委座吉兆尼和参。

0: 王兵变非同小可，我也不拦着你，你去吧。王师长，那我告辞了。幸亏你及时赶到，不然的话，今天晚上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
1: 康台长，您的事情没有办成，
0: 都说我的特务厉害。 但是我真没想到，还有比特务更厉害的大烂账。冯天奎就是个大烂账。
1: 那这件事情怎么办？难道就这么算了？
0: 当然不能这么算了。不过，等我处理完梁广的事情，再说吧。

0: 你的通知书拿着了，
1: 我看看。
0: 哇，走吧，回家吧。
2: 蛋糕到了。

0: 株小草，一枚银针，一缕幽香，一朝一世，一脉相承，百年养生精华，千年中医中药。它是端午节佩戴的驱虫香囊，它是寒冬里温暖的泡脚药包，它是古丝绸之路传向世界的东方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知中医，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吃补而不腻补，坚守而不保守，一脉言传，探索不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1: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2: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1: 让我来吧。准备吃饭。
2: 你是谁？
1: 我是小李啊。
2: 小李是谁？

0: 师座，哦，是你啊！哟，人怎么都没了？
1: 我进来的时候就你一个人在这儿啊。有事吗？师部来了一个客人，他想见您。谁？是川军145师的饶师长。是国华呀。
0: 我们俩好久没见面了，我刚才正想着他呢，他就到了。可是你刚才不是还在睡觉吗？怎么一听到他的名字就突然间来神儿了？你每天看的都是这几颗
1: ISO， 突然看几朵鲜花，你能不来神吗？我们走。哎呦，哎呦喂，
2: 哎呦，这衣服洗的我哟，腰酸背痛。
3: 小弟，小妹，我浑身是土。哎呦，怎么那样？小人得志。三姐，你就别再说了，再说我们又有麻烦了。
4: 有什么麻烦？我告诉你，奎哥不是诚心要杀咱们，他不过演出戏吧？
3: 你怎么知道是演戏啊？
4: 我当然知道是演戏了，奎哥就没想娶那女红军。
3: 他是那天被逼到那儿，没办法，所以拿咱们说事儿，明白吗？四妹啊，我问你个事儿哈，那纸片儿是你的吗？怎么可能啊！我还觉得莫名其妙呢。嗨，我也觉得是。哎呦，谁那么傻呀？烧个纸片还不烧完了？哎，搁后院让人捡去。
5: 就是啊。
6: 哎，你们嘀咕什么呢？
3: 哟，二姐呀，我们啊，我们在说一条哈巴狗呢。哎呦，四妹，那狗太有意思了，一见着同伙吧，又咬又叫；这见着主子吧，哎呦，这小尾巴摇的哟。后来我才弄明白，他就想让主子啊搂着他睡觉。你说睡觉就睡觉吧，你犯不着咬同伙啊，是不是？<笑>
6: 说我呢吧。
3: 哟，二姐，我怎么会说你呢？我说狗呢。
6: 二姐属狗啊，拐弯骂人。行，我告诉司令去。
3: 那你赶紧去吧，我们这都是死过一次的人。倒是你二姐贼喊捉贼，诬陷我们。
6: 三姐说的对，二姐，那纸片就是你的吧？还想诬陷我们？
7: 你们还倒打一耙，走，找司令评理去，找司令评理去。
8: 哎呀，
7: 谁想干嘛呀？
8: 评理去。
9: 哎呦，太太们呀，你们就别惹事儿了。刚才呀，峰峰光来了，老爷跟他走了。

0: 什么呀？追，追了把空气吧。
1: 那既然老爷都走了，我们就回去吧。
0: 回去干嘛呀？回去看人家脸色去啊。
2: 哎，春妮儿，咱俩上街逛逛去，走。
3: 哎，这个地方这么僻静，你糖葫芦卖给谁呀？
4: 太太，对不起，我刚好路过这儿，没成想……
3: 不对，糖葫芦是北方的东西，你肯定是那个三。

0: 什么猫腻呀、啊？
1: 师座。
2: 哎呀，国华啊，你可真是稀客。
3: 我来重庆开会，顺便来看看你。怎么，不欢迎？
2: 谁说的？22个将领上书委座保我，你是头一名。这份交情，我感激你还感激不过来呢。来来来，把我藏的那个蒙顶云雾拿来。
3: 茶我就不喝了，我只喝白开水。
2: 行了，两袖清风啊，泥腿的将军，不抽烟不喝酒，你再把茶记了。
3: 哼，我这样挺好。天魁啊，其实你现在的处境我很清楚。有很多东西你都是装出来的。前两天贺国光到我的师部大骂你是文盲痞子，我听着就在一边偷着笑。这让我想起当年咱俩在四川护国军时，我是伙夫，你是班长，尹总督亲自教我们学问。你的底我还不清楚吗？可惜啊，后来我们就分开了。
4: 饶师长喝茶。
3: 你是风平吧？
4: 饶师长也知道我。
3: 当然，你是某些人的眼中钉。天魁敢把你留在身边，在川军里，也就是他做得出来。前几天贺国光调查那封电报的时候，我跟他说，冯天魁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不喝冰雪，不害百姓。我敢肯定，他将来就是抗日战场上的一名勇将。撤了他，天理不容。
2: 有你这句话，兄弟我算是找到知音了。
5: 师座，饶师长为了响应您川军出川抗日的号召，在川军中奔走呼喊可有一段日子了。
3: 可川军只靠我们几个还不够，还要有更有力的人站出来。
2: 你说的是刘湘。
6: 国光。
7: 刘总司令，
6: 你不是回南京了吗？怎么又来重庆了？
7: 康兆民回南京了，委座已经正式把他调回军委会政治部了。我本来也是要奉命回南京的，但是委座觉得这里的事情也非常的重要，就让我留下了。
6: 坐坐坐，
7: 请。
6: 我明白了，你是来摸我的底的。
7: 委座正当全力部署围剿陕北红军之际，突发两广事件，陈济棠、李宗仁在背后插这一刀子，让委座既震惊又痛心呢。所以他让我来听听您的想法。
6: 委座是怕我起来响应两广吧？那我就告诉你，李宗仁、陈济棠没有跟我联系过。
7: 那我就放心了。
6: 可是他们提出的宣言我是很赞同的。现在外辱当头，日寇咄咄逼人，委座还在一门心思剿灭红军，这就是倒行逆施啊，这让国人觉得心里都发凉。
7: 这是您的心里话还是别人的挑唆呀？
6: 当然是心里话了，我刘湘是中国人。
7: 刘总司令门生故吏很多，我听说就有共产党趁机在你的身边活动啊。
6: 道听

0: 初说你也信呐？
1: 我还听说共产党的触角已经遍布了整个川军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问题可就严重喽。
0: 你这是危言耸听，我怎么不知道？
1: 康兆明此人生性残忍，我不喜欢，但是他的特务系统还是卓有成效的。伪作在南京听了他的汇报之后，只说了一句话：川军整编不能停，还要继续。
2: 刘总司令
3: 必须站出来。
2: 天奎，我有个想法，不知你要不要听？
4: 你说。
2: 川军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团结。刘总司令曾经效仿黄埔协约会，搞了一个武德协约会，里面全都是川军军官，但因为太散漫，没起到任何作用。最近我在想，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组织重新捏合起来，搞成一个有效的核心机构，就像共产党一样的组织呢？
4: 你说的有道理。
2: 冯副官，你认为呢？
5: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以前的川军就是内乱，给了蒋介石太多的可乘之机，让他可以随意操控。如果有了这样的组织，那川军就可以团结起来，发表自己的主张，军队也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控制了。
2: 就是这个意思，我和邓锡侯、李佳玉都商量过了，大家都很赞成。
4: 兄弟，我也没有意见。
2: 我已邀约了几位将军，在重庆面见刘总司令。天贵，我希望你也过去。
4: 既然是国华相邀，兄弟我义不容辞。
6: 冯天奎和饶国华的谈话让冯平心潮澎湃，他不由漫步思索，川军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团结抗日，看来很快就要实现了。他忽然想到了冯天奎的夫人，决定去看看他。

0: 天魁，伤得这么重，教练，马上送医。好，我安排上。
1: 哎，小心，小心，慢点。
2: 是谁干的？我也不清楚。
3: 是男人还是女人？没看清。
2: 男人和女人都分不清吗？当时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跑了。的确没看清。我出去看看。
4: 阿弥陀佛，我不认识那个姑娘，她却替我打。

0: 你怎么隐情？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他叫封平。你跟冲儿在一起，怎么也会有人开枪？刚才冲儿撒谎了，他是我的儿子，我看得出来。这事儿非同小可，看来是有人注意到这儿了。
1: 从现在起，我要派兵把这守住。参座，永州电报。慈云寺行刺，
2: 谁干的？
1: 不是咱们的人干的吗？
2: 不可能，山阳的每次行动都要得到我的批准。给郑冲发电报，询问详情。
1: 是。参座，
2: 还有一件事情，川军好几个重要将领都到了重庆，听说冯天奎也会过来。
1: 嗯。
3: 我刚从刘总司令那儿回来，可是他一句也没跟我提这个事儿。这里面肯定有阴谋，参座，咱们该怎么办？
4: 不急，监视刘公馆，我们移京之变。
5: 哎，医生，方副官的情况怎么样？
3: 子弹头所在的位置非常的危险，离心脏就差了这么一点点。现在的问题是，他大量的失血，得马上动手术，否则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呢。
5: 那你们还愣着干什么？他失血太多了，而我们的血库里已经没有合适他的血浆了。如果要保住他的命，得尽快找到合适的血。
3: 他什么血型
5: ？AB 型的。 如果没有这种血，他还是难逃一死啊！我就是
2: AB
6: 型的，瞅我的！凭什么呢？二姐，你去哪儿了？出大事了！怎么了？
7: 哎呦，那封副官啊，在慈云寺中枪了，被送到医院里头去了。
6: 中枪了？啊？那人呢？伤得重不重？我哪知道啊，反正在医院里躺着呢。
7: 什么事儿这是？
6: 刚才你干嘛去了？我上街买东西去了。什么意思？你们两个人怀疑我？

你们刚才都没出去过吗？啊，我跟春妮在家，二太太她刚回来。我出去逛了逛。可你们的鞋上都有泥印儿。我撂下一句话。 丰府官如果有三长两短，杀他的凶手，老子必定让他碎尸万段。还有，谁敢上慈云寺一步，谁的脑袋就不在了。我说到做到。

0: 手术了些，现在还在手术，问题不大。
1: 哦，
0: 我上次给你的纸条，让你看住的地方，都看了。
1: 看了，
0: 澡堂子看门老头早就不在了，连大烟馆也关张了。
1: 郑冲在哪儿？

0: 我感谢你，你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你姑姑很担心风平浪静，看见你这样做，我想你姑姑也就放心了。多难兴邦，这句话听说过吗？国家民族现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是军人，谁不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来捍卫这个国家？可是有人不愿意你这么干。 在他们眼里，共产党就是最大的敌人。共产党是谁？不也是中国人吗？你真的跟共产党有勾结？我跟共产党没勾结，但我不愿意打红军，我更不希望川军沦为内战的炮灰。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日寇。就是因为这个，哼，我就招恨了。这一年多，我哪一步不是踩在悬崖边上？
1: 哪一天不是活在危险当中？对我设下的陷阱一个接着一个，这些你可能比我还清楚。
2: 那是因为你干了太多的坏事了。
0: 我自认不是什么好人，但我从来没残害过百姓，我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情。说得好听，
2: 那我父母呢？不是你害死的吗？
0: 知道这就是你内心最大的纠结是吧？但你不想想，他们都是我的亲人，是普通的教书先生，我凭什么要害他们？害他们的是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
2: 你还想骗我？10年前我已经懂事了，是你的大炮炸平了他们的房子。
0: 要杀他们的话，一颗子弹就够了。用得着把大炮架起来，大张旗鼓的这么干吗？
2: 好多事情你都不知道，等以后有机会，我再慢慢向你解释。那你干嘛不现在就说清楚了？
0: 我马上要去重庆开会，我也可以告诉你，川军的很多将领都要去，我们要讨论川军抗日的前景，这是大是大非，我要把握住的，你也要把握。
2: 师座，昨天打伤封副官的是个女的，
0: 我早就猜出来了，追查凶手就请你来办。
2: 是。

0: 哎，你千万别动！你呀，刚受了重伤，要不是这位军官给你输血的话，你早就没命了。
1: 谢谢。
2: 你先去忙吧，我来照顾他。

0: 你觉得身体怎么样？谢谢你，没想到你又救了我。我救你，是因为你救了我的姑姑，你替她挡了子弹。
1: 那个枪手抓到了吗？
0: 没有。

0: 你身子怎么虚，就别多说话了啊。
1: 田奎，哎，大家就等你到了。临时有点事来晚了啊。怎么了这是？
2: 夏发现有人监视，大事有些担心。我跟他说，抗日又不是偷偷摸摸的事，干脆他心一横，把排场告大。嗯，不过起了个名字叫联谊聚会。
1: 联谊聚会
3: 是，
1: 走吧，里面说吧。
4: 冯事长到，饶事长到。
1: 田奎，你来晚了。
2: 哎呀，对不起各位啊，这家里实在。
1: 耽误大伙发财了，来来来，坐坐坐，国华你也坐，坐坐坐坐。哎呀，各位弟兄，天魁来了，咱们人就算到齐了，委座班令，莫谈国事。所以咱们今天呢，就是玩麻将摆龙门。 前几年咱们搞了一个武德学友会，但是从来没有活动过。国华提出来，希望大家能聚一聚，这才有了今天这个麻将大比赛。等一会儿咱们议完了正题儿，大家就敞开了玩，饭菜管饱，酒肉管够。铁
5: 奎，
1: 听说你那个女副官遇刺了，现在怎么样？
6: 没什么大事了，我这副官可难当，一个掉了脑袋，一个中了枪，
1: 我就恨这个。有本事打日本人去，强盗都进家门了，还自己在内斗。
6: 国华，你这话中有因啊，国家的事自有委座掌舵，你操的什么心呢？
1: 也不知道委座是怎么掌舵的，见了红军一个字。
5: 攻，见了日本人也是一个字，退，见了百姓还是一个字，压。这样下去，这国家还有救吗？国华说的对，连李宗仁、陈济棠都看不下去了，弄了个两广事变。其实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呀？很简单，就是两个字：抗日。我们都是军人，自然不能袖手旁观，对不对？
1: 你这话说的就更出格了，委座已经对咱们不满意了，搞了一个点烟整编还不够，哎，我还听说呀，还要召开什么川康整军会议呢。在这个时候，咱们还是多守守本分，别去碰这个眉头。包公，大家都向你这儿软骨头，川军。
7: 还有什么前途？呱呱凉粉圆圆面皮，擀面皮和顶面面皮加冰。
8: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9: 瞧，这是泡好了，正好开始搓。
7: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
9: 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值早早便忙活了起来。酱油，哎，咱马上就收吃了，再要把醋上下来。
7: 麻酱，嗯，味道正宗着呢。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的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0: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1: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搅好。
0: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是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枭铜为禽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仍将永远记忆。

0: 28小时跨省奔袭解救被绑架的花季学生，历时9个月深挖彻查，打掉涉案千万的套路贷黑恶团伙，直面投毒、杀人、跨省盗车、有毒食品大案，这一件件难啃的硬骨头，无数起惊心动魄的案件，在夏小龙手里一一告破。今天我就带大家沉浸式探访一下这位双面刑警，看一看他破案时的铁血担当，也看看他扎根乡村、温暖百姓的温柔初心。
1: 好，那我们接着接着。Yes, this is my mother from my bench. Yeah, yes, my mother from my bench. Yes, but the main thing is my
2: mother. 请你们在行动过程中注意安全啊！
3: 收到。

0: 于案件、于岗位、于初心，夏小龙始终心怀敬畏，手握法度，以铁腕扫黑恶，守护一方百姓的平安。而在朝夕相伴的同事眼中，这位硬核刑警更是有着最真实、最鲜活的模样。我们一起来听听大家怎么说。队长你好。
1: 你好。
0: 你觉得像

0: 局怎么样？
1: 下级这工作中特别较真，特别严谨，在攻坚大业的时候，他永远是在最前面。不仅业务能力拔尖，为人也特别正直和谦和，是我们大家值得学习的榜样。
2: 夏菊平日里话不多，但做事特别靠谱，对待百姓耐心又热心，身边的人有困难他总会主动搭把手，和他搭档共事，我们心里都特别踏实。
3: 夏菊对待案件零容忍零松懈，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也是名副其实的罪犯克星。
4: 夏菊，我刚看你研判案情的时候状态特别的专注，对案件的细节要求也非常的高，那这么多年经手这么多起案件，您始终保持这种零冤假错案零人情案，主要靠的是什么？
5: 公安工作无小事，密切案件都关乎本行的切身利益，关乎法律的公平正义，尤其是刑事案件，哪怕一个细节出错都可能影响整个案件走向，甚至辜负群众的信任。二十五年来给自己说，办案必须守底线，讲原则，注重细节，不办关系案，不办人情案，对得起深深的敬服，对得起百姓的期盼。
4: 那我呢，也是了解到您很多次的这种带队跨省追凶，连夜攻坚。那您觉得，这么多年啊，就是一直支撑着您这样坚持下去的动力是什么？
5: 百姓的爱心点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不管是杀人命案、流传盗窃，还是涉黑涉恶案件，犯罪分子多嚣张一分，百姓的不安就多一分。我们多熬一点，多跑一点，多拼一点，下去的职业就稳一点，老百姓心里就踏实一点。所以我觉得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刚刚在办公室研判案情的时候，夏菊的眼神犀利，气场十足，妥妥的铁血刑警的模样。但是走出了办公区，走进乡村百姓的身边，他又完全换了一种状态。现在我就和夏菊一起来到了镇原县马渠镇，一起感受一下他藏在烟火里的暖心担当。就是这户是吧？阿姨您好。

0: 这个案子其实案情特别简单，那当时您依法办案之后，其实这个案子就了结了。
1: 对。
0: 那您当时为什么又放不下了？
1: 因为这个案子办完以后啊，家里这么个情况，当事人儿子意外去世，而且受到打击离家出走了，家里只剩下这个年迈的老人，还有一个才出生三个月的婴儿，当时看着老小无助的样子，心里特别难受。
0: 那您当时是怎么了？
1: 最后我就当场就掏出500元慰问了一下，就买了点水果，买点奶粉送到家里。
0: 那也就是说，这个案子办结了以后，但是您也一直没有停下来，然后一直在对他们进行一个帮扶。
1: 案子办结了，但法律的正义什么是兑现了，但是老百姓的生活还在继续。作为一个移民，当然面前打击犯罪是我的本职，抚平创伤，温暖人心，也是我该做的。
0: 您觉得夏警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爱的好透，爱人够好透。那不是那么的保险，我这都活不到这世界来，这还不敢往前冲。
0: 那你就好好学习吧，祝你愿望成真，来，加油。
3: 25年藏蓝坚守，一辈子初心不改。面对违法犯罪，夏小龙雷霆出击，绝不手软，是守护一方平安的罪犯克星。而面对普通百姓，他温柔赤诚，尽心帮扶，是接地气、暖人心的人民卫士。一刚一柔，一言一暖，诠释着一名基层公安民警的责任与担当，也书写着新时代人民警察最动人的使命答卷。
4: 以实干笃行诠释劳模担当，以赤诚坚守践行为民初心，这便是新时代基层公安民警最动人的模样。

0: 生活，有不济，更有努力。生活有打拼，更有欢喜。
1: 列车运行中。
0: 生活有守望，更有珍惜。生活有离别，更有团聚。生活有责任，才更有意义。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倒是成天喊着抗日抗日，那日本人离咱四川还远着呢，啊，犯得着你操心吗？
1: 你说
2: 他妈什么混账话？他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了？还，你是不是想着日本人打到四川来？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3: 不是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
4: 我们是军人，保家卫国，血染黄沙是我们的使命。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秋，军人就要挺身而出。今天，我当着大家发誓，一旦战争爆发，我饶国华第一个申请出川抗日。就算战死沙场，我也绝不会吃一半的。
2: 说得好，我冯天奎也发誓，宁肯战死抗日战场，也绝不打内战一枪。
3: 说得好。
5: 参座，您给郑州发的电报他一直没回，刚才李山回了电报。
6: 慈云寺行刺的目标是风平，可他受了伤，为什么郑冲要输血救他呢？
5: 所以他这次没回电报也很反常，
6: 就是立场动摇啊。给山阳发电报，叫他今天晚上行动。

0: 必须解决掉风平。我不能因为容忍他，让郑冲发生改变，必须断了这件事的根源。
1: 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0: 等一下，刘公馆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1: 刘公馆外张灯结彩，我们监视的人说，饶国华、邓锡侯、冯天奎他们都到了，但是在里面打麻将，听说席开了十几桌，还很热闹。
2: 你们都是猪脑子呀！邓锡侯在川北，饶国华在川西，冯天奎在川东，虽然近期这也得跑一阵子，都聚集在重庆打麻将，这不是问题是什么呀？
1: 三座，这重庆毕竟是川军的天下，这刘公馆我们也不敢硬闯啊。
2: 一群饭桶，不敢闯为什么不早报告啊？马上备车，我要去刘公馆，我倒要看一看这个麻将会是不是挂羊头卖狗肉。
3: 是。
4: 刚才天奎和国华说得非常好，我非常感动，他们代表了咱们川军的本色，那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其实今天把大家找来呀，就是想借机表个态，我刘湘痛恨积弱，川军抗战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3: 好，陆大帅的领导我们就更有信心了。
4: 但是事情并没这么简单，委座对我们川军历来是看不上眼的，可是又严加防范。去年那个点燕整编还没完，这马上又要开始什么川康整军，说白了就是要削弱我们川军的力量。天奎啊，
3: 嗯，
4: 你是遭人算计过的，那滋味那苦头不好受吧？
3: 大帅说的对，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5: 嗯，老蒋现在根本就不想着去抗日，只想着打内战，裁撤川军不过是他控制四川的一种手段，他恨不得把全国的地方军队都削平，只剩他一家好独霸天下。他也不想想大敌当前，他这样做合适吗？抗战是全民抗战，多一支军队就会多一份力量。
3: 兄弟，我呢有个想法，不知道诸位想不想听听？
5: 说说。
3: 今天咱们是武德学友会的聚会，武德，我觉得呀，这个组织目前太松散了，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啊更紧密一些。要照我说，应该改作叫武德励进会。什么叫励进啊？励进就是励精图治，可以一直发展到我们川军的所有的营团一级军官，大家一个目标，互相团结，互通消息，将来在战场上呢互相支援。
6: 这个，嗯，有道理，有道理，这个主意。
4: 还有，可以防止我们川军被人渗透。
6: 嗯，对对，是是是。嗯，
4: 天奎的建议正合我的意思啊，这个事得有人专人办，让我的秘书长先草拟一个章程，让他具体负责。啊，各位，今天就是咱们武德励进会的首次会议，这个组织就这么定了。
1: 大帅，
4: 嗯，
1: 贺参谋长到。
4: 好，贺国光来的倒真是快。哎，好在咱们该议的题都议完了，大家敞开了玩玩。

0: 刘湘这个老狐狸，这哪是什么麻将大会，分明就是障眼法。
1: 但他们确实是在打麻将，还把你给拉上了桌。
0: 你没看见这些人的表情吗？一个个那么的不自在。刘湘一脸的装傻，饶国华不哼不哈，王报公欲言又止，还有那个冯天奎装聋作哑，一问三不知。
1: 那您当时为什么不问他们？

0: 们有阴谋，一定有阴谋。
1: 陈总，那我们该怎么办？
0: 给我接电话，接南京，我要直接找伟作。
2: 说何国光药厂，我还有很多话要说，其实该说的都说了，倒是大帅的明确态度让我有点意外。
3: 那都是因为你，天贵，我真没想到你能这么旗帜鲜明，是你给了我自信。我不多说了，生为人兄，死为鬼姐，不斩楼兰誓不还，我们抗日战场上见。
4: 就这么说定了，
2: 抗日战场上见。
5: 郑主任，你这什么意思？
4: 我会给你个解释的。还滚！
5: 慢着，谁派你来的？
4: 没有人派我，是我自己。我就是想杀了你这个共产党。
5: 你胡说！如果没有人派你来，你怎么敢一个人闯进来？
4: 你先放他走，这件事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5: 你跟他难道不是一伙的吗？
4: 我不想解释，但我保证，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6: 主任，
4: 滚！

0: 为什么要进院？谁让你这么干的？
1: 传送发来的电报，命令静儿解决凤萍。我看你不在，我就自己动手了。
0: 你胡说！这事儿怎么可能让我？

0: 会有一腿啊。
1: 哎呦，二姐，你怎么成天想那些呀？老王头是什么身份？三姐是什么身份啊？
0: 好吧，走吧，我们。
2: 报告，
3: 进来。参座，是你啊？没有我的命令，你怎么到重庆来了？
2: 因为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电报电话都说不清楚，所以才要来面见参座。
3: 先别说你的不明白，我也有件事情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救凤萍？
2: 因为他替我姑姑打了子弹，而这颗子弹是您下令射出来的。
3: 我从没有下令杀你姑姑，我下令杀的是共产党。昨天晚上你派人守在医院的病房外，山羊根本就无法行动，还有在永州旅馆你两次阻碍了山羊的行动，为什么呀？
2: 我记得我跟您解释过原因，但也可否请三座告诉我，为什么要谋刺我姑姑？
3: 奇怪了，你怎么知道是我谋刺你姑姑？我杀了她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2: 我昨天在树林里差点抓到她了。
3: 不可能，没有我的命令，山羊不可能贸然行动，而且如果他失败了，他一定会告诉我。你看清他长什么样了吗？
2: 他戴着面罩学山羊叫，
3: 那就更不可能是山羊了。我给过他跟你接头的暗号，他见了你不发暗号，学什么山羊叫啊？这不是欲盖弥彰吗？你怎么这么好骗啊？
2: 对不起，参座，我误会您了。
3: 你就是为了这个跑到重庆来的？康队长上一次从永州回来，他说他发现你的变化很大，你不杀风平是因为她漂亮，她迷住你了吗？
2: 没有，绝对没有，我郑冲可以拿脑袋担保。
3: 你要记住，你是委座亲自选送到四川的，你心里应该知道你的任务。好了，我就暂不追究了，你既然来了就先看看这个，这是日本重庆领事馆送来的。
4: 在成都和永州设立领事机构的申请，
3: 日本人在成都设立领事馆，这不奇怪，在永州这不就奇怪了吗？
1: 你身边埋了这么多炸弹，你可真沉得住气。
5: 债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咬，别人想利用我，我就不能利用别人吗？
1: 可你现在已经很危险了，我早就已经看出来了，你那几个太太都不是寻常女人。
5: 我要是想杀他们，我早就杀了，我不想打草惊蛇。
1: 可你这样太危险了，这样吧，等我伤好了我就搬到你家去住。
5: 这可不行，我跟你说啊，我不是真想娶你做五太太啊。
1: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想你死于非命，因为你的命是国家的。
5: 进来。
6: 石总，国民政府汪院长从南京打来电话说，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矶谷一行从北平飞重庆，稍事逗留，要来永州，请您接待一下。
5: 日本人见我，老子跟他八竿子打不着，他见我干什么呀？
6: 王院长说，这是外交礼节，您是永州的驻军最高长官，这是责任。
5: 我说这王院长怎么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呀？老蒋怎么说吧？
6: 老蒋没表态，这个事儿啊，贺国光处理。我还听说日本人提出要在永州设立领事馆。
5: 他这不是往我身上贴膏药吗？跟着安心养伤，医院我已经派兵把守了，没人敢再动你一指头啊。
1: 师座，你要小心，这很有可能是日本人的阴谋。
5: 大江大河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怕阴沟里翻了船吗？

0: 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办妥，否则就给两税。请委座放心，我一定照办。委座的电话，只是我们要弄清楚日本人的意图，把情况及时反馈，以便外交部采取措施。总之一个意思，须臾委夷。
1: 报告，
0: 进来。
2: 参座，日本驻华使馆情报科科长岩井英一求见。
3: 让他进来，你回避一下。
2: 是。妈，哟，二太太回来了，三太太回来了吗？哟，我没见着。她不是坐车回来的吗？我们回来，她还没回来。二姐，你是不是跟三姐有过节呀？怎么总盯着她不放呢？ 我不光盯着他不放，我还盯着你不放呢。你们两个人穿一条裤子都嫌飞。二姐，你是得了老爷彩头的人，我们跟你都没法比，你就放过我们吧。
3: 你说的轻巧，我放过了你们，谁放过我呀？

0: 何将军。
1: 你好啊，严景先生。
0: 我们又见面了。
1: 什么叫我们又见面了？我们以前见过面吗？
0: 去年的南京中山陵国父逝世十周年纪念日，我是广田弘毅首相派出的祭奠代表团成员，将军是蒋委员长身边的人，我们当时见过一面，您不记得？
1: 哦，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点印象。来，请坐。坐吧。不是矶谷先生来吗？怎么是你啊？
0: 矶谷先生是从北平飞过来，不过他现在去往永州的路上。
1: 永州？
0: 他要赶去会晤冯天奎将军，所以特意让我来向您表示歉意。
1: 我是奉委员长之命代表国府跟你们日本人打交道，你们怎么能够绕过我去找一个地方的驻军长官呢？这不符合规矩和外交礼仪啊。
0: 何将军不要多心，矶谷先生此行是受冯天奎将军的盛情邀请，他不得不去啊。
1: 原来冯将军在私底下跟你们早有联系啊。
2: 永州既不是通商口岸，又没有日本侨民，他日本人在这儿设什么领事馆？
3: 我也觉得很蹊跷。汪精卫来电话，我亲自接的。汪院长说话的口气很坚决，就像是布置任务一样。
2: 这有点不合规矩，和日本人打交道是我的事吗？
3: 我也跟他说了，汪院长说您要是不愿意见，设不设领事馆就由他来定。
2: 那可不成，谁不知道啊，他跟小日本眉来眼去啊，到时候把我永州卖了，我还被蒙在鼓里。
3: 我觉得

0: 这就是个圈套，要不干脆，师座，您别出面，我出面对付他们。
1: 你我谁出面有什么区别？
0: 那您的意思是？
1: 剑，让警卫营出来，在门口摆好架势。我要先给他来个下马威。
2: 吉谷先生跟冯将军是什么时候联系的？冯将军远在四川，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3: 这个您就要去问冯将军了。不过据我知道，冯将军跟关东军参谋长板垣中将交情也不亲。
2: 原来还有这么深的水啊。岩井先生，咱们两个说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3: 成都原有我日本领事馆，918事变后由我方主动撤销，现在我们觉得有恢复的必要，已经向贵方外交部提出了申请。我这次来是想和贺将军商讨一下具体事项。
2: 这个事儿你找我啊，那真是找错人了。
3: 贺将军是蒋委员长在重庆的最高代表，我怎么会找错人呢？
2: 这国家间的事儿呢，有外交部；地方上的事儿呢，有四川省政府。我是两头都管不着啊。
3: 刚刚贺将军还说代表国府和我们打交道，怎么这么快就改口了？
2: 不，这不是改口啊。吉谷先生就很聪明啊，他知道找我没用，所以啊就去了永州了。
3: 那是两码事。听贺将军这口气，是不打算配合吗？
2: 不是不配合，是实在是无能为力呀。
3: 那我们的谈话再继续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2: 好，那我就不远送了。副官，送客。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2: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4: 有我在，连心不倒。
2: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

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冯天奎这个王八蛋，一边高调喊着抗日，一边暗中跟日本人勾结，竟然绕过国府，私自答应在永州成立日本领事馆，这就是国贼，人人得而诛之。我要报告委座。
1: 可是参座，这事儿来得太突然了，而且冯天奎不会那么傻，会不会是日本人挑拨离间？
0: 此事体大，先报告委座，我们再去永州。
2: 去永州？
0: 他要是跟日本人见过面，这就是铁证，罪责难逃。

0: 急がさん。
1: 威勢を張れ。深川、怖がるな。行くぞ、中に入るぞ。
2: 磯谷さん、本陣越えは会いに来ると思いますか。
1: 奴が現れなければこの布陣は敷かないだろう。
2: 会いに来たら死あるのに。
1: もし我々大日本帝国と協力するなら奴は死なずに済む。行くぞ、入るぞ。
3: 先生，请交出佩刀。请。这日本人是来者不善啊。师座，您还是要多加提防点。
4: 报告师座，矶谷先生到了，在会议室等您。
5: 叫矶谷廉介，是日本驻华使馆武官，请多多关照。
6: 鸡屁股，还有这么怪的名呢？
7: 不是鸡屁股，是矶谷。冯将军，矶谷军也是日本帝国的中将，请你放尊重些。
6: 上回来了个英国烂脚屎，这回来了个日本鸡屁股。嘿嘿，好啊，你又是谁啊？
7: 我是渡边，日本伊藤商社的理事，这次随矶谷先生来访。
5: 你，这是军事重地，谁让你乱拍照的？
8: 啊，对不起，我是深川，日本朝日新闻记者。
6: 你们这些人跑到永州来是有什么事儿吧？
5: 冯将军，我看你对我们抱有敌意呀。不是每个日本人都是坏人。我本人曾经在孙中山手下工作过，我对孙先生非常敬仰。我也反对武力侵犯中国，赞成和平解决争端。
6: 是吗？怎么你这话我听着那么假呢？
5: 你还是不相信我们呐？渡边君，把我们的见面礼拿出来。
9: 这是100万大洋的银票。
5: 刚才我进门看见了你的兵，精神不错，可惜呀，装备太差，赤脚穿草鞋，穿的都是土布军装。据我所知，

0: 现在蒋系部队全部装备了中正式步枪，可你呢，还在用过了时的老套筒。我们日本的920机枪每分钟可以连发400发子弹，而且是气冷，从不炸膛。你的仿捷克24式机枪，水冷式的，真正作战起来用不了几分钟，那就歇了。你不该用这笔钱换换你的装备吗？
1: 原来你还真是个行家。
0: 谢谢夸奖。怎么样，现在可以请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吗？
2: 哎，老杨啊。
3: 听说日本人到永州了，
4: 不可能哦，日本人能咋子？
0: 我们日本一个中队就标准配备920机枪9挺，每个旅团都有战车中队，到了师团更有80-90坦克大炮和炮兵大队，还配备山炮、野炮、榴弹炮。冯将军，这些你都不具有吧？
1: 武器再好有个屁用，武器再好也是要人来玩的。
0: 哎，你算说对了，当年东北军的装备就比关东军的好，但关东军只用了2个半师团就把东北军30万人马赶出了山海关。东北军当时溃退是那个狼狈呀、啊！不瞒你说，光飞机我就捡了30架，30架呀！
1: 可惜我不是张学良，否则把你们日本人脚臭肉干晾起来。关东军呢，老子让你们变成东海的王八羔子，一辈子也甭想爬上岸来。
0: 这个我相信你能做到，关东军参谋长板垣中将他就曾经败给我。
1: 那只是沙盘推演，算不了真的，有本事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干一把，老子一定取他的脑袋。
5: 你连张学良都是板垣将军的手下败将，你算老几？
1: 我算老八。本源的猪脑袋除了耍横他还会什么呀？张学良那是受人愚弄，不战而败，是给别人做替罪羊，老子不会像他那么傻。你咬我一口，我会还你一口，不信咱们试试看。
5: 您这话我可以转告板垣将军吗？
1: 当然可以。你们想用这钱来收买我？100万就想收买我冯天奎？鸡屁股梦去吧。
0: 你看你看冯将军，这又是何必呢？我们可是真心诚意的。
1: 哼，是我的士兵是穿草鞋，没错，穿土布衣服，扛的是老套筒，机枪老的打一阵就得浇泡尿来冷却。我是没战车没坦克没有飞机掩护，但是我有不怕死的士兵，他们知道什么叫为国牺牲，什么叫死得其所。你在战场上有飞机大炮又怎么样啊？嗯，我绝不会后退一步。
6: 恒祖，我们到了，前面就是永州。
7: 进城之后我们先不去66师。
6: 可我们这一路赶过来不就是为了见冯天奎吗？
7: 冯天奎当然要见，但是我不想见日本人，见了日本人我就被卷进去了，明白吗？
6: 我明白了，您是想置身事外，好当一个审判官。
0: 既然这个钱你不要，那我们就作为捐献吧。听说你的夫人在慈云寺遇袭，我很担心了。我们日本也是一个佛教之国，这笔钱就捐给永州的寺庙吧。
1: 你什么意思？
0: 嗨，我不是来和你论战的，我的目的是来做慈善的。
1: 慈善？你慈善这两个字亏你也说得出口，真想做慈善啊？从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这不是你们的国家，在这片国土上烧杀掠夺还跟我这谈慈善。

0: 你骗鬼去啊！冯将军，你太狂妄了，当心你的命不长。
1: 怎么着，想耍流氓吗？罗参谋长，
2: 哟，
1: 把这几个人给我轰出永州去！
2: 慢着，慢着，
1: 冯将军，我们是来和你谈设立领事馆的事。
0: 狗屁！
1: 永州一不是通商口岸，二没有日侨日券，建的什么领事馆呀？你们的目的是成都，甭骗我，无非是拿我永州说事给你们搭个桥。我告诉你们，没门！冯将军，请你再三思。
0: 老子没这份耐心，
1: 小李。
0: 还有很多事情，送这个鸡屁股武官出去，
1: 请吧，
0: 冯将军。凡是和我们大日本帝国作对的，都不会有好下场。只要我这一脚跨出去，你的命就永远的定住了。
1: 老子不是被吓大的，怕你个球！还不滚吗？
0: 好，
1: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走着瞧。

0: 我还没来得及向他报告，那你死定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连四川省主席都不报告，到时我看谁能救得了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跟汪院长通话了吗？
1: 通了。师座，他死不认账！你看看，他说压根儿就没发过什么指示。
2: 也不知道什么日本人来四川，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师座，我们被人玩了。我早就料到是这样，冯天奎啊，这一次你再也逃不掉了。
0: 日本人还没走远，
3: 说不定还能拦得住。
0: 对，教练，
4: 哟，
0: 通知各个哨卡，把这几个王八蛋给我拦下来。
4: 是。

有辆黑色的轿车开过来，我先叫停他，他要是不停车就开火消灭。

0: 石哥，张叔口打来电话说发现了日本人的汽车。
1: 把他们拦住了吗？
0: 没拦住，打伤了我们一个军官和几个士兵，朝成都方向去了。
2: 没拦住，你连最后一根稻草都捞不着了。
0: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我，跟我们师座无关。要抓要杀，冲我来吧。
2: 你没有资格。这帮日本人跑了，过不了两天，全国的各大报纸都会登出来你跟日本人见面的消息和照片，这就成了你一边抗日一边暗中勾结日本人的铁证啊。到时候伪作不杀你，国人也要杀你，你这顶汉奸卖国贼的帽子我看你怎么摘下来。
1: 这帮日本狗
2: 现在骂有什么用啊，你就等着掉脑袋吧。
3: 我能说一句话吗？
2: 你一个小小的副官，这儿没你说话的地方。
3: 你不让我说话无非是记恨我的身份。可是我想问你一句，你是个中国人吗？
2: 我当然是了，你什么意思？
3: 你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在座的都是中国人。我知道你跟冯师长之间的恩怨，你恨不得置他于死地。说句实话，我在龙溪事件也恨不得杀了他。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恩怨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现在是日本人耍了一个大阴谋，想要陷害冯师长。你也不必趁火打劫，因为到了最后，蒋委员长也会是一个受害者。
1: 你把话说下去。
3: 谁都知道四川是一个大后方，日本人搞领事馆就是为了渗透这里。日本人处心积虑先来到永州，就是要挑起你们之间的矛盾。冯师长公开抗日，日本人就用阴谋打击，这是杀鸡给猴看呢。试想一下，一旦中日开战，那还有哪里是稳固的大后方？日本人用了一点点小的手。

0: 段，就达到了他们的战略目的啊。
1: 冯副官说的对，这不就是一个反间计吗？
0: 一个师长的脑袋和一个稳固的大后方，谁重谁轻，谁大谁小。
2: 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事已至此，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0: 我相信冯师长一定有办法。
2: 田贵啊，我来得匆忙，本来应该向委座禀报，但还没有来得及。你有本事把这两件事情摆平吗？如果你能，我就不再追究了。
3: 我有办法。
4: さっき危なかった。磯大さん、私たちはまだ千住に行くのですか？
5: もちろん千住に行く。しかし梵天狗は兵を派遣したということは、奴は計画を見破ったということだ。
4: ではどうすれば？
5: 千住に着いた後、先にこのフィルムを現像するんだ。梵天狗の弱みは我々の手の中だ。奴の弱点だ。一応念のために、深川、フィルムを一つ持っておけ。残り二つは渡辺に渡す。このフィルムはとても重要なんだ。覚えておけ。命を捨ててもこれをなくしてはいかん。分かったな？
4: 分かりました。
6: 分かりました。
5: 自分は外交官、劉山に交渉しなくては。自分は大川旅館にいる。お前たちも大川旅館に泊まれ。しかし同じ階に住んではいかん。お前たちはシナゴがよく話せる。格闘、銃、ともに一流だ。万が一何かあったら第二連絡地で待機するんだ。
4: はい。磯谷さん、少し慎重すぎませんか？
5: ここは満州だけでもなく、ベイピンでもない、本天食いもいいやからではない。だから我々も注意深くしなくてはいかん。
3: 日本人也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应该去重庆，然后从这儿出川。但他们冲了张守口的关卡，就说明他们去的是成都。成都是内陆，插翅难飞。
2: 你要抓他们？
3: 我只想抢回那几个胶卷，只要没有照片，就没有人相信他们。
2: 我可以帮你的忙。这几个日本人，除了矶谷是外交官，其他那两个人的签证，我都可以给他们吊销。这样的话，他们进入四川，那就是非法的，你就有很大的操作空间了。
3: 老贺，你能这样，我真得好好谢你。
2: 但是我有一个原则，矶谷你不能碰他，他有豁免权，我不想引起外交纷争。
3: 这个我懂，我只想要回那几个胶卷。
2: 你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如果让日本人占了先，把照片登出去，就是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了，你也就不用再折腾了，你就等着掉脑袋吧。
1: 没想到贺和光也肯帮忙，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0: 他心里是掂量过了，如果师座出事儿，他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师座，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3: 教练，马上挑选二十个精干的人，带足了弹药，准备跟我去成都。
1: 是。
3: 向刘湘报告，他现在就在成都，这些日本人肯定会去找他。
1: 好的。
3: 你带我拟个电报，发给成都附近的几个师长，请他们帮忙把所有的路口全都封锁了。
0: 是。
3: 给国华打个电话，他现在兼着成都警备司令，请他帮忙抓那几个日本人。
1: 好的。
3: 老贺吊销了他们的外交签证，抓他们就是合法的。即便胶卷不在他们身上，也可以拿他们来交换。
1: 明白。
3: 我们分头去准备，半个小时以后出发去成都。
7: 洪忠。
8: 三姐，真不好意思，我又糊了。
7: 哎呦，我可真欠呢，我打什么红中啊？哎呦，真行！多少钱？哎，没这么大，没这么大。
9: 吴妈，吴妈，吴妈，
7: 吴妈在里面呢。老王头，干嘛这么着急忙慌啊？
9: 师座赶着要去成都。

0: 我回来拿几件换洗的衣服。吴妈，
1: 老爷不是刚从重庆回来吗？怎么又去成都了？嗨，他们老爷们办事儿就这样，风风火火。其实我也想去成都。 接到信，我家表婶去世了，我想去送一下。是吗？你呀，得了吧，咱俩现在这个处境啊，你去成都就是找骂，知道吗？从什么时候起？
2: 他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他，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 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生会推开很多扇门，每扇门后都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今天你的面前有这样一扇门，走进这扇门，为人生留下珍贵的记忆。穿过这扇门，在寂寞的坚守中，让青春闪光。跳出这扇门，从千米高空俯瞰大地。守住这扇门，我身后是万家灯火的安宁。征兵大门已开启，火热军营，精彩人生。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育有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照亮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中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华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减灾和开发区问题整改等工作。胡昌生在全省防汛减灾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精准预报预警，加强隐患排查，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任振赫主持，庄国泰、石毛军出席。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防汛抗旱减灾、开发区问题整改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是一篇马克思主义

0: 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三个务必谆谆教导，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会议强调，要矢志不渝，恪守对党绝对忠诚，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甘肃全面落地见效。要矢志不渝践行为民造福初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深入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急难愁患问题，纵深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矢志不渝扛牢推动发展重任，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持续深化三抓三促行动，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引领示范作用，加力提升干部队伍能力本领，以跳起摸高追赶进位的姿态，推动全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矢志不渝建强基层战斗堡垒，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坚持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抓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六个纠制，激发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矢志不渝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以更大力度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格落实制度治权、依法用权各项措施，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干出让人民满意的政绩。会议传达学习了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有力有效做好防汛抗旱减灾工作。要加强雨情、水情、汛情监测，强化极端天气监测预警，提高预警的指向性和精准度，确保预报预警到位。要严格落实直达基层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健全上下游双人盯守双线校应制度，闭环落实四个一律转移避险措施。要深入开展实战化演练，加强基层干部专业培训，确保演练培训到位。要认真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强前后方指挥部的联络沟通，确保责任落实到位。会议研究部署了中央巡视反馈我省开发区相关问题整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压实整改责任，做到科学整改、依法整改、彻底整改，建章立制，巩固整改成果，推动开发区建设全面提质增效。要深化开发区改革攻坚，探索建立开发区管理机构与属地部门单位职责边界清单，开展实体化运行、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经营，增强开发区可持续发展能力。要聚焦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大力开展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加力引进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头部企业，培育壮大开发区主导产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省防汛减灾电视电话会议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救大灾，精准预报预警，加强隐患排查，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主持会议并讲话，省政协主席庄国泰、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出席。
0: 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6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深入分析今年主汛期全国防汛抗旱形势，从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强化

隐患排查，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等方面作出部署，为我们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充分认识我省防汛抗旱减灾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以极端负责的态度，严实过硬的举措，做好各项工作，共同构筑起防汛抗旱减灾的铜墙铁壁。胡长生强调，预报预警务必精准，健全从监测感知到群众安全转移的全流程防御体系，要开展全天候雨情水情监测，密切关注局地短时强降雨、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演变趋势，动态跟踪河道水位、入库流量、洪水涨落等情况。要强化观测设备巡检维护，及时更换老化失效设备，排除失灵故障，合理补充加密监测站网，有效消除监测盲区。要强化重点防治区、偏远山区以及夜间时段的实时滚动监测，做到预报强降水落区提前12小时精细到市州，提前6小时精细到县，提前3小时精细到乡镇。要全面落实叫醒、叫应、叫走机制，优化跨区域、跨流域联动响应措施，形成有预警、有叫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的工作闭环。要健全上游下游双人盯守、双线叫应制度，上游出现雨情汛情，要同步通报下游村组，迅速组织群众撤离。要综合运用尖叫烟花、鸣锣吹哨、手摇报警器、敲门入户等传统办法，和微信、北斗卫星电话、天通卫星终端、无线预警广播等新手段，推行闪信等技术，及时将预警信息传递到每个群众。要准确把握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5个关键环节，雨量达到临灾预警值时一律转移避险，发生险情异动时一律转移避险，风险隐患不能准确预判时一律转移避险，当晚上发生以上3种情形时一律连夜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要动态掌握外来务工、旅游、采药、放牧等人员分布情况，落实老弱病残孕幼1:1转移措施，加强转移后人员安置管理。要组织专家对重点风险区乡村转移方案全方位开展评估论证，深入研判转移路线是否存在陡坡、涉水、塌方等隐患，逐一评估避难场所选址容量保障条件，确保科学合理、安全可行。胡昌生强调，隐患整治务必到位，坚持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不止，要持续完善地质灾害风险、小流域山洪风险、城市内涝和城市安全运行风险、交通运输风险、涉河涉沟在建工程安全生产风险、人员转移风险6张风险清单，逐条逐项抓实问题整改整治。要动态排查整治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组织专家对非在册隐患点开展拉网式排查，对存在风险隐患的地灾点要明确标记，强化防范。要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制度，做到隐患要查实、整改要做实、责任要落实，发挥村组干部和群测群防员作用，发现异常情况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群众撤离。对滑坡体要看树木有没有倾斜，看电线杆和建筑物构筑物有没有倾斜，看水体有没有变浑浊，看坡体前端有没有拱起来，看做了标记的地方裂缝有没有变大。要落实水库水电站防汛行政技术巡查3个责任人制度，组织专业力量深入检查大坝坝体起闭设施和通讯预警设施运行、溢洪道通畅等情况，当预报有较大雨情水情汛情时，要立即科学预泄、腾库营汛、让路防洪。要围绕险工险段、涵洞水闸、穿堤建筑物、山洪沟卡口、沿河人员密集村庄等及时排查整治隐患，避免造成洪水漫溢、改道冲击村镇等极端情况。要把干河沟口、沟道低洼段、沟岸施工区纳入山洪危险区管理清单，遇到强降雨预警务必立即通知停工，将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要聚焦非煤矿山、尾矿库、化工园区、危化品企业等领域排查整治隐患，尤其要重视污水池管控，遇到强降雨和极端雨情时可视情关闭，防止污水漫溢进入河道。要全面排查城区

0: 山区各类在建工程，对基坑边坡架体设备、涉水围堰等隐患，完善挡墙加固、清障疏流等措施。遇到暴雨等天气，立即停止施工作业。要组织排查地铁地下空间、地下车库、低洼地区、下穿立交桥等易涝点，重点检查排水系统、疏散通道等环节，优化清淤疏通、应急避险等措施。要聚焦易涝区地灾点附近的学校、医院、养老院、精神病院，深入排查生产生活设施情况，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要对国省干线、农村公路、桥梁、隧道等全面巡查，疏通涵洞、边沟等排水设施。遇有橙色以上预警，对高风险路段必须采取风控措施。要加强对临水、临崖景区、房车露营、水上交通游乐、徒步探险等业态的隐患排查，适时做好游客疏散、撤离和安置工作。胡昌生强调，责任链条务必严实，严格执行省级领导联系市州制度，压紧压实党政共管、省市县乡村组包保责任。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市县乡党政主要领导，要做好日常模拟指挥。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遇到重大汛情，要联合成员单位开展会商研判。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各级值班室要建立市县乡村现场直通渠道，各级组织部门要充分发挽基层党组织在防汛减灾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对基层党组织责任悬空、制度空转、落实不力的要及时督促整改。各级纪委监委要对各级党委政府各责任部门和各级干部履职情况跟踪督导，速查严处玩忽职守、脱离岗位、敷衍塞责、弄虚作假等行为。各级党政督察室开展穿透式督查，确保各项工作措施全面落到实处。各级宣传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让每位群众知道如何有效迅速转移避险，让每位干部知道如何组织群众演练和避险，让乡镇村组和基层相关部门知道如何统筹资源力量，高效开展预警、响应、抢险等工作，增强干部群众风险识别、临灾应对和自救互救能力。胡昌生还对做好应急保障、抢险准备等工作做出安排。任正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克服经验主义、侥幸过关、路径依赖心态，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把防的各项工作做扎实、做到位，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和应急演练，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打通预警发布、组织疏散、撤离避灾最后一公里，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靳国卫、刘建伟、王兵等出席。14个市州党委书记分别汇报了防汛备汛工作情况。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建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应急管理厅提交了书面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1: 自东西协作帮扶工作启动以来，天津市持续统筹选派教育、医疗、科研领域骨干人才赴天水市开展对口帮扶，精准补齐县域教育医疗发展短板，全面提升了基层公共服务保障能力。
2: 在秦安县第四中学的教室里，天津市对口帮扶教师李玉正在讲授历史课程。在课堂上，他巧用暖心正向激励，细心发掘每一名学生的潜质与特长，引领孩子们在历史学习中向阳成长。
3: 推行分层施教，按照学生不同的基础，为他们定制个性化的学习目标，进行精准帮扶，稳步提升学生的学科素养与考试成绩。
2: 在医疗领域，近四年来，天津市精准选派四批共18名优秀医疗骨干专家进驻秦安县人民医院，开展对口帮扶。帮扶团队坚持把本土医疗人才培育摆在突出位置，深化师带徒、传帮带机制，以老带新、以专带优，源源不断为当地铸造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土医疗骨干人才。
4: 自包福开展以

0: 来，共为我院培养了53名专业骨干，同时我院选配了18人赴金兰医院进修学习，为我院培养了一支带不走的专业队伍。
1: 依托精准施策组团赋能，天津市对口帮扶区先后向天水市选派组团式帮扶干部人才283名，各帮扶县区教育医疗事业显著提升。天水台报道。7月1号，暑运大幕正式开启。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将在暑运期间持续恢复兰州至广州、哈尔滨、上海等方向的航班，新增兰州至重庆、北京、成都、武汉、天津、昆明等方向的多条国内航线航班，为旅客暑期出行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甘肃台编辑报道。
2: 7月1号，甘肃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对接活动在白银举行，副省长王军出席活动并讲话，兰州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杨永平出席活动。活动旨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助力全省产业高质量发展。政府部门要进一步凝聚合力，广大企业要发挥创新主体作用，高校院所要强化创新策源功能，金融机构要不断引入源头活水，把科技创新关键变量转化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最大增量。
1: 7月3号，兰州市城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公布，其中省级示范性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为545分，公办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为400分，民办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为340分。兰州市城区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将于7月9号至7月25号进行。甘肃台报道。近日，一场雨水过后，酒泉市阿克塞县大坝图村山区层峦叠翠，景致如画，赤红、黛青、土黄、墨绿等色彩层层交织的丹霞地貌与舒缓柔美的山坡草地相映成趣，刚硬山谷与温婉绿意相融共生，动静相宜，意境悠远。酒泉台报道。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我只是随手一扔。
1: 我只是早走几秒。
2: 我只是河边玩玩。
3: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2: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4: 我只是图个方便。
3: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2: 啊！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1: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2: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1: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3: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4: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1: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每年春节，当荧屏上响起一首欢快奔放又温婉悠扬的旋律，喜气洋洋的年味儿便扑面而来。春节序曲是几代中国人特有的集体记忆。鲜为人知的是，这首充满了中国韵味的管弦乐，它的创作者不止一次地将华夏大地上的烙印谱写成一串串经久不衰的音符，从而引领中国民族音乐走向多姿多彩。人们赞誉它无愧为一位人民音乐家。

0: 1919年，巴黎和会的不平等条约激起了举国的愤怒与觉醒。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打破了千百年来的思想禁锢，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翻涌而来。此时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香港，在殖民统治下已度过了77年，这座城市还沉醉在车水马龙的喧哗中。这一年，香港的一户商人家庭新添了一个男孩。因为性格腼腆、羞涩，家人们都叫他阿莫威。后来，他为自己取了学名李忠焕。在6岁时，小钟晃看到姐姐练习一架脚踏风琴，用双手演奏出动听的曲子，他听得十分入神。
1: 我姑姑是做幼儿教育工作的，因为她家里有一个那个4个8度的一个风琴，就是那种脚踏的那种风琴，哎，所以我父亲呢对那个风琴特别感兴趣，没事呢就在那个琴上弹。
0: 为了探索音乐，小钟焕还经常去教堂里聆听管风琴的

美妙乐声。然而，一场重大的家庭变故打破了小钟焕美好的童年时光。1929年，小钟焕的父亲不幸病逝，他们举家从香港搬往厦门。

0: 父亲说祖籍呢是晋江，但是呢他基本上没在晋江待过，因为爷爷年轻的时候就从晋江出来做买卖了。爷爷去世之后呢，奶奶把全家呢从香港搬到了厦门定居。
1: 这里是福建省的一所历史文化名校，厦门双石中学。来到厦门后，李中焕曾在这里读书，这时的他满怀爱国热情，渴望真理，开始阅读各种进步刊物，其中有一本小说名为《倪焕之》。书中的一位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青年人物让李中焕备受触动，他当即把名字改为焕之。
2: 在双石读书期间呢，他特别喜欢阅读，与书上的那些篇章产生了很多的共鸣。
1: 一天晚上，李焕之读完郭沫若的短篇小说《牧羊哀话》，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脑海里翻腾着牧羊女郎的歌声。他忽然翻身下床，一鼓作气写下了一首短歌，
0: 就是一种灵感来了，马上他就一口气写下了这种一个四句的一个短歌。早晨看呢，他觉得好像呆大的，他不如改成呆的大，这么样他就完成了他的这个第一部作品。
1: 这张用油光纸抄写的歌谱手稿，为一代音乐巨匠的创作之路奏响了序曲。此时李焕之16岁，他与七个音符的共鸣自此持续了整整一生。次年的春天，李焕之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放弃高中学业，从厦门乘船去上海报考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被誉为中国现代音乐之父的萧咏梅。
0: 这是36年的2月，但是呢他去晚了，这个报考时间都过了，但到了教务处，那我怎么办呢？完了，教务处给出这个主意，说你要是想学的话呢，你就作为一个特招生吧，哎，这么一个报名方式。教务处的老师就问他说：“那你想学什么？”那他就毫不犹豫啊，他说：“我跟萧咏梅老师学和声。”在一个学期的时间，就学完了大班的一年的这种和声课，就是他跟萧咏梅老师学习和声之后，可以说他已经迈进了专业音乐创作的这个道路。
1: 在学习期间，上海的一支交响乐团演出了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李焕之幸运地抢购到了一张站票，这是他第一次身临现场聆听一部交响乐世界名作。到了暑假，李焕之回到厦门家中，这时母亲极不情愿让儿子继续学习音乐，催促他去香港继承父业，打理布料商行。
0: 那我父亲很不情愿呢，就到香港了，去当这个商行的练习生吧。在商行呢，还是坐不住，看着那个账本上的这个1、2、3、4、5、6、7啊，但是他心就不在账上，满脑子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

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时的李焕之心里越发明确，经商发财不是他的理想，他要谱写歌曲，为救国图存、振兴中华而呐喊。李焕之毅然返回厦门，参加了当地的抗敌后援会。在这里，李焕之结识了著名的革命诗人蒲风。蒲风对这位仅18岁的音乐学子颇为信任，把自己一揽子诗作都交给了李焕之进行谱曲。
1: 前前后后总共创作了10首的抗日救亡的歌曲，其中也包括《厦门志唱》啊等等啊，可以说是焕之先生这个在早期留下来的一批珍贵的革命音乐作品。
0: 在动荡不安中，李焕之辗转香港与福建，凭着笔下的音符，他成为万千热血青年中的一员。在这一时期，文艺界不乏有聂耳、冼星海、萧咏梅、王光琦、贺绿汀等这些具有进步思想的音乐先驱，李焕之对他们的作品耳濡目染。其中一部反封建题材的国产影片《夜半歌声》轰动一时，冼星海为影片创作的独特音乐韵味深深吸引了李焕之，他对这位学成归国的音乐家崇拜不已。此时的李焕之绝对想不到，这只是一次人生伏笔，而等待他的将有一场影响深远的命运际会。1938年的春天，李焕之从报纸上看到延安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消息，他欣喜若狂，不顾母亲的反对，悄悄离开家门，踏上了去往延安的求学之路。
2: 他跟奶奶一说，奶奶坚决的不同意，他一看这个没办法，只能背着奶奶不辞而别。所以后来呢，他就以奶奶的名誉吧，跟商行的管家借了100块港币，完了带着这个一个小箱子，这小箱子里边装着各种各样的音乐书籍，离开了香港，奔赴了延安。
0: 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为了报名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李焕之从九龙到广州，再经武汉到西安，跋山涉水，途中需要乘轮船、坐汽车，最后步行才能到达延安。虽然几经波折，但令李焕之欣喜的是，同行的伙伴越来越多，一路上大家放声高歌，振奋人心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沿途。到达延安后，李焕之凭着自己以前的音乐基础与歌曲创作，顺利地通过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入学考试。与全体师生们一样，李焕之也住进了黄土高坡上的窑洞里。
3: 鲁艺当时候这个出城里所有的学员进到鲁艺首先要上挖窑洞的课程，所以自己住窑洞，自己也要挖窑洞。鲁艺的学员进入到鲁艺以后要住集体宿舍，一个窑洞要住到10个人，这是当时候的环境。所以大通铺我们几乎不得翻身夜里有要谁要起来

0: 再回来可能就插不进去了。
1: 天才总是需要伯乐，而李焕之很快迎来了这样的机遇。不久，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到来，打破了鲁艺音乐系的瓶颈。他就是李焕之崇拜已久的音乐家冼星海。在欢迎大会上，冼星海指挥大家高歌到敌人后方去，李焕之入神地盯着前辈的每一个指挥手势。
0: 之前好多课程没有啊，因为冼星海的到来新增了四门课程啊，尤其是作曲和指挥法，李焕之是重点跟冼星海学习的。
2: 高级班就是结业之后呢，就是要到前方去了，他就跟李济提出来说能不能让李焕之留下。
1: 年仅20岁的李焕之在学期结业后成为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一位老师。
3: 李焕之是我们四星音乐界的视唱练耳和乐理的老师，他给我们讲了很多课。第一个焕之同志很认真很亲切，第二个就焕之同志从来没在班上训一个人，或者没有这样态度特别好，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
1: 冼星海谱写的名作《黄河大合唱》有两部珍贵的手稿，一本是1939年的简谱手稿，称为延安手稿；另一本是1941年的五线谱总谱手稿，称为莫斯科手稿。这部传奇巨作对李焕之的音乐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冼星海呢，有时候就把他的创作呢唱给父亲听，而且还跟父亲说他这种创作的这种动机和这种想法。比如说到这个保卫黄河，他就跟我父亲说，我要用广东舞狮的这种节奏来唱，而且我要写成四部轮唱，加上这个龙格龙龙格龙，这是一个非常代表中国气派的这么一个合唱。
1: 黄河大合唱的第一次排练就遇到了棘手的难题，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艰苦，物质匮乏，伴奏的乐器都是大家来延安时自己带来的，除了三四把小提琴外，有二胡、三弦、笛子、口琴和一些打击乐器，但是缺少了重要的低音乐器。
2: 那缺少低音怎么办呢？他们就用了一个洋油桶做了一个低音二胡。那我父亲说这个低音二胡，因为它那个铁皮很薄嘛，一拉起来那种金属的那种嗡嗡的声音，哎，他说很有震撼力的。
0: 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的演出，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锅碗瓢盆交响乐啊。所以当时候在排练演出的时候这个李焕之啊，他腰里就挂了一个洋瓷缸子，冼星海一下子就瞄准了，你把你的缸子拿过来。所以把每个同学吃饭的勺子收集在一起，哗啦啦的摇起来，一下子就表达了那个波涛啊，这种汹涌啊，那种声音。
1: 1939年5月11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隆重上演，毛主席和许多中央领导被这场精彩演出震撼得心潮澎湃。
0: 毛主席非常激动连声说了三个好，但是在三个好之后冼星海事实上还专门个别来征求了毛主席对这部声乐作品的这个看法。毛主席呢沉思以后用了四个字来概括：百听不厌。
1: 李焕之惊讶地感受到，融合民间音乐的创作竟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
4: 这部作品是确实，为什么它成为一个不朽的作品呢？它也是像焕之先生创作的这种风格一样，既使用了西方的这个作曲技术，

0: 但是它的根植在中国音乐里面，中国人的情怀里面。
1: 在与冼星海相处的日子里，李焕之得到了许多点拨，作曲能力竿头日上。经过冼星海指导，李焕之作曲的合唱《青年颂》一经演出，便受到了热烈反响。然而，一年的光景一晃而过，这对师生志趣相投的时日是短暂的。1940年5月，冼星海告别延安，前往苏联。自此之后，在延安鲁艺指挥黄河大合唱的重任，就落在了李焕之的肩上。他也不断增添新的音乐元素，为黄河大合唱编写钢琴伴奏谱以及规范的管弦乐伴奏总谱。直到建国后，李焕之依然还在为之笔耕不辍。
2: 所以一直到75年之前，国内所有的演出的黄河大合唱基本运用的都是我父亲的版本。后来就是请阎良坤特地组成了一个创作班子，又把我父亲这个为黄河大合唱写的这个，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创作组重新进行了更好的、更丰富的这种创作，进行了演出。那么这个版本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黄河大合唱。

0: 这里是李焕之与北京的一处旧居。春天时，庭院里开满了一簇簇金灿灿的黄刺梅。黄刺梅对于李焕之和他的妻子来说，有着深刻的意义。
1: 我们从城里石板坊24号搬到现在这个南沙沟的时候，他就在这个窗户外边这个小院里边栽了一棵黄刺梅。每年春天黄刺梅盛开，他们俩都要在那儿照一张相。
0: 1942年的春天，和煦的春风吹暖了黄土地的冰土。这一天，鲁艺音乐系的学生李群邀请李焕之来到乔儿沟的河畔散步。这里盛开的黄刺梅正散发着淡淡清香，两人的心灵此刻感应到彼此的情愫。
1: 我母亲就也是不止一次就跟我说呀，她说我就看你爸有才，所以我喜欢他。那么这样慢慢慢慢他们俩就相好。
0: 6月初夏，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教师和颇有才情的女学生举办了婚礼。没有婚服，没有酒宴，一碗陕北甜得醉人的红枣汤成为这对才子佳人结合的开始。
2: 两位新人会给毛主席和朱德的照片来鞠一躬表达他们最革命的同志的敬礼这是普遍的一个仪式。
0: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指出，文艺工作者必须要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才能真正的为群众服务。随后，延安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性格腼腆的李焕之，也常常出现在农民的秧歌队伍里。李焕之从小生长在香港、厦门，而延安的生活让他感到无比新奇。朴实的劳动者载歌载舞，铿锵的锣鼓声似千军万马，嘹亮的唢呐穿透人心。黄土高原上的豪

0: 放、淳朴，激发着李焕之的创作灵感与热情。这本作曲教程是李焕之在华北联大时期耗时一年多时间撰写的20万字音乐理论著作。
1: 因为当时搞理论的人是很少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嘛，所以李焕之当年其实是在鲁艺为数不多从事理论音乐理论研究的人。
0: 自此李焕之从未间断的写作，直至成为一位造诣深厚、著作颇丰的音乐理论家。他主持编撰的60万字巨著《当代中国音乐》成为中国当代音乐史的重要理论书籍。
2: 所有的书稿焕之同志看得认真啊，非常认真，一字一句的看，而且每一章每一节都提出很详细的修改意见，而且提出完了以后，为了以示负责，他在每一张上都写上自己的名字，李焕之，某年某月某日。
0: 1951年7月，新成立的中国青年艺术团出国进行巡回演出，走出国门的李焕之担当了合唱指挥的主任。他出色的表现已不愧为一位杰出的音乐指挥家。在北京市灵庆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四棵海棠树在春夏之交开花，整个院子清香四溢。1952年，中央歌舞团建立以后，这间四合院成了一群创作人员的家。李焕之夫妇和许多其他成员一起在这里进行日常的创作活动。在这间四合院里，李焕之沉浸在陕北的记忆中，呕心沥血的创作终于谱写出著名的管弦乐《春节组曲》。
3: 其实焕之先生呢，一直也是用音乐来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个典范。他用一些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陕北人地地道道的一些民间音乐来素材，但是在把它创作出来时更加具交响性。
4: 在交响乐队里突然出现了中国的锣鼓，就说你西洋乐队不管多庞大，上百件乐器，十几个声部，但是民族乐器的这个点缀，这个画龙点睛，在西洋乐队里鹤立鸡群，特别清晰中国民族音乐的生命力最顽强的那种民族风格，那种气氛，嘡一下就出来了。

夜幕的灯光下，年轻的音乐家不会想到，他反复咏唱的旋律会流淌为一部历久弥新的国乐经典，继而将浓郁的中国年味飘向世界。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

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先生，这边请看。哦，师兄啊，真想不到青帮中还有你这样的高人。哦，师兄，什么意思啊？真想不到你是替日本人做事。哼，这有什么奇怪吗？赵孝林、纪云清，哪个不是替日本人做事的？哼，青帮十规，师弟还记得吗？当然。 第七条，不准欺师灭祖、残害帮中兄弟、违反者死。哦，是哪个残害了帮中兄弟？到现在还能这么冷静？佩服佩服！你当汉奸当的，脸皮比他妈城墙拐弯还要厚。姓马的。
1: 我尊称你一声师兄，那是给你面子。别给脸不要脸，在上海滩敢跟我李楚雄这样说话的，还没出生呢。哼哼哼哼，
0: 说起不要脸，能跟你李楚雄相比，实在是不多。用假钞帮助日本鬼子套过中国人的黄金，这还不算。
2: 竟然连同门的师兄弟都要坑骗，这话说出去，就算你姓李的有日本人撑腰，恐怕在上海滩也难以立足。
3: 哦，我想请问，李某怎么坑害同门师兄弟了？
4: 你给我的3亿法币，全他妈都是假钞。刚刚我仔细观察过。
2: 坐在马青云周围12点、2点、4点和9点钟方向的4桌客人，应该是猎鹰暗杀队的成员。嗯，不，猎鹰暗杀队没有来。
4: 哦，你怎么这么肯定？
2: 直觉。告诉李楚雄，不要轻举妄动。 只要把马青云惊走就行了。
0: 姓李的，这件事你得给我个交代，否则马某绝不能与你善罢甘休。
5: 先生，有个客人给您一张纸条。

0: 表面上讲究一手钱一手货，当面两清，拍手两净，码头交货时你马庆云是验过货的，如果是假钞，当时为什么不说？过了一天一夜，你告诉我钱是假的，谁知道你耍的是什么花招啊？
1: 说得好，我耍花招啊，姓李的，我做梦也没想到我的师弟竟然欺骗我。不过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命，不管你承认与否，也不管这件事是不是你做的，你李楚雄都得担着。眼下两条路供你选择，第一，用真法币换回假法币，第二，退还黄金。
0: 我也再说一遍，我给你的是真法币，没什么可换的。至于黄金，已经到了日本人手里，你自己去跟日本人说吧。
1: 如果换了我，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识相一点，否则今夜恐怕很难走出这间餐厅。
0: 我是喝奶长大的，可不是被吓唬大的，有什么能耐你就施展吧。
1: 你看看12点、2点、4点、9点方向，这些人都是我的手下，现在最少有5支以上的手枪在桌子下面对准了你。
0: 如果是这样说，那我也可以告诉你，在这间餐厅中，除了你手下的4桌外，全都是我的人。怎么样，师兄，还要耍吗？我陪你。在这块地方，跟我耍狠，你还嫩了点。说句实话，上海滩是日本人的地盘，租界早晚有一天也得姓日。我奉劝你一句，不过是赔了点黄金，就算了吧，再折腾下去连命都难保。你的身份我很清楚，日本人和76号正在找你。以李某和日本人的关系，今天没有把你送到日本宪兵队，已经是看在同帮同源的份上了，因此你要识相点。好了，师兄，你可以走了。
1: 相信我，你一定会后悔的。
0: 嘴巴上痛快痛快吧，我能理解。

0: 马青云带来的那些人，并不是猎鹰暗杀队。哦，是先生是怎么知道的？哼，暗杀队的核心人物武艺高强，如果他来了，我能感觉到一股杀气。
1: 可今天我并没有感觉到，因此来的绝不是猎鹰暗杀队。那放跑了马青云，后面怎么办？
2: 嗯，这点你不用担心，我们已经布置好了。继续监视马青云，我想他一定会给我们一个惊喜。
3: 李楚雄，我要杀了你！我一定要杀了你！李楚雄有日本人和76号撑腰，势力太大。

0: 而且今天这么一闹，他肯定会加强戒备，凭我们几个人恐怕很难得手啊。
1: 对啊，
2: 你们这群废物，老子出那么多钱养你们有什么用？看看你们那副腰酸胯软的怂德。

0: 好，人又聪明。
1: 哎，对了，区长，这件事情怎么不让叶壮英去办啊？
2: 他能来，还要你们做什么？啊！

0: 我卷走了所有钱，他为什么没有任何反应？连个电话都没打过。
1: 局长，你说什么？
0: 这就说明他早就想到钱是假的。他

0: 看到了吧，这里就是钢厂的冷凝炉机组，机组下面有能容纳两人并肩奔跑的管道。
1: 伯爵，我还是不明白你究竟要做什么。

0: 是我，我是马青云。
1: 今晚十点，曹合金废钢厂。好，
2: 局长，怎么样？
0: 曹合金废钢厂
3: 是谁？
1: 马庆云。
2: 什么？还真是他？
3: 他什么呀？你要唱还是怎么着？
2: 我是觉得……
3: 行了，闭嘴吧。伯爵，马庆云打电话来做什么？
1: 我早就说过，他一定会回来的。
2: 双英，你可真是有点神了。
1: 不但他一个人来，还给我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3: 是什么惊喜啊？
1: 刚刚你还在问我究竟要做什么，你们马上就会明白，好戏就要开锣了。你们来。

0: 我们这里出了点事，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需要很大的勇气。让我猜一猜，出了什么事？
1: 我……你不会告诉我用1吨黄金换到的3亿法币是假钞吧？是的，你说对了。
0: 为了钱，你背叛组织，出卖同袍，最后呢，得到的是一堆废纸。哼，感觉怎么样？心情是不是好极了？
1: 你早就知道事情会演变成这样，早就知道李楚雄付给我的是假币，
0: 可我却不知道，作为军统上海区的区长，戴老板的红人，昨天还在信誓旦旦的要抗日救国的马庆云，竟然会携款潜逃。
1: 好了，不要说那些没用的。重庆那些大佬给了我什么？我凭什么真心给他们卖命啊？什么抗日救国，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其实那些人巴不得跟日本人讲和呢，只是碍着老美老英盯得紧，老百姓的眼睛又看着，他们不敢明目张胆罢了。像咱们这样天天出生入死，干好了博主子一笑，干不好头上悬着上房箭，上边随便派个人问责调回，搞不好就被自己人给执行了。前些日子二区第三行动组组长不就是这样吗？不过是跟76号的人吃了个饭，晚上回去就被干掉了。你还没看出来啊？这年头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才是真的。拿了那么多钱，不跑才是傻瓜呢。
0: 你不会是因为被上峰侦讯，这才要携款潜逃吧？
1: 哪有这回事啊？好了好了，说正经的吧。晚上我见过李楚雄，给了他两条路。要么还钱，要么退货。可李楚雄仗着日本人的事不把我放在眼里，公然抵赖，还叫肖战要想跟他耍狠，他随时恭候。你说该怎么办？
0: 你想怎么办？
1: 策划一次行动，干掉他。你笑什么？
0: 你现在说话像个没事儿的人，好像自己还是上海区的区长，向我分派任务。从你背叛组织、携款潜逃的那一天起，就失去了说这样话的权利，听懂了吗？

0: 进广场，包围大车间。上。
1: 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黄金。

0: 已经在昨天夜里再一次回到我的手里。
1: 什么？你把黄金夺回来了？
0: 是的。
1: 哎呀，你是怎么做到的？
0: 这一点你不需要知道，你也没有权利知道。至于李楚雄，你就更不用操心了。你现在应该做的是要好好的想一想自己该怎么办。
1: 你想把我怎么样？
0: 对于你这种叛卖组织、叛卖同志的做法，我还能怎么办？只有将你交给重庆的特派员，请他们将你带回大后方，面交戴老板处置。
2: 一失足成千古恨，
1: 能不能再给我次机会？
0: 我给过你机会，还记得吗？就在前天，我将一吨黄金交给了你，你是怎么报答我对你的信任的？不，你不会再有机会了。
3: 伯爵，伯爵，日本人把这里包围了。
1: 什么？日本人怎么找到这里的？有内奸？
0: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他们是跟着你来的。

0: 下面是一条通道，直通钢厂后院。
1: 他们一定是从这里跑的，追！
2: 哎，你率人去追，我和李楚雄守在这里，以防万一。

0: 还有活人吗？还有人活着吗？还有人吗？还有人活着吗？还有人吗？快来人呐！ 来人呐！
1: 快！科长在这儿！快！科长！

0: 特使阁下，我们中了猎鹰二杀队的埋伏，是我们无能。哼！可你们对我说的话，难道忘了吗？一切已在掌握之中，今天夜里就能够彻底解决猎鹰二杀队。
1: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 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这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 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 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他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卦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 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 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 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0: 还有人活着吗？还有活人吗？快来人呐！来人呐！
1: 快！科长在这儿！快！科长！

0: 都是阁下，我们中了猎鹰二杀队的埋伏，是我们无能。哼！可你们对我说的话难道忘了吗？一切已在掌握之中，今天夜里就能够彻底解决猎鹰二杀队。是我们将事情想得太简单了，现在看起来。 从售卖黄金、码头交易、青木出现，直到跟踪马庆云，都是猎鹰暗杀队预先设计好的阴谋。他们利用我们急于求成的心理，引诱我们上钩。一次次承诺却一次次失败，你们的表现实在是令人失望。我无话可说了。
1: 特使阁下，请放心，我们一定尽快解决猎鹰暗杀队。这样的话我已经听了很多遍，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这一次，我们绝不容命。海军和陆军的纠纷现在已经闹得不可开交，如果再不赶快解决的话， 很可能会引发致命的后果，因此，陆军司令部山崎上将派遣了负责假钞事宜的陆军中将宫本庆隆阁下，三天后由北平启程，秘密前往上海，然后和今天进行讨论有关假钞的问题，寻求解决的办法。在此期间，
2: 除了要加紧抓捕猎鹰暗杀队，更要严密保护假钞印制厂，绝不能再出任何乱子。是。据李楚雄所说，假钞厂位于松江县内的五峰钢铁冶炼厂内。松江县是上海的工业区，聚集着数以百计的工厂。
3: 淞沪会战期间，那里遭受了日军狂轰乱炸，是上海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而今，松江县的工厂已几乎全部废弃，到处是残垣断壁的废墟。
4: 既然这样，日本人怎么会将自己的假钞厂置于废墟之中呢？
2: 八一三事变后，松江县由于工业废弛，人口大大减少，尤其是原来的工厂区，更是人迹罕见。 将假钞厂置于废弃的工厂内，不失为一个掩人耳目的好办法。
3: 有道理，
5: 这帮小日本满肚子鬼话麻糖，真不是个东西。
2: 明天一早，我们便赶往五峰冶炼厂，探一探虚实。

0: 哎呦，好家伙，
1: 让我看看。我的天哪，手的像铁桶一样。这里是日本人的印钞厂吗？
0: 什么意思啊？
1: 大门口的牌匾上写的是五峰钢铁冶炼厂啊。
0: 哎呦，哦，你的意思是想让日本人在门口挂上大牌子，上面写的假钞厂？
1: 这倒也是。
0: 真是，说话一点不动脑子。
1: 哟，好不容易说对一回，用到电台去广播一下吗？
0: 哎，女人呐。
1: 哎，男人，依我看，像你这样的男人还不如女人呢。
0: 哎，我怎么了？
1: 看看你吧，从长相到性格，没有一点男子汉的气质，整个就是一肉头。哎呀，光长成这样也就算了，爹妈给的也没有办法。可偏偏你还喜欢自作聪明，哎，简直是太难了点儿啊！
0: 哎，难点就算了，你还太难点儿。哎，我这模样怎么了？你没听过有这么句话吗？世间不嫌男儿丑，哪管皮糙又肉厚，这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哎，你还别以为怎么着，喜欢我的女孩那多着呢。
1: 切哟，这几天没见，怎么又添了个爱吹牛的毛病呀？
0: 谁吹牛了？这是真的。哎，百乐门的娜娜，大都会的丽丽，还有威尼斯的莎莎，还有。
1: 都是舞女。哎，
0: 我也是偶尔去去。哎，哎，你别生气啊。
1: 我为什么要生气啊？
0: 你一点都不生气？
1: 怪了，你找舞女关我什么事儿？我生奶奶的气啊。
0: 你难道就一点都这，哪怕就一点儿这什么都没有？
1: 什么啊？
0: 那我不说了。

0: 他找巫女，你生不生气啊？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他找巫女，是不是？你看，说来就来了吧？你不是刚说的吗？别人找巫女跟你没关系。我说的是，你找巫女跟我无关，可他不行。
1: 都是人，凭什么他不行？我就行。
0: 你自己愿意的。那如果他也是自己愿意的呢？我不许。
2: 你不许有什么用啊？人，你们俩还有点正经的吗？
0: 那，咱们侦查吧。啊，亚叔。
3: 嗯。
2: 刚刚亚叔说的很有道理。
0: 我们首先要确定这里是不是日本人的假钞场。
2: 怎么样？哼！要确定这一点，首先要进入场内。可你看看，现在门前有四道岗，还有重机枪，周围都是几米高的电网。
0: 日本人也是一点机会都不给，这让我们怎么进去啊？
2: 我刚才看了看四周的地形，这座冶炼厂是废墟中的一座孤岛。 四周都是。

0: 最少有4-5千伏，
1: 能间断吗？
0: 电流太大，不管什么东西只要碰到电网瞬间就被打飞。
1: 也就是说，想要进去首先便要切断高压电网的电源。
0: 不错，可要切断电源首先要进入场内，如果能顺利的进入场内，那就不用切断电源了。
2: 废话连篇。
0: 哎，你懂什么？我说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因果关系，是哲学悖论。哎，悖论你懂吗？那是很复杂的哲学理论。
3: 别说了，
0: 这
3: 车来了，走开。

0: 车上人你认识吗？
1: 不但认识，而且还是老熟人。
0: 老熟人？

0: 这是刚刚开业的新版1000元面值的发明，
1: 质量不错，几乎可以乱真。
0: 这一项是请黎先生带回去使用的。
1: 最近又有一笔大买卖，大批的钞票什么时候能够印出来？
0: 加班加点，最快也要3天以后。
1: 好，3天后我派卡车来运。

0: 你们是什么人？
1: 我真的很佩服你，在这种情况下竟然还能说话。
0: 兄弟李楚雄，请帮童子们。
1: 行了，别跟我来这套帮会的玩意儿。我知道你是谁，找的就是你啊。

0: 刚从日本人的假钞厂拿到的吧？
1: 什么假钞？什么假钞厂？我听不懂。
0: 有一件事，我想你应该听得懂。猎鹰暗杀队
1: 啊！你们是猎鹰暗杀队？
0: 现在你应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1: 兄弟，兄弟，我知道你们是为了那车黄金来的，是马青云叫你来的吗？
0: 这个问题重要。
1: 那兄弟，你想要什么？
0: 刚刚那座工厂是日本人的假钞厂吧？
1: 是啊。
0: 这箱假钞是刚印出来的，对吗？
1: 是是，这是新版1000元的法币假钞，日本人刚开的模板，正在加紧印制。
0: 你是怎么进入假钞厂的？
1: 这里有张通行证，到工厂大门前第一道岗哨出示此证，并说出接待人的名字，哨兵就会给里面打电话，得到确认后放行。哼，
0: 很严格。
1: 是啊，这里是日本人的命根子，所以他们非常小心。
0: 把通行证给我看看。

0: 通行证上有照片，只限你一个人使用。
1: 是的。
0: 接待你的人是谁？
1: 是个叫藤原的少佐，他是这里的负责人。
0: 跟我说说工厂里面的情况。
1: 工厂里面有四个印钞车间，一个主模式。
0: 主模式？
1: 主模式是专门制造印制假钞用的模板的，工程师都是日本人。
0: 印钞工人呢？
1: 日本人不相信中国人，因此印钞厂内的工人都是日本军队因为违反军纪而坐牢的军官和士兵。
0: 是这样。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1: 别的没有了。别！
0: 换了我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把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
1: 我所知道就这么多，真的没了。
0: 前些日子，日本陆军和海军因为假钞的事情起了争执。那天夜里，你被青木红一关押在了海军陆战队的总部，亲口告诉了他陆军私印假钞以及假钞厂所在的位置。我说的不错吧？
1: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你的问题太多，我只想告诉你一点，那就是我所知道的远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因此，你最好实话实说，否则下场会很不妙。
1: 不敢。你说的没错，日本人起了内讧，陆军印制假钞，套购黄金，大大的伤害了海军的利益。海军不干了，将事情翻了出来。近景武夫怕事态扩大，从北平请来了日本陆军中将宫本庆隆与华中联络处的海军中将井田敬之面商解决办法。
0: 哦，宫本庆隆？
1: 是的，宫本庆隆是日本陆军司令部专门负责此事的主管。井井武夫请他来，就是要与海军会商，息事宁人，陆军出让一部分利益给海军，今后双方共同经营假钞生意。
0: 哼，这就好比是两个强盗闯进别人家里抢劫了财物，却因为分赃不均起了争执，最终两人达成协议，联手再抢一次，平分所得的钱物。而这个家的主人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强盗们一次又一次地洗劫着自己的家，一次又一次地将本来就所剩无几的财物抢尽分光，却无可奈何。

0: 想想看吧，强盗已经猖獗到了何种地步，在中国人的地盘上用中国人的假钞掠夺中国人的黄金，还要美其名曰共同经营，这是为什么？
1: 啊？
0: 强盗为什么会如此猖獗？是因为有你们这些内鬼为他们引路，有你们这样的渣子败类做他们的帮凶。你继续说吧，宫本庆隆什么时候到达上海？
2: 三天后，从北京成一线专列前来。
0: 在哪里下车？
2: 在上海北火车站。届时静井武福、金田敬之等人都要到车站迎接。
0: 谢谢你。
2: 别别，兄弟兄弟，你想知道的我都说了，求求你放我一马。
0: 真是很佩服，怎么还有脸求饶？你帮助日本人掠夺自己同胞的血汗，日本人再拿着这些钱去购买枪支弹药，屠杀我们的同胞。想一想死在日本鬼子枪口下那些可怜的中国人吧，每一滴鲜血都有你李楚雄的一份功劳。何笑你竟然还有脸要求活命，你不觉得死去十次都难赎你犯下的滔天罪恶？你不觉得这样死已经很宽大了吗？
2: 别别别开枪，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我都给你啊。
0: 就不用再想这个世界的事，还是想想到了那边你向同胞们怎么交代。
2: 这个王八蛋早该死了，
0: 把车处理掉。

0: 怎么回事？
1: 今天早晨，巡逻的宪兵发现了有一辆车翻到了山下，车里有一具死尸，已经烧成了焦炭，辨认不出模样。我接到报告后立刻赶来，经调查，这是李楚雄的坐车。哦，
0: 车中的死者是他吗？
1: 应该就是他。
0: 奇怪，李楚雄为什么夜半时分开车跑到这荒郊野岭来？
2: 这件事情会不会与猎鹰暗杀队有关？
3: 卢美黛拉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六件套只要99元。我们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真的是99元，买一床送一床，99元，您整整拿到6件套。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

0: 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两床冰丝凉席，四个冰丝枕套，整整六样，六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先告吧。郑重承诺，罗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又结团退。
1: 罗美黛拉的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为了打响品牌，邀请栏目组来帮忙宣传，厂里专门拿出一批高档冰丝席，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啊。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让大家亲自看一看，什么才是高档货，什么才是高品质的冰丝席。
0: 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两床冰丝凉席，四个冰丝枕套，整整六样，六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先告吧。
2: 这次呢，厂家就没想到赚钱，就是要你的口碑。现在呢，你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的去看一看，亲手的去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跟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你花了多少钱厂家就退你多少钱。我们的原则就是绝不会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先告吧。郑重承诺，罗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又结团退。
3: 我看电视上啊说的这么好，我就打个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你来看看我买的这个冰丝席多漂亮，多上档次呀，实在是高档货。
4: 这罗美黛拉的品质啊就是好，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而且特别凉快，像天气这么热呀，不用开空调也不用吹风扇，躺上去马上就凉快下来了。
5: 这么便宜就买到了这么好的冰丝席，真的是太超值了，忍不住的呀要给咱们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6床，自己家留2床自己用，另外2床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让我全家人呀都能用上这轻柔又冰爽的高档冰丝席。
0: 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两床冰丝凉席，四个冰丝枕套，整整六样，六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2: 上电视，数品牌做推广，我们栏目呢亲自为您质量把

0: 官全程监督。现在呢，我们就来亲眼看一看高档冰丝席质量到底好不好。
1: 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啊，用的是活性提花工艺。你看啊，这个花朵是非常的逼真，活灵活现的。因为我们是出口的品质，所以说质量肯定是要严格把关的。现在呢，我手里拿的是钢丝刷，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硬，也特别的锋利啊。各位看好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0: 是太经得住考验了。
1: 我用力刷我的冰丝洗药，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完全没有变形。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0: 哇，千真万确的锋利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质量是真的没得说。
1: 是的，诚信并不是挂在嘴边，是真实的材料，真真正正的货真价实。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还是手洗都没有问题，不会变形的啊。用上个5年8年呀，真的是跟新的一样。
0: 没错，这质量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做工呢也很精致，看上去啊真的是非常的上档次，让人赏心悦目。刚才呢我摸上去啊，就像摸这个小朋友的肌肤一样的柔滑，很细腻，而且明显有一股淡淡的清凉的感觉。
1: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用的是上等的冰丝啊，丝绸一样的顺滑度，而且两耳不冰。下面呢我就再拿到一个测温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是多少啊。你看啊，35度对吧，哎，我直接对到我们的冰丝席上，各位来看看多少度啊，28度。再来看，哎，23度啊，温度瞬间就降下去了，哎，22度，20度，真的是降得很快啊。
0: 是的，炎炎夏天躺上去啊，直接就降下来10多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呢？麻将席，它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那夏天到了啊，这晚上睡觉要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呢又受不了，空调温度啊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呢是咱们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呀，这天又这么热的，睡不好这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高档的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呢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的冰丝席啊，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啊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这是工厂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看锋利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10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购吧。
3: 这我就赶紧打电话啊，订了2床，拿过来这么一看呢，这比我在商场里花1000多买的都要好。
4: 别的席子呀我不敢说，这冰丝席啊它就是好，这天气啊不开空调啊睡得照样舒服，以前的竹席啊麻将席啊硬邦邦的不说还闷，换上这高科技的冰丝席啊，这天气不开空调啊睡得照样舒服。
5: 买了这款冰丝席以后啊，不吹空调也凉快，还省了不少的电费，而且呀它质量好，我都在洗衣机里面洗了10来次了，还跟新买的一样。
2: 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看

0: 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10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
1: 现在啊，我全家人都睡在这高档冰丝席上，连空调都不用开了，还省了不少电费呢。
2: 我都这把年纪了，不会说假话，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这么便宜，买这么好的冰丝席，真是太划算了。
3: 真的和电视上宣传的一模一样，这摸起来呢是又顺又滑，而且还特别凉快，质量也非常的好。我这水洗呀、机洗呀多少回了，还跟新的一样。
0: 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我们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真的是99元，买一床送一床，99元，您整整拿到6件套。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罗美黛拉的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为了打响品牌，邀请栏目组来帮忙宣传，厂里专门拿出一批高档冰丝席，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让大家亲自看一看什么才是高档货，什么才是高品质的冰丝席。
1: 这次呢，厂家就没想到赚钱，就是要你的口碑。现在呢，你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的去看一看，亲手的去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跟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你花了多少钱厂家就退你多少钱。
0: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每一床都是高品质的冰丝席，这是工厂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以次充优。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罗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又结团退。
3: 我就打个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你来看看我买的这个冰丝席多漂亮，多上档次呀，实在是高档货。
5: 这罗美黛拉的品质啊就是好，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而且特别凉快，像天气这么热呀，不用开空调也不用吹风扇，躺上去马上就凉快下来了。
6: 这么便宜就买到了这么好的冰丝席，真的是太超值了，整整2套真的是太划算了，忍不住的呀要给咱们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6床，自己家留2床自己用，另外2床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让我全家人呀都能用上这轻柔又冰爽的高档冰丝席。
0: 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

0: 六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你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两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
1: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硬，也特别的锋利啊！各位看好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各位听到了没有？刷刷刷的声音啊！
2: 哇，真的是太经得住考验了！
1: 我用力刷我的冰丝席啊，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完全没有变形。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2: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呢？麻将席，它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那夏天到了啊，这晚上睡觉要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呢又受不了，这天又这么热的，睡不好，这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高档的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呢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的冰丝席啊，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啊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0: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每一床都是高品质的冰丝席，这是工厂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机，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看锋利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10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你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两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舒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他们是科技栋梁，却把自己交给了一株苜蓿、一把泥土和一句誓言。
1: 你的科研呀，不只是论文和数据，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农民需要什么，农民在做什么。
0: 他们说这里有一辈子做不完的事和一代代人接续的梦。
2: 如果这个好，你把这个工作要干，你感觉到他越有兴趣，他农民很喜欢我们。
0: 把最好的年华献给黄土地，把最赤诚的心融进信仰里。
3: 我们就是说用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那这个工作肯定就能做好。
2: 把我所学到的能尽我所能奉献出来。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在庆阳的黄土原上，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的师生用40多年的时间志愿扎根，接力奉献，把青春写进陇东大原，种下了一块块地，也种下了一代代人的信念。
0: 见到沈于颖老师的时候，他刚从医院赶回单位，连续的奔波出差，熬夜加班，高强度的工作导致血压骤升，鼻血止不住的流。我们很担心他的身体状况，劝他先休息。可沈老师还是在30多度的高温里匆匆忙忙下了地，一批实验数据要赶在雨季前带回。

0: 的厌世。
1: 水分探头呢，它是。
2: 你们看到没？我们其实处理地里这几个玉米的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你看，明显的就不一样，是吧？
3: 这边肯定长势看着都长势好。
2: 对对 对, 对，所以呢，就是，就我们现在经过25年以后，它能够提高到12.5%这样的一个增产的一个效果啊，是因为它一个是保水，再就是因为节水换天，有生物质返还以后，微生物活性也高，然后有机质的这个积累也高。所以这是长期出来的一个效应。
0: 你有没有发现这片试验田不太一样？地里的草和粮一样多，一样壮。这些来自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的师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地里和草打交道。传统观念里，地里要种粮，草往往是多余的。他们的工作就是在种粮和种草间寻求平衡。草能养牛羊，人跟着吃上更好的肉和奶，草也能养地。苜蓿这些牧草种过之后，土壤肥了，后茬的庄稼也长得更好。这样草养畜，畜肥田，田再养粮，转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圈。
2: 苜蓿是这个叫牧草之王，就是奶牛如果一天不吃苜蓿，不给它给够足够苜蓿，奶牛的产奶量就直线下降，所以奶业是离不开苜蓿的。所以我们说饲草种好了是关系到人类的一个大健康的。
3: 农民他最多考虑的就是当他种苜蓿的时候，他的收益会不会不如种小麦。
2: 苜蓿它投的工少，我看今年的这个价可能又回到了2100或者2400这样的价格啊，还而且一年可以割3茬，所以效益是好的。
0: 1981年，我国草业科学奠基人任继洲院士创建庆阳草地农业生态科学观测站，几代草业科研人就此扎了根。
4: 这增加人们吃肉喝奶的数量嘛，农业结构不行，光种粮食不管那个。
0: 他们在曾经以粮为纲的黄土高原上琢磨怎么给草腾出位置，让农业系统更加多元化。多年潜心研究积累形成的草地农业系统理论，成为国家粮改四等一系列重大农业政策的有力支撑。
2: 在4000年的历史里面，我们庆阳是一个最好的农牧交错的一个样本，所以我们院士任院士就选了这个地方来做我们的这个一个野外站哈。
3: 这么久守在这儿，觉得难熬不？
5: 哎呀，没啥，感觉它过得很快，因为入了这个行，你把这个工作越干，你感觉到它越有兴趣，你要是。知道的东西好像越来越多了。现在农民接受的速度已经很快了，他很渴望这些东西。
3: 这就更显得我们的工作很有意义，很有价值。
5: 就是，因为我们以前比如说是在集上搞这个科技开放日，他农民很喜欢我们。
0: 沈宇颖和李俊成都是40多年的老党员，在这里守了40多年，哪怕退了休，还是舍不得离开这片土地。多年前，在入党申请书里写下，把一生奉献西北的庄严承诺，成为终生的坚守。岁月泛黄，信念却早已长出根系。跟在他们身后的这些年轻人，跟着老师一起下地，跟着老师一起留下，一届又一届，像极了地里一茬又一茬的苗，茁壮向上。
1: 每天都能在田野里边嘛，这么开阔、亲近自然的环境，然后你的心情啊就会变得很开朗、
3: 接地气。
1: 对。
3: 就是在庆阳站做的工作是跟农民的工作是十分接近的，是深入生产的。你的科研呀，不只是论文和数据，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农民需要什么，农民在做什么。我觉得这是我选择我们团队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嗯。
0: 地里采集的样本都要带回实验室，这大概是最土的实验室。过道里、角落里， 实验服上全是土，可就是这些沾着泥。

0: 篱笆的数据将成为广袤田野上丰收的希望。
1: 目前来说的话，我们在理论这一块应该说作用还是相对突出一点，因为首先得到的地手数据会取得一些规律性的结论，然后比照生产方面面临的一些问题有一些应用。
2: 我可能最终的目的都会是造福农民，让农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1: 对，这一点在我们农区草业这个方向应该是比较突出的，因为落脚点还是在三农嘛。
0: 在学院里，每个团队都有自己的党支部，沈雨颖和杨慧敏都担任过兰州大学草地农学教工党支部的支部书记，他们更能体会党支部对科研攻坚的重要性。在支部引领下，2021年庆阳站获批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团队骨干多次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多项研究成果在陇东地区大面积推广，默许高效种植与轮作技术让农民收益显著。每一次挑灯夜战的坚持，每一次反复验证的执着，都是对我志愿三个字最朴素也最铿锵的回答。
3: 那么支部先进了，支部工作做得好，就又带动我们一些年轻人积极的要求加入这个党组织，然后共同来发挥这个先进堡垒的这个作用。我们就是说用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那这个工作肯定就能做好。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这个理想和信念支持大家啊，所以我觉得支部的这个作用是非常的这个强大的。
1: 这个应该是一直支持着我做本专业事情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力吧，因为所有的研究，所有的人才培养这一些，都是为了要最终让这些研究成果，让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够在他们应有的位置上做出贡献，把我所学到的能尽我所能奉献出来。
0: 在这样的团队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感染。去年，研究生金玉杰向党组织郑重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4: 小时候，我吃过国家提供的营养早餐，家乡原来的泥土路变成了水泥路，家家户户通上了自来水。这些变化看似平常，却真实改变了一代农村孩子的生活条件和成长环境。正是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让我很早就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把人民放在心中，把政策落实到乡村，把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的。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去年前一天是刚看完九三阅兵，然后那天晚上开始写入党申请书的。就是在写的过程中，我就是回顾了一下自己的这个人的成长经历，还有一路以来的遇到的人呀，老师们，还有优秀党员，有很多人激励着我去加入中国共产党，扎根西部，服务国家重大需求。
1: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用实际行动践行入党誓词，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努力奋斗。
3: 从事草业科学研究工作40年来，我一直努力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兢兢业业地干好草业科学的教学和科研以及技术推广，老老实实做人，将自己的青春奉献在西北的大地之上。
5: 思想上把实际这个我融入这个大我里头，这个是要紧的。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0: 光阴跨越了半个世纪，但信仰从未断代。他们守在黄土原上，守着一株株草，一茬茬苗，也守着一个共产党员最朴素的承诺，把根扎进土里，把心交给大地。刻进入党申请书里的初心，从未被岁月磨去半分。原上青青，就是他们献给信仰最炽热的回响。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2: 你是不是觉得命运对你非常的不公啊？
3: 我不能让我的男人受一点委屈。
4: 两情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证他的自由神圣。跟我一天好日子也没过上，要让你跟猪吃不少肥。
5: 我只要跟你在一起，每一天都是好日子。
6: 这对苦孩子能走到今天，这是老天有眼。
4: 那就是从今天起，这双手拉住了，就再也不能开放了。
1: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减灾和开发区问题整改等工作。
0: 胡昌生在全省防汛减灾电视电话会上强调，精准预报预警，加强隐患排查，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任振赫主持，庄国泰、石谋军出席。
1: 任振赫在全省新型工业化推进会上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陇原大地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省委常委会今天上。

0: 下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防汛抗旱减灾、开发区问题整改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三个务必谆谆教导，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会议强调，要矢志不渝，恪守对党绝对忠诚，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甘肃全面落地见效。要矢志不渝践行为民造福初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深入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急难愁患问题，纵深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矢志不渝扛牢推动发展重任，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持续深化三抓三促行动，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引领示范作用，加力提升干部队伍能力本领，以跳起摸高、追赶进位的姿态，推动全省155开好局、起好步。要矢志不渝建强基层战斗堡垒，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坚持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抓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六个纠制，激发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矢志不渝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以更大力度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格落实制度治权、依法用权各项措施，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干出让人民满意的政绩。会议传达学习了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有力有效做好防汛抗旱减灾工作。要加强雨情、水情、汛情监测，强化极端天气监测预警，提高预警的指向性和精准度，确保预报预警到位。要严格落实直达基层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健全上下游双人盯守双线校应制度，闭环落实四个一律转移避险措施。要深入开展实战化演练，加强基层干部专业培训，确保演练培训到位。要认真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强前后方指挥部的联络沟通，确保责任落实到位。会议研究部署了中央巡视反馈我省开发区相关问题整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压实整改责任，做到科学整改、依法整改、彻底整改，建章立制，巩固整改成果，推动开发区建设全面提质增效。要深化开发区改革攻坚，探索建立开发区管理机构与属地部门单位职责边界清单，开展实体化运行、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经营，增强开发区可持续发展能力。要聚焦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大力开展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加力引进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头部企业，培育壮大开发区主导产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全省防汛减灾电视电话会议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

0: 国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救大灾，精准预报预警，加强隐患排查，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主持会议并讲话，省政协主席庄国泰、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出席。
1: 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6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深入分析今年主汛期全国防汛抗旱形势，从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强化隐患排查，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等方面作出部署，为我们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充分认识我省防汛抗旱减灾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以极端负责的态度，严实过硬的举措，做好各项工作，共同构筑起防汛抗旱减灾的铜墙铁壁。胡昌生强调，预报预警务必精准，健全从监测感知到群众安全转移的全流程防御体系，要开展全天候雨情水情监测，密切关注局地短时强降雨、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演变趋势，动态跟踪河道水位、入库流量、洪水涨落等情况。要强化观测设备巡检维护，及时更换老化失效设备，排除失灵故障，合理补充加密监测站网，有效消除监测盲区。要强化重点防治区、偏远山区以及夜间时段的实时滚动监测，做到预报强降水落区提前12小时精细到市州，提前6小时精细到县，提前3小时精细到乡镇。要全面落实叫醒、叫应、叫走机制，优化跨区域、跨流域联动响应措施，形成有预警、有叫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的工作闭环。要健全上游下游双人盯守、双线叫应制度，上游出现雨情汛情，要同步通报下游村组，迅速组织群众撤离。要综合运用尖叫烟花、鸣锣吹哨、手摇报警器、敲门入户等传统办法，和微信、北斗卫星电话、天通卫星终端、无线预警广播等新手段，推行闪信等技术，及时将预警信息传递到每个群众。要准确把握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擅返5个关键环节，雨量达到临灾预警值时一律转移避险，发生险情异动时一律转移避险，风险隐患不能准确预判时一律转移避险，当晚上发生以上3种情形时，一律连夜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要动态掌握外来务工、旅游、采药、放牧等人员分布情况，落实老弱病残孕幼一对一转移措施，加强转移后人员安置管理。要组织专家对重点风险区乡村转移方案全方位开展评估论证，深入研判转移路线是否存在陡坡、涉水、塌方等隐患，逐一评估避难场所选址容量保障条件，确保科学合理、安全可行。胡昌生强调，隐患整治务必到位，坚持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布置，要持续完善地质灾害风险、小流域山洪风险、城市内涝和城市安全运行风险、交通运输风险、涉河涉沟在建工程安全生产风险、人员转移风险6张风险清单，逐条逐项抓实问题整改整治。要动态排查整治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组织专家对非在册隐患点开展拉网式排查，对存在风险隐患的地灾点要明确标记，强化防范。要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制度，做到隐患要查实、整改要做实、责任要落实，发挥村组干部和群测群防员作用，发现异常情况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群众撤离。对滑坡体要看树木有没有倾斜，看电线杆和建筑物构筑物有没有倾斜，看水体有没有变浑浊，看坡体前端有没有拱起来，看做了标记的地方裂缝有没有变大。 要落实水库水电站防汛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制度，组织专业力量深入检查大坝坝体起闭设施和通讯预警设施运行、溢洪道通畅等情况。当预报有较大雨情水情汛情时，要立即科学预泄腾库营。

0: 峻，让路防洪。要围绕险工险段、涵洞水闸、穿堤建筑物、山洪沟卡口、沿河人员密集村庄等及时排查整治隐患，避免造成洪水漫溢、改道冲击村镇等极端情况。要把干河沟口、沟道低洼段、沟岸施工区纳入山洪危险区管理清单，遇到强降雨预警，务必立即通知停工，将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要聚焦非煤矿山、尾矿库、化工园区、危化品企业等领域排查整治隐患，尤其要重视污水池管控，遇到强降雨和极端雨情时可视情关闭，防止污水漫溢进入河道。要全面排查城区、山区各类在建工程，对基坑边坡、架体设备、涉水围堰等隐患完善挡墙加固、清障疏流等措施，遇到暴雨等天气立即停止施工作业。要组织排查地铁地下空间、地下车库、低洼地区、下穿立交桥等易涝点，重点检查排水系统、疏散通道等环节，优化清淤疏通、应急避险等措施。要聚焦易涝区、地灾点附近的学校、医院、养老院、精神病院，深入排查生产生活设施情况，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要对国省干线、农村公路、桥梁隧道等全面巡查，疏通涵洞、边沟等排水设施。遇有橙色以上预警，对高风险路段必须采取封控措施。要加强对临水、临崖景区、房车露营、水上交通游乐、徒步探险等业态的隐患排查，适时做好游客疏散、撤离和安置工作。胡昌生强调，责任链条务必严实，严格执行省级领导联系市州制度，压紧压实党政共管、省市县乡村组包保责任。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市县乡党政主要领导，要做好日常模拟指挥。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遇到重大汛情，要联合成员单位开展会商研判。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各级值班室要建立市县乡村现场直通渠道，各级组织部门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防汛减灾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对基层党组织责任悬空、制度空转、落实不力的要及时督促整改。各级纪委监委要对各级党委政府各责任部门和各级干部履职情况跟踪督导，速查严处玩忽职守、脱离岗位、敷衍塞责、弄虚作假等行为。各级党政督察室开展穿透式督查，确保各项工作措施全面落到实处。各级宣传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让每位群众知道如何有效迅速转移避险，让每位干部知道如何组织群众演练和避险，让乡镇村组和基层相关部门知道如何统筹资源力量，高效开展预警、响应、抢险等工作，增强干部群众风险识别、临灾应对和自救互救能力。胡昌生还对做好应急保障、抢险准备等工作做出安排。任正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克服经验主义、侥幸过关、路径依赖心态，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把防的各项工作做扎实、做到位，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和应急演练，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打通预警发布、组织疏散、撤离避灾最后一公里，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靳国卫、刘建伟、王兵等出席。14个市州党委书记分别汇报了防汛备汛工作情况，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建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应急管理厅提交了书面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1: 全省新型工业化推进会7月2号在白银市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产业优势持续放大，发展动能不断跃升，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出一条创新引领、数字赋能、绿色低碳、链群联动、融合共生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0: 任正赫指出，要始终遵循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坚定不移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打通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完善创新供给、成果转化、产业创新、要素服务、统筹保障，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任正赫强调，要两创融合，激活新型工业化驱动力，新老并举，巩固新型工业化支撑力，数实融合，提升新型工业化竞争力，坐实抓手，增厚新型工业化承载力，狠抓落实，凝聚新型工业化推进力，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推进工业强省、产业兴省。王军主持，吴万华、杨永平参加。会前，任正赫来到甘肃康士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西北矿业研究院中始基地，他强调要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加快制造业科技成果与应用场景深度融合，为推进新型工业化注入更加澎湃的动力。甘肃台报道。
1: 甘肃省政府性债务管理和财会监督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召开会议，省长、领导小组组长任正赫主持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关于财会监督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审议通过有关文件，安排部署全省化债化险和财会监督工作。
0: 会议指出，近年来，我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支持下，各级各方面同题共答、聚力实干，全省化债化险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财政加国资模式改革，拓宽化债资金筹措渠道，分类有序推动剩余融资平台退出，坚决打好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的攻坚战、持久战。要把不新增隐性债务作为铁的纪律，切实守牢债务红线、纪律底线。会议强调，要聚焦打好财政管理改革攻坚战，加强重大财税政策落实和重点资金使用监管，强化债务风险防控、国有资产管理等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监督，严查财经领域弄虚作假、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问题，纵向统筹各级各部门财会监督力量，横向强化与各类监督的贯通协同，全面提升财政管理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更好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斌、副省长王军、王旭、葛建团，省政府党组成员、省政府办公厅党组书记何某宝参加。
2: 百年大党砥柱中流，初心如炬，砥砺前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望百年辉煌成就，步画复兴奋进蓝图，思想深邃，催人奋进，在陇原大地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赓续红色血脉，践行初心使命，立足岗位，实干担当，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新篇章。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引领，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时代使命，在各自岗位上履职尽责，接续奋斗，
3: 充分发挥先进基层党组织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夯实基层党建根基，紧盯乡村振兴目标任务，不断拓宽群众的增收渠道，擦亮远古堆村乡村振兴的特色品牌，奋力谱写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篇章。
4: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我来干、我先干、我干好的姿态，积极建言献策，主动担难担重，在推动机关党建旗帜增效、更好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0: 百年征程薪火相传，陇原大地心潮激荡。大家表示，要把讲话精神转化为行动自觉，凝心聚力，勇毅争先，真抓实干，以昂扬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
5: 这份荣誉也是沉甸甸的政治责任，我们党风政风监督工作，一头连着党心，一头连着民心，直面的是作风顽疾。

0: 关切的是百姓冷暖，肩负着为党分忧、为民造福的职责使命。下一步，我们要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强化为人民而战，向一切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开刀，干一件成一件，取得更多群众拍手称快的实实在在的成效。
1: 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忠诚履行海关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持续将爱党之情转化为履职实效，以实干担当助力甘肃省高质量对外开放。
2: 锚定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十大工程、三十项行动持续发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筑牢健康之基。
3: 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一光荣的使命，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勇于担当作为，以求真务实的作风，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实处。
4: 初心映照使命，实干成就未来。新征程上，龙岩儿女将与实干笃行，担当时代责任，奋力推动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5: 今后我会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服务动力，扎根社区一线，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用心化解邻里矛盾，做实便民服务，
6: 立足岗位服务群众，用心办好民生实事，时刻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冲锋在前，实干担当，以基层服务实效献礼建党105周年。
7: 用心用情讲好每一个红色故事，做一名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的红色传人。
8: 我们将大力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实干攻坚，高标准按期建成兰河铁路，以交通幸福线为沿线各族群众铺就致富通途。
4: 甘肃台报道。近日，2026年陇 BA 篮球联赛西部赛区开幕式在张掖举行。本次西部赛区赛事齐聚8个市中20支代表队。赛事期间，各参赛队伍将秉承公平竞技、团结奋进的体育精神，赛出水平，赛出风采。
9: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0: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9: 再见。

0: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泥土有声，文明有根。
2: 通过展览的形式呢，我们也想着让大家进一步溯源中华文化根脉。
1: 聚力协同提质赋能公正司法，西部六省区市法院联合开展司法技术业务培训。
3: 本次六省市区司法鉴定技术条件的联合培训，是服务咱们西部陆海新通道建好这个跨区域司法技术协作平台的重要抓手。
1: 烟火盛会落幕，平安守护全程在线。
4: 我觉得他们来这个普及培训的这个特别重要，比如说让我们注意一些消防安全，还有教我们使用灭火器，我觉得很有必要。
1: 甘肃卫视法制办《逆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

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在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让沉睡的历史活起来。

0: 强化着文物保护的意识。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定西市博物馆，聆听泥土中的文明回响。
1: 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定西市博物馆，一场名为《凝望五千年定西史前彩陶精品展》的特色展览正在这里精彩亮相。泥土为胎，丹青作韵，这些古老彩陶啊，见证了陇原大地源远流长的历史文脉。一件件古朴斑斓的彩陶穿越千年岁月，同样也承载着陇中大地远古先民的智慧和生活。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历史瑰宝，品读沉淀在泥土与纹饰里的文明密码。
2: 彩陶是中华文明早期的重要文化标志之一，在定西，这些跨越数千年的器物不仅记录着先民的生产生活，也折射出古人对自然材料的深刻认知与艺术创造力。从矿石到颜料，从纹饰到烧制，每一道工序都凝聚着智慧与经验。
3: 大自然存在着很多的方式，尤其咱们甘肃，就是三氧化二铁，把这种矿石把它研磨砸碎，研磨细了以后把它画上去，再入窑烧出来就是红彩。那么还有呢，我们要把含锰的锰铁矿、磁铁矿，就是说四氧化三铁，它的化学成分是四氧化三铁，画出来的就是这种发黑的这种色彩。那么彩陶主要的纹饰是黑彩为主，红彩为辅。
2: 一抹红彩，一道黑彩，背后是古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智慧。而这些珍贵文物能够完整呈现在公众面前，离不开规范有序的考古发掘与严格的文物保护制度。
3: 这个文物保护啊，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现在博物馆里收藏的这些个陶器呢，大概就是主要是两个来源，一个是发掘的，一个就是由社会上各个部门征集来的。我们的博物馆是鼓励这种保护文物，将这个地下出土的这些文物交给我们国家，因为我们的文物法里头规定，凡是地下出土的文物，它的所有权是国家的，是人民的，不是你个人的。要严厉打击这种见文物隐藏不报，是吧，这个故意破坏，这种行为是我们国家的法律坚决严厉禁止的，也是严厉打击的。
2: 依法保护是守护文明根脉的底线，通过展览让公众了解文物来源，增强法治意识，正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重要意义所在。让文物走出库房，也让保护理念深入人心。
4: 彩陶也是中华早期文明的珍贵见证，承载着先民的智慧与审美。通过展览的形式呢，我们也想着让大家进一步溯源中华文化根脉，改悟文化底蕴，厚植文化自信呢，从而进一步激发推动大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了解到热爱，从热爱到保护，从保护到传承弘扬的转变。
2: 从看见文物到理解文物再到守护文物，展览正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重要桥梁。近年来，定西市持续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与活化利用，让沉睡的文化资源不断焕发新的时代价值。
5: 这些年呢，我们定西市深耕文化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陇中本土文脉焕发出了全新的活力。目前呢，全市建成了四家国家二级博物馆，两家三级博物馆及纪念馆，国家和省市县四级非遗项目累计达到了970余项，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坚守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初心，以本次史前彩陶精品展为新的起点，持续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学术研究及大众的展示传播，来全力助推陇中特色文化强势建设。

0: 设。
1: 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凝望五千年是对历史的回望，更是对未来的思考。让文物活起来，更要让保护强起来。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契机下，我们期待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了解文物，守护文明，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彩。立足司法赋能，服务发展大局。近日，甘肃、重庆、陕西、宁夏、青海、新疆六省区市的153名法院业务骨干齐聚甘肃，开启跨区域司法技术联合专项培训。参训人员们集中研学，共促提升以标准化、专业化、一体化的司法技术力量，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建设筑牢坚实的法治屏障。可为什么要开展一次这样的集中联合培训呢？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法治一线。近年来，随着国家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持续推进、不断深入，区域经贸交流日趋频繁，各类新型复杂、专业性纠纷不断增加，对人民法院司法技术规范化、专业化、协同化建设提出了更高标准和更严要求。但长期以来，西部各省区市法院司法技术实操规范、证据认定尺度不尽相同，跨区域协作渠道不够畅通，容易出现同案不同件、同证不同认的问题，既影响办案质效，也制约着区域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针对这一实际难题，6月30日，由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牵头，重庆、陕西、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市法院联合参与的司法技术工作培训班在甘肃省法官学院正式开班，旨在聚力补齐西部跨区域司法技术协同工作的短板。
2: 本次六省市区司法鉴定技术条件的联合培训，是服务咱们西部陆海新通道建好这个跨区域司法技术协作平台的重要抓手。一方面呢，能够统一咱们这个沿线司法鉴定技术的标准以及案件的证据认定标准，另一方面呢，依托这种培训搭建的常态化的沟通协作机制，可以优化整合咱们沿线司法技术资源，高效化解通道沿线的商事和跨境纠纷。从长远看，也能够完善通道全域法治保障体系，以一体化司法服务护航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建设，助力提升西部对外改革开放水平。
1: 在法院审判工作中，司法技术是不可或缺的技术支撑，主要承担委托鉴定、技术性证据审查、专业事实核查、涉诉资产评估、鉴定投诉处置等核心工作，是法院清查案件事实、守住司法公正底线的关键前置环节。普通案件中，技术标准差异会影响个案公平，而在西部陆海新通道相关商事案件中，各地办案规范不统一的问题会直接影响纠纷化解效率，也关乎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法治形象。据了解，过去西部各地法院司法技术工作以属地独立开展为主，存在专业人才分散、业务水平不均、疑难问题单打独斗的情况。面对逐年增多的跨区域专业纠纷，单一省份的司法技术力量已经很难适配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办案要求。此次六省区市联合集中培训，是西部法院聚焦司法实务难题、主动服务国家建设的务实举措，也标志着西部司法技术工作从属地分散办案迈向跨区域协同共治的新阶段。
3: 这次培训内容不仅贴合司法技术日常工作，也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工作中的不少棘手难题。一方面，理清了司法技术精准服务审判执行中心主业的思路；另一方面，把委托鉴定相关证据标准梳理得十分透彻，工程价款鉴定里容易出错的实操要点也讲得通俗易懂。接下来，我会把本次培训所学转换运用到日常工作中，持续推动司法技术工作提质增效，用专业技术助力高质量审判工作开展。

0: 常规的内部业务培训不同，此次培训紧扣跨区域办案高频难点、痛点问题，所有课程内容均来自一线办案实操，针对性和实用性极强。围绕西部一盘棋的协同发展理念，西部六省区市法院将全面落地13+2司法技术协作机制，通过常态化人才共育、经验互通、资源共享、难题共解，搭建稳定的跨区域司法技术会商机制，让跨域案件鉴定更规范，证据采信更统一，矛盾纠纷化解更高效。此次六省区市联动培训是西部法院推动司法技术一体化发展的全新有益探索，未来还将进一步健全跨区域司法技术协同长效机制，完善区域司法治理体系，以高水平司法技术服务护航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行稳致远。司法公正始于事实认定，事实精准依托技术支撑，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统一规范高效的法治保障，更离不开标准化专业化的司法技术体系。从单点办案到全域协同，从标准各异到尺度统一，这套一体化的司法技术保障体系将持续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行稳致远注入源源不断的法治动能。烟火盛会落幕，平安守护全程在线。
1: 我觉得他们来这个普及培训的这个特别重要，比如说，让我们注意一些消防安全，还有教我们使用灭火器，我觉得很有必要。
0: 关口前移防风险，全域值守保平安。
2: 在园区的主次干道、出入口、分流节点，都会有我们的执勤民警和工作人员全程引导。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烟火散尽，盛会留温，第21届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已经圆满地画上句号了。热闹的人潮渐渐退去，但盛会现场一道道坚守的身影依旧让人倍感温暖。今天跟随记者的镜头，一同重温节会全程，看一看消防与公安双向护航，默默守护这场民俗盛会的暖人瞬间。
3: 第21届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已经落幕，精彩纷呈的盛会背后有一群人默默守候。今天我们用镜头带大家沉浸式重温香包节现场的暖心守护。

0: 针对此次活动呢，我们这个九龙特勤站呢，配备了两个执行点，两台消防车，共有12名队员。队员呢是6名，一组，实行这个不间断的巡逻。巡逻时间呢，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将这个场馆全部的巡逻一遍。同时呢，我们在对战场配备有了2台这个大型的这个泡沫车，然后作为这个一个后续的支援车，可以在5分钟之内到达现场。正好呢，我们左手边现在有一个执行点位，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看。
1: 我看您身上背着这个马甲，里面装了一些装备，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好的好的，咱们这个是一个简易式的水基灭火器，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
1: 就非常小巧便捷。
2: 对对，是小一点的。我这边拿出来这个是一条扁带，它主要是用来制作锚点和连接绳索用。这个是一个灭火毯，主要是如果发生火灾的话，可以把它就用灭火毯来盖住。
0: 现在所看到的是一个这个吸水物的一个装置，它有一个3升的气瓶和一个12升的一个水桶容积，那么通过气瓶的高压力呢，将我们的水通过高压水枪口打出去，对我们的早期火灾形成一个快速的压制。
1: 这个可以让我试一下吗？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3: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有点重。这个
1: 哇天哪，这个真的特别重，我感觉要是稍微不用点力马上就翻过去了。这个有多重呀？
0: 大概是60斤。
1: 60斤？
0: 对。
1: 那咱们队员们在巡逻过程中要一直背着吗？
0: 对，是在巡逻的过程中要不间断的将这个背在身上，对我们这个队员的体力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1: 前面带大家一起了解了消防备勤工作，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庆阳市消防救援局的执法人员们，带大家一起看一看现场的情况。您好，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吗？咱们一会儿执法的过程。

0: 成功会有哪一些区域？
1: 主要有以下三个区域，第一个为各县区展区，第二个为美食街区，第三个为商品展销区。

0: 的，就是一提二拔，就是拔掉铅分。
1: 指的这个绿色区域呢，就是压力正常；指的红色区域的是压力过低。
2: 我觉得他们来这个普及培训的这个特别重要，比如说，让我们注意一些消防安全，还有教我们使用灭火器，我觉得很有必要。
3: 全程驻点值守，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动态隐患，持续开展消防科普宣传，压紧压实主办方、经营商户双向主体责任，把各类消防安全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4: 我们的总体思路是坚持防灭一体，关口前移，全程驻守，快速响应。在筹办和布展阶段，我们已经提前对各个社会场馆开展全面检查和服务指导，重点检查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电气线路辐射是否规范，消防设施是否完好，对发现的火灾隐患指令立即改正，并督促配齐灭火器材，同时组织各场馆负责人、布展施工工人、商铺经营者等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面对面宣传，讲清潜在的风险，提醒大家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
5: 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公安特警们正在开展他们的执勤工作。
6: 这次活动呢，我们主要是对于场地的安检以及这个矛盾隐患的这种核查，第二个呢就是安保方案的制定，还有第三一个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现场一些突发事件的应对，第四一个就是像是展棚区啊还有美食街这一类矛盾纠纷，商户和商户之间矛盾纠纷的化解。
5: 队长，咱们特巡警在相包节期间巡逻的频次是什么样的？
7: 我们采用固定和非固定勤务，采用24小时轮班值守，分为车巡、步巡和那个空中巡逻三类力量，分工协作，确保大会的顺利圆满结束。
8: 他们一直在巡逻，就是为我们这个东西，购物，带来了很安心的那个服务，
9: 这次过来的话，专门也是就是咱们庆阳这次这个箱包节，也是在互联网上看到之后，我们专门就是坐着火车，远道而来参加咱们的箱包节。完了以后，这啊招财师啊，这些小虎头都是寓意特别好的东西，也想着给家里的孩子带去一份祝福，就是让我们在购物当中也特别安心，能够就是放心的把自己交给咱们整个庆阳的这个箱包节的现场。
5: 孟警官，我刚刚注意到咱们的警务室就在咱们的展区下面，
10: 对，
5: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警务室有哪些职能吗？
10: 咱们的警务室啊，主要就受理一些人员走失呀、物品丢失呀，还有矛盾纠纷，同时我们还有些群众过来咨询引导呀，还有报警报案等这些诉求，我们都会处理，同时我们突发的一些情况，我们也会紧急的进行处理。
5: 在本次箱包节，庆阳公安不仅运用了步巡和车巡的巡护方式，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有这样一个警用无人机的停机坪，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11: 本次活动结合活动场地、人流区域，提前划定限飞区、低空展演专用区域，采用那个无人机巡加地面巡逻模式，一旦发现违规飞行，我们将第一时间侦测飞手，驱离无人机，取证查处，坚决打击黑飞行为，全力守护节会安全有序进行。
5: 在箱包节期间，人流车流量不断增加，我们的交管部门做了哪些工作，我们带大家一起去看看。
12: 在园区的主次干道、出入口、分流节点，都会有我们的执勤民警和工作人员全程引导。
13: 我们在活动现场设立安保指挥部和警务室，依托科斯化指挥体系，实行扁平化调度。一旦发生人流急剧增多、交通拥堵、人员走失等特殊情形，指挥部第一时间下达指令，

0: 就近尽力，快速响应，联动处置，及时维护现场秩序，有效应对群众报警求助。
1: 喧嚣烟火会落幕，但平安守护永不止步。那些穿梭在展馆街巷、坚守在道路路口的一个个身影，用责任与担当撑起了满满的安全感，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尽心感受民俗之美，这份温情与安心久久留存。接下来请看法治动态。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于7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规通过明确包装层数、胶带使用等关键指标，从源头减少快递包装浪费，推动行业绿色转型。新国标将快递包装箱适配、包装层数和封箱胶带使用量作为核心管控指标。其中明确规定，普通商品包装不得超过两层，易损易碎品、精密商品最高不得超过四层，为限制过度包装划定了清晰底线。近日，酒泉市统战民族宗教事务部门联合教育、司法、文旅等单位，集中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项普法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接地气的宣讲方式，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核心条款、重点内容和法治意义进行深度解读，面向群众普及民族团结相关法律法规，让各民族和睦相处、团结共进的法治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7月2日，兰州至韩国钦州首航航班平稳落地，甘肃通往东北亚的空中走廊正式打通。为保障首航顺畅，兰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对接航空公司，掌握航班与旅客信息，开设首航专用通道，实行专人专岗快速查验，执勤民警双语服务中外游客，全程通关秩序井然，实现通关零等待、勤务零差错、服务零投诉。
2: 好的，观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儿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1: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2: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0: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1: 像您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3: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0: 此人名叫陈公鹏，是黑帮大字辈老太爷王德章的弟子，在青帮中的班辈极高，可以说得上是黑帮的巨鳄。他抓住刚刚解放、人心不稳这一时机，趁火打劫，谋取暴利，率手下疯狂炒卖银元，印制假钞，令滨海市场混乱，物价飞涨。这个陈公鹏是青帮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的身份非常特殊，既是滨海青帮通字辈的老头子，又是红帮中华山主，可谓是不折不扣的大佬级人物。
1: 据我所知，青帮好像与袍哥相同，都是原出于清朝初年的天地会吧？
0: 是的，双英，这一次你化妆成青帮大哥潜伏侦查，因此对青帮的情况要多掌握一些。你说的很对，青帮与袍哥出处相同，都是源自明末清初的天地会。青帮曾经英雄辈出，你看到的照片是松江府的小刀祠堂，也是青帮圣地。清末小刀会曾在这里高举义旗，推翻清政府，抗击洋人。
1: 原来小刀会是青帮的前身。我听说小刀会的成员红巾裹头，骁勇善战，刀法绝伦，最后被清政府联合洋人剿灭

0: 是的，青帮内的规矩和辈分非常严格，言传下来的辈分为清净道德、文成佛法、本来自信、圆明心理、大通悟觉。哎，
1: 他是谁？
0: 他是青帮通字辈的老头子金九龄，解放后逃往香港。我的身份就是他的徒弟。 青帮物字辈的大哥，哦，你怎么知道？分析得非常准确。金九龄这个人是青帮有名的大鲨鱼，意思就是收徒弟又多又烂。据知情人说，他前前后后收过3000多门生和弟子，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这一点正好为我所用，令敌人想调查也无从下手。正是。
2: 这是青帮的帮规和切口，你要将之背熟。

0: 这个陈公鹏在青帮中的身份是与黄金荣一般的童子辈，比物子辈的杜月笙还要高上一辈。滨海解放以后，他以青红帮双料大哥的身份，不仅将滨海所有的青帮和流氓分子收容起来，划一指挥，还将附近一些城市沦为孤魂野鬼的青帮横社、人社、中信社及五行山青红帮分子，何曾效力于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杀手、刺客、收鬼麾下，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黑帮组织，名为光复社。
1: 为什么只有背影照片？
0: 因为迄今为止还从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这张背影照片还是一位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牺牲前传出的。
1: 哦，对不起，打断你了，你继续说吧。
0: 你看到的这张一千元纸币就是新发行的人民币，旁边的便是我们司空见惯的银元。滨海解放仅仅几个月，人民币刚刚投放市场，由于广大人民群众饱受国民党金元券的摧残，因此并不相信人民币的信用，仍处在观望阶段。这样被称为硬通货的实物货币银元就成为了实际上的市场流通的主要货币，因此想要推动人民币的流通和使用，银元与假钞是最大的敌人。我说的你能明白吗？
1: 政府要推行人民币流通，就必须消灭银元和假钞。
0: 你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复杂的问题让你总结成了一句最简单的话。这张表格说的是一周之内人民币兑换银元的价格变化。
1: 哦，周一是600元买一块银元，到了周四就涨到了2800元一块了。
0: 你说的非常正确，这就是陈公鹏一伙和光复社搞的阴谋。
1: 哦，
0: 陈公鹏来到滨海后敏感地意识到人民币与银元是个可用之计，他一面通过自己原来在滨海的关系笼络了一大批滨海的大投机商，操纵银元黑市交易，这些人低买高卖，几天之内便将银元的价格从600元一块狂飙到2800元。由于银元是实际使用货币，它的上涨导致市场混乱，物价随之飞涨，再加上物资匮乏，价格一日三变，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根本无法保障，尤其是下层劳动人民更是衣食无忧。
1: 这群畜生。
0: 另一方面，陈公鹏率领手下杀手及帮会分子大肆伪造人民币投放市场，令本已混乱不堪的市场更是雪上加霜。目前人民币在广大人民群众眼中几乎变成了金元券的翻版，形势可以说是万分危急。

0: 张主任，财委会应该尽快组织有生力量，彻底粉碎光复社的破坏活动，消灭银元投机和假钞。
1: 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却难如登天呐。
0: 哦，为什么？
1: 由于形势危急，华东财委命令滨海市财政管理委员会想尽一切办法，坚决粉碎敌人的阴谋，尽快恢复滨海的金融市场秩序，保障人民的日常生活。接到命令后，财委会与财工委迅速成立了铁流行动组，由滨海市财委副主任古云霄同志任顾问，我任组长，财工委干部马小英同志任副组长。小组成立后，迅速采取行动，出动军警打击银元黑市，侦查假钞制作场所。
0: 哦，有效果吗？
1: 由于我们无法掌控黑市交易的大投机商等名单，因此只是抓捕了一些银元贩子，取缔了黑市银元交易场所，令银元交易从地上转入地下，却无法从根本上制止投机买卖。
0: 怎么才能得到那些投机商的名单呢？
1: 那些操纵黑市交易的大投机商是由陈功鹏的亲信代号老狐狸的人一手操控。老狐狸手中有一份27人的投机商名单，得不到这份名单，就无法将这些人命公敌一网打尽。更令人头疼的是对假钞的侦查，

0: 制造假钞最重要的是两个步骤，一是铸造模板，二是分色印钞，其核心是模板的铸造。
1: 这就是假钞的模板？
0: 正是。狡猾的陈功鹏不愧为反侦察高手，为了避开我们，他将铸模和印钞分割开来，组成了两个秘密的地下机构，一是地下模板铸造厂，另一个是地下印钞厂，这两部分互不来往。铸造厂将模板铸好后交给送货人，送货人将模板交给接货人，接货人再交给陈功鹏，由陈功鹏亲自指派手下送往印钞厂。如此隐秘复杂的地下程序，给侦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我们的潜伏人员费尽千辛万苦，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得到的只是这样一个程序，没有任何人真正接触到核心机密，这令我们伤透了脑筋。
2: 想要挖出地下铸模印钞厂，抓捕黑市投机商，就必须要有一位得力的侦查员打入到敌人内部，查出铸模厂和印钞厂的所在，从老狐狸手上得到投机商的名单，是吗？
0: 是的。
2: 这就是我奉调来此的原因。
0: 正是。
2: 能不能对我讲讲在我之前打入到光复社的几位同志的情况？
0: 来，我们坐下说吧。
2: 好。
0: 几个月来，我们前后派遣了五位侦察员打入敌人内部，却因斗争经验不足，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被敌人识破，不是牺牲就是因为身份暴露而无法继续工作。几天以前，最后一位507号情报员也被敌人杀害了。
2: 完了。
0: 完了。
2: 没有查到什么有价值的情况。
0: 我们想尽办法伪装他们的身份，有时我甚至认为已经天衣无缝，却仍无法获得对方的信任。这个陈功鹏似乎是天生的背后有眼。
2: 你们是怎么想到我的？
0: 前些日子我看到了一份华东财委的内参，上面详细记载了华东财委侦察员燕双英乔装改扮打入敌人内部，与军调处和华东财委会破获敌人金融阴谋的整个经过。我这才决定请你到滨海来，借助你丰富的对敌斗争的经验，打入光复社内部，找到银元偷机商的名单，破坏地下印钞机构，抓捕以陈功鹏为首的大批黑帮分子。
2: 我明白了。
0: 黑市银元交易已经将滨海的经济拖向崩溃的边缘，